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指伊朗南部多个省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其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5下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亦遭到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被完全摧毁。声明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桥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后将打击区内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工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资产。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将在下星期一接替斯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仍未决定内阁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在没有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指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林，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表示，今次山泥倾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和两侧仍然零星分布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粮皮、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和大屿山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达70毫米。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油金头啦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挤塞㗎，龙尾去到丁九，咁位置呢就係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跟住油金头对开呢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呢就去到丁九，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封路方面，凤德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现时慈云山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福登村对开就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福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都是有紧急维修，现时近住高超道快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状况在新界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跟住屯門市广场一段亦都是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小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4: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5: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4: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6: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7: 晨光第一线。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的小说集，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9: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1: 时间嚟到8点09分啦，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呢一节咧，我哋有呢个世界啊，每个星期六咧呢个时间咧，我哋都会揾嚟咧资讯科技专家嚟同我哋讲下最新嘅资讯系啲乜啊嘛。咁今日咧就有。Eddie 啊，早晨 ，Eddie。
12: 早晨 ，Lu， 大家早晨。
11: 早晨，咁今日咧，我哋一开始咧，不如就等大家去睇下呢一个平台啦。好多时大家都依家上我哋嗰啲 A P P 好，或者一啲电影电视平台咧，嗰度去打发时间噶，睇下啲咩新片。所以嗰啲平台佢哋系自己会自家出品一啲嘅戏也好啦，劇集也好噶嘛，咁但系而家咧就已经系话，AI 世代啦，我唔好讲呢啲即系睇片嘅平台啦，我哋平时啊嗰啲社交平台会弹出嚟嗰啲短劇都好多噶嘛，之前都有段时间好多人都沉迷噶嘛，
12: 啱啊，
11: 跟住前排咧我见到一单新闻咧，就话其中一个呢啲短劇嘅男主角啊，因为佢哋有一众嘅男女主角都系即系好吸引噶嘛，咁就话翻乡下卖嘢啊，咁啊摆地摊啊，咁样讲啦，咁啊啲人就问佢点解咧，佢就话因为佢哋开始咧被 AI 取代咗，
12: 啱啊啱啊，
11: 佢哋啲短劇咧都已经系依家个数据啊系讲紧咧十套里边咧。已经系有7套咧系 AI 嚟嘅，得3套咧都仲系啲真人，系啦。咁但系佢知道再继续落去，应该只会更多呢啲情况啦。咁啊，即系开个玩笑，出个blog 出嚟讲话，哦，而家翻乡下卖地摊啊，咁样啦。喂，我开头喺度谂，即系我哋睇开嗰啲内地短剧网系咁样啫。
12: 系啊。
11: 而家讲紧话 Netflix 都有机会系咁样应用。
12: 其实而家AI 实在太普遍啦。咁坦白讲 ,AI 有几劲都好。其实大家都觉得同我又系咪生活入面系咪有好大关系呢，咁头先阿Lulu就讲緊话内地啲接啲平台啊，佢哋拍劇用 AI 拍啦 ,AI Gen 啦。
11: 成套都系 Gen 出嚟，即系唔系你话我 AI 咗入面有啲劲、
12: 啊、
11: 好似好劲咁样，唔系喎，系正如所有人呢都系 AI 出嚟㗎嘛，系成套即系基本上将个劇本放咗落去个 AI 度 Gen 出嚟㗎嘛。
12: 不过啲人样呢就唔內地啲短劇人樣咧，就唔係好似嘅。你一睇咧，基本上睇得出咧，佢 AI 劇嚟嘅。
11: 同埋你分唔到嗰啲樣啊，所有嘅靚女都係嗰個款嘅，所有嘅靚仔都係嗰個款。
12: 係啦，冇錯冇錯，咩人都咁樣樣嘅。咁所以嗱，喺今次用人即係做人出嚟咧，其實係難嘅。
11: 嗯，
12: 好難。你每個人有唔同樣嗱，唔係唔得。我哋好特別，譬如好似頭先你咁講，其實。如果佢都會揾唔同嘅主角翻嚟，佢借佢個樣嚟用，咁咧你都仲有機會係可以 gen 到唔同嘅樣出嚟嘅。
11: 嗯，
12: 咁如果全面生成嘅話咧，咁一定係個樣都好似個樣都差唔多噶啦。 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就讲紧话，而家就算系喺 Netflix 啦，我谂坦白讲，都唔单止净系 Netflix 嘅，甚至乎其实都有好多其他平台都一样噶啦。主要其实而家 AI 我嚟做啲乜嘢咧，就系、是、可能拍一啲好多人嘅场景啊。或者好似好多喺度打緊仗嘅場景呢，以前真係要用好多人，要用好多嘅實物，
11: 是
12: 要用好大嘅量嘅成本。咁而家好多呢一啲嘅工作呢已經全部被 AI 取代咗啦、
11: 哦。我哋以前就叫做見佢哋要拍嘅時候又用綠幕啊又成都已經係用啲 CG 放落去㗎啦。
12: 冇錯。
11: 咁但係而家就仲方便係咪？
12: 係啊，而家直接將之前今年年頭 C-Dance 一出嗰陣時，其實好多嘅內容咧 ，gen 出嚟咧，同真人拍，即係用好大量製作成本咁拍咧，其實已經完全睇唔到有咩分別。不過咧，嗱，都係講翻重點嘅就係人嘅創作能力咧，其實 AI 係取代唔到嘅。
11: 嗯，
12: 所以佢只要能夠喺一啲嘅場景入邊咧，去做一啲用 AI 製作減省成本之餘，其實最緊要係要快。
11: 嗯，
12: 因为而家用咗 AI 去做制作嘅话咧，时间啊悭咗一半。咁同埋咧，除咗系头先我哋有讲紧话，呢个系拍剧嗰阵时话拍戏嘅制作之外，其实而家甚至乎喺个平台个搜寻上边咧，都有用紧 AI 嘅，去多啲了解本身我哋自己中意睇啲乜嘢啦，点样将一啲戏本来系沉咗喺底，又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由底上翻嚟面俾大家見到咧，咁而家呢一個 LLM 咧，反而係向呢一方面，同埋嗰個廣告嘅配搭，點樣可以令到更加多戲可以融入到喺佢平台上邊咧？呢、這個反而先係最緊要。咁當然啦，都係嗰句，個個平台都差唔多噶啦，只不過點樣去增加佢哋自己個收入啦，同埋點樣可以搶收視咧？反而呢個先至係最緊要嗰個目的。
11: 嗯，咁希望件事係。即令到啲片更好啦，因為頭先講到就係、是、即佢將可以將佢令到嗰啲片嗰啲技術方面啊，或者係畫面豐富方面啊，係可以增強咗噶嘛。咁、
12: 冇錯，
11: 我哋作為睇嘅，梗係想咁樣啦。
12: 冇錯，一定係咁樣。
11: 但希望就唔好抹殺太多即係做呢個電影製作嘅人佢哋嘅
12: 一定係
11: 生活啦。
12: 冇錯，冇錯，絕對係。
11: 另外啦，喺我哋香港咧就公布咗咧十大失物啊。十大失物榜里边究竟有啲乜嘢咧？咁系一个搭车嘅平台啊，佢哋讲出嚟嘅。咁因为好多时大家都会漏咗啲嘢喺架车度
12: 嘅。嗯，嗱，今次咧，其实就系讲翻，即系呢个就系数据应用嘅好处啦。
11: 嗯，
12: 特别要喺我哋而家日常我哋讲call车平台或者我哋平时搭的士或者搭公共交通公共嘅交通工具。好多時候唔見咗嘢就唔見咗嘢啦。唔見咗嘢都未必揾得返。我哋最多去報失啦，報失完通常之後都冇咗啦。嗱，今次呢就因為喺 call 車平台上面呢，咁佢就亦都分析咗，嘩，總共有11,800件嘅失物留低咗。咁最普遍呢就係喺就當然係電話啦。係啦，基本上都係電話行先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呢亦都會有呢一個嘅長笛啦、單簧管啦、小提琴啦等等嘅樂器，咁當然有其他唔同嘅蛋糕都試過有人留低嘅，係啦，唔知點解。不過呢同埋呢亦都好特別呢，就係話留低嘢嘅地方呢反而而家係集中咗喺市區，油尖旺啦、中環啦、灣仔啦，咁基本上呢啲經常性都係留低嘢嘅地方呢都係喺呢三個地區。
11: 我覺得係因為嗰地方呢大家去得嘅時候都係比較匆忙啊。
12: 係冇錯，趕住落車
11: 咁就走啦。其實可能係因為佢即係譬如頭先你話呢唔見咗長笛啊、單簧管，佢分分鐘係要拎嗰樣嘢去比賽或者係上堂添㗎。
12: 冇錯，咁今次有咩好即係呢、這個就係頭先我都講返話，呢個就係數據嘅應用啦，就係、是、話我哋儲咗數據，知道邊一區其實經常性，即係今次喺呢個例子入面就話邊一區其實經常性大家都會有機會會唔見嘢嘅、通常唔見得最多嘅可能係電話，咁所以呢一度真係透過呢單新聞呢其實都提醒返我哋，第一我哋出街嗰陣時小心保管財物啦，落車之前望一望睇下有冇留低嘢啦，咁但係對於喺公司嘅角度層面嚟講就話今次見到好多失物啦，咁 點樣令到啲失物可以減少呢？會唔會係佢哋可以提醒啲司機？或者提醒啲司機就話，行乘客落車之前提一提佢哋攞翻自己啲嘢走啦，係咪？其實佢留低咗對司機都冇乜好處嘅，佢司機都唔知
11: 點
12: k e 即係反而邊呢一度就係話，因為儲咗數據，令到佢有機會可以做到服務提升咯。
11: 嗯，
12: 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應用數據嘅好處啦。
11: 係，但係喺呢個睇呢個數據裏面，我都覺得即係幾得意嘅，都估唔到，因為即係成日聽人講話係會唔見電話啦、跌電話啦咁嗰啲。咁佢哋都曾經有一日喺數據裏面咧，係一日啊單日裏面啊，全港嘅遺失電話記錄係可以去到83部咯，單日喎。
12: 係啊，電話可能好多時候大家放低咗，跟住落車就落車咯。
11: 係咯，我又唔明點解會放低啊！我唔知，我對於呢方面我唔可以，即係我唔敢亂講話自己好謹慎，但係我通常都會望一轉先落車咯。
12: 我都會，我都試過有一次真係落車嗰陣時落咗車之後先醒起，唔見咗電話，好彩追得翻。咁但係而家嗱。亦都另外一個科技上面的好處應用就是萬一你真係過車唔見咗嗰陣時即係或者留低咗之後呢你都仲有得辦法可以追返因為而家除咗電話可以上平台之外電腦都可以上平台㗎嘛。
11: 嗯即刻上返你過車嗰個平台去追蹤返嗰架車啦。
12: 冇錯就可以報收囉咁所以呢、這個呢啲科技好先進對我嚟講有咩用呢就去到呢啲日常應用嗰陣時候我哋用到呢就真係感受到科技嘅先進啦。
11: 咁最好就唔使用到啦即係如果講電嘢方面。
12: 冇錯。
11: 咁另外啦就係、是、一啲又係啲勁嘢啦全球最大開源模型啊 ,Kimi K3, 呢個究竟係即係有幾勁呢即係聽講話又超越曬其他嗰啲㗎喇喎。
12: 係呀啦而家基本上呢每一個禮拜呢都總會出現一兩單新聞呢就話
11: 我又知道之前嗰個啦。
12: 冇錯啦一路都講緊而家好最勁嗰個 Crude 或者叫 Crawd 嘅Fable 5, 咁因為政治原因呢咁禁止咗喺除咗美國之外嘅地方呢正常情況之後都禁止咗使用啦。
11: 嗯。
12: 咁好啦咁大家覺得好勁喎咁跟住之後咁而家我哋國家呢北京月之暗面科技出嘅 Kimi, 咁出到 K3 呢一個 version。好啦咁有咩勁呢就係佢而家喺好幾個唔同嘅評測榜上面都已經排緊全球嘅第一個位置。咁好啦咁點解佢可以排到第一呢其實當然啦不同嘅唔同嘅技術嘅情況嘅提升啦咁亦都係話佢哋提升咗佢呢個運算嘅效率啦喺唔同嘅軟件工程啊喺唔同嘅model 入面點樣去應用嗰個嘅去解難嗰個問題呢咁佢係提升咗嘅。咁當然啦到最後對於我哋日常嘅消費日常嘅用家嚟講有咩分別呢我哋日常用家未必好覺。咁通常咩人用多呢就係而家寫 program 嘅人呢就用得最多嘅。
11: 嗯。
12: 因為而家喺做 program 入面呢一般情況之下大約有80%甚至哪怕係 Google 啊或者甚至乎而家 Anthropic, 即係Fable 5嗰、那個母公司即係嗰間公司佢哋而家用緊都係大部分都係用緊 AI 自動生成嗰個嘅 programming 嘅。咁我生成咗 program 之後呢咁咪唔使自己寫囉即係已經唔使人 ,sorry, 係唔使人寫係啦、電腦自己寫咁同埋佢可以寫得有幾準確啦有幾少嘅幻覺啦咁等等嗱呢啲都係一啲點解話 model 越嚟越強嘅能力咁所以對於我哋日常唔會自己寫 program 嘅聽眾嚟講呢其實 model 幾勁對我嚟講我哋未必真係可以感受到不過其實而家就亦都話喺我哋嘅國家入面唔一定係 Kimi 啊其他頭先我講緊嘅 C-Dance 啊或者而家係其他嘅 DeepSeek 嘅 model 都好啦。咁其實重點就係話第一佢係開源嘅。咁開源嘅重要好處就係話佢好容易可以俾我哋大家喺平常嘅時候可以應用啦唔需要一啲好高嘅裝備即係裝備就已經可以用到啦。咁同埋呢亦都係 我哋而家國家就話，雖然美國認真講，都佢都係領先緊嘅。
11: 嗯。
12: 咁但係咧，每一日而家啊，隨住時間嘅改變咧，我哋國家咧真係喺 AI 呢一個嘅世界、世代或者科技入邊咧，都已經追咗上嚟啦。咁所以咧，再一次就話，當年 DeepSeek 推出嗰陣時咧就好勁啦，係咪？突然之間，哇！全世界俾一棒嘅聲，哇 ！DeepSeek 原來已經追上，佢唔敢，未必能夠講領先，起碼追上。咁而家 Kimi 嘅 K3 咧，再一次就令到全世界包括啊 Tesla 啊老闆啊Elon Musk 咧，都覺得哇，真係好令人印象深刻啊！咁所以其實喺而家AI 嘅世代入邊，我哋嘅國家絕對唔國家生產出嚟即係產出嘅軟件啊，或者喺 AI 嘅算法啊，或者係個算力裏邊嚟講咧，其實比起其他全世界咧都唔輸蝕嘅。
11: 嗯，但係咁呢個即係如果我哋即係使用方面咧，係咪都係即係好輕好容易就處理到噶？即系同一般佢哋嗰啲嘅做法一样啦。
12: 我哋如果日常用嘅话咧，我一般都系睇啊，究竟佢答得有几准确啦？或者佢幻觉会唔会少咗啦？或者佢生成嗰阵时系会唔会快咗？譬如例如我净系日常话，佢帮我写下email 啊，帮我将下图啊，我哋未必好觉。但系如果我哋将一啲好几寸厚嘅书
11: 俾晒佢
12: 我嚟做 summary 嗰阵时，佢有几快或者佢喺抽出嚟做嗰个嘅内容嘅压缩入边，佢又可以做得几好。咁反而呢一个系我哋日常会用得到啦，或者我哋影片生成啦。头先我最初又讲拍戏，咁影片生成佢系咪佢会快咗几多啊？或者啲樣係咪有機會可以多啲唔同啊？咁嗱，咁呢啲就係一啲點解 model 越嚟越先進之後，我哋能夠享受到嘅福利咯。
13: 二台話你知，
14: 恭喜你升咗做主管，要請食飯啦！
15: 冇問題，呢餐飯咧我實請嘅，不過我都有好多嘢想請教你啊。例如我哋公司准备推行遥距工作 remote work， 作为管理层有啲乜嘢咧要特别注意咧？
14: 首先公司一定要定期检视同埋更新遥距工作指引，清清楚楚列明处理同传输敏感资料嘅程序，等同事们有规可循。
15: 明白。如果公司咧派电脑俾员工带翻屋企用咧，又有冇嘢要留意咧？
14: 派机前公司都要做足防御工作的，例如预先装好反恶意程式软件、防火墙和最新修补程式，还要确保部装置入面的工作数据已经加密。
15: 收到，万一有同事不小心在外面整不见了部公司电脑，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14: 那就一定要预先开定遥距资料抹除功能，一旦发现部机不见了，都可以即时远端删除入面所有资料，防止公司资料外泄。
15: 呢招厉害，等我 mark 低先。好啦，嗱啲硬件咧就搞掂晒，咁员工方面咧，
14: 最重要就梗系定期为员工提供资讯保安培训啦。因为就算公司保安技术再好，如果员工冇防范意识嘅话，唔小心揿咗恶意连接，下载咗啲电脑病毒翻嚟，咁之前做落嘅所有防御都可能功亏一篑噶啦。
15: 明白。制度、硬件、人手三管齐下，咁就万无一失啦。
1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6: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二台话你知。
11: 继续我哋呢个世界啦，咁啊，除咗二台话你知之外咧，咁我哋都仲要讲翻啲有关于科技嘅嘢嘅。咁啊，我哋就话而家好先进啦，好多时我哋即系已经有好多新嘅产品出现啦，电车亦都越嚟越多啊，咁样。但系都有提过咧，其实咧嗰啲车嘅电池咧点算？依家就有一个环保员咧就可以做呢个电池回收啦。
12: 冇錯，咁啊電動車開始有普及啦，咁日常都已經開始講緊啦。其實電動車一般講緊嗰個電池嘅壽命咧，大約五至十年度。
11: 嗯，
12: 咁所以第一批當年推出嘅電動車咧，其實嗰啲電池咧已經開始係要更換噶啦。
11: 到期啦，到期啦。
12: 係啦，到期啦，要換啦。咁由 而家開始講緊話，平均每年大約會有1300噸嘅電池要淘汰啦，或者要換啦。咁去到2030年呢，咁去到6700噸。預計6700噸。咁當甚至乎講緊話，我哋嚟緊2035年開始全部轉用電車啦。咁究竟咁但係啲電咁點算呢？而家就係好多時候都係擺喺個鐵桶入面浸水浸住佢，等佢驚佢萬一燒。咁都可都淨喺水入面燒啦。咁今次喺呢一個環保園嘅設施入面呢，咁佢就每一年啊預計可以處理到10000公噸嘅退役電池。咁甚至乎呢，退役電池其實電池點解要喺香港度要即係希望可以將佢變原地處理呢？第一本身喺有一個歐塞爾嘅條約啦，咁另外呢，第二呢就係我哋都當然亦都希望減低呢一個嘅碳排放啦，咁所以呢因此呢就係而家喺香港度可以做啦，咁嚟緊呢，咁到最後處理完之後呢，咁佢係可以變返黑粉嘅。好啦，其實除咗講電動車之外呢，我哋最日常經常性見到嘅呢就係我哋嘅充電寶啦。
11: 係。
12: 充電寶呢其實而家呢都係
11: 壞咗，你都係唔知點都唔知掉佢好定點樣點樣邊度回收呢咁。
12: 冇錯啦，而家一般日常嗰啲廠呢，我都識一啲朋友做緊呢啲咁樣嘅工作呢，佢哋而家都係搵啲桶裝真係浸水浸住啲電池嘅啫，咁暫時係未有辦法嘅。不過由而家開始，因為啲已經有廠可以做啦，咁所以就變翻能夠可以變翻黑粉，就可以重新再生，變翻一個新嘅電池啦。
11: 咁大家第日就知道咧，即係可以將佢拎去邊度回收啦。依家先聽聽新聞。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指伊朗南部多个省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其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5下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亦遭到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被完全摧毁。声明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桥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后将打击区内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工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资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呢，最挤塞嘅地方就係屯門公路啦。咁由于有车辆翻侧交通意外呀，咁现时呢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由金头呢部分行车线仍然都係封闭嘅，龙尾去到丁九啦。咁重复位置呢就係屯門公路九龙方向由金头对开呢係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咁而家呢都係挤塞嘅，龙尾就去到丁九。揸车嘅朋友呢呢段时间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譬如咧系青山公路深井段啦。咁由于咧因为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跟住油金头对出咧系有车辆翻侧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咧已经系塞到去丁九。 其他封路措施咧喺慈云山。由于咧凤德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凤德道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后少少，跟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仍然都是车多。最后提多次揸车的朋友，屯门公路九龙方向由金头对开是有车辆翻侧的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丁九。最后提提其他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8: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九点，
11: 阿 Lu
10: 洪建威
9: 知识识者。
12: 时间嚟到8:37啊！今日知识会社最后呢一节咧，会有中医师嚟到咧，同我哋倾下偈咧，讲下咧有关于咧我哋腰部嘅一啲疾病啦，即系我哋腰部都唔系话疾病嘅，即系成日都有一啲腰患啦，觉得腰酸背痛啊咁样，唉，都唔知点样去处理佢好，可唔可以断症啊，或者是医好晒佢，或者是怎样预防佢呢，今日我哋就会讲㗎啦。所以呢，我哋就请到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助理讲师郑耀龙医师。早晨郑医师。
13: 早晨啊 L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哎，我想讲呢，即係呢个腰患嘅问题呢我都有㗎。我喺都早10年8年前就已经出现咗，我嗰阵时经历住系啦，我嗰阵时翻即系已经喺度做嘢啦，当然系翻唔到工咯，即系翻唔到工一段时间，即系连落床都落唔到啊，转个身都系辛苦嘅，即系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知道究竟发生咩事噶，即系当下嗰阵时咪就系会去做物理治疗啊，同埋照过条腰啊咁样啦。咁依家久唔使呢就会都会觉得喂好似掹住掹住喎，而嗰陣時點樣突然間好返呢都係唔知㗎，即係係突然間有一日覺得冇咁痛囉，好似 ok 囉咁樣嘅啫。咁但係啲人就成日講喎，喂夏天呀嘛，打風落雨又比較多嘅，嗰啲咩啲人就話喺打風落雨風濕痛呀腰痛腳痛呀，就係呢啲時候呢又會突然間彈出嚟㗎啦。咁其實喺中醫方面又覺得呢個現象關唔關打風落雨夏天多雨水問題事嘅呢？
13: 係絕對係關嘅，即係中醫不嬲係講話，即係我哋人同個自然環境都會自然環境改變啦，會同我哋有影響嘅。咁係咯，好似無論你定我啦，或者大家啦，應該都會體會到㗎啦，即係翻風落雨就有啲唔舒服咁樣。咁我就特別即係中醫係講風寒濕啊嘛，咁我就特別講下寒邪濕邪啦咁樣。咁寒邪咧就係佢個特性咧有一個會收引會凝滯嘅。 咁雖然話而家就夏天啦，就好好熱啦，
12: 嗯，
13: 但係咧正因為好熱咧，其實我哋毛孔係開曬嘅，
12: 打開咗就有入到去嘅時候啦，
13: 係啦，咁啊再加上我哋成日都可能出入 office 啊，或者可能學校、地鐵啊，甚至乎屋企啊，都開好大冷氣嘅咁樣，咁呢啲所謂寒氣啦，就容易去令到我哋一啲經絡氣血運行就唔暢順，就所謂不通則痛啦。
12: 嗯，
13: 咁我都嘗試用一啲現代少少嘅角度去幫大家明啦咁樣。其實咧喺一個低温嗰陣咧，我哋人體好多嘢，可能肌肉啊、血管啊、皮膚啊，都會收縮嘅。
12: 嗯，
13: 咁呢一份嘅收縮咧，其實就會令我哋覺得有個僵硬甚至係痛嘅感覺咯。
12: 痛會唔會痹咧？即係會唔會有種刺痹嘅感覺？
13: 如果刺痹咧，可能就好可能就神經有啲影響咗啦。咁等陣都會講嘅。
12: 係。
13: 咁另外就係濕邪啦，濕邪就係一個佢會重俗啲、黏滯啲啦。咁我哋喺香港住就一定唔陌生噶啦。咁
12: 係啊，一講到濕度就
13: 我哋成日都90%噶嘛個濕度咁樣。
12: 都真係幾明顯嘅，因為我其實啱啱喺西藏翻嚟，
13: 好大對比噶，
12: 好大對比。
13: 咁就濕嗰陣咧就。即係覺得好似個人都聚住好重咁樣啦，咁樣咁啊，當然都腰酸骨痛啦，咁樣咁都有個理論嘅，就係話濕度高嗰陣咧，其實我哋啲一啲循環啊一啲組織液啊、淋巴嗰啲循環咧都會慢啲嘅。
12: 嗯，
13: 好簡單咁理解，即係其實譬如乾嗰陣，我哋啲水分都揮發得快啲啊嘛，咁我哋啲手腳都冇咁腫啦嘛，咁樣咁咁如果濕嗰陣咧揮發得慢啲咧，咁呢個身體一啲組織腫咧，都會令我哋覺得呢啲比較濕重嘅感覺啦。
12: 濕住，
13: 冇錯冇錯，
12: 就覺得唉，好似頓啲啊咁樣係嘛？
13: 所以呢排咧，
12: 腳重重腳聚咁樣。
13: 翻風落雨咧，真係特別即係。我覺得睇腰痛睇腳痛嘅人都多咗，
12: 特別多，
13: 係啊，本身有舊患啊，正氣唔夠嘅朋友啊，都特別易中招啦。
12: 嗯，即係其實都真係有絕對關啲風雨事嘅喎，唔怪得啲人就話，過兩日咧就可能落大雨㗎啦，我啲風濕啊好準㗎咁樣，即係其實都真係會因為風邪啊、寒邪啊或者呢啲咧，去令到我哋係會感受到我一啲舊嘅傷患裏邊咧，真係會有少少刺痛啊，或者係有啲唔舒服咁啊，又要去求醫嘅，咁即係都真係關事啦。咁我哋頭先咁樣講啦，就話腰痛啊、腳痛啊呢啲。都话可能分咗唔同嘅种类啦。咁其实咧，我哋如果真系要细分，真系我哋痛楚方面系因为咩嘅部位而痛咧？咁其实有分，通常分边几种噶？
13: 嗯，咁我就整理就大概分三种啦。即系当然讲紧系一个冇明显受伤啦，冇突然扭伤之下咁样。咁、第一种咧最常见咧，好多人都经历过噶啦，就系一个所谓嘅肌肉劳损啦，咁样可能腰肌啊、臀肌啊咁样。
12: 系。
13: 咁佢系通常慢慢出现嘅，就是、一个酸软啊、胀痛嘅感觉咁样，同埋个位置可能广泛啲嘅，你可能未必特别指到系边一个位置，
12: 总
13: 之成条腰都好似痛咁。
12: 系咯系咯，好紧咁样。
13: 系啦，咁通常就系因为长期坐啦，坐得唔系咁个姿势唔系咁靓啦，或者企得耐啊，成日拎重嘢、搬重嘢啊咁样，咁啲腰肌咧有啲劳损，有啲紧张啦。咁通常佢就即系休息一下好啲咯，咁你再操劳嗰阵就差啲咁样。
12: 系，
13: 咁跟住
12: 除咗呢种啦，即系除咗腰肌或者系呢、這个臀肌劳损啦。
13: 跟住咧就有啲嚴重啲嘅咁樣，就係、是、譬如好出名嘅就係叫椎間盤突出啦咁樣，咁佢就真係會深入啲固定啲啦咁樣，就係、是、所謂個椎間盤突出啊，可能壓到啲神經啊，或者有啲發炎咁樣啦。佢最大嘅特徵咧就係有個放射痛嘅，亦都係你啱啱講話有少少
12: 刺痛啊，
13: 刺痛啊，有啲鼻痛咁樣，而且咧佢會好似唔單止腰痛，好似一路扯到去屁屁啊、大髀後面啊，甚至小腿啊、腳掌咁樣咯，咁俗稱係坐骨神經痛咁樣咯，係。咁有時候
12: 即坐骨神經痛，某程度上就係我哋椎間盤突出所致咁樣。
13: 其中一個大嘅原因就係椎間盤突出啦。咁當然 如果要細講少少嘅話，坐骨神經就喺腰嗰度一路去到腳底嘅，
12: 踩到腳底。
13: 係啦，咁所以其他第二個常見嘅原因咧，譬如成日坐得多啊，個 pat pat 有啲肌肉勞損喎，咁樣，譬如有個所謂梨狀肌啦，咁啊佢腫咗有少少影響到呢條神經咧，咁都會有呢個反應嘅。
12: 腫咗。影響到條神經，咁係咪即係因為佢腫咗壓住咗條神經？
13: 可以咁諗㗎。咁最後就有一個再特別啲同埋嚴重少少嘅，就叫做椎管狹窄啦。咁長者咧可能
12: 常見啲嘅，
13: 係啦，會比較常見嘅咁樣。咁佢就會行路嗰陣咧。腰啊腳啊越嚟越痛越嚟越痹咁樣，咁冇乜力咁樣。咁如果佢坐低唞下或者彎一彎腰呢又好似好啲咁樣。咁呢個醫學上就叫做間歇性跛痕，即係佢行得耐呢真係好似跛下跛下。咁呢個呢就多數係佢腰椎有退化或者一啲骨質增生啊咁樣，咁壓迫到隻髓呢就會出現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啲都係簡單嘅區分啦，即係最後診斷都是要靠專業的醫生啊、醫師咁樣啦。
12: 係，所以大家即係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咧，就唔好覺得，我椎間盤突出啦，我應該係腰肌勞損啊，即係未必嘅，即係要了解咗睇清楚先知嘅。咁但係我哋日常啊，有啲乜嘢嘅方法咧，可以即係緩解我哋嗰啲腰痛嘅問題咧？因為你知㗎啦，下下痛都话要去睇医生嘅话，有时候真係好贵，而呢种痛咧又好似觉得自己觉得啊。好似系慣性，久唔久出現啊，唔理佢幾日又可能得啲，但係又可能會嚴重。咁梗係想揾辦法去緩解，會比較實際啲嘛。
13: 係啊係啊，一定係想試下自救先咯。
12: 係啊係啊，或者會唔會話中醫方面會唔會有湯水可以即係補補條腰，令到冇咁痛？又或者係撳下啲邊啲穴位咁樣可以幫到手咁咧？
13: 有嘅有嘅，咁在穴位和湯水之前呢，其實我幾喜歡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熱敷。
12: 熱敷
13: 是啊，因為即中醫其實很喜歡熱這件事，中醫就不喜歡寒濕嘛。
12: 但是人們經常都說，尤其是扭親的時候，要知道自己是什麼整親，是怎樣整親法，不可以下下都要貼熱那些的，那些不是有那些膠布的，但是有些膠布是冻嘅，
13: 因为不嬲系话要冰敷噶嘛，系扭伤嗰啲。
12: 系啦系啦，即系究竟系点嘅咧？即系中医方面就比较系热敷嘅，系嘛？
13: 中医嘅话就中意热敷嘅。其实嗰个问题咧，都可以用几廿秒讲一讲。
12: 好啊好啊好啊。
13: 因
12: 为
13: 以前就好兴冰敷噶嘛，那个外国就发明呢个 ice 啊嘛 ，ice 冰敷嗰个人啦，总之
12: 系，
13: 但系其实前几年佢自己都即系觉得其实就即系佢自己都觉得推翻咗呢样，
12: 几十年之后推翻，
13: 廿年后啦，廿年后系啊，咁所以而家就。通常我認識一啲醫學嘅一啲朋友啦，佢哋即係可能一啲醫護啦，佢哋就通常都覺得會你扭傷急性嗰啲頭嗰一個鐘或者最多兩個鐘就冰敷，雖然唔係一個鐘，一日或者兩日啊，咁就冰敷咁。
12: 係
13: 嚇，咁之後咧都係熱敷為主咯。
12: 明白明白。
13: 咁如果中醫講嘅話咧，就係當然即係熱力啊驅散啲寒邪濕邪啊嘛，氣血運行啊嘛咁樣。咁其實用熱水袋啊、電熱毡啊，或者而家其實有啲電熱水袋嘅，咁可能每晚敷條腰啦，20分鐘至30分鐘咧，其實我覺得都對舒緩個痛楚都好有幫助嘅。咁另外咧都可以介紹啲穴位啦，咁樣有個穴位咧叫委中穴啊，委屈個委咁啊，中間啦，中國個中啦咁樣。咁有句说话叫腰背委中求啊嘛，即系腰背嘅问题可以揾呢个穴位嘅。
12: 系
13: 点揾咧？就系膝头哥正后边，即系所谓嗰个瓜囊啦。
12: 后边膝头哥正后边。
13: 系啦系啦，膝个瓜囊咁样。
12: 系
13: 吓，咁腘窝啦吓，这个腘窝嘅正中间咧你用你嘅拇指用啲力去揿佢咧，应该都几酸胀下。咁基本上呢个就系委中穴啦，咁对舒缓一个腰背疼痛都好有帮助嘅。另外当然都系可以自己啦，或者请亲友啦去即按一按条腰啦，即只要你唔系出死力咁按咁样，即都会有个帮助。
12: 即直接按条腰都 OK 嘅。
13: 系啦，系啦。
12: 咁除咗呢個委中穴之外咧，仲有冇其他穴位都可以幫到嘅？
13: 係，咁講多個腎腧穴啦，咁佢都講，因為中醫就中意話咧係 腰为神父嘅咁样，即系腰就唔知点解同神比较有关系嘅。
12: 系
13: 吓，咁啊，呢个就可能复杂少少啦，揾嗰阵大家就可以听下啦。首先咧，你只手咧就白。找到你的肚臍先啦，咁肚臍咧你就打環啊，喺呢個水平線就一路摸到去後邊，
12: 向側邊摸去後邊，
13: 係啦，摸去後邊條腰度咁樣，咁就喺個脊骨嘅隔離，大概兩隻手指左右啊，咁啊兩邊呢個就係神書穴啦，即係喺你個肚臍嗰個水平線上，
12: 係，
13: 咁你可以用個拳頭去輕輕地去敲佢啦，或者係捽下佢咁樣，咁啊都會幫到條腰嘅。
12: 好难攞拳头啊，都最多攞手指公啊，嗰个位好好难，个拳头仲喺后边捽到
13: 啊，都可以，最好就系有屋企人帮下你。
12: 系，即系嗰个动作，即系如果要自己揾咧，我而家喺度揾咧，就好似叉住个腰咁，将个手指公推到最埋，咁先至可以叫掂到嗰个位。
13: 嗯，系啊，所以可能委中穴会方便啲嘅。
12: 系。咁啊，即系穴位叫做委中穴，同埋神枢穴可以帮到手啦。咁啊，头先有提过啦，中医我哋好中意问噶嘛。有冇啲咩汤水可以帮帮手噶？
13: 有嘅，主要即系夏天如果话去湿嘅话咧，咁啊主要一啲牛大力啦，或者系一啲所谓薏米啦咁样。咁啊，譬如牛大力去到30克都唔惊噶咁样。咁另外一啲杜仲牛膝可能各15克啦，都会有一个强筋骨、补肝肾嘅效果嘅。咁啱啱讲呢个杜仲牛膝、牛大力，我可能加啲薏仁咁样啊，呢啲都补而不燥啦，即系都适合全家人用，适合大部分人用，都可以帮到腰痛嘅。
12: 落呢啲，跟住然后加啲猪骨落去煲汤就得噶啦，系咪啊？
13: 可以噶，可以噶，加啲猪骨咁啊，中医又中意以形补形噶嘛。
12: 即系杜仲牛膝、牛大力猪骨汤。
13: 系啦。
12: 明白，咁唔难煲嘅，那个饮方面系冇乜嗰啲。夹夹地咁样噶嘛，系嘛？啲小朋友都愿意饮噶，系嘛？
13: 应该 OK 嘅，应该呢个份量应该唔会太会有啲奇怪味出嚟嘅。
12: 系咁啊，另外啦，我哋而家好多时咧，即系大家都睇好多平台，可能都会有好多嗰啲嘅健身教练啊，或者系健康教练啦，咁佢哋都会咧教下大家咧做一啲简单嘅一啲动作啊，舒缓下。你有冇觉得条腰呢度痛？你有冇得个脚呢度痛？咁你就要点点点点点啦，即系都有一啲动作咧，即系叫简单啲可以喺屋企做到嘅咧，去舒缓翻条腰痛噶、哦。咁系咪你哋都会有一啲即系建议大家都系喐下？做下呢啲咁嘅事，每日一啲嘅小訓練都可以幫助到個舒緩嘅咧。
13: 會噶會噶，其實我自己都經常，無論我自己啦，或者係叫我嘅病人啦，我都會鼓勵佢哋做運動嘅，因為始終我覺得呢個係治本啲嘅，即係如果你一啲肌肉啊、關節啊去強壯啲嗰陣咧，其實你對嗰個勞損啦嘅耐受性係會提高嘅，即係冇咁易勞損，冇咁易痛嘅咁樣。咁但係通常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唔係急性期做啦，咁樣即係你慢性期又可以做啦咁樣。咁即係當然呢度喺度即係定係得把聲啊嘛，咁但係都可以講嘅，譬如一個叫臀橋嘅橋式運動咁樣。
12: 係點樣㗎、
13: 就係、是你譬如瞓喺床上面啦，咁然後呢曲起隻腳即係隻腳比較近譬如腳掌比較近你 pat pat 啦，曲起咗隻腳啦咁樣。
12: 係
13: 呢、這個時候呢用 pat pat 嘅力將 pat pat 啦同條腰啦向上抬高。
12: 係
13: 即係個人就好似直咗咁樣嘅。
12: 係
13: 咁咧，譬如維持五秒啊，之後咧再放翻低咁樣，咁去重複做大概10至15次啦咁樣。咁呢個咧做嗰陣咧，應該會覺得你嘅 pat pat 啦，你嘅腰啦係幾攰下嘅。係。咁最緊要就係練翻個腰臀嘅嗰個力量咁樣咯。
12: 係啊，你一咁講我就即係都明啊。呢、這個少少似拱橋咁啊，但係就未至於隻手要反去後面嗰種啦。咁、總之就淨係下身將佢晾起自己咁樣啦。
13: 冇錯。
12: 咁就可以練到呢個臀部同埋腰部嘅肌肉啦。咁啊即係一日做一次重複大概10至15次咁都 OK 啦，係咪啊？ 定係早晚都做咁啊？
13: 如果每晚都做到嘅話，其實都唔錯噶啦，堅持到嘅。
12: 系咁啊！另外啦，我哋夏天啦，即系啲椎间情况，大家就喺度讲话啊，头先你有提到啊嘛，就觉得即系都有影响嘅夏天嘅天气方面，因为多雨水啊。咁、有啲咩嘅预防我哋腰椎嘅问题嘅小 tips 可以俾到我哋咧？
13: 如果就住夏天嗰个特点嘅话咧，我谂都系一个即系避寒啦，咁样即系虽当然啦，只有夏天好。熱嘅咁樣，但係如果你譬如出入一啲冷氣地方，你本身體質又怕凍啲咧，咁可能都係有翻件外套好啲。咁另外就我哋中醫一定就唔建議人，譬如你著到露咗個肚啊，露咗條腰啊，或者係露咗對腳出嚟啊，咁都係易啲去受寒咯。咁或者如果你係出完街流曬汗或者游完水個人濕咗咧，咁都係建議快啲去抹翻乾個身，咁就避免寒濕去侵襲啦。咁
12: 係同埋最緊要保暖啊。
13: 係啦，咁另外我覺得最後一個就係比較重要啲就係個姿勢啦咁樣，因為其實我哋條腰咧係通常都唔中意向後彎嘅，
12: 係
13: 咁，因為向後彎咧，無論對肌肉啊、對腰椎啊，或者啱啱講嘅椎間盤啊，都係壓力比較大啲嘅。我哋天然個生理弧度就係向前有少少彎嘅咁樣。係咁，但係即係最重要就係搬嘢嗰陣啦，即係唔好彎腰啦，係彎個膝啦，踎低去搬啦。又或者坐嗰陣咧，大家如果坐得好舒服嘅話咧，譬如 sofa 啊、凳啊咁樣，其實條腰都會向後彎咗咯。咁就可能加個坐墊或者比較注意啲坐翻直個人都會好有幫助嘅。
12: 即係自己坐直啲啦。咁但係即係痛到咩程度之下？

0: 好啦，咁样如果个症状系即系严重少少嘅，即系譬如啱啱讲话，喂个痛唔单止腰痛，会放射好似入好似闪电咁样鼻嘅
1: 闪闪痛，
0: 系啦系啦，去到 pat pat 啊、大髀啊、脚底啊咁样，咁呢啲咧我觉得都系求医比较好嘅，或者甚至乎咧出现一啲大小便嘅问题，失禁啊、排尿困难啊，呢啲就直情系急症啦，可能去咗急症啊，去咗医院去 check 清楚先，就一定要求医啦咁样。
1: 系。咁即係如果我哋有時嗰啲腰痛呢係因為真係整傷嗰種呢，係咪都係諗都唔使諗呀，即刻求醫㗎啦。
0: 我覺得係咁比較好啲。
1: 但係一般如果呢種情況之下呢，即係會用啲咩嘅方式去做治療㗎呢？
0: 喺我嘅我個人啦，我嘅經驗入面啦，我覺得呢針灸係我哋嘅王牌嚟嘅。即係如果中醫嘅說話就所謂都係疏通經絡啦。但係如果現代就係譬如針灸咧，佢嗰個消炎消腫嘅效果，特別係電針啦嚇，咁啊消炎消腫止痛嘅效果咧係好好嘅咁樣，咁啊去腰部有啲局部嘅穴位可以針啦，或者有遠端隻腳又有啲穴位可以針啦咁樣，咁好多腰痛甚至乎急性扭傷嘅病人咧，針完都係即刻鬆
1: 曬，係。咁但係有時候我哋都會聽去做一下一啲推拿正骨啊，咁啊係好唔好嘅咧？
0: 我覺得都係好噶，特別如果即係正骨就個技術含量會高啲啦，係啊。咁啊，推拿就放鬆肌肉啊，咁正骨其實係有時我哋譬如今日講腰啊嘛，可能腰有啲小關節咧有少少錯位咁樣，咁其實正完之後咧即係所謂即係嗰力學平衡啦，即係總之就係佢嗰個結構靚翻咧，其實我哋會覺得舒服好多、鬆好多嘅。
1: 真係會即刻正到噶？定係因為有時啲人講話咁你正常正完之後就叫做好返啦咁樣，但係有啲話唔係呀，定期都會正下㗎，因為本身個姿勢呢你可能慣性係點樣呀點樣呀，咁又會歪返咁樣。
0: 咁當然睇嗰個人啦，如果佢好多勞動呀，或者佢即係姿勢好差啦咁樣，咁當然時不時都會歪嘅咁，但係如果其實正常人嚟講，即係如果佢又唔係話咩腰椎側彎啊嗰啲嘅話咧，其實佢少少嘅錯位真係靜一靜都可以，即係
1: 可以 keep 好耐㗎啦。
0: 係啊係啊，即係起碼我哋摸嗰陣啦，我哋檢查嗰陣，即係靜一靜就會變翻直嘅。
1: 咁啊，呢啲大家就即係可以試下啦。咁啊，同埋即係你話需唔需要去到食藥啊，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治療咧？我諗大家咧，即係如果真係有呢個情況嘅話咧，一定要揾翻你哋自己嘅一啲睇開嘅註冊中醫師問清楚、了解翻嘅。因為始終咧，每個人個身體無論係情況啊，又或者係你啲骨係點，都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大家咧記得咧，就係要揾翻註冊嘅中醫師問清楚啦。如果你想喺中醫方面求意見嘅，今日唔該曬鄭醫師嚟到我哋知識會社，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他说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以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指司机可以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购买保险，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有多于10000名司机申请牌照会怎样处理，他说法例提供发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处处长对某类人士、车辆作优先考虑等，强调会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7月31号凌晨零。

0: 時起，港方口岸區會變成香港的地方，其後會進行設置工程，並同內地方面測試系統、交通和人流。由於皇崗口岸沒有後備做法，因此必須測試暢順先開通，強調不會犧牲市民舒適度。現時說不實幾時開通，但是會盡快。鄧炳強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測試會參考以往大型基建開幕，例如啟德體育園的經驗，而多年前赤鱲角機場開幕時比較混亂，因此市民體驗最重要，必須做好測試，如果要大家排大隊就不好。他感謝立法會重速處理條例草案，做足辯論程序，審議過程沒有馬虎，又說目前仍然需要處理配套的附屬法例，例如讓市民過關和的士上落客的禁區。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11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3: 先睇明报报道，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今个礼拜二刊宪，立法会审议三日之后，寻日以不记名的方式表决通过。寻日大会举行了大约4个钟，近半数议员发言，多人提及新口岸关乎融入国家大局和建设大湾区，亦都有不少议员关注交通配套问题。政府在会议之后预告，条例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刊宪，并且按照程序订立各项相关的附属法例，确保条例和附例都在口岸启用时候同步生效。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财委会昨日通过增拨10亿元收购宏志阁。政府透露，宏福苑已经有76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已经收翻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43%。当局已经向10几户居民发放收购款项，平均涉及300几万。另外，政府昨日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未成功拣楼，当局是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至2027年12月。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昨日完成最后一场听证会，独立委员会的代表大律师在结案陈词当中公开多张的图片，包括大火当日下午大约2点44分，有着住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天台食烟，另外亦都有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最后身影。根据照片显示，窗台满布焦黑碎玻璃和变形的金属，破损窗框向外敞开，见证他奋战到最后一刻。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就报道，宏福苑听证会委员会首席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慨叹现行制度依赖专业把关，但是宏福苑大维修期间从没有注册检验人员履行职务，工程顾问洪毅、承建商宏业以及一众注册人士蓄意欺诈，令到整个工程沦为集体借名的游戏，应该予以最严厉谴责。多个政府部门机制和运作存在环环相扣的缺失，强调所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制度问题一直存在，需要进行结构改革。信报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 建築地盤全面禁煙法例昨日開始生效，勞工處合共巡查194個地盤，發出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土瓜灣一帶的地盤比較多，有煙民工又就說地盤在幾個月前已經加強禁煙巡查和設置了香煙存放櫃，自己亦都會考慮戒煙。大公報的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容許狗隻進入獲批食肆措施在上個星期四實施，食環署向荃灣一間非獲批食肆提出首宗檢控，署方說巡查的時候發現涉事食肆違規容許狗隻進入，即時向持牌人提出檢控，未來幾日署方是會繼續加強巡查和執法。截至前日，專責隊伍已經巡查各區的非獲批食肆超過780次，一共發出10個口頭警告。《東方日報》報導。
3: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在上海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開幕式並且發表主旨講話，為全球人工智能發展和治理指明方向，更加彰顯了中國堅持開放共贏、推動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大國擔當，鼓勵開源開放、合作共享，全面促進人工智能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場景應用。大公報社評。
2: 商報時評，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條例今個月底正式生效。評論說，突顯了愛國者治港的高質高效，下一步希望有關各方共同努力，做好各項準備工作，確保口岸順利開通，早日助力雙向奔赴。商報時評。
3: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宣布優化租金補助安排，或一向受影響業主發放為期兩年的租金補助，去到出年12月21日，為宏福苑居民應對變故、重建生活注入強心針，顯示政府充分考慮在置業大計面前，業主需要時間消化、考察和籌謀，取消了補助和轉讓日期的生硬掛鈎，實際就是給了業主精神上的安撫和財務上的安全感。文匯報社評。
2: 東方日報政論，宏福苑火警的起因和工人食煙有關，似乎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政府亡羊補牢的其中一項措施就是地盤全面禁煙，畢竟宏福苑的大火教訓實在太過慘痛，目前法例剛剛推出，大家都擺出嚴陣以待、高度警惕的姿態，能夠持之以恆，不會因為時間耐了而鬆懈，才是能夠減少火警的關鍵。東方日報政論。
3: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近油金头系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而家系非常挤塞噶，咁龙尾系接近深井，咁驾驶人士请考虑使用其他道路，例如系青山公路深井段。重複多次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油金頭係有車輛翻側嘅交通意外，而家係非常擠塞，龍尾係接近深井。車輛係駕駛人士，咁請你考慮使用其他嘅道路，例如係青山公路深井段。另外，清水灣道去西貢近坪石天主教小學都有交通意外噶，咁駕駛人士經過請你小心。轉睇下隧道情況，而家咁多條隧道出入口都係大致暢順㗎，路面情況喺新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迴旋處車多，車龍排到騎術學校。提返大家啦，茶果嶺道係有緊急維修，去觀塘近高超道嘅快線現時係封閉㗎，咁駕駛人士經過請你小心啦。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5: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呢继续有我嘅好拍档余欣娜喺度。早晨余欣娜。
2: 早晨啊，欧。
1: 喂，我通常呢返去深圳呢就行呢个莲塘口岸嘅，咁就将自己架车呢就揸去莲塘嗰、那个叫做嗰啲係啦，嗰啲位啦，即係有政府嗰一个嘅，同埋有私人经营嘅，私人经营嗰个呢就行嗰条路就长啲，咁、一至五去咧，大概就係$8一個鐘咁樣啦，其實都幾靠譜嘅咁樣，因為有陣時都會翻到內地有某一啲嘅工作咧，就喺蓮塘附近，係啦，而且過關係幾便捷嘅。咁今時咁咧，大家過關已經知道係唔需要，尤其是過內地關咧，係唔使攞嗰個回鄉證出嚟噶啦，即係已經係人面辨識咁樣過咗啦。
2: 所數塊面行得。
1: 喂，近排咧，我就喺蓮塘口岸嗰度咧，食咗咧一間鋪頭咧，食啲潮汕牛丸同埋牛肉餅咧，
2: 咁開心，
1: 都幾好食噶，因為佢都真係好，每一日都會即時喺潮汕嗰度就運啲牛肉丸落嚟啦，咁樣。咁你要知道，潮汕嘅牛肉丸又主打一個蛋啦，同埋牛味。重啦，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牛丸嘅。
2: 我超中意食牛丸啊！
1: 系啊，
2: 有時候咧，路口岸過關咧，我都會特登去食下。
1: 系啊，咁總之咧，佢嗰間咧就我自己食，大概20-30人民幣咁樣啦。
2: 差唔多啦。
1: 咁你食咧，食嘅時候咧，咁我就叫牛丸啦，跟住有十碟菜啦。
2: 係啱嘅，但有時候佢牛丸咧，亦唔加菜，佢入面已經有啲菜心喺喺湯入面。
1: 有少少嘅，內地好中意係，譬如正食啦，一樣嘢佢都會俾翻幾條菜。所以呢樣嘢係健康啲㗎，我真係覺得反而香港人士你淨食譬如淨雲吞啊或者淨魚蛋呢，佢入面未必有菜喎咁樣。咁呢個就係內地有啲優勢啦咁樣。
2: 但係你都係加咗牛肉餅嘅，都係有澱粉。
1: 係啦，唔係牛肉餅唔係
2: 冇其他澱粉㗎。
1: 冇㗎，嗰個牛肉餅都係用牛丸去整㗎、但佢就做到圓碌碌咁樣囉。即係一個餅狀咁樣，
2: 咁佢都係牛丸，不過係牛餅咯。
1: 係啊係啊，咁、我睇下兩個 texture 有啲咩唔同嘛。因為我就唔係淨係齋食牛丸嘅，我食咗牛筋丸，咁啊再彈啲嘅個感覺上邊。咁啊我食咗牛筋丸啦，跟住就再加咧嗰個牛肉餅啦。但牛肉餅個 texture 都係牛丸 texture 嚟嘅嚇，即係冇澱粉質喺入邊嘅。咁、就突然間咧就諗起啊，想食啊，佢突然間有啲台山蠔咧，係一罐罐咁樣個罐頭咁樣。我話哇，呢十蠔幾多錢啊？佢話我十蠔都唔係好貴啫，40-50蚊咁樣，都有六七隻嘅咁樣。咁佢就真係將嗰個一罐嘅台山蠔咧，就即時開完之後就撒完之後就整咗少少芥辣啦，即係 wasabi 啦，再加上啲豉油食啦，好鮮甜啊！我想講，即係呢個咧，有陣時你急著過關一啲體驗咧，即係講真喺蓮塘口岸咧，都係人頭湧湧噶啦嘛，咁、你。办完你要做嘅事之后咧，咁你就谂住翻翻落去香港，但系又想食一餐快嘅咁样啦。咁我觉得喂，呢、這个都几靠谱喎。其实食一餐咁样，即系讲紧60-70蚊人民币咁落楼，咁你又食到蚝，又食到即系好弹牙嘅呢一个嘅叫做牛丸咁样。咁大家可以试喺莲塘口岸嗰几个商场入边自己去探索一下。冇错啦，好听首歌，转个头继续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始，日夜有所思，日夜混乱些，夜没法启齿，自愿做弱者，怀疑血不止。Hey, me, let me mad, walk all over me. 留住你成就。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早晨，早晨！今集嘅嘉宾访谈咧，系继续邀请到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化交流协会嘅两位主席喺度噶，分别咧就系 Penny 同埋 Carol。早晨，两位。
2: 早晨，早晨，早晨。
1: 系啦，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大概咧就了解咗协会嘅背景啦，同埋举办过乜嘢嘅活动啦。咁今集咧，我哋就再深入多少少啊，好想知道透过呢一类型唔同嘅活动咧，点样帮助到啲青年，同埋点样达到你哋嘅目的啊？我知道咧，你哋又举办好多唔同嘅文化交流團啦，上個星期都有講到佛山嘅功夫團，都好有趣。因為我諗有啲即係年輕人咧，都對功夫好著迷噶嘛，都會想睇下或者親身去試下當地嘅功夫，咁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咁但係除咗佛山咧，或者係你講嘅呢啲 AI 嘅講座啦，我哋講咗交流團先啦。因為我知道你有唔同性質嘅活動噶嘛，咁有冇去過邊一啲嘅內地交流團？參與嘅人數咧又係點咧？咁啊，可能Carol講先啦。
2: 我哋会之前会组织咗好多嘅一啲活动啦，咁、譬如去兴能馆啦，我哋嘅一啲无人机嘅一啲活动啦，同埋参观我哋佛山嘅图位啦。其实有一次我哋会去咗一间我哋韶关嘅一间大学嘅，
1: 系
2: 同当地嘅大学生一齐去交流。咁嗰一场其实系比较深刻嘅，因为刚刚开始嘅时候，其实大家都系会有监幕嘅，因为内地嘅大学生同埋香港嘅学生，咁其实佢哋大家嗰个沟通啱啱开始，其实系冇沟通嘅。咁、然後我哋就會安排咗一場成個班嘅一個互動，咁大家去玩遊戲，咁然後就兩邊都會有一啲學生代表啊，大家會出嚟講啊，然後一齊去玩遊戲啊，咁但係最尾佢哋係會其實係大家互通同埋交換咗嗰、那個
1: 聯絡方式、
2: 啦，仲有一次係會同我哋佛山嘅一個青年聯誼會同埋我哋香港嘅一啲學生去交流啦，咁其實嗰晚嘅交流其實啱啱開始，其實係大家都係其實都係冇嘢傾嘅。其實係佢哋嘅話題係大家啱啱開始嘅時候，兩地嘅背景唔同，即係大家嘅認識嘅學習嘅知識啊背景唔同啦。咁然後啱啱開始嘅時候，佢哋係冇話題溝通嘅。但係到咗最尾熟絡咗之後，佢哋越嚟多話題啦。咁嗰場佛山嗰場咧，佢哋最尾係自己去私下去聯絡。系啦，然后去
1: 即系完咗一日嘅活动之后，就再去玩。
2: 系啊，系啊，
1: 咁开心啊！
2: 跟住佢哋夜晚去岭南，我哋佛山有一个著名嘅景点啦，岭南天地啦。咁好多香港人特登会过嚟嘅，咁佢哋就自己会私下约去岭南天地，去自己去逛啦、食饭啦、去酒吧啦、等等一啲活动啦。系啦，其实系有效嘅，几好嘅。
1: 咁有冇话边个地方系最受欢迎咧？暂时？
2: 暂时嚟讲，其实系佛山系最受欢迎嘅。点解咧？因为佛山呢個城市咧，你嚟到之後其實係冇嗰個語言嗰個障礙，因為佛山係講粵語啦，係啦。咁有啲城市可能要大家要用普通話去交流嘅，反而就再多咗一層嘅隔膜出嚟。
1: 哦，原來係咁，語言都好關事啊。
3: 係啊，同埋本身佛山佢嗰個文化背景好深厚啊，即係有啲人我話咩佛山黃飛鴻啊咁樣，即係佢嗰個木功夫嗰個文化咁啊。對啲年輕人嚟講就好感興趣啦，咁其次就佛山同廣州好近啦，咁廣州亦都係一個美食之都啦，咁所以變咗佛山廣州佢哋嚟到，佢哋見到咁多嘢咁多美食，咁其實佢哋都好開心。咁另外都係嘉豪頭先提過，就係嗰個語言個隔膜啦，因為始終可能有啲香港年輕人佢哋嘅國語未必真係講得太好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佛山對佢哋嚟講就可以更加直接啲去了解啊或者溝通咯。
1: 咁見到學生玩得開心啦，交流得深入啦，我諗你哋嘅內心咧應該都好滿足嘅。呢個係咪就係你哋即係最有成就或者最有滿足感嘅地方咧？
3: 都係啊，即係由開初頭先阿嘉豪講，由開初其實佢哋本身係冇一個內地嘅一個人脈啦，或者橋梁啦，到後期透過我哋嘅活動，佢哋喺內地認識咗一啲嘅朋友，咁包括佢哋可能係私下嘅聯繫啊，咁啊。 咁我哋希望第一佢哋就拓展佢哋嘅网络啦，咁亦都希望两地嘅年青人咧，佢哋可以大家互相了解下佢哋嗰个生活文化，甚或至系佢哋嗰个嘅工作背景啊咁样，咁从而认识翻两地嗰个嘅文化背景系点样样，咁再加上交流咧。咁其實佢哋係開心嘅，佢哋自己私底下去聯繫啊，咁樣都係好事嚟嘅。咁同埋正如頭先講就係，其實我哋真係去設計好多唔同嘅文化景點，俾佢哋去了解，同佢哋自己去嗰個地方，佢哋去探索。其實有啲地方佢哋未必可能知道啦，或者未必去得到啦。咁透過我哋嘅安排，佢哋可以深入了解，其實係我哋希望個協會可以做到嘅嘢。
1: 嗯，明白。景點咧，我諗都有好多唔同類型㗎啦，有啲可能我哋咧就會上網去揾，究竟去親呢個地方旅行嘅時候，邊一啲咧係必備嘅。咁你喺設計行程啦，或者景點方面咧，又會因住啲乜嘢嘅元素去設計俾呢一班嘅參加者咧？
2: 其實要睇一睇我哋其實係交流嘅青年佢自己嘅背景係咩情況啦。譬如係如果佢係本身係高校嘅學生啦，咁其實佢對高校即係內地高校之間一個互動，其實係會比較吸引嘅。咁我哋會安排佢入一啲我哋內地嘅一啲大學或者高中啊，即係差唔多年紀嘅一齊去交流，一齊安排一啲互動嘅一啲節目俾佢哋咯，同埋一啲比較年輕嘅一啲活動，譬如係音樂嘅文化，或者一啲叫做係年輕人嘅一啲我哋叫創意產業園啊，咁其實佢哋喺呢啲地方去溝通，其實佢哋會更加放鬆，同埋係啦，比較好咯。
1: 即係跟翻佢哋個背景或者佢哋嘅特質去準備一啲嘅活動啦。
2: 係啊係啊，譬如香港嘅一啲已經係出嚟做嘢嘅青年啦，咁其實佢會更加偏向於去一啲科技園。一啲企業了解一啲最新嘅科技，譬如無人機啊、AI 啊，咁其實係香港依家嘅青年係比較會去關注嘅一個地方。
1: 咁有冇三地青年相處嘅當中咧，你哋有冇留意到咧？佢哋有冇啲咩分別？又或者喺相處嘅過程，一開頭溝其實都有講到話，佢哋可能會比較靜啲啦，要熟落咗破冰之後咧，先會多嘢講嘅。咁有冇相處過程當中咧，遇過一啲少少嘅摩擦咧？
3: 都唔係好覺嘅，咁我諗其實交流活動啦，其實我哋事前咧都會做好，每一次嘅交流活動咧，其實我哋事前咧都會做好多嘅我哋叫 warm up 啦，即係可能俾佢哋多啲嘅溝通啊，或者一啲嘅小遊戲啊，咁令佢哋大家了解啦，咁同埋我諗兩地嗰個年青人佢哋嗰個包容性都好強嘅，咁所以變咗摩擦相對較少，咁但係可能係喺溝通嘅過程咧，其實佢哋都，但係佢哋都會知道大家嗰個可能嘅生活節奏啦，咁因為例如講翻可能廣東省啊，甚或至香港啊，大家嗰個生活節奏可能香港會相對快少少啦，甚或至大家嗰個價值觀其實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變咗呢一方面係雖然會有啲分歧，但係其實佢哋都係即係透過了解咗之後，其實佢哋都會包容大家嗰個嘅分歧咁樣咯，咁所以衝突方面就我哋會處理嘅，其實就甚或至都冇乜會有。
1: 系咯，所以更加需要呢一类型唔同嘅活动，令到佢哋可以了解彼此谂法，跟住咧文化共融，呢个就系精髓啦。咁除咗内地啦，或者湾区嘅唔同嘅城市啦，未来会唔会都想带呢一班嘅青年啦，或者学生咧去到国际层面去交流咧？
2: 其實係依個我哋有咁嘅安排嘅，咁就我哋後續咧會籌備一啲海外嘅青年文化交流嘅一啲項目啦，計劃組織港澳台嘅一啲青年組團啦，一齊走出去，譬如去首先去東南亞啦，係啦，即近近地啦，咁就同一啲我哋東南亞一啲華人啊青年去互動啦，咁然後將大灣區嘅青年嘅我哋嘅一啲心聲啦帶到去國際舞台，將我哋嘅一啲文化亦都帶出去啦。
1: 好喎，咁如果有興趣參與咧，即家長啦或者我哋嘅小朋友青年人聽到之後咧，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協會舉辦嘅活動，咁一齊咧融入灣區啦。去擁抱我哋嘅文化啦！咁今日咧，多謝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文化交流協會兩位嘅主席嚟到啦，同我哋傾偈。咁啊，有機會下次我哋再傾過啦。多謝兩位，thank you， 拜拜，
3: 多謝，拜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他说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以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指司机可以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购买保险，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有多于10,000名司机申请牌照会怎样处理，他说法例提供发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处处长对某类人士车辆作优先考虑等，强调会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7月31号凌晨零时起，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同内地方面测试系统、交通和人流。由于皇岗口岸没有后备做法，因此必须测试畅顺先开通，强调不会牺牲市民舒适度。现时讲不实几时开通，但是会尽快。邓炳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测试会参考以往大型基建开幕，例如启德体育园的经验，而多年前赤立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因此市民体验最重要，必须做好测试，如果要大家排大队就不好。他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没有马虎，又说目前仍需处理配套的附属法例，例如让市民过关和的士上落客的禁区。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指伊朗南部多个省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当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5下爆炸声，当地居民说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伊朗传媒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报道指，美军的袭击仲造成3座桥梁和1条隧道被破坏。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亦遭到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近油金头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排到屯门公路近深井。另外，青朗公路就排到去大榄隧道出口。咁驾驶人士请考虑使用其他道路，例如系青山公路深井段。重复多次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近油金头系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噶，咁龙尾系 排到屯門公路近深井，同埋青朗公路近大欖隧道出口。咁駕駛人士請考慮使用其他道路，例如係青山公路深井段。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近平石天主教小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转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而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就排到去世界花园。再提翻大家啦，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去观塘近高超道的快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顺利村去平石去启辉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1: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12: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13: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4: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5: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6: 晨光第一线。
17: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8: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7: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18: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7: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8: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7: 清楚晒。
18: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9: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20: Academia de Lenguajes。
21: Mandy 快啲过嚟睇啦，射罚球啊。
22: El Dino Nilde 咁远应该唔入啦。
23: 哇，入咗啊， Goal！
22: 咦， Golazo， 呢球靓到呢。
21: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呢？
22: 边场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24: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2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二十四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 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好，翻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嗱，上个星期咧，我就喺深圳嗰边啦，食咗一间嘅云南菜啊。
1: 云南菜有咩特色嘢？
0: 嗱，云南菜咧，佢就叫甜菜啦，即系三点水加个镇字，咁啊读甜嘅。咁佢融合咗汉族同埋25个少数民族嘅饮食特色。佢个特别之处咧就系酸辣开胃，奇脆浓郁。咁啊，酸辣开胃都容易啲解释啦，又酸又辣。咁啊，奇脆系点解咧？
1: 系咯，即系成日话有啲叫奇脆鸡在內地啦，即係奇脆雞係一個品種嚟嘅，但我真係冇信心去食，因為嗱講真嘅，喺廣東省入面咧食雞咧，湛江雞好好食啦，廣州啲雞都好好食啦，
0: 清遠雞
1: 係啦，類似呢啲全部都係哇走地雞啊，或者咧處理得好好啦咁樣，咁就犯不著你話食深圳雞煲都係食一兩次就 OK 啦，咁椰子雞又有好多啦喺深圳咁樣，咩係奇脆雞咧？真係怨文其詳啦、
0: 其實我自己有個解讀嘅，我都係估嘅啫，因為佢有好多嘅菌啊，雲南出名唔同嘅野生嘅菌啦、有啲菌咧我哋見都未見過。咁啊，加加埋埋咧，有好多種類，咁所以即係佢哋都好識得善用呢啲天然食材啦，善用野生菌啦，令到豐富嘅香料咧，同埋天然嘅食材咧，再加一啲嘅獨特嘅發酵技術，展現出呢一度好有層次嘅風味。我估係咁解。咁啊，頭先講到雞咧，其實雲南咧有一道雞啦都好出名嘅，佢就叫氣鍋雞啊。
1: 哇！
0: 係啊，
1: 氣鍋雞咧、其實我又真係有食過，好補噶嘛，入邊咧有好多叫做虫草花啊，或者有多木耳啊、云耳啊嗰啲嘢加落去。我嗱呢个我就印象中系咁，因为我都食过几次呢啲云南气锅鸡啊，甚至乎即系再贴近啲自己细个去过西藏嗰度旅游咧，佢都有啲好接近嘅一啲气锅鸡嘅嘢咧。你食完之后咧，成个人咧好暖身噶咁样。嗱，我唔知 Yana 接住嚟讲嘅内容系乜嘢，交俾你讲下啦。
0: 我自己咧都好中意食呢个气锅鸡，因为又系好健康啦，好清新嘅感觉。有时候翻亲去湾区食咧，都会食啲油腻啲或者辣啲。咁呢个咧就啱啱好啦。其实咧佢系利用咗一个特制嘅陶锅蒸炉啦，再用蒸汽去烹煮呢一啲嘅鸡嘅，咁就可以保留到汤汁好清甜啦，同埋土鸡嘅原汁原味，系一个好传统、好经典嘅云南嘅传统名菜。同埋咧，原来佢已经有200多年嘅历史啦。
1: 哇，咁犀利！咁但系200多年前又有呢啲氣鍋嘅，嗰啲氣鍋點樣搞？因為我同你都已知依家啲雲南氣鍋雞好先進，用電子氣鍋噶嘛。
0: 係。
1: 咁你200多、100多年前你冇理由有電子氣鍋啊？外星人咩？冇可能係咁。咁當時係點樣樣搞出嚟㗎？
0: 唔知咧，可能用咗另外一個烹調嘅器具咯。咁、但係呢一個嘅陶氣鍋咧，其實都可以解釋一下啦。佢係用咗中央嘅氣嘴啦，引入一啲嘅蒸氣啊，然後將雞肉咧。去蒸熟佢，咁烹调过程当中咧，佢系完全唔加水噶，佢纯粹系靠啲蒸汽咧凝结翻，然后变成汤。咁你可以想象啲鸡肉嘅
1: 所在咯，
0: 锁住咗，你一食咧，哇，汤又清，肉又嫩，哇，正啦、
1: 啊！啲女士咧，咪成日话嗰啲鸡精咧好补嘅咁样。咁我估计鸡精嘅意思咧，就系鸡嘅精华所在啦。咁呢个气锅鸡咧就。可以鎖住啊，或者叫做咧，輸出到一啲雞嘅精華，好等大家咧，飲啖湯嘅時候咧，就哇啖啖精華在身邊，所以。即系云南咧，点解咁多靓女咧？就可能都系因为食咗呢个云南气锅鸡事系咁样。嗱，做综艺嗰啲通常咧咁，无论点样都系抡到落去呢啲位嘅。
0: 犀利。咁啊，除咗呢一个鸡之外咧，当然要讲下佢个菌啊。我都有食到野生嘅菌火锅。
1: 哇！香港开嗰间云南咧，菇菌类嘅火锅咧，佢都几贵。如果两个人去食咧，即系你基本上系食啲云南啲菇菌。去食材啊，咁样跟住个汤底系正嘅，不过起码要90多元落楼喺香港，两个人
0: 系啊，听落又 OK， 90多元，
1: 900多元啊，傻瓜，
0: 90多元，
1: 我话得贵，都个 CP 值都系低噶啦，我想讲 CP 值高嘅嘢，我会同大家分享 CP 值都低，900多元两个人，仲要系即系可能菇菌类为主啦，唔算好多肉类啦，咁所以 that's why 就我自己觉得喺香港食某个品牌咧，喺内地食就相对平。 啲咧咁樣。
0: 係係。咁我又講下我上次食菌嘅一啲嘅經歷啦，因為嗰、那個佢本身咧係就咁有一碟嘅菌拎出嚟俾大家睇下、，total 好似有八九種印象當中。咁跟住佢就喺我哋嘅面前咧放落去個鍋度去煮嘅。咁、有啲菌咧我就識嘅，譬如啦有猴頭菇啦。呢、這個我聽過嘅，牛肝唔係牛肝菌都聽過，
1: 牛肝菌有好 popular 嘅，好流行嘅呢、這個。
0: 松茸我都有知，我都知嘅，菌中之王啦，佢係好香氣濃郁嘅。
1: 松茸菇係幾好嘅、我都覺得，即係自己都幾喜歡食菇菌類嘅，隨年漸長，同埋即係如果我成日喺度想像自己有一日咧係如數啊。如素即系唔再食肉嘅话咧，菇菌咧真系不可或缺啊！我自己觉得系啊。
0: 你中意个菌类嘅口味啊，定系质感，定系咩咧？
1: 松茸咯，我真系觉得松茸好有一种清香，系咪叫鲜香？我都唔系好识形容。总之细个就唔系好识欣赏呢种味道嘅，因为我哋成长年代咧食嚟食去都系啲蘑菇啊、冬菇嘅啫嘛，
0: 唔系金针菇。
1: 系啲菇菌系比较少啲啦。咁、但系依家就随住内地，特别系云南方面咧，就成產菇菌類別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菇菌類咧，就傳到落嚟香港。就算你喺街市買，你都會多咗好多唔同品種。
0: 係啊係啊，仲有一個呢、這個我就第一次食嘅，佢叫做雞胸菌啊。
1: 嗯，
0: 係啦，佢個特點就係肉比較厚啦，肥肥地嘅個外形都質地咧，食落去就好細嫩嘅，亦都有獨特嘅清香味。通常咧會用呢一個菇菌嚟做咧拌面啊、拌面就一流啦。
1: 哇，正啊嚇！咁啊，多謝 Yana 呢個分享啦，好聽首歌，最後翻嚟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2: 夢中中中的感情馬上發生，傻更更更的表情，請給你仰望你的。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继续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今日咧又带大家去澳门啦，咁啊今日咧就高端少少，去翻啲娱乐场所入边咧，有一间咧亚洲入边咧50大嘅酒吧咧，好想同大家分享咁啊！嗱，呢间嘅酒吧咧，就你可以入到去饮啲无酒精饮品嘅。首先，你唔好一听到哇有你啊，朝头早教人饮酒啊，你个四眼仔啊，唔系，点咁啊？我
2: 饮可乐都得嘅，
1: 我点够胆做呢啲嘢啊？只系轻松，自己有一个咁嘅经历，几有趣味，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知道澳门都好多唔同娱乐。场所啦，娱乐场所上边都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啊，同埋饮嘢嘅地方啦。咁我去过呢一间嘅饮嘢嘅地方，好得意噶，佢冇门口噶，冇招牌噶，系啊。你去到咧呢个大型嘅娱乐场所嗰间酒店嗰度咧，一楼 lobby 嗰度咧，你要问人嘅，你问人咧，你就话。唔好意思啊，我第一次嚟呢度啊，我想问咧，我上网睇到咧有呢间咧叫做嘟嘟嘟酒吧咁样，请问系边嘅咁样？跟住嗰啲咧侍应同埋嗰啲 bell boy 啊，或者叫做酒店职员咧，佢只能够同你讲话，好似大概喺呢度附近啦、啊，你自己要揾下咁样，因为唔可以讲俾你听噶。
2: 咁样
1: 系啊，系啊，佢就系主打一个神秘，
2: 好神秘、啊，隐藏。
1: 佢神秘到咧冇名噶呢间嘅叫做酒吧或者叫酒廊啦、啊，咁样啦、
2: 啊。咁点样揾到个入口咧？最后
1: 你自己揾咯。
2: 吓，系
1: 啊，佢、啊、就真系咧。我而家讲好似破坏咗个神秘，总之佢一个好不经意嘅地方嘅一条小巷，嗰条小巷嘅一栋暗门，嗰栋暗门咧就推入去咧。就係、是、別有洞天㗎，你就好似入咗一間正常嘅酒吧嗰度咁樣，咁、古色古香啦，好多黑膠碟喺旁邊啦，咁我印象之中禮拜六日仲有啲爵士樂嘅一啲 live 嘅表演嘅咁樣，咁signature 嗰兩三杯 cocktail 亦都係攞獎之作嚟嘅咁樣，咁嗱講到呢一刻為止咧，我就真係唔係好想講個酒精飲品，但係我想講咧呢、這個 gimmick 係幾得意㗎。如果你係初去澳門嗰度，咁唔係淨係喺下邊娛樂場所。打落噶嘛，你都想有啲食买玩嘅新嘅体验咧？呢、這、一个澳门嘅神秘酒吧咧，可以俾你同你嘅恋人们咧多一份嘅惊喜，同埋有啲嘢发生啊！
2: 系咯，
1: 即系唔使咁多嘢，好似好整定咗咁样。你澳门再贵嘅嘢，你都可以啊！你随便哇，我喺下边洒落完，哇，好多钱哦，开始走先咁，好简单啊，好随手可得嘅呢啲体验，我完全唔想分享。反而呢一种咧小浪漫式嘅惊喜咧，我就几推崇嘅个人嚟。
2: 同埋我觉得有少少未知嘅旅行嘅感觉啊！你系同你想象下，你同你另一半啦，我今日带你去玩，因为我已经 plan 好咗一啲。嘅行程系好细心嘅，但系有一个嘅惊喜带你去到，我哋揾一间唔知道点样入去嘅酒吧，有两个人拖住手呢度揾下，嗰度揾下，
1: 系啊，几得意噶！最搞笑系啲酒店职员都交气啊嘛，即系嗰个好重要噶。嗰啲酒店职员佢都惊，因为去到五星级嘅酒店，你嗰间系五星级啊，系啊，咁佢都惊得失啲客人噶嘛。但好明显，大家就有个潜台词就系话，哦，你问我啊，我唔会大概讲。我只能够大概讲俾你听噶咋，我唔能够直接讲俾你听。喺呢个位咯，喺呢个位咯，呢个方向大概系咁噶，你自己再揾下咯咁样。跟住嗰个酒店职员就行走咗，
2: 好有趣啊，好似寻宝咁我觉得。
1: 系啊，几得意啊吓，咁大家喺网络上面可以揾啲短视频。不过即系好坦白地，好多时候都会收到好多听众朋友 PM 啦，就或者 DM 啦，就会话喂阿 O 啊或者 Yana， 你讲紧嗰间。嘢究竟喺边啊？咁样咁冇办法啦，即系我哋始终系公营广播电台，唔能够将一啲牌子或者 brand 去讲俾听，大家只能意会嘅啫。咁如果有缘喺街嗰度相见，你可以问一下我嘅。我亦都啲即覆唔到咁多私信啊。好老实讲，同埋有阵时我都惊我覆你私信咧系咩咧？我惊你觉得唔好啊。 係啊，你覺得唔好，我覺得好好嘅嘢，或者 Yana 覺得好好嘅嘢，咁我哋嘗試透過大電波去分享啦。咁但係我驚分享好 exactly 嗰個名嘅時候咧，或者嗰道菜嘅時候咧，你唔啱你口味咧，咁就唔好咯。係啊，咁所以大家網絡上邊咧好多資源嘅，希望大家 happy 啦。即係有陣時 plan 禮拜六日去玩、去飲、去食咧，都希望大家開心。呢、這個亦都係灣區生活一小時一個本意嚟嘅。係，
2: 冇錯。
1: 好，節目時間差唔多咯。咁啊，下集再同咧 Yana 一齐讲下啲食买玩嘅资讯分享，好嘛？
2: 好啊，多谢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他说，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以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指司机可以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购买保险，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有多于10,000名司机申请牌照会怎样处理，他说法例提供发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处处长对某类人士、车辆作优先考虑等，强调会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7月31号凌晨零时起，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同内地方面测试系统、交通和人流。由于皇岗口岸没有后备做法，因此必须测试畅顺先开通，强调不会牺牲市民舒适度，现时讲不实几时开通，但是会尽快。邓炳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测试会参考以往大型基建开幕，例如启德体育园的经验，而多年前赤鱲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因此市民体验最重要，必须做好测试，如果要

0: 大家排大队就唔好。佢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冇马虎。又话目前仍需处理配套嘅附属法例，例如让市民过关同的士上落客嘅禁区。委内瑞拉地震增至超过5000人死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话，六月的地震至今造成5069人死亡，16700多人受伤。官方数据显示，地震发生以来记录到超过1300多次余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话，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近3亿5000万美元，用于地震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暂时未有回应。目前仍有20000名地震灾民流离失所，居住在挤迫的难民营，很多难民营缺乏供水和完善的卫生设施。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继续跟进啊。屯门公路嘅翻侧交通意外啊，咁就系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对开系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仍然都系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深井，同埋青朗公路近大榄隧道出口嘅。咁啊，位置咧，重复一次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系有车辆翻侧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分别排到去近深井，同埋青朗公路近住大榄隧道出口。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同埋系记得考虑改道行驶嘅。咁因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深井，同埋青朗公路近住大榄隧道出口。另外一宗封路措施就是茶果岭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仍然封闭。茶果岭道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有紧急维修，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是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另外西贡公路九龙方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打豪敦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簡啱花灑唔單隻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6: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呢，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5: 要知道點樣去揀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安哥同学会，
9: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7: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同安
7: 安哥同学会，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9: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你现在听紧的呢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咧呢位朋友咧系 100% 咧喺新认识嘅，而我认识佢嘅时候咧，就系佢喺呢个银幕前咧借票，佢个即系鞠躬啦，佢嘅笑容咧，我完全觉得吓呢、这个系导演嚟嘅咩？佢唔系明星嚟嘅咩？好靓仔！今日佢嚟安哥同学会同我倾偈咧，佢有三个身份嘅，就系、是、编剧、导演、监制。我哋有请孔令静 James， 你好，早晨。
8: 你好，早晨 ，Hello Jackie， 大家。
9: 大家好，大家好。咁早嚟到香港电台，此刻嘅心情是怎样啊？
8: 好开心啊，因为好少有机会走入嚟嘅，其实真系，通常都系听嘅啫。
9: 系咪啊？
8: 系可以喺度倾偈，好开心。
9: 系咩？咁嗱，你都有听安哥同学会
8: 嘅
9: 系咪？
8: 有嘅有。
9: 吓咁啊，听同依家真系坐喺度，你有啲乜嘢嘅即系感觉或者个 difference 系喺边度咧？
8: 冇乜分别，觉得好似我平时听嘅感觉，因为真系好。哦，大家好 casual 啊，好真係傾偈咁嘅方式，好開心喎、
9: 啊。係，咁我都好開心，今日你咁忙，你都能夠嚟安哥同學會同我哋一齊分享你嘅故仔。
8: 多謝多謝。
9: 好嘛，嗱，你個故仔呢就係、是、充滿咗鼓勵，同埋充滿咗好多起承轉合，但係處處都係有朝氣㗎喎。嗱，我哋先由你嘅童年开始好嘛？你细个嘅时候喺一个咩嘅家庭环境长大咧？
8: 其实都系一个好典型嘅，即系爸爸妈妈有个家姐。
9: 嗯。
8: 咁啊，爸爸系一个医生啦。咁啊，屋企都系好有规矩嘅，即系一定要温书啊，一定要好努力啊。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就可能我係細佬啦，咁可能屋企人冇俾咁多期望啊，咁多壓力我啦。
9: OK，
8: 咁我就鍾意哇成日諗嘢，咁細個就已經好鍾意玩，好鍾意
9: 有啲幻想啦，
8: 好多幻想，好多古仔喺個腦度，咁有個人又可能耳仔比較靈啲，即係個聽力幾好啊，唔知點解細。
9: 聲啲啊。
8: 係啊，係咪
9: 係啊。
8: 咁就變咗成日都偷聽到啲唔應該偷聽嘅嘢啦。咁就可能慢慢就吸收咗好多，即係可能係開心嘅又有有啲鬧交又有。咁屋企好多大大小小我都入咗腦囉。咁形成咗好多嘢好想講。
9: 嗱，咁當你聽咗好多即係大人嘅說話啦，或者佢哋開心或者唔開心都有嘅。咁喺你個腦海裏面呢，會唔會出現咗即係兩個字，就係點解呢？點解佢哋會唔開心呢？同埋點解有啲摩擦呢？即係你會唔會好多時候問點解呢？
8: 會嘅會嘅，同埋會想明白點解會講咗一啲咁嘅說話。即係個說話背後係咪真係咁嘅意思呢？係咪有其他目的呢？即係唔知點解咁細個已經諗埋曬啲咁嘅嘢。
9: 我相信James BB 呢，你可能係一個與生俱來呢，對聲音對影像係即係好敏感好敏鋭嘅一個小朋友。嗱，你細個就聽好多聲音好多故事啦。好啦，咁你幾時你會感覺到即係影像，或者你會唔會透過一啲玩具啊，或者係玩嗰啲乜嘢遊戲，而係產生對影像嘅興趣呢？
8: 我同我自己個仔仔好唔同嘅，佢係超級鍾意車，我細個就唔玩車嘅。
9: 嗱，啱啦，依家呢就係同我哋傾緊偈嘅呢就係 James 呢，佢呢就係有一個呢兩歲嘅 BB。我哋正話開咩之前呢我都睇咗啦，好得意肥嘟嘟嘅，同你抽
8: 好搞笑嘅。
9: 撐啲喎，嗱你好恩怒尿㗎啦係咪？好啦，咁好啦，去返你個 BB 度先。
8: 佢就好鍾意車啦，但係我自己細個呢就完全唔玩車，我呢就玩嗰啲細細隻嗰啲 figurines， 即係嗰啲公仔人物。
9: 咁、
8: 我玩呢我仲要係 好高難度嘅，即係連我家姐咧都見到我一玩就想死，因為我咧又要度鏡頭啦，我要俾故仔佢啦，我又會好多個人物啦，咁因為我得一對手嘅啫嘛，咁我玩唔曬咧，我又要逼我家姐陪我一齊玩，咁啊每次都有一個故事嘅，每次都好似部戲咁樣。
11: 咁犀利？
8: 係啊係啊係，玩好長時間咧，即係可以玩幾個鐘頭。咁呢個可能就係我第一次。或者是我家人发觉我第一次原来是喜欢讲故事咯。
11: 嗱，你玩嗰、那个即系无言公仔嘅时候啦，咁你又要配埋音嘅，即系你
8: 仲有声效添。
11: 冇错啦，咁你嗰啲对白啦、声效啦、所有嘅起承转合啦、男女主角啦，或者系配角啦。你都系一个人去搞，
8: 一个人搞晒，仲要咧，你玩嘅时候，你会当咗自己对眼就系个镜头嘅，即系嗰时我都唔知咩镜头嘅， okay. 但系我会当咗自己对眼就系镜头，即系可能哦呢部蝙蝠车，呢部 Batmobile 要喺个镜左嘅底部出嚟嘅，咁我就要趴喺个地下度，
11: 系啦，
8: 望住佢喺我个面侧边擦过，
11: 系，
8: 咁我先觉得嗯呢、這个 shot 好啦，我哋个古仔可以继续讲落去啦。
11: Wonderful！ 咁你细细个已经喺呢、這个光影音呢个世界里面啦，咁你系好乐在其中噶，
8: 系好陶醉嘅，完全冇咗其他人嘅，个世界得我自己一个嘅。
11: 有冇试过当你即系 imagine 或者你系讲紧个故事嘅时候伤心嘅？有冇试过有冇悲剧发生过嘅？
8: 好多悲剧嘅，好多时我自己唔系一个好悲观嘅人嚟嘅，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好多时啲故仔啦，或者我睇嘅嘢啦，都系一啲有啲遗憾，
11: 嗯，
8: 我自己深刻啲嘅，
11: 嗯，
8: 咁所以就算我细细个玩嗰啲公仔故事咧，都系好多生离死别啊，
11: 哦，
8: 好多好 melodramatic 嘅 element 喺入边嘅，都会嘅。
11: 咁又有生离死别，又有好开心，哇！你从游戏里面咧，你系得到好多快乐。有冇谂过大个嘅时候咧，你进入大学去读书啦？咁有冇谂过？咦，唔系，我一定要修读电影啊？定是我曾经有兴趣读 economics 或者系读其他嘢？咁你系咪一嚟就系我一定要读电影？
8: 都唔系嘅，细个嘅时候都系想跟翻爸爸嘅衣钵嘅，即系想
11: 做医。
8: 想讀醫，
11: 細伯係兒科專科，
8: 佢係surgeon 嚟嘅，即係做
11: 手術嘅，
8: 係啦係啦。咁、
11: okay.
8: 因為同爸爸的關係好好嘅，即係細細個一齊，係佢帶我入去戲院度睇戲啦。
11: 哦，
8: 佢令我喜歡呢一個媒介啦。咁、但係因為我一路都想同佢有好多共同嘅嘢可以一起做，咁所以細細個都覺得啊，我如果大個都係一個醫生，咁可能我同我爸爸又會再貼近啲。
11: 冇錯，冇錯。
8: 咁但係就好有趣囉，因為佢灌輸咗好多電影嘅知識啊，
11: 或者佢嘅興趣同你 share 啦。
8: 係啦，佢又灌輸咗好多音樂，即係佢鍾意聽嘅音樂，又成全咗俾我咁。咁慢慢我自己覺得我係傾向一個好感性同埋好鍾意創造嘢嘅一個性格。咁所以就之後就去到high school 嘅時候，就覺得嗯，我覺得電影可能可以俾我表達到我自己，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唔係一個講嘢好叻嘅人嚟。
11: 嗯嗯。
8: 咁所以好想有另一個方式去講自己嘅一啲睇法啊，一啲想像啊，咁、所以就揀咗電影囉，喺 high school 嘅時候。咁到入電影學院就係、都有爭持咗一段時間嘅，即係爸爸反而媽咪就冇咁大反應，爸爸就覺得哎呀好似個仔冇跟到佢一齊
11: 學醫，
8: 去從醫學醫，咁佢有少少遺憾嘅，但係可能真係因為我係細仔啦，咁所以係冇乜特別大嘅 压力喺我身上咯。
11: 同埋咧，即系冇科学嘅根据啦吓，好多从事创作工作嘅朋友咧，多数喺屋企嘅拉仔或者拉女。
8: 冇错，我都有呢个观察。
11: 系咪啊？系即系佢冇压力噶嘛？因为其他啲做嗰啲 expectation 已俾晒啲阿哥阿家姐噶啦。唉，最细嗰个是但啦。
8: 好多我认识嘅导演编剧都系细仔嚟。
11: 系啊，咁啊，好开心啦。好啦，咁就你一路读书个成绩系点样嘅？
8: 诶，细个唔好嘅，细个就系挂住玩啊，挂住画漫画啊，
11: 系，
8: 即系我都手画都几好嘅，因为我细个喺小学，就喺香港嘅时候啦，
11: 系，
8: 就啲同学咧系会排队喺我张台度等我帮佢画漫画嘅
11: ，wonderful，
8: 咁所以就挂住做呢啲嘢咯，咁啊唔记得咗读书，咁直到去到上 high school 啦，开始离开香港啦，咁就。嗰、那個年代係比較悶嘅，因為大家都未有 social media， 咁你要出去又要揸車，咁約人又好唔方便，咁就開始睇多啲書囉，開始就會集中自己學業，咁就開始成績就好啲
11: 啦，
8: 好啲啦，
11: 冇錯冇錯，
8: 咁亦都係呢個時候就爸爸開始覺得啊，你都其實都讀到書啊，就想我可能試下學醫囉，咁但係就我就揀咗條好唔同嘅路。
11: 就从事呢、这个电影创作啦。嗱，咁从事电影创作点样入行呢？我哋阵间慢慢先再讲。依家咧就系想同你探讨一样嘢啦。咁就屋企咧，即系俾一个好大嘅自由度你，你好享受即系修读呢一科，或者做 project， 或者系即系电影嘅创作，即系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嗱，求学时期咧，我相信你系一个好快乐嘅人。到你畢咗業嘅時候咧，不得不少，即係你點都要為你個 career 要即係要安排噶啦。你點樣入呢個電影圈？定是入電影圈之前，你已經加入咗其他媒體，例如電台啊、電視台係點樣咧？
8: 我其實我喺電影學院嘅時候咧，已經開始做一啲 internship。
11: OK，
8: 咁就因為基於我哋有一啲 professors 就喺 LA 嘅一啲電影公司做啦，咁所以佢會揾一啲學生去幫佢手嘅，去咁我就跟咗一個 professor 入咗去一間後期公司，叫做 Technicolor， 嗰陣時就喺 Burbank 嘅，咁我其實我都好少去 Burbank 嗰邊，因為即係揸個路程好遠嘅離開我屋企，咁嗰段時間開始就發覺一邊讀書一邊做 internship， 就發覺原來都係一個幾好嘅路径去走入去呢个所谓 studio system， 即系喺美
11: 国，即系呢个电影创作啦。
8: 系啦，系啦。
11: 咁
8: 但系当我毕业之后，我真系喺 Technicolor 度工作啦，就做好多即系调色嘅工作啊、剪接啊、后期啊、CG 嘅工作。咁开始觉得，原来即使我入咗呢一个电影业，但系好似距离我去讲我自己古仔，去做我嘅创作。反而仲遠咗
11: 啊！點解有呢、這個
8: 好有呢個感受？
11: 係點解咧？
8: 尤其係好多時我即係我嗰陣時要自己揸車翻工放工啦。
11: 嗰時喺 LA
8: 係啊，你咁每次翻工放工都會經過好多 studio lots 嘅，即係 Universal lots 啊、Warner Brothers lots、Paramount 啊，成日咧都會見到有幾百人嘅人龍咧喺嗰啲 studio 門口。咁我就喺度諗佢哋喺度做咩呢？其實原來佢哋就係等緊試鏡嘅機會，佢哋全部都係演員嚟。咁我自己每日都見到呢啲人龍，呢啲 studio lot 外面嘅情況，我就覺得好似我都係同佢哋冇乜分別，我都仲係等緊有一個機會俾人見到我，俾我真正有機會去講我自己嘅故仔。咁變咗我好多年好多喺 Technicolor 呢兩年嘅時間，我就覺得好似我雖然我喺一個 studio system 裏面，我去睇到個 studio pipeline， 我睇到一啲好大嘅製作點樣發生，但係其實好似我永遠都仲差過一步，而嗰一步好多人嚟講，可能係一生都未必達到去嗰一步。
11: 會唔會好失望，或者會唔會好驚？死啦！幾時我可以到嗰個地步呢，或者到嗰個目的地呢？有冇彷徨？
8: 好茫茫啊，尤其见到即係带我入行嘅 professor， 其实佢自己都系一个编剧，佢自己都系一个导演，但系佢就因为机会啦、际遇啦，令到佢一路都未有机会可以拍到佢嘅作品。咁亦都系见到啊，好似虽然你话 Hollywood， 你话 LA 系一个充满住机会嘅地方，但系原来
11: 个 competition，
8: 你要睇个 competition 太大啦，
11: 太大到你即系
8: 你讲得啱，
11: 即系 beyond 你个 imagination 啦，
8: 太多人同你竞争，
11: 同埋有才华嘅人唔系净系得一两个，
8: 你坐低喺个 diner 里边系随时执一个都系演员，一个都系监制，一个都系导演，全部都系好 talent 嘅人，
11: 系啦。咁就但係都入咗即係呢個 dreamland 啦、啊、咁都做緊嘢啦。咁你咩情之下你返嚟香港，而係你喺香港嘅工作同埋你點樣入呢個電影圈嘅呢？
8: 就係、是、因為年少無知啦，都係。
11: 係啊，James 係點樣年少無知法呢？
8: 因為當時就係喺後期公司覺得即係冇出路自己。
11: 喺、美國嘅時候。
8: 喺美國嘅時候覺得自己冇辦法可以做一啲 hands on 嘅製作，咁就開始諗啊，會唔會喺第二個地方會揾到空間俾自己咧？咁就開始揾下其他地區有冇一啲好似美國咁樣都好多製作嘅，好多電影嘅，好多可能電視劇嘅地方。咁好容易就會諗到香港咯，係咪？咁所以就好把心一橫就話，不如我離開一段時間，我就
11: 翻嚟香港。
8: 香港，我睇下我可唔可以接觸到當地嘅製作啦。咁就入咗 TVB。
11: OK， 咁無可否認咧，TVB 嚇佢孕育好多台前幕後嘅電影電視嘅人員嘅嚇。咁、好啦，咁你喺 TVB 嘅工作，你點樣啊？一去做就係做導演啦，定是 PA 啊，定是點啊？場務啊，定是做咩咧？
8: 一定係做最底層啦，就是、做 PA 啦。
11: 啊、做 PA 嗱 ，PA 即係副導演啦嚇。咁、當其時就你同你合作嘅導演，你仲記唔記得係邊位啊？
8: 好多好多有高凌啦，有監製有好多啦，監製又有財叔啊，謙哥啊 ，Amy 啊，咁亦都嗰陣時其實做咗好多集sitcom 電視劇，可能係嗰段時間做得最多。
11: 分享一下俾我哋聽
8: 嘅 BA 啊，不打自己人啊，有幾部啦，都
11: 係
8: 好多好多，花咗好多時間喺嗰啲製作度。
11: 嗱喺 PA 個生涯裏面啦，唔係一定要受氣，但係受氣係少不免嘅。嗱，因為 James 咧即刻同我點頭啦，即係唔係一定要受氣，但係有好多時候佢個工作上面嗰個衝擊係好大嘅嚇。你係咪一個好沉得住到氣嘅一個 PA？
8: 我都唔係㗎，我都成日
11: 有脾氣，
8: 即係唔係成日啦，我都試過喺廠入面係對住啲演員發敏症嘅，
11: 係咪啊？
8: 係因為太眼瞓啦，我已經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
11: OK OK，
8: 同埋你知道，因為嗰陣時喺 TVB 你拍廠咧，你係啱啱喺外景完咗，你要即刻入廠。咁然之後
11: 辛苦到不得了。
8: 然之後最慘係因為我哋要喺二樓撳，喺三樓啊，喺三樓度撳機
11: 個 panel，
8: 導演喺 panel 度撳。咁 PA 咧就負責溝通，咁 PA 咧就每日咧係嗰條三層樓嘅樓梯咧行咗100次，咁咧
11: 減肥最好
8: 啊，真係好瘦嗰陣時，咁就好做到已經唔知道，即係天昏地暗，唔知道自己時間啊，亦都唔知自己做緊咩。
11: 嗱呢個天昏地暗咧，我哋飲杯水先。我亦都知道你好乖，你做咗一個大概2年到嘅時候咧，你有一個好大嘅轉變。
8: 是
11: 好，我哋饮杯水翻嚟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建议在体检时定名较显而易见的疾病，包括认知障碍症等。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提到，内地有提供自助机器让司机检视，让司机检测视力、听力、手握力等，会研究在港是否适用。至于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陈美宝说日后会增加新专营巴士路线，亦有六条专营小巴线，又提到现时短途跨境直巴路线已经增加站点，将来在口岸会有公共交汇处，能够方便到市民。特区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当局利用 AI 人工智能分析后，发现当中近1200份是关于民生的意见，其余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谢小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又说，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香港五年规划之中最重要的创科和教育，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能够带动就业、教育、人才等领域发展，创造新产业，让社会和投资者看到清晰的前路和机遇，直接惠及民生。警方日前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五人获准保释外出。他说法律清楚讲明，一些物品包括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或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挑拨憎恨就是犯法。以往的案例就包括杨村案。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并举例如卖食物的人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吐泻，虽然未必每个食物都要咬一啖。他相信书店老板不可能不知道书本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看过并非借口。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拘捕和检控，至于最严重后果是不是没收书籍，每个案件情况不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咧，就终于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车辆翻侧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啦。咁啊，封路方面咧，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凤德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 屯門公路啦，九龍方向屯門市廣場一段亦都係車多嘅。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新清水灣道啟輝流落坪石、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最後提提揸車的朋友，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電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4: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5: OK， 翻嚟安哥同学会，今日我呢位嘉宾咧系我100%嘅新朋友，就系、是、导演阿孔令正 James， 系啦。咁我哋休息嘅时候，我哋又分享啦吓。咁、啊、就喺 TVB 工作咗大概2年多。咁、你点解会有一个勇气，或者你有一个希望去加入电影圈？好啦，阿贤你就 quit 咗 TVB 份工，而系走出嚟咧？
6: 其实都同我离开 Technicolor 好相似嘅，即系我觉得啊，我终于踏入咗去香港嘅一个制作圈入边，认识咗好多制作上嘅一啲经验啦。咁但系就觉得，咦，好似距离我作为一个导演或者一个电影创作者嘅路，又好似仲系差一步喎入去。咁所以就觉得。唔得啦，趁住自己喺 TVB 嘅時間唔係話太長，咁不如都係有攞出個勇氣出去試一試，可唔可以真係做到電影
5: 咯？嗱，當其時應該係阿 Amy 啫，係咪
6: Amy 監製
5: 係啦 ，Amy 係佢中文名係黃心慧係啦，係啦，咁佢都即係有問過你點解你要離開，咁你都好坦白。即係講咗你個心聲，
6: 係
5: 俾佢聽。咁你就離開咗啦。咁你係咪好好彩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開咗一個即係細細地嘅 production house， 就係幫一啲電影咧，就係做一啲
6: 後期嘅工作。
5: 同我哋分享一下。
6: 因為自己其實真係喺香港呢個圈完全冇人脈啊，即係真係一個人咁樣單身就踏入去呢、這個。電影圈咁我覺得自己可能喺起步上係有啲 disadvantage 咯，即係冇
5: 有啲即係冇咁大嘅優勢啦。
6: 係啦係啦，
5: 即係你又冇 uncle 係做監製，
6: 絕對冇啦，
5: 又冇阿 auntie 係做影後係嘛？即係你自己就咁入去咯，係啊。
6: 冇咁著數啦，
5: 係啦係啦係啦，
6: 講啦咁。所以就要靠自己囉。咁嗰陣時因為我係後期嘅製作出身，咁我對後期好熟悉，咁我對調色啊，我對 animation CG 都好認識，咁我就覺得啊，不如我真係集合一班都係後期嘅一班朋友，就去做一間公司係幫電影或者幫
5: 做後期嘅
6: music video 就係廣告去做後期，咁樣去開始我嘅路囉。
5: 咁我搵到食之余又識到好多。
6: 開始 networking 啦。
5: 係呀開始好啦。嗱你有一份報告呢就喺你面前嘅。就知道呢你有幾套電影呢得個獎，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
6: 我第一部電影啦叫做第七方言啦。咁嗰時好幸運就走咗幾個歐洲國家，就喺巴塞隆拿啦。咁就攞咗最佳電影啦，咁亦都返咗去美國，去咗費城，美國費城，咁就攞咗呢個最佳外語片嘅獎項。咁嗰陣時係好開心，因為作為一個新嘅導演可以將自己嘅創作俾外地嘅觀眾去分享，呢、這個係比起攞獎更加開心。
5: 係啦，仲有喎、哦。仲有啲電影你係攞咗獎㗎喎。
6: 嗱仲有仲有
5: 片怪。嗱你有你喺Amazon Prime 嗰度呢，你係咪曾經即係拍過一個。
6: 我一部係輕科幻啦。
5: 係即係咩嚟嘅呢？
6: 輕科幻有外星怪物元素嘅，
5: 係
6: 好有趣嘅呢、這個叫見怪呢部戲。
5: 係咁
6: 嗰陣時都係因為有海外平台想同我合作，做一個比較夾身啲嘅港產片啦。
5: 係
6: 咁，所以我哋到上映嘅時候就帶咗部戲去LA， 即係我自己屋企嘅
5: 個發源地啦，
6: 發源地啦嘅一個電影節嘅中美電影節 Chinese American Film Festival。 咁好幸運就嗰陣時攞咗一個最佳電影嘅獎項啦，
5: 係
6: 算系即系带住自己嘅作品翻翻屋企，
5: 就喺呢个国际嘅串流平台上咧，就系嘭一声有光芒啦。当其时开唔开心？
6: 开心嘅，开心嘅，因为始终呢个年代啦，同我入行嘅时候好唔同啦，好多好多作品都要透过串流平台去接触观众。
5: 系啦，呢个亦都系成个生态一路一路变紧，一路系即系我哋前辈同后辈啦，我哋都要学习同埋要适应啦。
6: 冇错。
5: 好啦，咁我睇咗你以前有即系旧年嘅事啦，就系无名指。是不是去年呢？是
6: 去年
5: 是去年是。咁我有睇嘅。好啦，咁我即係我對你個認識唔深，但我又睇完呢套電影呢，又見你真係好有禮貌，真係鞠躬呢就鞠到呢就低晒，唔止180度，365度添。我覺得你係好著緊觀眾或者係外面嘅人對你嘅支持。唔單止係讚呢套電影，我覺得你個 courtesy 係from你個 heart。
6: 嗯，
5: 同我哋分享一下。
6: 我覺得無名指係我寫過最個人嘅作品，即係我真係擺咗好多我自己嘅體會啊，同埋我對屋企人嘅一啲經歷擺咗落去。咁所以寫嘅時候係好表達到我自己，但係當我要同監製啊，我要同投資方去說服佢哋拍呢部戲嘅時候，其實唔系话好大嘅信心，
5: 嗯，
6: 咁亦都系表达系咪话呢部戏其实佢嘅商业嘅元素唔够咧，唔充足咧，咁呢样嘢我一路有担忧咯，因为我系写紧一个我自己好感受好深，我亦都觉得只要你有家庭，你有小朋友或者你对你父母有一啲经历嘅话，你一定会触动到你嘅，咁但系。永远市场就是另一个故仔嚟，咁所以当部戏真系上映嘅时候，我就好想知道真系真实观众嘅反应会系点样。
5: 我系其中一个真实观众啊，买飞入场睇一次，另外咧就有朋友请睇，
6: 多谢多谢多谢，
5: 系啊，百几蚊噶，而家睇就戏都唔少钱噶，
6: 感激感激。
5: 系啦，咁好啦。呢出戏咧就即系，亦都系曾经喺旧年嘅电影金像奖咧系获提名啦，系嘛？哇，获提名，你个心情系卜卜声跳啊？定是兴奋到瞓着觉，都谂住希望攞奖？
6: 冇嘅冇嘅，我唔系一个咁注重奖项嘅，即系导演，我觉得，因为部戏其实已经上咗映啦，
5: 系，
6: 因为佢已经面对咗，即系佢已经见咗世面啦。
5: 浸好深层次嘅洗礼啦，已经
6: 冇错啦，即系好与坏或者系开心或者系乜嘢嘅经历，你
5: 系
6: 已经喺
5: 演员嘅弹赞都讲晒啦，
6: 系你嗰一年你已经经历咗
5: 嘅弹赞都讲晒啦，系咪啊？好，
6: 咁所以到嗰阵时其实好平常心咯，即系当参与下一个香港嘅盛事咯，即系同埋见翻啲旧朋友咯，
5: 系。咁係好開心。嗱，咁你呢套戲呢就令到你即係好多人認識啦，喺電影圈啦，咁就我好想由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如果我用一個字下 sell， 即係去賣自己，或者去即係俾人去認識啦，你憑咩信心去 sell 橋，同埋你點樣可以 convince 到金主，我用投资方啦，好唔好啊？去 believe 你个能力，或者 project 到呢出戏日后会得到啲乜嘢乜嘢乜嘢咧？即系同埋咧，过程里面咧有冇食过无数次嘅闭门羹？不如先讲闭门羹先啦，好唔好
6: 啊？闭门羹就真系多不胜数咯，即系我哋如果。即系认识编剧呢个行业嘅话，都知道大部分编剧可能写十个剧本都冇一个会俾人 pick up 去拍成电影。
5: 系啦，冇错，即系高价收购唔会啦。
6: 好多好多都冇生产出嚟嘅好嘅剧本，咁所以当初年少无知嘅时候，就把心一横，因为觉得喺香港啦，尤其即系你作为一个导演，唔会有一个剧本去等你去开拍。
5: OK，
6: 咁。如果你自己手上冇劇本，就已經係一個閂咗道門啦，為自己。
5: 或者個道門開得決又唔開得曬啦，
6: 冇錯。
5: 咁你點啊？
6: 我就喺嗰陣時當我做緊後期公司嘅時候啦，即係我自己開始我自己製作室嘅時候，我就開始逼自己去寫劇本。即係我知道自己當時唔係一個話好完美嘅劇本嘅編劇啦，即係唔係一個好有經驗嘅編劇啦，但係我必須要去逼自己去做呢件事，因為好似你頭先所講，如果當你要去 sell， 當你要去接觸演員投資方嘅時候，我自己覺得最有力嘅 selling point 永遠就係你好相信你嘅產品。你嘅產品即係作為一個導演，我嘅產品就係我自己本人同埋我手上嘅劇本。當我表達到我對我自己作為一個導演好相信好有信心，當我表達到我對我嘅劇本好明白好了解點樣去講好呢個故事嘅時候，我覺得自然會有個引力去拉埋一班好嘅演員，一班好嘅投資方。
5: 嗱，你曾經表達過咧，你唔係善於即係講故仔、中意講說話嘅人，但係
6: 你都睇得出啦。
5: 啊，唔係，我聽得到，但係我都睇得出。但係去到一啲好重要、好 significant， 或者係一啲你一定要即係 express 自己嘅故仔或者係情緒嘅時候咧，你係100%係表達得好清楚，同埋你自己去寫呢個劇本，我就有個感覺就係你有個 added value， 即係呢 added value， 即係你唔係著件靚衫去見人，即係我都可以買一件靚衫，但係做咗一件衫。呢件衫系唔系着咁简单，而系俾人哋睇得到，同埋可以 function 到。所以俾掌声你自己。
6: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
5: 好啦，咁喺呢个见面啊、叩门啊，仲记唔记得？好啦，有人投资啦，好啦，真系去律师楼也好，去边度都好啦，签约啦，那个心情系点样啊？
6: 好有趣嘅，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導演，我覺得導演係一個頭先我哋都有分享嘅，即係一個好高危嘅職業嚟嘅嘛。基本上
5: 我都覺得係，
6: 基本上每一部戲都係靠你去起個頭，
5: 係
6: 你去揾錢，你即係你去寫先啦，你去揾錢，然之後你去揾適合幫你製作呢部戲嘅所有嘅人，
5: 公台前幕後啦，
6: 係啦，台前幕後啦，咁。所以每一次包括第一次我成功可以将我的劇本找到资金去拍摄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一个恩典来的，我自己觉得。
5: 嗯。
6: 因为其实最享受的过程就是拍摄制作这部戏的时候，跟演员去夹去摄影师啊，跟灯光啊，跟所有人去制作的时候，其实是最享受的这个过程。咁而导演我觉得是某程度上好像一个创业家这样。搵了钱回来搵了人回来做好这个项目之后呢，到个项目完了呢，哦那就曲终人散的啦。下一部戏就唔该你又写个第二个剧本，又去搵个另一批资金回来再开过啦。
5: 对。
6: 那所以其实那个好感恩好兴奋的到好失落的过程呢，其实好短的。
5: 我当半年啦，
6: 半年啦，
5: 当半年啦。咁你近期咧，我亦都接触到有一啲电影咧，曾经系10年前已经拍落嘅，剪好嘅。原来咧，10年后或者系9年后咧，先至容许我用呢个字叫见天日啦。
6: 冇错，冇错。
5: sorry， 我用呢个字吓，见世面啦。即系其实即系点样咧？其实每一个导演，我相信或者系有份参与部电影嘅演员都好想佢做完咗个作品，而系喺一个 reasonable 嘅时间可以见到，
6: 同埋亦都系投资方嘅愿望。
5: 系啦，系咯，幸好即系原来即系隔咗一个咁长嘅时间，那个质素同埋嗰个 message 同埋观众对佢哋嘅爱戴咧，仍然喺度。
6: 嗯，
5: 好啦，咁阿 James， 我又想请教你，咁其实你每一次你去同即系我用叩门啦，系咪？定是你系好有钱，你自己攞钱出嚟拍戏噶？
6: 从来都冇试过有呢个机会。
5: 冇人话你有钱嘅咩？我又觉得你几贵。
6: 我都希望
5: 系啦，系啦。咁好啦，咁去叩门啊，去即系希望人哋 believe 啊，同埋俾钱你去做嘢，即系诸如此类嘅时候，好啦，你凭乜嘢魄力或者魅力或者实力去打动到对方？ 即系你自己有啲咩 core 嘅 value 系可以 sell 到出嚟嘅咧？
6: 我谂系同你头先形容好接近嘅，都即系当我要讲我自己心里边好相信嘅信念嘅时候咧，我就会表达得好清晰嘅。
5: 嗯，
6: 我会 100% 嘅信心。咁呢样嘢，我觉得好多导演都系有呢一个特质嘅，即系尤其喺现场添。我觉得操控住，即系唔好话一百人啦，几十人嘅一个制作团队，你必须要有一种信念喺度，亦都对自己所讲、所指导、所要求嘅嘢系有无限嘅信心。即系即使你内边你都有一啲 doubtful 嘅地方，但系你表达出嚟，你要无限嘅信心。
5: 呢个好重要啦！我突然之间喺个脑海中咧，因为我有时我都经过一啲街道啦，我咁啊见到拍街景啦，我见到咧就即系哇，即系千军万马啦，咁样咧有啲导演咧就好中意喺即系一个安全嘅位置咧就睇住个 mon 嘅，咁样咧就话 action 咁啊，哇好犀利，咁啊即刻做啦咁就 cut 啦，咁佢又睇 payback 或者诸如此类。嗱，我唔知道阿 James 阿孔导演，你自己嗰个安排系点样嘅咧？系咪又系坐定一阵 action 咁样咧？
6: 系我自己有个即系现场嘅癖好嘅，
5: 系点样咧？
6: 就我同一般嘅导演处理现场有少少唔同啦，因为我自己咧就好怕坐喺嗰个所谓 mon 坛度嘅 mon 坛，
5: 系 mon 坛，系叫 mon 坛。
6: 嗰个 mon 坛咧就
5: 系 mon 咧就系 monitor 啦，坛咧即系起坛嘅坛啦，
6: 冇错，真系好似个坛咁嘅。咁、
5: okay、
6: 就通常有两个 screen 俾导演睇啦，因为可能你拍两部机器啦，
5: 对，
6: 咁、有导演凳啊，咁當然你知道你喺現場咧有導演凳咧，就個個就會喺你後面，即係可能老闆啊、演員啊，或者其他
5: 即係監製啊，
6: 就會喺曬嗰個帳幕入面㗎啦。咁我自己就唔係好鍾意呢個模式嘅。
5: 咁你點啊？咁你點？
6: 因為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唔可以親身喺現場，我要透過對講機去表達我想調整嘅嘢啊，或者我想同攝影師或者我想同演員講嘅嘢，我覺得中間太多 delays， 咁我自己嘅習慣就係咧，我一定會企喺個片場入邊嘅，我會企喺攝影機入隔離嘅，
5: 即係very much close to the set，
6: 冇錯，
5: 即係好近嗰、那個
6: in the middle of the set， 直頭係
5: 哦咁犀利，就喺嗰個佈景或者個陳設嗰度啦嚇，即係總之唔妨礙到拍攝工作啊，
6: 係
5: 嚇，咁你點諗？
6: 我其實好多
5: 演員會唔會登岸啊？
6: 唔單止演員啊，連製作組咧，其實開始嘅時候都會覺得我好阻住曬嘅，因為都導演做乜企喺我身邊啫，好麻煩啊，望住我做嘢啫，我鋪緊鬼做乜你又望住我鋪咧？
5: 係喎，係啊，咁又係喎，咁你點樣去説服到佢哋？我唔會阻你嘅，我係要嚟睇咁樣，但好 humble， 好客氣咁講，唔係敦起嘅導演款，係點樣咧？
6: 我唔需要說服佢哋，其實個效果就會說服咗佢哋。因為當我可以好直接咁樣同攝影師喺佢耳仔邊講俾佢聽機器嘅調節，即係可能我個 dolly shot 我要幾時個 focus 喺邊度，我直接就可以同佢講。當我見到演員嘅演出，我覺得可能有問題，我直接就行兩步過去同佢面對面去溝通，攞劇本出嚟大家去討論。咁我做咗呢一啲動作之後，發覺成個製作嘅氣氛啊，或者成個戲劇上面嘅表達咧，係提升咗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忘記咗我阻住佢鋪軌啊，或者我阻住咗佢擺機器，或者阻住咗啲燈光嘅問題。
5: 因為你都係一個好喜歡親密嘅意思咧，係即係同對方有 interaction 嘅人，但係咧。以下兩個字咧就同親密就無關嘅，就係、是、AI 啦。你係咪 AI？ 你係自己都好喜歡嘅一個 item， 同埋你未來有啲咩計劃咧？
6: 我自己對待 AI 係，我覺得佢係一個我哋必須要學習應用嘅一個工具咯。即係我哋唔可以只係合埋雙眼當佢唔存在，因為佢始終係好影響緊我哋喺影視上面或者喺生活上面嘅一啲小細節，佢會影響我哋好大，我哋文化都會俾呢樣嘢。
5: 教育都係
6: 冇錯，
5: 教育文化一路係 转变紧，
6: 绝对系。所以我会宁愿我早啲去认识佢，好过到我发觉太迟嘅时候，我已经冇办法可以同佢接触。咁所以我哋自己公司嘅团队咧，好早已经开始去开发一啲运用 AI 工具去制作嘅一啲产品，即系之前已经做过好多 MVs 啊，或者一啲广告嘅制作啊，咁亦都有啲电影嘅后期嘅 CG 嘅制作，我哋都有运用到 AI 嘅工具咯。咁开始我哋嘅团队成熟嘅时候，我就发觉啊，我哋可唔可以利用呢样嘢去真系创造一啲我哋可能香港本土未必有咁大资源可以制作到嘅一啲作品，例如系动画咧。咁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动漫迷啦，我细细个已经好喜欢，咁所以我一路有一个梦，就系话可唔可以喺香港都制作到一个属于自己嘅动画，一个科幻题材嘅动画 IP 出嚟咧？
5: 我系好相信咧，任何 technology 咧，佢出现咧，我哋要善用佢，就唔系俾佢吞噬我哋，我哋系要善用佢嘅好处，而系帮助我哋嘅创作。咁我就唔使驚任何嘅 technology 嘅出現。
6: 係嘅。
5: 剩返好少時間，我好想你有啲咩說話可以分享俾你個 fans 啊，聽緊安國同學會嘅朋友，或者係喜歡電影嘅人。 Your Showtime James 洪令正導演。
6: 我自己係一個好喜歡每一部作品都去探索一啲新嘅類型嘅，即係我之前有拍過一啲懸疑啊，又有拍過家庭嘅题材啊，又拍过科幻啊，咁而家亦都想去做动画啦。咁可能认识我嘅影迷会觉得喺我嘅身上会睇到好多可能性，亦都未必每一个作品系啱佢哋杯茶嘅。咁但系我觉得佢哋俾我嘅感觉就系香港电影其实需要多啲类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建议在体检时定明较显而易见的疾病，包括认知障碍症等。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提到，内地有提供自助机器让司机检测视力、听力、手握力等，会研究在港是否适用。至于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陈美宝说日后会增加新专营巴士路线，亦有六条专营小巴线。又提到现时短途跨境直巴路线已经增加站点，将来在口岸会有公共交汇处，能够方便到市民。特区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当局利用 AI 人工智能分析后，发现当中近1200份是关于民生的意见，其余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谢小华出自一个电台节目时又说，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香港五年规划之中最重要的创科和教育，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能够带动就业、教育、人才等领域发展，创造新产业，让社会和投资者看到清晰的前路和机遇，直接惠及民生。警方日前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五人获准保释外出。他说法律清楚讲明，借一些物品包括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或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挑拨憎恨就是犯法。以往的案例就包括杨村案。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并举例如卖食物的人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吐泻，虽然未必每个食物都要咬一口。他相信书店老板不可能不知道书本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看过并非借口。对于市民外游买书返香港，入境时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拘捕和检控，至于最严重后果是否没收书籍。

0: 个案件情况不同。以色列军方出动战机轰炸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报道话，以军轰炸难民营内正参加葬礼的人群。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话，袭击引发混乱和恐慌，死伤者被转移至附近医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又一宗令人发指的罪行，批评以色列持续而且系统性地违反加沙停火协议。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红梅谷。看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畅顺大卒，但是左转坚拿道天桥就比较车多，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启福道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新墟慢车，车龙排到红桥夜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另外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信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以下咧系一个关于建功嘅故事。个故事咧系咁样嘅，有一日咧，经理咧就同一班应征者进行面试。咁其中一位嘅应征者咧，从佢嘅学历去睇啦，加上佢嘅工作经验咧，都好出色。在很多同事眼中都是属于非常之优秀，应该会是今天的大热之选。不过最后这位应征者就没有被取录到。同事们在好奇心驱使之下，就走去问经理了，为什么不选这位好像都挺不错的应征者呢？经理就说，因为我不喜欢他的长相。同事们不明白，再问经理，你以貌取人啊，会不会肤浅了一些呢？难道一个人生得不够好看是他的错吗？经理就说了，一个人40岁以前的样貌是父母决定，但是40岁以后的面相就是由他自己修炼回来。意思就是你前半生经历过的事，学到些什么都会在无形中改变你后半生的面貌，决定你以后的人生。咁所谓相由心生，概括啲讲咧，就系你嘅经历啦、心态会反映喺你嘅外观上面。咁再仔细一啲，咁就即系若果心宽容，面上就会温和；心计较就会面露刻薄；而心善良咧就面上随和；心恶毒嘅话就会面上尖酸。

虽然俗语就话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其实有时人也真的可以貌相的，因为有些什么心境就会有怎样的面相。一个人的修养、胸襟、见识和作为，某程度上都可以从一个人的面相当中呈现出来。人的内心就会随着阅历而改变，所以从一个人的面貌、气质，某程度上都可以看到究竟这个人的内心是积住了什么。

0: 所谓呢，上随心转，上由心生。一个人嘅面相呢，来自于一个人嘅内心。所以内心呢，正正系我哋嘅生活写照。一个内心宽容嘅人呢，面上永远都系云淡轻风。咁总系记仇嘅人就会心胸狭窄，面色呢通常就唔系几好。面貌呢唔会系一成不变，因为一个人嘅相貌呢系会随住佢嘅心念善恶而改变。现在的你只代表过去，而以后的你会变成怎样呢？将会由这一刻开始，由你的心境去决定。
1: 同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满意。

好多时呢，你以乜嘢心态去面对生活，生活呢就会呈现出点样嘅状态。普通人呢想改变结果，优秀嘅人呢想改变原因，咁而更高级嘅人呢係会想去改变思维模式，因为心态係足以影响一个人嘅命运。

所谓相由心生，一个人面上的好坏呢，同佢嘅心灵善恶系有相应嘅。咁想自己呢望落去系顺眼啲、后生啲、正面积极啲嘅话呢，咁与其花大量金钱喺护肤品啊、化妆品度，不如修炼一下内心，要自己多微笑、多赞美，唔好轻易发怒，唔好咧成日自己吓自己，更加咧唔好只顾自己嘅利益，变得自私自利。咁唔单止咧，你会觉得呢个世界变得靓咗，连你自己嘅外在咧都会变得越嚟越优秀，因为长相唔系靠基因决定，更多嘅系由你嘅内心去决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指出，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候选人的选举委员会即将在今年11月22号举行换届选举，明年三月将举行行政长官选举，明年年底亦有区议会换届选举。如果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需要考虑时间上是否可行，同埋是否符合成本效益。选委界前立法会议员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名被捕后，辞去议员职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他说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万个，以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指司机可以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购买保险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有多于1万名司机申请牌照会怎样处理，他说法例提供发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处处长对某类人士、车辆作优先考虑等，强调会做到公平、公开、公正。警方日前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5人获准保释外出。他说法律清楚讲明，借一些物品包括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或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挑拨憎恨就是犯法。以往的案例包括杨村案。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并举例如卖食物的人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吐泻，虽然未必每个食物都要咬啖，他相信书店老板不可能不知道书本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看过并非借口。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拘捕和检控，至于最严重后果是否没收书籍，每个案件情况不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啦。泽山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警员嘅指示。重复一次嘅位置，泽山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警员嘅指示。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个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世界花园。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左转坚拿道天桥就比较车多，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车多，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车多，龙尾新墟街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另外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3: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4: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5: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4: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 Sammy 郑秀文嘅冲动点唱。可能咧你就未试过因为一时冲动而打去电台点唱，咁唔知咧你又有冇试过冲动购物呢？即系行行下街，又或者咧网上购物嘅时候，见到一啲咧冇谂过要买，亦都咧唔系你需要嘅物品，因为一时觉得佢靓，佢得意。或者是他做緊減價就買咗佢落嚟。不過呢買完之後就咁放埋咗一邊，唔好呢話冇用過佢，係根本呢連理都冇理過佢，就係咁擺喺度封塵。阻地方之餘又嘥咗錢，會唔會呢都有啲後悔，當初點解自己會咁衝動呢？衝動購物嘅定義呢，就係不在計劃之內，而且呢受情緒主導嘅購物。正因為呢佢係受情緒主導，所以呢呢個念頭都可以好快消失。咁專家呢就提出咗啲解決辦法，話可以呢有助於緩解嗰種當下好想購物嘅衝動。又或者是至少呢透过这些策略可以令到我们知道究竟我们使的钱是用了来买些真正想要的东西啊，定还是只是买了一次又一次的后悔呢？专家认为呢想打破冲动购物的恶性循环呢，其实只需要在拎商品去给钱的时候容许呢自己可以冷静30秒，然后呢趁这段时间去问自己以下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将它摆在哪里呢？这个呢是很务实的空间考量。咁唔好呢只係覺得件商品喺店裏面展示出嚟覺得好靚呢就買，不妨呢想像一下當你帶佢返屋企之後嘅實質位置。如果呢屋企已經冇咁多多餘位置，又或者係呢件商品呢根本就無法融入你屋企嘅現有風格，咁就代表佢可能唔太適合你。咁而第二个呢要问自己嘅问题就係、是、我到底有几想要呢一样嘢呢？呢、這个问题呢可以帮你区分究竟呢件物品呢係你嘅需要定只係你嘅当下想要呢？咁不论係行街或者係网上购物，你周围睇嘅时候，大脑呢会因为新鲜感而分泌多巴胺，令人呢产生一种强烈嘅购买欲。咁透过呢个问题可以帮你冷静落嚟，厘清呢想买嘅原因。究竟係一时冲昏头脑嘅冲动，还是真係你沉迷已久嘅必需品呢？

想減少自己咧衝動購物嘅意欲咧，可以喺突然想買嘢之前問自己三個問題。咁頭兩個問題咧，分別就係、是、我要將佢擺喺邊度咧？第二個問題，我到底有幾想要呢一樣嘢咧？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要問自己，佢真係值得佔用我屋企寶貴嘅空間嗎？其實咧，唔單止係錢唔可以亂用，屋企嘅地方咧更加唔可以亂曬。因为每一寸地方咧都系有高昂嘅成本，咁虽然买嘢之前要花时间咧去问自己几个问题，听落咧有啲麻烦，亦都好似好无聊咁样，咁仲限制咗咧我哋购物嘅乐趣。咁不过佢又真系咧可以帮到我哋，只系买，亦都只系留低一啲咧对自己真正有意义嘅东西。咁所以只系咧喺购物之前花30秒时间，好好咧谂下头先几个问题，往往咧就能够瞬间打破你想冲动购物嘅嗰种被催眠状态。咁就算啊，当你咧经过呢三个问题嘅思考时间之后，你依然咧决定系攞银包出嚟去俾钱买嘅话咧，都代表咧呢一笔系你经过深思熟虑，唔会咧令你后悔嘅优质消费。心情差嘅时候咧，有人就会化悲愤为食量，亦都咧会有人选择化悲愤为购买力。当一个人咧觉得唔快乐啦、沮丧啊、心情差嘅时候咧，更容易咧去说服自己买一啲自己本来唔需要嘅物品，咁譬如系电子产品啦、手袋、鞋啊、精品等等，谂住咧咁样就可以令到自己开心翻。当然如果你冇经济负担，不是问人借钱去买，买完又不会说哎不够钱吃饭了，买些小礼物氹下自己是绝对没问题。不过其实想减压的方法有很多，亦都是不需要花钱的。做运动、散步、听歌、唱歌、行下公园，或者打个电话给朋友倾下偈，总好过呢你用安慰自己来做借口，立乱买一大堆你根本就不需要的物品回家。

0: 一个
1: K-A-R-E-N Let's go。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要先是紧要，我还要食品钻研靓心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今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有做男人。

0: 中船头越贵，加啲热水冰同自由做个底，就放翻煮个落去温柔洗礼抹火，冚盖三分钟，哗啦咁就搞定呢只紫光西嘅自由鸡。
1: 边咬边过蠢，又蠢过金，天使话总算比较多，靠尽找个起码令我终于忠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金，天使话精也不贵多，恋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
0: 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阵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做二等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

0: 我是一个快乐健全的女人。
1: Hello?
0: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1: 嗯，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
0: OK 的了。

剛才講過啦，千祈唔好因為心情唔好咧，就要去化悲憤為購買力，特別咧係要花錢買埋一啲唔等使嘅物品翻屋企。有冇諗過咧？如果你都經常因為心情唔好咧，會亂花錢，或者咧係因為一時衝動就買嘢，想戒咗呢個壞習慣嘅話，可以試下以現金取代信用卡。一般嚟讲咧，相对于信用卡，用现金俾钱咧，系会令到我哋买少咗嘢。亦都咧有研究证实，只系用现金啦，的而且确咧能够帮我哋更加有意识咁样去消费。因为咧碌卡嘅时候会有种错觉咧，你有用唔完嘅钱，咁但系现金就唔同啦。当你咧亲眼望住张银纸从你手中离开，落入到一个陌生人的手中，会令你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损失。这样做就可以遏止非现金支付那种眼不见心不烦的逃避心态。况且如果银包里面的现金不多的话，你用每一笔钱都会更加三思。咁若果咧发现自己真系好难抗拒去碌卡嘅话咧，不如干脆一啲，将张卡留喺屋企。想买嘢之前会考虑清楚，然后问自己几个问题，又或者咧系以现金去取代碌卡，目的咧唔系要剥夺我哋嘅生活乐趣，咁只系想我哋咧可以对于每次消费都变得更有意识，而唔系咧过度放纵自己。是的，我们可以从购物当中得到很多好处，但是绝对不值得为了一时冲动而令到荷包干涸，内心还可能会变得更加焦虑。花钱都只是想自己能够开心一点，但是洗完钱之后反而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烦恼，那又何必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到尾声了，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生活进行式和你再见。

0: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要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20%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93%，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同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鱲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未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邓炳强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认为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无马虎。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说5人已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拘捕和检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1-2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下午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ohnson 先提翻。

0: 你啦，咁就係泽山道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係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请留意现场警员指示。重复多次，是泽山道有交通意外，现在是全线封闭，咁揸车的朋友请留意现场警员指示。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近和富中心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经过请你小心啦。重复多次，是东区走廊去柴湾近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经过请你小心。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仁安医院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是回复正常。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界。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南开下道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军营。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9: 晨光第一线。
10: RDHK Chart
1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仪。

0: 月十八号星期六嘅中午啊，时间嚟到12:07。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我系天怡，你好。直至两点钟啊，我哋会为你送上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成绩，以及咧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嘅。先睇睇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嘅。另外都系有阵时落下雨，系咪？而家仲有呢个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嘅1点钟。几时先落雨？好似连续咧 book 咗2-3次洗车，最后都系洗唔到嘅。你望住出边都落到咁啦，你洗嚟做咩啊？明知嘅结果就唔好做啦，但系做歌唔同喎，唔试过唔做出嚟咧，唔知道自己中唔中意，大家中唔中意。我成日觉得每一首嘅派台歌，每一首嘅音乐创作，其实都系一场小型嘅实验嚟嘅。实验的结果是怎样？没人知道。又或者实验的结果可以是很主观的，你觉得正，有人不同意，或者你觉得普通的，有些人的眼中是成功。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20个位置，看看这20首歌在你心目中实验结果成不成功了。
1: 第20位，
0: 终于有他的新歌推出啊！如果代入去这首歌里面的话，我们的爱人莫非就是顾客，那要怎么 serve 他才是对呢？全新上榜第20位，有 CY 陈宗泽的作品《顾客永远是对的》。

0: 徐浩监制嘅作品啊，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新上榜第二十位 ，CY 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第十九位。
0: 两个人一齐，你觉得系究竟大家性格类似比较好啊，定系一粒一突比较好呢？佢呢首歌入边咧，佢就选择咗后者嘅。单眼皮爱大眼睛，嚟自吉吉周吉培嘅作品，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0: 话咧，佢发现身边好多情侣其实喺性格上都系一粒一突互补嘅，于是咧用上呢一个做题材。单眼皮爱大眼睛。作曲标跟制周吉佩，填词 T-Rex， 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两周年的团歌亦都是纪念他们四个人一起走过的路，全新上榜第十八位，女团 FIFA La Vida。

而家呢四个女生咧，将佢哋嘅频道越跳越近，亦都咧方向一致，希望咧做好佢哋呢一个女团 FIFA 嘅。今次作曲有李又希、天妈加上庆酸，填词咧就有 T-Rex 加上 rap 嘅部分咧由 Valsy 主理啦。监制继续系天妈嘅 FIFA La Vida， 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八位。有人陪伴，有人了解自己，明白自己当然好啦。但是如果不能够 fulfill 晒以上所有的要求呢？满听月亮代表我，上榜七个星期最高位置去过亚军的，回落十二级，今个礼拜第十七位。

0: 第16位。
1: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嘅人咧，佢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嘅，但系有一日发现咁样嘅关系，咁样得嚟嘅开心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首作品。今个星期新上榜第16位 ，Jackie 范卓妍《三尖八角》。

0: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2亿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93%。单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同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立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未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邓炳强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认为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无马虎。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说5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返香港，入境时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拘捕和检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下午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n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啲意外啦，咁就係梳士巴利道同尼敦道交界係有交通意外㗎，咁现时一带挤塞，特别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慢车。重複多次啦，咁就係梳士巴利道同埋尼敦道交界係有交通意外，現時一帶係比較擠塞㗎，咁特別影響到梳士巴利道同埋天星碼頭方向係比較慢車㗎。另外，澤山道都有交通意外，現時係全線封閉，咁揸車嘅朋友請你留意現場警員指示啦。重複多次，係澤山道係有交通意外，現時全線封閉，咁駕車人士請留意現場警員指示。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近和富中心的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了，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了。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仁安医院的意外都清理好了，交通都是回复正常。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的，咁龙尾就已经排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重複多次，是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界。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兆辉台，而湾仔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合和中心。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仲喺观塘道去旺角近开源道回旋处系比较车多少少，咁车龙就排到将军澳道近观塘警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的小说集，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9: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1: RTHK Chart
12: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3: 我黄天怡。

0: 12:37，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继续提醒你啊，而家有雷暴警告嘅，只要有效时间咧延长到今日嘅3:00。继续倒数今期嘅龙虎榜成绩之前，重温一下头先我哋倒数过嘅位置先。已经出现咗4首新上榜嘅歌曲啦。第20位新上榜嘅 C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第19位都系新上榜，有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编曲监制嘅作品《单眼皮爱大眼睛》。第18位新上榜，女团 FIFA 迎嚟佢哋2周年，有呢一首嘅团歌《La Vida》。至于第17位最高位置咧，呢一首歌上过亚军嘅，满听嘅作品《月亮代表我》。然后第16位都系新上榜嘅。Jackie Fan 范卓妍自己的创作，源自于一段他觉得不是做紧自己的时候，很想讨好身边人的时候，当时写低的作品变成他今天的派台歌《三尖八角》。每一首歌都有创作人自己的故事，又或者创作人摆的心思密码在当中，就好像以下落嚟这个位置，这位新人，哇，他这首歌填词人给了很多的心思，他细心听歌词的话，原来你会听到很多他曾经参加选秀比赛时候所揀的歌曲入面的歌词。
1: 第15位，
0: 这位咁有心的填词人叫做雷伟乐，而这位咁幸运的新人名字叫做永桥。有他这首第1首的派台作品，歌词里面蕴含了很多他之前参加比赛的歌曲，例如他试过唱花无雪的，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像雪消失于花轨。

0: 中古金制 Bird 744，填词雷伟乐，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Wing 桥，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今个星期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今次咧由佢哋自己作曲、編曲、監製，然後揾嚟小黑老師幫佢哋填詞，將佢哋心目中啊對成為大人嘅一啲想法同埋遺憾填落歌曲當中。Rover 呢一隊樂隊，佢哋嘅初級大人啊，上榜三個星期回落兩級，今個星期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好似玻璃一樣俾你睇清睇楚。将佢嘅心意透露，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三位。

0: 足嗰段字都係 Gareth T 自己，編曲 Gareth T Teddy Fan Patrick Gibb， 監製 Gareth T Patrick Gibb Gareth T 嘅玻璃，今個星期龍虎榜上升三級，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想讲佢哋呢个 MV 真系好有 heart 嘅，除咗还原啊佢哋当时宿舍入边1206室嘅布置之外，仲揾埋佢哋嗰啲留友翻嚟啊部分啦，当然系同佢哋一齐拍呢一个 MV， 记录住佢哋某一个阶段，亦都同时纪念佢哋呢一段嘅友谊。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二位有 Eden 吕俊安加上 Ryan 蔡俊彦嘅1206。

0: 作曲编曲 James Wu 张泽浩，填词林宝，监制 Edward Chan James Wu。今日星期第十二位，属于吕卓安嘅上蔡俊彦嘅《1206》。
1: 第十一位。
0: 蓝染的工艺今次在他的歌曲里面呢，就比喻为将每一次生活中经历的一些创伤、喜悦或者不同的过程转化成为内在的养分。在这个染蓝的过程里面，有快乐，有忧郁，有孤独，亦都有自己的坚持。什么两星期停留在第十一位 ？Amy Lo 蓝染。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Amy Lau 的蓝染今个星期保持在龙虎榜第十一位。
1: 第十位，
0: 用上今次的作品，他记录低自己心目中认为最珍贵的其中一种时光，就是和朋友嘻嘻哈哈，什么都不用想。每次见面都会讲以前的开心事，好像回到以前的时光一样。歌名叫闹剧重演，这出闹剧其实是充满着浓浓的友谊。 Andy 黎展峰，闹剧重演第十位。

0: 好嘅，作曲編曲監製都係 Cusson，
1: 偏偏永不敢慚愧，
0: 填詞有 Oscar， 黎展峰鬧劇重演，相信網第十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月28号朝早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处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从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处表示，交流会当日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已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期待在下次对谈交流会再作交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20%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93%，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较大，仍然有再次崩塌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中央拨款3000万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央视报道，昨晚开始现场再落大雨，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在现场的记者指，半边山体完全崩塌，多块巨大岩石悬停在边坡上，处置难度大，目前将优先处置大型岩体，为下一步搜救创造条件。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

0: 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五宗交通意外，先講喺港島啦，赤柱峽道近住中坎角道有交通意外，咁現時來回方向全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赤柱峽道近住中坎角道係有交通意外㗎，咁現時赤柱峽道近住中坎角道來回方向全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留意啦。咁喺九龍梳士巴利道同埋彌敦道交界嘅交通意外未清理。現時一大仍然擠塞，就是梳士巴利道和彌敦道交界是有交通意外的，現在是一大擠塞，最主要影響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慢車。另外扎山道的交通意外亦都是未清理，現時扎山道全線封閉，扎山道由於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揸車朋友記得留意現場的警員指示。而較早前將軍澳道去觀塘道方向是跟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場了，現在龍尾就去到欣怡花園，就是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翠屏南村對開的交通意外清了場了，現在龍尾就去到欣怡花園。觀塘道去旺角方向翠屏道的意外同樣清場，現在都是一大車多。啱啱收到最新消息，梳士巴利道和彌敦道交界的交通意外就是啱啱清場的，而家一大車龍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的情況，現時就只有紅隧的九龍入口收費廣場車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九龍三號幹線去西隧方向南昌站一段擠塞，現在龍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另外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海濱道海濱匯這一段亦都是車多的。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九龍方向屯門市廣場一段車多。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駕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最後提提駕車的朋友，部分地區由於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第。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5: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9: RDHK Chart
10: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1: 我黄天怡。

0: 11:10。第二个小时做文哥哥农夫榜你啦，继续有我天儿喺度嘅。咁我提醒你啦，而家有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3:00啊。继续倒数之前重温一下，头先我哋听到包括有第15位啦，今年嘅新人之一泳桥，佢第一首嘅拍台作《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第14位有乐队 Rover 嘅初级大人，回落咗2级，第14位嘅。第13位有 Gareth T 自己作曲填词嘅国语作品《玻璃》。第12位由室友变成而家嘅战友，一齐合唱呢一首1206，吕尚安加上蔡俊贤。第11位保持不变啊，同上星期一样，都是 Amy Lau 的蓝染。至于第10位新上榜，亦都是我们今个星期5首新歌当中成绩最好的 Andy 黎展峰闹剧重演。
1: 第9位
0: 原来在很早期当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锁定了这首歌的主题是关于 Temple 的，而填词人就问他啊，咁除了这件事之外有没有其他你自己的元素你都想摆落首歌度啊，这个歌手就说我的生活呢都是做 gym 啊，玩音乐啊，最多的了，这两件事是最后呢揀了音乐这个部分放了下去歌曲当中，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呢就会听到很多在歌词里面出现了一些音乐词汇或者术语的。而最后这首歌不是叫做 Temple， 是叫做 Beatmaker， 来自细猫邢志源，今日星期上升4级第9位。

0: 朱古力有影子月，加上 C Travel 运康阳 Chai Sheng D 同埋 Shamil 嘅填词有 T R S， 加上影子月自己编曲 C Travel， 监制咧就有 C Travel 加上影子月啊。细猫嘅作品 Beat Maker 今日星期第九位。
1: 第三
0: 位，唔知佢哋自己聽翻呢首歌嘅製成品嘅時候，有冇都起雞皮咧？喺呢一個 Beyond 嘅傳奇錄音室啊，二樓後座嗰度，喺重建清拆之前咧，佢哋進駐咗喺嗰度，然後用家居生前最愛嘅一支木吉他小繞創作同埋錄音呢一首作品。上一兩星期上升12級第8位 ，Nowhere Boys 二樓後續。

0: 楼后座。
1: 第七位，
0: 今次嘅监制徐浩咧问 Jenny 介唔介意用翻佢 demo 入边嘅歌词。Jenny 就话好啊，我听一下，跟住咧问佢攞咗歌词嘅文字版本啦，再去听细听之下咧，发现其实是有 feel 的，亦都好容易可以代入到其中，点样去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个感觉。最后手作修改咧，已经可以录音出街啦。上榜成个星期上升三级第七位 ，Jenny， 你快乐吗？

0: 做嗰边个监制都系徐浩，填词就有徐浩加上黄兆明。Jenny， 你快乐吗？
1: 请感激热切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三级，第七位。对于他今次跟舒文监制去录这一首歌呢，除了录歌之外更加似是上了一堂课、啊、因为他说、这首歌的层次比以往多啦，起承转合也都比较明显的，但是录音的时候监制给了很多方向和建议，他整个过程他都好像学习一样。 Wendy 詹天文的《无疾而终》今日星期第六位。

0: 作曲咧，室昌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敏。上咗三星期啊，上升一级第六位，有 Wendy 詹天文，无疾而终。
1: 第五位。
0: 恭喜他們上星期完成了他們都算是一周年的一個 live 啦，除了他們之外呢，還有他們的師妹 IDG Sunday 和公布了全新的二人組合 IDG 2% 也都在這個 show 裡面出現的。至於他們呢，除了甜美一貫甜美的形象之外呢，在 show 上面他們有一個表現出他們成熟和 cool 的一面。至於榜上面呢，有他們這一首的上榜作品 IDG Bubbles 一生會講幾多次再見，今個星期第五位。

0: 合咗 IDG 合唱团，同佢哋一齐演绎呢一首作品。
1: 讲句再见。
0: 作曲监制 Bird744 填词周耀辉。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今个星期回落两级，第五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电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署表示，交流会当日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以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够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期待在下次对谈交流会再作交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聚焦产业发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鱲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未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邓炳强感谢立法会从速处理条例草案，认为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没有马虎。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说五人已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至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会拘捕和检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除有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是有坏车阻路的，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挤塞。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是有坏车阻路的，现在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另外在港岛赤柱峡道来回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近住中坎角道全线封闭的。赤柱峡道是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近住中坎角道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扎山道亦都是交通意外未清场的，现时扎山道同样都是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现场警员指示。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同埋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一带车龙有待消散。梳士巴利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而家咧，一带车龙有待消散。提提大家咧，有宗紧急路面维修嘅，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博康村咧，慢线而家系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去西隧方向，南昌站一段挤塞，现在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一段亦都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安定村。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簡啱花灑唔單止係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5: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咧，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4: 要知道點樣去揀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2-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作《唐山大兄》。李小龙凭借此作奠定功夫巨星地位，创下时代票房纪录。周末大电影《唐山大兄》，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RTHK Chart
8: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仪。

0: 1:38。啱啱踏入38分。系啊，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啦。心水清嘅话应该数到，诶，仲有4个位置未报、哦。系嘅，系嘅，好快报俾你。之后我哋仲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重温一下剛才我們聽過第9位有細貓應志月的 Beatmaker， 第8位上升了12級，是我們今個禮拜跳升幅度最高的一首歌 Nowhere Boys 的二樓後續，第7位有 Jimmy 的你快樂嗎，第6位微升一級的詹天文無疾而終，以及新聞交通前聽過有第5位剛剛開完 show 的他們 IDG Bubbles，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第四位，
0: 第四位是哪个？是上星期的冠军作品来的，上了6个星期啊。今个礼拜回落到殿军的位置，监制陈巧威打给他说，喂，有首歌啱你，做不做啊？跟着这位男歌手就 OK,Let's、okay, do it。MC 張天賦的男人怎可以，作曲陳夏威 AP 潘宇軒填詞殷敏賢編曲黃兆銘，這首歌上個 No.1 的了，今個星期第4位，
1: 第3位。
0: 在他心目中，他覺得每一段關係裡面都可能有一個人是比較照顧對方，是一個照顧者的身份，有時候甚至乎呢一個照顧者嘅身份咧，會嚟得好唔平等、唔公平嘅。可能對方係有情緒嘅問題啦，可能對方越嚟越變得依賴你啦，又或者可能有一啲身體上嘅毛病，真係需要你去照顧佢嘅。如此類推，種種，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情況。但係 JW 話呢一首歌得一個目的嘅，就係、希望可以向呢一班嘅照顧者致敬，俾 credit 佢哋。上咗4個星期啊，上升3級，第3位。JW 黃浩兒自己有份作曲嘅照顧者。

0: 录呢首歌嘅时候咧，佢都系经历紧一啲嘅低潮。当时佢咧就系掏空晒自己嘅所有去唱呢一首歌。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甚至系有录到喊嘅。
1: 即使此刻有点迷茫，
0: 佢有问监制阿杜攞翻嗰啲币嘅。
1: 还未死去，等天气清朗。
0: 但系咁啱，喊嗰啲币冇 keep 到。作曲 JW 苏道志，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志。JW 黄浩儿嘅照顾者，今个星期季军歌曲。剛才那首歌是給 credit 照顧者的，至於他應該給 credit 自己啦，自己一步一步完成他想做的事。接下來會開 show 的 Chantel 想飛之內心獨白。

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一步一步实践佢嘅梦想，亦都唔怕任何嘅气流阻碍。姚卓飞《想飞之内心独白》，上咗四星期啊，上升七级，亚军位置。今晚红馆开 show 啦，佢而今个礼拜亦都有佢嘅冠军歌出现 ，Jason 陈柏宇，救走新平。

永久保存，应该一定会唱啩。而呢一首歌《旧酒新瓶》咧，就系延续永久保存入边嘅歌词，衍生出另一个故事。

永久保存入面有句歌词是以共你一年的。相信这是爱。遇到这个人一年，去到旧周新平这个故事是讲这个人。其实他的原生家庭父母是离异的。对于爱缺乏信任，缺乏信心。但是最后亦都是另一半令他相信爱情，所以呢就写了旧酒新瓶这一首的作品，意义就是在几多的伤痛或者几多的过去埋藏之下，都可以在这个樽里面发酵成更好的爱的养分。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今晚会开 show 的他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三级冠军位置。

华夏原创金曲榜即将开始啦，先同你回顾头先我哋听过有第四位上星期冠军歌嚟嘅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第三位 JW 黄浩仪《照顾者》，第二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冠军歌啱啱听到啦，陈柏宇《旧酒新瓶》。专入华夏原创金曲榜，先嚟第十位新上榜嘅，用风去象征自由变化同埋人生无常，有原子呢一首嘅风。第九位原曲咧就系2012年胡歌演唱嘅经典版本啦，应该系一吻天荒，今次咧由刘宇嚟到翻唱。當然在編曲上面都更改了，加入了比較 update 一些的編曲。第八位，這首歌由他的好朋友吳建豪推薦他的，哇這首歌很適合你的，跟你很合、啊、最後他也都採用了的，周渝民 Tell Me Why。第七位啦，2026年啊，今年嘅一套古装剧《雀骨》嘅片头曲啊，由侯明浩主唱《日落城村》，一首气势磅礴、好热血嘅古风作品嚟嘅。第六位，用佢嘅民谣风格去歌颂友谊。歌曲入面都有一啲古典嘅意象嘅，譬如歌名《泥人》啦、《桂花酒》啦、《章台楼》啦等等，有好多画面感嘅字词出现咗嘅。主唱系秦豪，呢首叫《泥人》嘅作品。第五位，希望人类可以好似天使咁样守护呢个世界，还原佢最初嘅开始。2026的新版本由光良自己主唱的《天使》。第四位了，选择了在生日当日发行他这首 作品，象征他自己的个人的成长是一个阶段，也都结合他这首歌曲的意思，就是追寻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意义，以及有乜嘢迷茫。杨博文啊 ，TF 家族嘅杨博文，百无聊赖。第三位，一首又青春又怀旧嘅歌曲，一样系佢细腻嘅声线。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亚军都有啲期待，下星期会唔会成为冠军歌可以听到呢？王菲啊！为张艺谋监制的这一套剧主角，用上这个关中方言和秦腔的戏腔加入在这首歌里面，歌曲名字《主角》，冠军歌。哇，这首歌在25年初的时候已经开始筹备了，同佢合作嘅周传雄前辈咧，形容呢一首歌听起上嚟系十分之青春嘅。而呢首歌物理上唔系物理上嘅荒芜之地，歌曲名字《无人乐园》，系讲喺呢一个喧闹嘅世界当中，一个精神嘅自留地。王俊凯主唱《无人乐园》。

0: 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交流会上，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都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他说，政府会透过这份五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会标准化，亦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军方表示攻击多个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使用战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和海上作战设施，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另外，美国国防部公布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今个月增加了14人。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周末凌晨，南部、中部和西南部等多处遭到美军袭击，而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表示，美军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同一条隧道受到破坏。美军用袭击当地一个海水化淡设施，造成多个村庄断水。伊朗就使用攻击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以及其他设施。另外，对于伊朗方面说，两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的时候发生爆炸并起火，美军否认消息属实。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除有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n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啲意外啦。首先系泽山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现场警员指示。重复当次，是泽山道有意外，全线而家都系封闭紧噶。咁揸车嘅朋友，请留意现场警员指示。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近翠屏南村系有坏车噶，咁现时龙尾系排到康华苑。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近翠屏南村有坏车，现时龙尾排到康华苑。另外，赤柱峡道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来回方向近中坎角道全线系封闭，咁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

0: 重複多次啦，咁就係赤柱峽道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近中坎角道全線係封閉，咁經過請你小心啦。最後就是沙田路的緊急維修已經完成，去九龍方向近博康村的慢線解封。剛剛收到一單最新的消息，就是赤柱峽道的交通意外，來回方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駕車的朋友經過請你小心了。轉睇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九龍入口車多，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去仁安醫院，路面情況喺港島。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龍尾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慢線落灣仔近禮頓道慢車，龍尾排到皇后大道東。半咸道去薄扶林道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西边街。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南昌港铁站是非常挤塞的，咁龙尾而家是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代表前方是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了，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9: 晨光第一线。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 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祝福应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温康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2: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其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而家七月份呢，正正就是炎夏啦，每日出完街成身大汗，回到家呢点都想入去呢冲返个靓凉的。一开个花洒冲凉的时候就是最舒服的。但是花洒这样东西除了是我们的冲凉工具之外，有没有想过其实都是我们皮肤保养的第一步呢？如果一个好的花洒特别是有过滤啊、调节的水质和水压功能的，其实都可以减少对我们皮肤头发的伤害，而后续的护肤化妆效果还会更好，从而坚持可以提升我们的整体扮靓效果的。在香港生活，有不少的住户都会担心水源残留一些氯啊、杂质啊，或者硬度过高，长期用这一轮的水去冲凉呢，会令到我们的皮肤容易比较干敏感，甚至会出现细纹或者粗糙的。如果用到一些带有滤芯的花洒头，可以过滤了部分的杂质和氯气，减少对我们皮肤的屏障刺激，令到我们皮肤更加之柔软有光泽，自然更加容易扮到靓啦。而另外过强的水压呢，亦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表层，造成微小的损伤，而过热的水令到我们的皮肤干燥，所以可调节水压出水模式的花洒可以减少我们过度刺激，令到我们冲凉都变成一种舒缓护理，而不是会整伤自己。所以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朋友，你都要留意你的水源本身是不是真的那么干净，或者会不会造成刺激先。因为当你揀啱花洒作为这个基础护理，日后的连带关系就是用这个花洒都可以改善你每日接触到的水，令到你的皮肤头发状态更加影响到你之后的化妆整体造型。所以花洒绝对是你扮靓当中不可以忽视的重要一环。

0: 日嘅中心嚟咧，请嚟咗一位朋友啦，佢系阿 Ray。Hello Ray，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超 B， 我系阿 Ray。
0: 嗱，我咧认识你咧就因为早前一个嘅活动啦，经过你嘅摊档啦，咁咧就介绍咗个花洒俾我认识，咁我先知道哇，原来而家嘅花洒咧比较新颖啲，同埋比较特别啲，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原来花洒都可以美容，都可以扮靓。
1: 系。
0: 咁我就问下你，哇，咁咩原理啊？呢样嗰样啊？跟住你再同我讲话咧，原来你自己本身之前你读书啊，你都系读一啲关于物理啊嘅元素嘢。你而家系个物理哲学硕士系嘛？
1: 系冇错，系大学嘅物理哲学硕士。咁所以之前我见到你嘅时候，同你简单咁介绍咗一啲花洒嘅技术啦。咁呢啲技术就比较新少少，可能大家认知就冇咁多。
0: 其实物理哲学硕士系咪就要做好多研究啊，做好多 research 啊，先至可以有噶？
1: 系冇错。物理哲学硕士本身系做咩嘅呢？本身系我以前读书嘅时候系研究一啲导一啲薄膜噶，即系抽咗真空之后导薄膜上去，譬如可能手机啊上高，令到咧佢个硬度去提升咗。咁提升咗嘅话，就可以令到个防刮能力高好多。因为好多人你用手机唔想佢咁容易花噶嘛。
0: 系。
1: 以前我读书就系有呢一方面嘅研究。
0: 我最中意你呢类型嘅朋友，
1: 系嘛？
0: 即系呢类型嘅朋友咧，就
1: 系
0: 做埋啲嘢咧，就好似好简单，好似无乜谓咁样嘅。但系其实帮助咗世人好多嘢嘅。
1: 系冇错。
0: 即系等于上次同我讲嗰啲咧花洒头咧，哇！佢呢个方法咧点样做咧？做完之后咧可以令到你嘅人靓啲咧？边有人咁谂噶？花洒咪花洒咯。但系你讲完之后咧，你又真系掀起我咧对于花洒呢一样嘢咧嗰种嘅好奇啊！因为嗱，我相信咧每一个即系喺香港生活嘅朋友，你未必人人都有个浴缸摆喺屋企浸浴啦。就算你有浴缸，你都未必会每一日都浸浴。
1: 系冇错，
0: 你都会选择可能花洒就快快脆脆啦，冲个凉五至十分钟搞掂就走啦，系咪先？
1: 有好多人都唔用浴缸，都用翻奇缸，因为香港地唔系好多位置空间。
0: 系啦，咁所以花洒呢样嘢咧，真系每一家每一户都相信你会有嘅。
1: 系，
0: 但系花洒对于我哋平时日常生活咧，有啲朋友就着重啲嘅，就讲究啲嘅，就可能会，哎呀，我呢个花洒咧有按摩功能嘅，呢个花洒咧，可能会有啲过滤嘅，已经话系有香味嘅，
1: 系啦，
0: 已经好劲噶啦嘛，
1: 系冇错。
0: 但系我上次咧就因为屋企装修嘅时候咧，就换咗个花洒，
1: 系，
0: 咁个花洒咧仲要好鬼贵啦，翻嚟咧用唔到啊，
1: 用唔到。
0: 咁用唔到嘅原因咧，就因为个花洒咧，因为有嗰啲叫做咧
1: 个水流量嘅要求，
0: 系水流量系啦，
1: 系啦，
0: 因为你个水压唔够劲啊，
1: 系，
0: 咁所以咧令到你个花洒咧就冇力量，反而买翻嗰啲咧真系由楼下街边啊卖几廿蚊嗰啲咧，好好力水、啊。咁我就发觉原来花洒咧里边嘅结构咧，你以为冇乜嘢啊，原来都几多复杂噶，系咪啊？
1: 都复杂噶，因为如果花洒咧，基本上每日每个家庭都会用，会接触到。而家比较多人认识嘅话，可能就系、是、有过滤、哦，但系其实过滤咧亦都会令到咧有机会，好似你啱啱所讲啦，令到个水流量啦系会有影响啦。咁、所以我哋系想去研究啦，研究嘅话咧就系点样唔影响你嘅水流量底下咧，而又可以做到过滤啦，而又另外可以添加埋一啲新嘅技术。呢、个新嘅技术咧系可以真系我哋每日冲凉都好啦，都可以帮我哋做深层清洁同埋我哋好中意嘅美容嘅效果。
0: 系嗱，因为咧即系花洒对于美容呢个题目咧，就话花洒如果你喺你冲紧凉嘅过程当中、洗埋面嘅时候咧、你就系慢性毁容啊。
1: 系，
0: 因为就话。因为花洒咧个力度咧好高啊，
1: 好高，
0: 即系你用花洒爱嚟洗面嘅时候咧，即系嗰啲一条条嘅水柱射落你块面嘅时候咧，
1: 破坏你个皮脂层咁样，
0: 系啦，破坏晒佢，然之后你再洗埋面之后咧，等于咧你就将嗰啲本来冲走嘅嘢，就塞埋落去最入最底层，
1: 系，因为你呢个情况就系、是、你当个花洒系冇过滤嘅，冇过滤嘅话，即系可能佢有啲沙石泥尘啦喺里边啦，咁所以如果佢个力度大啦，就破坏咗我哋嘅皮肤嘅皮脂层。咁顺便仲会带埋啲污糟嘅嘢去我哋皮肤嘅入边啦，系咪？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我哋大家好多人都知道咧，其实花洒嘅水走出嚟，如果唔过滤系有氯气嘅。而呢个氯气点解对我哋嘅健康长远用咧系有机会有个风险喺度咧？因为嘅话，我哋冲凉嘅时候，花洒一般都会有用热水或者暖水走出嚟啦。咁当呢啲氯气咧，如果加温嘅话，若果我哋喺一个空气唔够流通 嘅情况底下咧，我哋一路吸入一啲加温咗嘅氯气，其实变相系有机会一个慢性中毒，即系除咗唔靓之外，对我哋嘅健康亦都系会有影响。
0: 但系呢样嘢嗱，即系我哋香港人，即系家家户户都系用紧花洒，都系嗰啲环境都系咁挤迫噶啦。而家直情有啲屋企啲厕所系黑厕添，冇窗噶，咁咪个个都有问题咯，会唔会噶？
1: 咁所以我哋应该从个根本，你啲水走出嚟唔干净，有氯气，我哋应该去排除翻呢啲问题，令到我哋唔好有个健康嘅风险啦。因为其实冲凉本身系想带走啲唔干净嘅嘢，如果冲凉呢个过程变相，我哋带翻一啲唔干净嘅嘢去我哋皮肤上高，咁呢个就有少少本末倒置咗啦。
0: 同埋有啲朋友咧，即系对于花洒咧，日日都用啦。
1: 系，
0: 咁你亦都见到个花洒头咧，我自己都发觉，点解个花洒头日日都用噶啦？即系日日都由嗰个窿度出啲水出嚟嘅。
1: 嗯，
0: 但系点解侧边都会开始有啲水垢啊？
1: 系，
0: 或者你会个花洒头，你觉得好似点解咁污糟嘅咧？
1: 系，其实咧水垢咧就一定会有嘅，系啦，因为就算我哋香港啦，系远水，一般出现水垢嘅情况已经系少啲噶啦。因为如果你系欧美地方咧，嗰啲系硬水嘅话咧，出现水垢嘅情况就比较严重嘅，因为佢哋水嘅里边咧多咗一啲离子喺里边，可能钙啊、镁嘅离子咧，咁变咗就会好容易有水垢。但我哋香港咧，其实远水已经水垢唔算严重噶啦，但系因为我哋长久用，我哋每一次用完个花洒咧，我哋唔会抹干佢噶嘛，
0: 系啊，
1: 系啦，我哋都会有
0: 去。佢啦，自然風乾啦。
1: 咁變相有時長久用咧，你自然風乾就自然會有水垢。咁若果我哋冇做過濾嘅話，呢啲水垢就仲容易會產生咗出嚟啦，殘留咗喺個花灑頭上高啦。
0: 我直情見到，譬如而家好多朋友咧，佢都會教大家去洗花灑頭咁啊嘛，即係定期就要咧，唔知又攞啲檸檬汁啊，定點樣
1: 啊？
0: 檸檬酸啊，然之後咧就攞個密實袋包住咗個花灑頭，而家浸住個水，然之後轉頭你開嘅時候，哇，沖咗大扎嗰啲黑色嘅水出嚟，好污糟。即系佢讲到，原来个花洒头里边都原来系好污糟
1: 嘅。系，冇错冇错。咁所以其实柠檬酸咧，因为我哋好多其实嘅花洒嘅头啦，一般都系不锈钢嚟嘅。咁不锈钢嘅话咧，如果我哋加啲柠檬酸落嚟，就可以将譬如啲铁锈啊清除啊，有啲譬如你啱啱讲嘅水垢啊，去清除翻佢好干净。咁所以如果你话啱啱包住个花洒头一阵咧，咁就可以将呢啲污糟嘢去排走翻晒佢。
0: 嗱，头先我听到 Ray 你讲一样嘢咧，就讲到话，譬如外国啦，有啲地方啦，佢就系硬水嚟嘅。我哋香港相对系软水啦。
1: 冇错。
0: 咁有啲朋友佢哋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哋直情咧就会带埋自己嘅花洒头。
1: 系，冇错。
0: 因为觉得咧，哇唔得啊！听好多嗰啲咁样嘅新闻咧，讲到去酒店好啊，啲花洒头都系好污糟嘅，
1: 系
0: 好核突嘅。咁我哋要用翻自己嗰啲咧，当中可能有过滤咧。哇！一冲完之后咧，发觉咧成个内心咧都黑掹掹噶，好惊啊咁样。
1: 其实真系有需要，因为如果我哋有用过有过滤嘅过滤翻呢啲沙石泥尘嘅一个滤芯喺度啦，你用咗大概两三天左右啦，你会见到，因为我哋其实大厦咧有新旧唔同嘅情况啦，越旧嘅大厦咧，其实个水管老化嘅情况系严重嘅，咁变咗咧，如果我哋唔去清除翻水里边嗰啲杂质嘅话咧，我哋就一路冲凉嘅时候，一路啲杂质系喺我哋嘅身体上高。有啲朋友仔啦，佢带自己嘅花洒，有过滤嘅花洒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就可以见到好清楚。喂，其实呢个情况唔单单喺香港噶，即系喺外国都系噶。佢啲喉管都会有老化噶嘛，都会有老化嘅话，就会知道，原来你就算去旅行去酒店冲紧嘅花洒，你嘅水咧都系有机会好污糟，所以系真系有需要去，唔想我哋每日冲凉咧。都帶住啲唔乾淨嘅水喺我哋嘅身上高咯。
0: 係，喂，但係如果我哋譬如啦，即係屋企，我哋由大廈嗰條水管入屋企，有啲朋友而家會做咗樣嘢，就擺咗過濾喺度先啦。咁我哋做咗個過濾，其實我哋沖涼都冇事啦，有乜問題啫？
1: 嗱，一般咧做呢個過濾嘅話咧，佢係清除翻啲沙石泥塵啦。如果你清除氯氣嘅話咧，一般係少啲嘅，但係有啲都會有嘅。譬如一入大廈嘅裝置啦，佢已經清除埋氯氣啦。咁但係我想介绍下嘅咧，就系纳米气泡技术咧。其实唔单单系干净嘅，这个纳米气泡技术嘅话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咧美容嘅功效嘅。
0: 呢个纳米气泡技术咧，就系你上次同我讲完之后咧，令到我觉得好似咦
1: 叮一声，
0: 叮一声，
1: 系啊。
0: 跟住我翻屋企用完之后咧，我终于明白，我明你讲咩啦。原来咧，花洒出嚟嗰条水柱嘅力 度啊，原來嗰種咧落到你皮膚嗰種感覺咧，
1: 係
0: 會有唔同嘅，
1: 係唔一樣嘅。
0: 究竟有啲咩唔同咧？轉個頭翻嚟同我哋聽眾分享一下好唔好 ，Ray？
1: 冇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海关在机场检获131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5110几万港元，拘捕三名男子，其中一名本地男子获准保释候查，其余两名孟加拉籍男子分别被控以一项企图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下星期一提堂。海关今月14号检查一批由德国抵港报称载有糖块的货物，以 X 光机检查时发现有可疑影像，扫描后发现是外观包装一式一样的桶装糖粒，怀疑部分藏有违禁品，开验后发现桶内白色粒状晶体，经快速测试证实是怀疑俗称 K 仔的氯胺酮，即场拘捕提货清关的58岁本地男子。海关之后在一个位于元朗新田的物流仓库展开监控递送行动，两名24岁孟加拉籍男子到场接收货物，在确认签收后，海关人员随即拘捕两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网志表示，政府因应时势发展，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在今年内投入运作，建立产学研协作平台，即将于年内启动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今年内亦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他说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应用 AI 技术的 AI 效能提升组，目标是今年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明年底前增加至不少于200个。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93%，单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几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4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系有坏车噶，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重复多次，系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系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另外，较早前泽山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系回复正常。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仲有搬咸道去薄扶林道系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柏道。而喺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南昌港铁站是挤塞的，现在龙尾是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提翻大家啦，电车是因为有路轨急收，东行线介乎南康道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绿色专线小巴、巴士或者港铁。部分相关的巴士线会在需求适当的时候加强服务。 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嘢更多。

期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

0: SBC 曾家伟、电视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3: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哋認同你。
5: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還有那個人是很善良。
6: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是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2: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起終身美麗。

听完两点半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嗱，花洒嘅选择咧，而家坊间咧真系有好多，但如果个花洒可以帮你又深层清洁，再加埋保湿，仲有抗菌，令到你嘅皮肤咧望落更加平滑。除咗清洁之外，更加有抗菌嘅效果。相信你同我都应该特别中意冲凉啦啩。

0: 今日嘅终身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嘉宾朋友啦，就系、是、Ray。Hello Ray，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阿 Ray。
0: 阿 Ray 头先有讲咗少少啦，就系、是、有一个叫做纳米气泡技术嘅花洒头。
1: 系，冇错。
0: 嗱，呢一个花洒头咧，我就真系自己买咗翻屋企试下啦。咁、你讲我听嘅时候咧，你话美容效果嘛，我真系觉得几特别，我就去试下啦。我自己有一种嘅感觉，就系佢个花洒头好大声，好嘈嘅，即系直情我好似置身喺咧一个瀑布底下冲凉嘅效果，
1: 好似有啲修炼嘅感觉。
0: 系啦，我直情我一直修炼嘅，因为我花洒头唔会拎住花洒噶嘛，即系挂咗喺度嗰啲咧，咁啊哇咁大声嘅，
1: 系，
0: 咁但系冲凉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几得意个感觉。因为咧，平时大家如果用花洒咧，你都知道 feel 到嗰条水柱咧、一支支咁样射落你嘅身嘅。咁如果而家咧有啲花洒头咧，佢直情系劲啲啊，力量重啲嘅啫。
1: 系
0: 你直情好似一支支针咁样针落你嘅身嘅。
1: 有机会你会感觉到刺痛。
0: 系啦，有啲花洒头系有刺痛嘅。
1: 系，
0: 但有啲人系爽嘅，觉得哇好 enjoy， 我中意呢一种嘅感觉。咁我就惊惊地嘅，即系我都哇插落嚟嘅时候咧，插死我真系好惊。
1: 我谂比较少啲人中意。
0: 系啦，有啲人好 enjoy， 唔知点解啦。咁我嗰啲特别嘅喜好啦。
1: 系
0: 用咗呢一个即系纳米气泡技术嘅感觉嘅时候咧，我觉得哦几得意。每一条嘅水柱，射落嚟嘅时候咧，就系似咧，譬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帮小朋友冲凉就系咁样嘅。你会将个花洒头咧，就将块毛巾包住咗佢先，
1: 系，
0: 然之后先咧同个小朋友洗头啊，咁咧就将个水力咧好低嘅，
1: 系，
0: 咁咧就好似咧。有每一条水柱都有呢种感觉，佢落到你嘅身嘅时候咧，你就 feel 到好似每一条水柱咧都似圆润咗啊，
1: 系，
0: 好似好滑咁样喺你嘅身度，咦，
1: 系，
0: 咦，咦，咁样下下咁样，
1: 系，
0: 哦，几得意，但系你又觉得佢唔系唔干净，
1: 系，
0: 佢有力量，
1: 系，
0: 但系嗰种力量咧就好似落咗个软箭咁样咧，每次都开始咧，打落个软箭度先射落你身体度嘅，就唔系一下咧就射落嚟，唔系嗰种感觉，
1: 即系唔系咁硬邦邦嘅感觉。
0: 系咯，点解咧？即系呢种感觉点解会有嘅咧？吓，
1: 其实咧纳米气泡技术系做咩嘅咧？系将一啲气体啦，通常就系空气啦，咁注入喺啲水里边嘅，咁啊变咗有啲气泡啦，就同咧你平时我哋就算啦，我哋用啲花洒咧。佢系叫雾化嘅，但系如果佢冇空气嘅话咧，佢只不过系一啲好细粒、好细粒嘅小水点嚟嘅啫。但系纳米气泡技术就唔一样，佢加入咗空气喺呢一个水入边咧，咁令到佢产生咗好多个气泡喺度啦。而呢啲气泡咧，大概系100个纳米至到几个微米嘅大小，咁系远远细过我哋人体嘅毛孔嘅，因为人体毛孔大概系50个微米啦，咁啊变咗佢细过我哋嘅毛孔嘅话咧，就可以呢啲纳米气泡进入到我哋人体嘅毛孔里边啦。咁进入到毛孔里边嘅话咧，就可以彻底咁样去做翻一个清洁，带走翻啲油污，即系毛孔里边嘅油脂污垢啊咁样嘅。
0: 哦，即系将你毛孔里边嘅污糟都冲走埋。
1: 冇错啦，因为一般我哋用一般嘅花洒咧，你嘅水点系入唔到毛孔嘅话，变咗你毛孔嘅油脂污垢咧就带唔走啦，净系带走到表面嘅油脂污垢咁样。
0: 但系嗱，头先我咪都提过啦，就而家成日都讲话用花洒我嚟洗面啊，就会叫做慢性毁容啊嘛。咁譬如呢啲入到落去，咁会唔会仲衰啲噶？
1: 嗱，入到落去嘅话，你当然系最好就用个过滤啦，过滤晒啲沙石泥尘啦，同埋过滤埋氯气啦，咁走出嚟嘅水就系绝对干净啦。咁其实咧，纳米气泡技术嘅话咧，除咗你话啊，佢好细可以入到一个人体嘅毛孔里边之外咧，佢因为呢啲纳米气泡咧到到我哋皮肤嘅表面嘅时候咧，佢会有一个爆破嘅。咁呢个爆破嘅话，正正就解释咗点解你啱啱咧觉得冲凉嘅时候点解好似有个软箭咁嘅咧？因为如果我哋嗰个系小水点直接接触皮肤嘅话咧，就会好似硬打落去皮肤嘅表面啦。咁但系如果系一啲纳米气泡嘅话咧，就好似有个软箭咁啦，当佢撞到落个皮肤度，好似有个爆破好温柔咁样喺我哋嘅皮肤表面
0: 射走咗啦。
1: 系啦，
0: 溅走咗，
1: 系啦，即系有个 cushion 啊嘛，即系有啲空气喺度嘅话，即系好似啲水有个 cushion 咁样，所以你嘅感觉都会舒服啲嘅，即系你会觉得啲水系个流量够。 力度夠之餘都好温柔咁喺你個皮膚表面度，唔會好硬邦邦咁造成一個皮脂層嘅傷害。咁同埋咧，呢個納米氣泡咧，如果佢爆破嘅時候咧，佢有個物理嘅能量咧可以產生咗出嚟嘅。而呢啲物理嘅能量，因為你知道啦，所有嘢喺物理角度有個爆破嘅話，就會釋出一啲能量。呢啲能量咧就會做到啲氣泡旁邊咧係好高温。嗱，呢個温度嘅上升好緊要啊！呢個温度嘅上升咧，如果啦，再嚟嘅水本身係 H2O 噶嘛，佢個成分，咁佢呢個升温咧就可以令到呢個 H2O 咧係拆解咗做 H+， 即係一個氫離子啦，同埋一個 OH 嘅自由基，這個緊要啦。OH 嘅自由基咧，其實係可以好有效咁分解皮脂上高有機嘅污染物啦，同埋細菌，即使你係冇加呢個 filter 都好啦，呢啲納米氣泡技術其實都可以好有效咁樣幫我哋清除個油脂污垢之餘，係可以殺菌。
0: 係啊，即係雖然頭先你講嗰啲咩又咩 H2O 啊，又咩鎰納米鎰啊嗰啲咧，好似好複雜咁樣，但你講完之後咧，會幫我清走啲污糟咧，我覺得好似，咁我明喎、
1: 個原理可能你唔使關注咁多，但係個結果就係你會多咗一啲活性好高嘅自由基咧，就可以幫我哋去做到殺菌嘅效果，同埋更有效地帶走一啲油脂污垢。呢、這個就係個結果走出嚟。
0: 哦，即係呢個其實係可能有啲朋友咧沖涼嘅時候咧，佢哋用嘅沐浴露咧都係求鬼期嘅啫嘛。
1: 係，
0: 其實佢一射落去，佢已經將你本身嗰啲油脂都帶走埋。
1: 係冇錯，所以咧啱啱你提到沐浴露咧，如果你用呢個納米氣泡技術嘅花灑啦，你用嘅沐浴露嘅份量都可以少啲，明唔明白？
0: 係
1: 啦，係啊，冇錯，因為其實有好多沐浴露咧，其實係對個皮膚咧有機會有個刺激性喺度㗎。咁若果有啲人咧，佢係屬於敏感肌或者系湿疹肌啊，咁你用得越多沐浴露，其实你冲凉咧，对于呢啲湿疹嘅人士系一个双刃剑嚟嘅。点解咧？因为你冲凉嘅时候啦，你系想冲走啲唔干净嘅嘢，去等到啲皮肤唔好感染。但系当你喺呢个冲凉嘅途中咧，你又会搽一啲有刺激性嘅可能沐浴露啦，咁或者你可能捉你啲皮肤嘅时候咧，都会有机会令到你嗰、那个湿疹嘅情况恶化。咁所以点解我哋话系一个雙刃劍就係咁解。咁如果你用咗呢個納米氣泡技術嘅花灑咧，變咗你用嘅沐浴露份量少咗，同埋你好温柔咁樣喺你個皮膚表面咧，有效咁帶走啲油脂嘅話，基本上你捽你嘅皮膚都少咗。
0: 你令我諗起咧另一樣嘢就係而家夏天啊嘛，夏天好多朋友咧都可能會出去同陽光玩遊戲啦，曬太陽啦，
1: 冇錯。
0: 即係曬完之後，啲朋友咧唔記得咗搽防曬啊，或者你啲防曬都唔夠啊，可能曬到成身咧紅卜卜啊，曬傷嗰啲。哇！咁你咁講嘅時候，呢一個納米氣泡技術咪衝落去嘅時候，起碼冇咁痛同埋冇損傷咯。
1: 係啊，的確係咁。除咗你話殺菌啦，除咗可以做到嗰个彻底清洁你个皮肤嘅毛孔之外咧，系喺你冲凉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层嘅保湿，即系等于一啲护肤品点解啲分子咧要做到好细咧，就系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里边，变咗你就可以保湿嘅效果好啲。咁而呢个纳米气泡咧，除咗做清洁之外，就系因为佢够细可以做埋个保湿，佢可以进入到皮脂层里边，系唔伤害你嘅皮脂层底下咧，系进入到佢嘅皮脂层，咁变咗你系冲凉干净之余做保湿。
0: 我想问一下先啊 ，Ray， 即系而家坊间其实系咪即系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即系有呢一个功效纳米气泡技术嘅花洒头噶啦？
1: 而家香港嘅坊间都有好多，尤其是呢一个技术喺日本咧已经唔系新嘅技术嚟噶啦，都流行咗三四年噶啦。因为如果有啲朋友仔去过日本嘅一啲可能新嘅酒店啊、五星级酒店啊，其实佢都会有呢个纳米气泡技术嘅花洒俾你去用。他们通常会讲可能是微气泡啊，或者纳米气泡的花洒。有些朋友其实试过呢，他很想在香港找回这个花洒，因为冲凉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我不知道超 B 你有没有平时冲凉，你会不会搽一些洗面的产品在面那里？
0: 会啦，我会洗埋面的，刷埋牙，乜都做齐的，一支过的嘛，你懒啊嘛，你啲
1: 不如都是啦，
0: 系啦，梗系啦，湿开又还是湿埋去啦，系咪先？
1: 嗱，但系咧好多朋友仔都会咁样嘅洗面啦，洗面嘅产品，佢系洗到你如果唔系用纳米气泡技术嘅花洒咧，你洗完块面系的确干净，但系你个皮肤面嘅皮肤好多时候会好掹掹紧。
0: 啊，系嘅，系嘅，系咪会嘅会的？
1: 尤其是冬天会更加掹掹紧添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用咗呢个纳米气泡技术嘅花洒咧，咁你喺冲凉嘅时候去洗面啦，用啲洗面膏去洗面咧，你系块面干净之余系唔掹紧，因为佢可以帮你做埋个保湿嘅效果。
0: 系系啦，即系因为我自己就真系懒啦，我都会即系冲凉嘅时候，即系花洒头嘅时候咧，就乜都做晒嘅啦，自觉。你真系洗完块面，因为我自己洗面咧，我都会洗两次嘅。咁一次咧就系因为朝头早会搽咗防晒啦，咁你一定要用啲卸妆嘅产品去洗先啦。咁你只有第二次先至真系用翻自己嘅洗面，洗面膏我再洗翻块面，
1: 冇错。
0: 咁洗完两次之后咧，咁你谂住好干净嘅，其实 suppose 系咪？之后你再搽嘢上面嘅时候咧，咁你可能会用翻啲化妆棉啊，你捽翻块面嘅时候，但系都系会黑色嘅、哦，
1: 系啦，
0: 即系你都会见到有呢啲污糟嘢喺度
1: 嘅。即系其实你都系唔系一个彻底嘅深层清洁咯。
0: 系咯，都原来有呢个情况。
1: 同埋咧，如果你系有譬如化妆咧，因为佢清洁得够好，佢唔会阻挡你嘅毛孔，变咗你之后搽嘅所有嘅美容嘅产品咧，系可以真系去到深层嘅皮肤里
0: 入到落去先。
1: 系啦，唔会阻塞啊嘛。
0: 喂，你呢个技术咧，我发觉哦，即系比较新鲜啊，即系对于我哋香港嘅朋友嚟讲啦。不如你剛才說、原來日本方面就已經用了這麼久
1: 了，
0: 我們香港是現在近幾年才進駐到的，是不是可以這
1: 樣說？我想都是這一兩年啦，關注美容的朋友仔呢就可能會了解過聽過或者這個納米氣泡技術，但是很多普羅大眾其實是還是不知道這一件事是什麼來的，以為是霧化，其實跟霧化是不一樣，是啦，因為我剛剛講過納米氣泡的話它是有空氣在裡面，它是做到最紧要系你嗰个气泡爆破咧，去做杀菌啦，去做翻一个深层清洁啦，去做翻个保湿嘅效果。
0: 但系点解佢会做到嗰、那个气泡嘅效果？即系呢样嘢系点嚟咧？个气泡
1: 点样嚟嘅咧？你啱啱你讲过咧，一开头试用呢只纳米气泡技术嘅花洒咧，喂，好似比较大声，
0: 好嘈啊，
1: 系嘛，好嘈啊嘛，好似置身喺深山咁。因为其实咧，佢嘅原理咧系咁样嘅，佢有两个窿窿啦，佢可以抽啲空气入去。一般嘅花洒你唔会见到有窿窿抽空气入去噶嘛，咁佢抽啲空气入去嘅话咧，就可以将啲水注入咗啲气泡喺啲水入边啦。当你啲水走出嚟喺个花洒头走出嚟嘅时候咧，就变成咗一个纳米气泡，系啦。咁正正系佢抽空气入去咧，所以咧佢个声音会比一般你用开嘅花洒会大少少，即系等于咧，如果你去揸电单车，咁你条死喉排啲气出嚟，劲轰轰声都大声啲啦。咁但系咧，其实日本嘅厂家嗰边有研究过咧，佢呢啲声音咧对人体其实系有减压嘅作用。
0: 啊，鼓励唔到喎，
1: 系啊，真系鼓励唔到啊！
0: 即系咁嘈嘈，反而减压啊！
1: 冇错，即系好似啲 B B 仔咧，如果佢喊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啲 B B 仔喊嘅话，你开个电视啊，你俾个雪花声佢听啦，吓佢会唔喊？
0: 哦，
1: 系，因为点解佢中意呢一个环境呢、這个声音咧，就系、是、好似喺个妈咪个肚里边嘅声音就系咁，你觉得？我哋听落去啊，好嘈、哦，但系对于佢嚟讲，其实人体对呢啲个频率咧系有减压嘅功效。
0: 如果系咁嘅话咧，我真系要翻去再试下，因为嗱，我自己感觉啦吓，
1: 系
0: 冲凉呢个过程咧，其实是一个最享受嘅 me time 过程。
1: 冇错，
0: 即系你有好多朋友，你即系你都会清楚，你喺间屋里边，你如果唔系独居啦，
1: 系
0: 你一家人嘅时候咧，你每一刻每一秒咧都有啲屋企人喺你隔篱行嚟行去啊，嘈嚟嘈去啊，讲嚟讲去啊，你即系你又唔可以唔回应佢啦，系咪先？咁你唯一一个咧，真系最安静最。最享受的时间就是一个 me time 的洗手间，所以为什么人们这么喜欢踎洗手间，
1: 没错、
0: 就是这解嘛，即是和冲凉的过程呢，你都是会比较可以 enjoy 减压。
1: 开头呢第一次你可能试用这个纳米气泡技术的花洒，你会觉得哇，个声真是跟以前用开有少少分别。正正佢有產生講嗰個納米氣泡個原理啦，但係你如果你試下，慢慢你可能用兩三日，你適應咗嘅話，你會覺得沖完涼，那個 減壓嘅情況。
0: 而呢個納米氣泡技術咧，令我一個最深深眼咧，同埋我第一時間咧就俾錢啦，我要買啦呢個花灑頭。嘅原因係咩咧？因為其中一個除咗美容之外咧，佢會令啲頭髮都靚嘅喎。
1: 冇錯。
0: 但係我想問點解咧？即係納米氣泡技術點解可以令到你連頭髮都可以改善到咧？
1: 其實個原理咧，其實同啱啱皮膚上高咧係同出一轍嘅，因為如果我哋頭髮啦嗰、那個毛囊啊，個毛囊係有阻塞嘅話咧，即係有啲油脂阻塞住啊，咁樣嘅話就好容易久而久之嘅出現咗可能甩頭髮啊呢、這個情況。咁但係如果你用呢個納米氣泡技術咧，你每一日沖涼嘅時候都可以確保你頭髮嘅毛囊係冇油脂阻塞嘅話，即係一個健康嘅狀態，咁變相你甩頭髮嘅機會係咪少咗好多？當然啦，有啲甩頭髮嘅情況係遺傳性嘅，即係本身呢個就
0: 難，呢個就難搞啦，係本身。
1: 但係如果你係後天嘅，你真係唔夠注重你嗰、那個毛囊嗰個健康啊，嗰、那個清潔程度啊嘅話咧，咁呢個就可以幫你有效咁改善。
0: 我想講唔係淨係男士，其實咧好多女士咧，對於佢頭皮咧，佢真係其實冇乜洗得乾淨。
1: 冇錯啊，
0: 好簡單嘅嘢，因為佢哋成日都洗頭嘅時候咧，長長頭髮梗係洗頭髮啦。
1: 嗯，
0: 佢哋個心態都係覺得個頭髮污糟。
1: 其實講下啦，如果你洗頭嘅話咧，如果你驚嗰個洗頭，其實最緊要係咩咧？係按摩頭皮。
0: 係啦，呢個係重點嘅。所以我而家一成都话，大家要分清楚究竟你而家系洗头皮定系洗头发先。
1: 正如你冲凉嘅话，你用沐浴露，你唔使用咁多一样。咁如果你个头发上高嘅话咧，基本上你洗头水都可以用少啲，因为洗头水有啲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有渍嘅话，
0: 有系
1: 系啊，有渍嘅话，好多时候有机会残留咗喺你啲头皮上高，亦都系有机会对甩头发咧系有影响。大家洗头真系嘅，唔好觉得起咗泡咧就
0: 系
1: 干净，一定要按摩。嗰、那個頭皮咧，你先可以有效咁將啲油脂咧帶走到。
0: 咁其實而家我哋大家對於即係健康啦，或者對於我哋嘅靚啦，關注咗啦，所以而家其實大家對於花灑嘅要求都真係唔同曬，
1: 都真係唔同嘅。其實而家咧越嚟越多人都花灑要有過濾嘅。以前花灑啲人諗住就係咩啊？啲水已經好乾淨㗎啦，係咪先？喂，咁我用啲乾淨嘅水去沖涼有咩問題？但係佢冇留意到其實你嘅水嘅喉管啦，大廈嘅喉管啦，或者可能本身你嘅屋企里边嘅水喉啦，都系有机会有啲沙石泥尘啦，唔干净嘅嘢。咁所以而家其实喺过滤嘅层面，大家嗰个认知啦系已经提高咗嘅。咁但系依家呢个技术，我谂大家普罗大众比较少认识，所以我就想介绍下俾大家去认识。其实纳米气泡技术除咗花洒之外咧，而家水龙头都有。如果你有呢啲纳米气泡技术嘅水龙头咧，你去敷 mask 嘅时候咧，敷 mask 之前一定用呢一个水去
0: 洗面，
1: 去洗面啦，咁佢可以深层清洁啦，之余咧保湿啦。咁好啦，你敷紧 mask 嘅中途啦，一般我可能你敷15至20分钟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有纳米气泡技术嘅一啲水啦，咁你就可以，譬如我敷10分钟嘅时候。我加少少纳米气泡技术嘅水喺呢个 mask 度，因为纳米气泡技术嘅水咧系可以带入皮肤深层噶嘛，可以渗透
0: 咗落去少少。
1: 系啦，其实就好似一个引导咁样，引导你 mask 嘅精华咧可以带入皮肤嘅深层嗰度。
0: 哦，呢个几得意，我未听过系。
1: 系啊，因为上次我都未有时间同你讲。
0: 因为我相信即系开水，即系喺屋企，即系你开水喉、开水龙头、开花洒，就人人都会有。
1: 系，冇错。
0: 究竟我哋点样去关注埋？究竟你开出嚟嗰啲水对于我哋系咪健康啦？系咪靓啦？系咪可以帮我哋做到清洁啦？原来而家都真系有咁多嘅深究，即系大家可能净系谂住啊，我哋要过滤咪得咯。过滤完之后，原来仲有好多嘢可以配合。原来水呢样嘢，即系大家可以好似好容易接触到，但
1: 系
0: 好容易接触之下，你有冇关心过佢咧？有冇关注过佢？可能净系咁简单呢、這个水，用咩嘅作？载具令到佢出嚟嘅时候都可以有唔同，系嘛？喂，今日多谢晒 Ray， 真系令我哋了解咗多咗好多关于水呢样嘢，同埋令到我了解咗花洒呢样嘢。
1: 系，
0: 今日多谢晒你 ，Thank you，
1: 好，多谢晒超 B 嘅邀请。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

再一次多谢今日嘉宾阿 Ray 分享咗咧，原来花洒嘅选择而家都有咁多，所以大家下次冲凉之前都望一望你嘅花洒，究竟可唔可以帮你做到美容效果啦？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

0: 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本港未来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都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谢小华说，政府会透过这份五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要接受体格评估、要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堂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较大，仍然有再次崩塌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央视报道，昨晚开始现场再落大雨，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在现场的记者就指，半边山体完全崩塌落来，多块巨大岩石悬停在边坡上，处置难度大，目前将优先处理大型岩体，为下一步搜救创造条件。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近住翠屏南村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去北角同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系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嘉宁街。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骏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海丽村。再睇睇封路措施，茶果岭道急收去观塘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到咗我哋今个礼拜嘅 JC
1: 去间房
0: 啦，照旧当然有我阮正峰啦，
2: 仲有我 Sita
3: 阮正峰嘅哎呀细佬如风啦，
2: 系咩？
3: 系啊，
2: 真系噶，
0: 亲认识，佢连问都未问过我啊，
2: 系嘛？
0: 用呢个嚟噶，
2: 唉，
3: 系啊，
2: 咁啊。讲咩啊？
3: 今日咧就讲一样咧，呢个全城人都非常之留意，
0: 系
3: 对于我嚟讲都有一啲感觉熟悉嘅一个比赛啦。
0: 得一啲你拎出嚟讲，
2: 咪系咯？
3: 喂啊，咁呢个嘢系基本上我哋人人都会喺呢段时间去睇噶嘛？咁我唔知道你哋大家两位有冇去睇呢个最近好 hit 嘅世界杯先？
0: 我觉得咧，我同 Sita 咧就应该系真系叫一啲。而你呢是就應該是狂熱那個來的。
3: 是的是的。即是我自己有想支持的球隊啦，所以我就會基本上就會晚晚都去睇啦，同埋我自己的女朋友都入咗坑去睇世界盃。
0: 因為你
3: 因為我同埋因為其他球隊的靚仔咁樣。
0: 係係係。
2: 咁佢有冇話鍾意邊一隊啊？
3: 即係佢基本上佢都係睇人嘅，即係佢覺得英格蘭呢呢個哈利簡尼靚仔，所以就撐英格蘭。
2: 係。
3: 跟住呢又前排因為西班牙嘅亞馬又係非常之靚仔啦。
0: 係。
3: 跟住再鍾意咗西班牙，佢都係根據返嗰一日有邊個靚仔
0: 外協
3: 之前邊一隊嘅咁樣。
2: 正常嘅，即係睇波嘅女仔係咁樣㗎啦。
3: 但自己但
0: 系 Sita 你參與一下嗰啲都係咁睇㗎啦。
3: 但係 Sita 你自己有冇話去睇開邊對定點？
2: 我冇嘅，但係我都識少少啦，唔多嘅。
0: 點解？
2: 即係有啲真係好出名，就譬如 C 朗啊、美斯呢啲係一定要識㗎嘛。就算我唔睇波，我都會知道個名同認到個樣嘅，係 match 到嘅咁樣。咁但係咧，今次呢個世界盃都有一位球星係就算我唔睇波，我都留意到嘅。
3: 係邊個？
2: 就係挪威嘅夏蘭特啦。
0: 哦。
2: 因為一開始我就係上網見到好多。memes 就话佢好似一个动漫嘅一个 character 咁样样，就横冲直撞咁样横扫晒呢个球场上面其他球员咁样，就自己入波咁样样。再加上睇到一啲唔同嘅片咧，就系剪佢好多奇怪嘅角度同埋动作，唔知点解就入咗波啦。
0: 系，我都有 look 过下，就系不过系佢喺球场上一啲比较善良啊，或者一啲比较礼貌友谊嘅行动都系比较多噶呢位球员。喂，如風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位球員啊？你又比較熟悉少少啦。
3: 係，咁其實佢而家就係踢緊呢個英超嘅曼城嘅一個前鋒啦。咁佢就類似係一啲柱等式嘅中鋒，總之就喺禁區嗰度咧，基本上佢就係類似八發八中咁樣嘅喺英超。係
2: 哦，喂，我哋有啲保障。
0: 我同如風做咗咁多集啦，
3: 佢最有資訊性係今集。
0: 佢真係鍾意啊！同埋佢真係有睇落，佢有轉落去啊！咁你就可見咧，佢之前嘅嗰啲
2: 幾咁抛
0: 啦，係冇乜內涵。
3: 唔係，
0: 我係想讚你喎！哇，
2: 你好有進步。
0: 係啊，你真係留意得好多，你好鍾意呢件事咁樣。
3: 係因為我自己都希望喺四年後咧可以去睇現場睇世界盃啊！因為我兩三年前其實有現場去睇亞洲杯嘅，咁
0: 係咦，你係有睇開足球比賽嘅？
3: 我係港有支持港隊嘅，亦都係曾經喺港隊嘅打氣團嗰度去幫手咁。
0: 哇，好親力親為喎！哇，咁你仲話自己係有少少鍾意？
2: 係咯，佢唔係少少咯，佢多多喎你。
3: 唔係我鍾意港足，但係對於世界盃就冇話特定去支持邊一隊嘅咁樣。
0: 係，咁啊世界盃而家。
3: 如火如荼啦，過多兩日就係呢個決賽同埋季軍戰咁樣嘅，係啦。
0: 咁大家睇波，即係我覺得唔同人有唔同嘅熱愛睇波嘅呢個文化啦，即係唔同嘅方式睇波都會嘅。我哋譬如呢一個直播間啦，大家又會係點樣睇波？有冇可以分享一下咧？
3: 係 Sita 你係點樣睇波咧？
0: 最蒲嗰個最後先講，我聽唔明
2: 嗰啲純。真係睇波嘅，但係如果我要睇嘅話，我可能真係。
3: 喂，等陣先，我想知道你知唔知咩係越位先？
2: 我記得我係有睇過嘅，有解釋過嘅，就好似話嗰個球員佢想傳個波俾佢嘅隊友，但係佢唔係射俾佢最近嗰、那個，而係射咗俾佢另一個隊友，而 Vitus 嗰個隊友係企喺唔知邊條線嘅後面，我唔記得。
0: 我試
3: 是是你補充下，
0: 其實我係唔識嘅，即係我都係今年先。
3: 今年先識嘅，
0: 喂，我嘗試下用我嘅文字去表達。 即係譬如進攻方，咁佢哋可能要帶波或者去傳波去人哋嘅龍門嗰度去射
3: 門進攻啦，咁樣
0: 係啦。咁然之後咧，對面亦都會有佢嘅防守球員噶嘛。
2: 係啊。
0: 咁最後一個防守球員咧，就係佢哋最後一條防守線嚟嘅。係。即係無論佢即係如果佢五個防守球員一線排開，咁嗰條線就係線啦。但係如果佢有分前前後後，就計最接近龍門嗰個球員就係嗰條最後一條防守線。咁如果進攻球員咧係跑過咗去去拉屎嗰個防守球員
3: 嘅後面啦，
0: 而接到個波。咁呢個就係越位，我冇理解錯，
3: 冇完係100分嘅正確答案。
0: 我終於都
2: 企，
0: 你知唔知我真係由細問咗我爹哋，問咗好多年，我都唔知咩。
3: 其實呢個係一個幾困難嘅 concept 對於一啲唔睇波嘅人，因為籃球應該係冇越位噶嘛。
0: 冇啊冇。
3: 係，咁但係
0: 應該你真係完全冇睇籃球。
3: 係啊，我係完全冇睇籃球嘅，我真係睇足球嘅。咁但係我覺得。最正嗰個位係，即係睇世界盃，除咗係睇嗰場比賽嘅熱烈程度啦，其實睇佢哋嘅打氣方式咧，都係好鬼過癮㗎。
0: 哦，係啊，咩
3: 係
0: 咩？
3: 因為尤其是今屆啦，有一隊叫挪威嘅隊啦，即係頭先講嘅夏蘭特嗰隊啦。咁佢每一場贏咗比賽嘅時候，就會有個打鼓嘅儀式咁樣咧。而佢哋啲，因為佢哋。挪威以前是維京人嘛，咁所以佢哋每一次打鼓嘅時候贏咗嘅時候就會拉，好似拉蛙艇咁樣咧，就做嗰個勝利嘅方式咁。
0: 有係咪有聲噶？
3: 係啊，佢哋會 boost boost 咁樣噶，係啊。
0: 其實佢好投入，我哋
2: 其實有啲畫面嘅。
0: 人哋好多人一齊 boost
3: 啊！係啊，
2: 我一個，但係你兩個都冇
0: 先，尷尬啦。
2: 但我知道其實咧，唔同國家隊咧，好似同應該話唔同嘅球員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個慶祝入球嘅方式動作咁樣。我前排又係上網咧，碌到一條片，就係講唔同國家或者唔同球員有啲好奇怪或者係搞笑嘅啲慶祝嘅動作咁樣樣啊。
0: 膝頭哥鏟地嗰啲啊？
2: 呢啲比較
3: 呢啲係已經係比較基本嘅咋。
0: 住咯，你哋兩個唔使。
3: 嗰啲咩慶祝除衫嗰啲咧，已經係基本好簡單。
2: 除衫好似係唔可以噶嘛，
3: 會俾人罰黃牌㗎。係
2: 啊，係
3: 啊。
2: OK， 我識少少嘅，係啦。我記得我睇過一條片咧，就係講冇記錯，好似係冰島嗰隊咧，佢哋慶祝係好有趣嘅，就係其中一個咧。就會係扮釣魚，咁佢就拋啲魚竿出去啦，跟住咧
0: 彈埋你，
2: 係啦，跟住另一個球員就瞓咗喺第一扮條魚咁彈下彈下彈下，好彈到過嚟咧，就其他隊友一齊接住佢條魚咁樣，就係、是、呢個 fishing 嘅一個慶祝活動咁、
0: okay, okay.
2: 樣，我覺得誒幾得意喎咁樣。
0: 呢種陣即係嗰啲咩提升士氣嘅方法幾好，但其實我覺得亦同時亦都可以影響對手。
3: 係啊，
2: 你心諗你咁樣，
3: 同埋個重點係咩啊？重點係今屆世界盃冰島係冇入㗎，你係點樣睇嘅咧 ，Sita？
0: 係咁通常，
2: 唔係佢可能
0: 因為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所以咧我就會覺得係因為適逢我諗呢個世界盃嘅熱潮啦，
3: 就會睇翻咁多嗰啲 L
0: 因為佢個 post 基本上就係話，哇，有好多唔同球隊入波嘅慶祝方法都好得意，睇下個合集咁樣，咁所以就即係起碼一個唔睇世界盃嘅人，佢了解到冰島入咗。波釣魚咁，
2: 係好可愛喎、啊！覺得呢件嘢。
3: 咁我想知大風你睇波又係一個咩心態咧？睇世界盃，
0: 我又我諗我冇咁大家咁投入嘅，我都企得幾後去睇，我又冇我如果睇一場波，我又冇話去追住邊隊球隊或者追住邊個球星睇，因為我真係唔了解啊嘛。咁我就會係 OK， 如果有朋友一齊睇就會一齊睇下啦。咁又唔明我又會問下啦。咁佢哋都會好好地去答我啲問題，譬如越位係咩，我都問咗幾次啦。咁跟住又會解釋下，譬如對波以前嘅成績係點啊。咁解即係好似你頭先咁，所以其實同你睇波應該係幾唔錯。你嘅知識量又會幾高。咁我就會係哦，我即係當佢一個比賽嘅睇，嗰邊入波我又開心，呢邊入波我又開心。其實嗰場係一場 good game， 咁就最好啦。
3: 我自己個心態。因為我前兩屆其實都係冇咁
0: 前兩度情
3: 前兩屆係冇咁投入去睇波噶，但係今屆咧，但係我今屆係極之熱烈，即係勁投入去睇波，因為咧好多嘅球員啦，即係由我細細個睇到大嗰啲球員咧，都係因為。 为今届世界杯如果佢哋一输嘅话，就会退役咯，即系同宣布国家队去退役。即系譬如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克罗地亚有个球员啦，佢会退役啦，跟住有C 朗又会喺葡萄牙嘅国家队退役啦，跟住如果美斯啊都会退役嘅，系啦，跟住尼马都宣告咗，因为巴西队输咗就会退役啦，
2: 呢个知嘅，
3: 因为尼马其实佢衰质就都系30多岁噶啦，但系其实对于一个球员经常性受伤啦，同埋嗰个最感触嘅位咧，系佢之前咧就冇话宣告会入国家队嘅，因为佢嘅状态已经系比较屎啲啊，我会话。
0: 哇！我以为我仲喺度期待紧，佢会用咩形容词？佢一个球员，即系譬如可能
3: 佢，因为佢
2: 状态不佳
0: 啦。
2: 系啊，
0: 即系我谂你谂到点样，你都唔会用到个屎。
2: 系咯，
0: 尼玛啦！
2: 真系
0: 啊，你真系
3: 系，但系咧我都几开心嘅，即系见到佢咧临尾嗰下咧射咗12码。
0: 俾你话屎，我谂佢唔系几开心。
2: 听唔到。
3: 结束佢呢个国家队嘅生涯啦，我系自己会有嗰个满足感噶。
0: 系。咦，可唔可以形容就系、是，譬如今次嘅世界杯完咗之后，其实再下一个4年咧，就系、是、唔同嘅国家队嘅一啲新血上嚟嘅一个局面嚟噶。
3: 其实今届算系新旧交替嘅。
0: 哦。
2: 因为都多系今届踢埋就退役，咁就变咗系咯，
3: 系
2: 咪？
3: 因为最后一次合作，有几批系40多岁嘅球员啦，即系美，即系你细细个听嘅美斯啊、C 朗，佢哋都39啊、41咁样嘅。
0: 我细个听嗰啲球员嗰啲名，其实而家坐咗喺看台。
3: 譬如话咩啊，大风
0: 咩朗牙道啊，碧咸啊，
2: 碧咸有咁耐。
0: 有噶咯，跟住咩大細哨嘛，嗰陣時呢係啊，全部都坐曬上看台咁滯。
2: OK。

0: 分享一下我之前嘅睇波嘅習慣咧，就通常都係屋企或者約埋啲 friend 去我屋企咁樣去睇啦。但係我嚟緊決賽同埋季軍戰咁，就應該去會去一啲商場嗰度睇，或者係去一啲酒樓咧，因為佢
1: 有
0: 啊，佢係可以一邊去飲茶，跟住一邊有個大芒咁樣去睇。
1: 咁咪飲夜茶咯？
0: 飲早茶，飲早茶又得，飲夜茶
1: 啊，係喎係喎係喎係喎，早茶
2: 凌晨啊嘛時差，
0: 因為唔係因為佢兩點有機會播，四點都有機會播嘅，咁所以你有機會係可以飲夜茶同早茶都得。
1: 但係真係有呢一啲嘅茶樓，
2: 係咪舊式啲嗰啲啊？定係咩？
0: 係啊，喺中環。
1: 喂，可以介紹我，我覺得幾得意喎。
2: 不如一齊啦，你哋
1: 飲茶去睇波又好似
0: 限定，總之就係世界盃嘅期間就會咁。
1: 跟住你話商場又有啊？
0: 係啊，商場
2: 好多商場都有嘅，其實
1: 係
0: 佢其實就類似24小時開放咁樣，大家可以隨時入去。咁但係我之前即係我前上兩個禮拜去啦，咁其實咧佢嘅冷氣咧就開得好細，係啦，
1: 商場入邊
0: 係商場入邊
1: 中央冷氣啊，冇計啊，
0: 係。但係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商場睇嘅話，就帶依個風扇啦，係啦。
1: 哦，咁我唔會去商場啦。
0: 但係我想知道你哋都係喺屋企睇嘅平時。
2: 係啊，因為我係屋企係有買到嗰個睇世界盃嗰個 plan 嘅。
1: 小姐嚟噶嘛？
2: 唔係，最主要因為我阿爸睇啫。
1: 大小姐咯，所以咪。
2: 哎呀！哎呀！咁所以就可以喺屋企舒舒服服咁樣就可以睇到啦。
1: 多謝爸爸。
2: 多謝。多謝。
1: 我就冇，其實上次有機會睇都係有個朋友帶過嚟，咁我先有幸地可以喺屋企睇啫。但你話要我去同人哋逼，我又唔太喜歡。咁但係我覺得四年一度一啲嘅盛事啦，咁飲住茶係幾
2: 超，
1: 係啦，所以我就係哇，聽你咁講，我飲住茶嗰個有啲興趣想去體驗下。
0: 定係你直頭飛過去一波啊？
2: 哇！
1: 即係頭先咪講錯，我同 Sita 係啲
2: 少少，
1: 你先係狂熱分子嘛？
2: 應該係如風你飛過去，
1: 我
2: 哋咧係啦，飲茶
1: 咁就差唔多啦。喂，但係講開唔同嘅睇直播嘅場地啦，咁嗰日咧話説我就去食宵夜啊，咁我就喺屯門嘅一個叫做良景街市嗰度附近嘅一啲餐廳食宵夜，咁我見到好得意喎，呢個街市入邊咁。固然啦，冇冷氣啊，咁但係佢亦都咧好響應呢一個世界杯嘅狂熱，咁佢就揾咗部細細嘅 projector， 咁就投射咗喺埲牆度，真係好細，好 Q 嘅。嗰陣時未有人喺度一齊睇，因為我諗大概十點零應該未開波啦，
0: 未啊，
1: 起碼都兩三
0: 點，
1: 係十二點最早三點咁睇啦。咁我估如果啲街坊一齊落去街市嗰度，個氣氛都應該幾得意，唔知有冇最
0: 跟住左邊有燒味啊，右邊就海鮮啊咁樣，哇炒埋幾正！
1: 你又話十二點開波，爛曬啦！
2: 咪係啊，
0: 可以開噶嘛？
1: 茶樓就話開，咪住先。你講嗰個茶樓會唔會其實係冇茶飲㗎？
0: 有茶飲㗎，真係點？
2: 真係有點心食嘅，
0: 真係有點心食，
1: 有點心咁啊，
2: 咁、okay, 就可以啦。
0: 咁其實過兩日咧就決賽啦，其實我好希望我下屆真係可以去睇一次世界盃，因為咧下一屆咧其實就100周年啦，係100周年世界盃。
2: 哦，
0: 同埋我自己咧都未去過嗰啲咩西班牙、摩洛哥啊、葡萄牙呢啲地方。
1: 咁我想問下，譬如如果屋企有4年俾你籌備啊嘛，你有啲乜嘢要準備先？
0: 其實就係嗰啲住宿要準備啦，同埋因為佢嗰啲門票咧，其實而家係類似佢自己公開發售咁樣，但係佢係類似必要必嗰啲門票㗎。
1: 哦，哇！係
0: 啊，即係價高，
2: 我哋睇演唱會嗰啲嚟㗎，
0: 佢要價高者得㗎。
1: 哦。咁咪呢四年你就努力啲，
0: 储钱咯。
1: 咁啊冇得储老婆搬住咯。
2: 唔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永强表示五个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永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于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 46%， 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说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 93%， 单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及加强防骗宣传。委内瑞拉地震增至超过5000人死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六月的地震至今造成5069人死亡，16700多人受伤。官方数据显示，地震发生以来记录到超过1300多次余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将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近$3.5亿，用于地震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暂时未有回应。目前仍有20000名地震灾民流离失所，居住在挤迫的难民营，很多难民营缺乏供水和完善的卫生设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近排到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嘉宁街。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排到康庄道桥底。再睇睇一啲封路措施，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去观塘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凤德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凤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都要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9: Gen Z 跟风，
10: 一生
11: 都玩大路。
12: 准备好未？
13: 你了噶啦？
14: 喂，

0: Johnny CLS 三宝歌。
1: 好啦，继续翻到嚟 CLS 三宝歌。
2: 今日嘅出题咧就系由我先带你出嘅，两位准备好未咧？
1: 准备好。
3: 大风你又等输啦，讲真，连输啊！
1: 我其实我有啲想换咗呢个 item 佢啦。
2: 唉，唔好咁惊住先。嗱，我哋咧嗱，今日我都系准备咗三个唔同嘅铺啦。
1: 系。
2: 咁呢三个都，我会觉得个种类都几唔一样嘅。咁我先讲第一个啦。第一个咧其实好简单嘅啫。佢就话第一次起网购，咁啊结果咧就由四月订到而家咧都仲未收到货。咁跟住就配咗张嗰个图啦，就系佢嗰个订单记录啦。咁咧就有幅图嘅，咁就一个大笨象。咁佢个货件嗰个名称就系野生大象（括弧落单会自己走过嚟一蚊）。
1: 哦，
2: 就系咁样样啦。
1: 唔知佢个动机系咩咧？
3: 佢嘅动机应该系想我哋啲网民去笑嘅，系啦，
1: 系即系佢
3: 即系搞 get 嚟嘅，即系只大笨象系应该唔识自己行过去。
1: 但系佢系连张相加文字，定系睇到文字先碌落少少先有相噶？
2: 连埋一齐嘅，
1: 连埋一齐，咁又唔因为佢譬如佢斋文字咧，我前面都仲当佢系可以，譬如做啲错模啊，跟然之后就话引啲，譬如我都有。有试过网购过啊，啲嘢都好耐未嚟啊，可能佢会想攞呢方面嘅错模，跟住之后就、原来你搞 get 咁样咯。
3: 唔系，如果俾我出嘅话，我只野生嘅大笨象应该系换咗玩具象咁样咧，可能再引啲 call 名啊，咁样会比较再多啲。
1: 可唔可以形容多少少，即系佢下边啲人留言，睇下下边啲人点样理解呢个 post？
2: 可以嗱，第一个留言咧都系图嚟嘅，咁原来咧佢都系同呢一位铺
1: 佢成功咗啊！佢买咗只大笨象翻去啊！
2: 康明嘅呢个人咧，佢都系原来上网买咗呢个野生大笨象，咁但系咧佢就同个客服沟通，佢就话我只大笨象几时走到过嚟啊？咁样样，咁个客服就 send 咗条片俾佢，就系一只大笨。即系喺一啲野外嘅地方行路，跟住佢就出发啦咁样样。然之后咧，咁个买家就问佢自己识唔识路噶咁样样。然之后咧，个客服就话佢自己咧会睇地图 GPS 行过去噶啦，佢唔会荡失路噶咁样样。咁跟住咧，个买家就话我见佢冇带干粮，会唔会饿死喺途中噶咁样样？跟住个买客服咧。就话佢喺条路上面可以食草噶嘛，咁样样，跟住佢就话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1: OK， 我大概明呢个系一件咩嘅事啦。
3: 系，
1: 只要你用一蚊，
2: 系，
1: 你就可以同个客服玩。
3: 即系其实
2: 你抱住嘅希望先，
1: 唔系
2: 一蚊可能真有只大笨象咧。
1: 唔好搞笑啦，咁多话，
3: 其实嗰一蚊就系换嚟一个同人沟通嘅服务，即系去可以认识客服嘅机会。
1: 都唔系沟通，系一蚊，我睇你吹到去边咁咯。
3: 你带我啊，咁样嘅。
1: 又话行紧你，佢唔识路点算啊？佢话跟住之后佢就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啊，你
2: 问到咗。
1: 咁若果佢中间肚饿又点计啊？哦，好彩佢有一个伸展嘅大笨象鼻，行过佢都可以卷啲香蕉过嚟食，唔使惊。咁系咪就系咁样咧？定系第一个留言定之后打后嘅都系同呢个客服嘅 capital？
2: 唔系嘅，都有其他嘅。咁有一个咧就系话，因为网购咧好多时你都可以系退款噶嘛。跟住咧有一个人就话，退咗货之后嗰只大笨象仲要自己行翻去。
1: 哦，
2: 就系咁样
1: 样
2: 啦。
1: OK，
2: 都觉得几得意啊！呢个铺都，
3: 我估呢个应该系中间，系啦，即系喺呢三个入边嘅中间位。
1: 喂，大佬，
2: 我都仲未讲，
1: 你都未讲
2: 另外嗰两个，
3: 我唔使，我直觉觉得系
2: 你直觉。
1: 你见到 Sita 而家唔敢讲直觉呢两个字。佢上次知咗噶，
2: 唔系先，你要咁样谂噶嘛？我直觉系
1: 九十度噶嘛，
2: 系我直觉，我嗰九十度嘅直觉系好非常之正确咁样去拣一啲错嘅嘢，咁所以你只要跟住我嘅直觉
1: 咁样去做啱啦，
2: 系啊，拣相反嘅嘢， 咪就啱咯，系啊。好啦，我哋嚟第二个波啦。咁咧呢个系一个爸爸同埋个女嘅一个对话嚟。
1: 哎，好中意听呢啲。
2: 系啦，咁个女咧原来偷偷地咧就开咗一个细嘅 account， 咁就 at 咗阿爸做呢个朋友咁样样啦。
3: 吓，居然会 at 阿爸？
1: 唔系呢个行为唔系调转嘅咩？
3: 阿爸 at 个女噶嘛，通常。
1: 阿爸开个鬼 account
3: at 个女。
1: 女噶嘛。
2: 今次呢一个po 咧就调翻转有个角色咁样样，咁个女。
1: 几岁啊个女？
2: 佢冇讲。
1: O K。
2: 但我谂应该都唔系嗰啲即系小朋友。有嗰啲嚟嘅，即可能同我哋差唔多年纪，
3: 即系都系谈婚论嫁嘅阶段咯。
2: 有
1: 你二十岁谈婚论嫁，
2: 即可能读紧大学咯。我觉得啊，
1: 你
2: 我
3: 够穿够穿你个人啦、
1: 啊，你自己开个喂唔系啊？你喂同你头先讲个世界杯一样啫，即系如果你龙门中门大开，咁、那个波又
3: 冇得唔射啊？系嘛？
1: 你又唔一脚啤埋佢，对唔住 Sita， 你可以继续。
2: OK， 好翻翻嚟啦。咁咧去翻嗰个对话啦。咁咧个女咧第一个 message 就话靓仔结咗婚。未啊，嗰个爸爸就话结咗啦，我个女应该同你差唔多年纪嘅，
1: 个女廿几岁，
2: 系啦，我嗰个应该系噶啦，
1: 佢纯粹想整蛊个爸爸，
2: 系啊，咁跟住咧个女就继续试探啦，佢就话咁你个女一定好靓噶啦，跟住个爸爸就话啦好靓啊，系有啲傻啫咁样样，咁个女就特登咁样问啦佢，乜你咁样话自己个女噶，跟住个爸爸就话。因为佢得闲冇嘢做，开个细嘅 account 嚟撩佢阿爸咯。
3: 哇，佢阿爸都咁醒嘅。
2: 跟住个女即刻吓一吓，就问你几时认得出系我噶咁样样。跟住爸爸咧就望住佢嗰个 icon， 好淡定咁样讲咗一句：由你叫我靓仔开始。除咗我个女，根本冇人会咁揞住良心嗌我做靓仔。
1: 哦，哇，几 Q 啊！其实个互动系几有趣，个爸爸亦都好聪明。
2: 系、哎、啊，
1: 但系咧，我觉得个女咧
3: 做咩啊？
1: 我覺得如果萬一咁樣再講落去，即係會加變嘅喎。
2: 即係如果個爸爸唔認得係咪？
1: 係啦，繼續落去咁，你我唔知會有啲咩對話出現噶嘛？咁啊，
2: 好恐怖
1: 啊！咁但係而家都冇，即係 so far 呢個爸爸完全無視，亦都太清楚自己個女想點啊！
2: 冇錯，
1: 一個有趣嘅故事，我幾中意呢個。
3: 可唔可以講下下邊嗰啲 comment？
2: 係啦，咁啊，下面啲 comment 咧，第一個就係話，點解唔係一開口就問？点啊？今次又要几多啊？即系个女问爸爸攞零用钱啊？咁就系个爸爸已经识穿咗呢个细嘅 account 系个女嘅。
3: 哦。
2: 咁啊，就问佢点啊？今次又攞个新嘅 account 嚟玩我系咪啊？今次攞几多钱啊？
3: 唔系啊，我
1: 按破不能盗破。
3: 系，我觉得唔可以直接
1: 脆噶嘛，而家讲多几句。
2: 即系要有啲拉扯系咪？
1: 系，唔系嗰个女都未觉得自己整蛊到个爸爸。你谂下，嗌完佢靓仔，佢同佢回应嗰句，佢觉得啊，爹哋落答啦，等我继续去先。第二个，点解你知系我嘅？哇，嗰下先好玩啊嘛！如果你一嚟啫。靓仔，你结咗婚未啊？你需要几多啊？唔好睇啊，长戏唔好睇，冇铺垫啊嘛，冇咁心急先得噶。
2: 系，
3: 仲有咧？仲有冇啲咩 comment？
2: 都有嘅，有啲系几 sweet 嘅，即系话哦，咁我睇得出即系爸爸同个女嗰个关系
3: 好
2: 好啊，好温馨啊。
1: 爸都了解自己个一副尊容系难啲啊，系靓，即系好有自知之明。即系除咗个女，佢你明唔明佢讲咩？呢个世界除咗个女，连我老婆都唔会嗌我靓仔啊。
2: 系啊，
1: 都会咁叫我嘅啫。
2: 系咯，
1: 所以都系 sweet 嘅一种嚟嘅。
2: 系啊，咁啊嚟到第三个 po 啦，呢个 po 系非常之简单，因为得一个句子嘅啫，就系发现自己英文程度系未好到能够描述到将芒果切开一个夹文食嘅呢个过程，明唔明啊？
3: 我明啊，即系话自己嘅英文，
1: 我尝试讲紧，我纯粹喺个脑袋度讲啊。
2: 即刻谂下先，我哋要 translate 一下，用自己嘅英文去 translate 一下。喺你哋谂嘅过程当中，我哋听首歌，俾一首歌嘅时间，你谂下点样将呢一个过程翻译翻做英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本月28日早上十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之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

0: 营支援先导计划，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他说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应用 AI 技术的 AI 效能提升组，目标是在今年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明年底前增加至不少于200个。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使用战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伊朗监视地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周末凌晨，南部、中部和西南部等多处遭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说，美军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伊朗就使用攻击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美军设施和其他设备。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四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ohnson 先同大家。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安定村，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多，车龙就已经排到友爱村啦。重复多次，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安定村，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多，车龙就排到友爱村。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家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明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监禁。举目眼实睇到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8: 爵士日风
9: Yes sir
10: You are the
11: 准备

0: 几时同你斗翻场？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an C 横行。

0: 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Jans 斗 ，Jans 斗 ，Jans 斗。
1: 好，嚟到我哋嘅 Jans 斗，
2: 心情唔好，听游戏规则，
0: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的故事，抽中假牌只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的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的身份就获得一分，估不中就冇分。如果讲到甩皮甩骨，
3: 对不起，请你零分重作。
1: 好，听完回来了，玩咩啊？
4: 今次我哋玩零分重作啊！
1: 又听到游戏规则咯，
4: 系咯，
1: 恭喜你噶啦！
5: 我哋直接嚟第一题啦。
4: 第一题就系讲呢个小学时候嘅优点同埋缺点啊，
5: 系
2: 一定小学啊？
5: 系咯，
4: 唔系
5: 系咯，你冇，
4: 唔系因为我想讲小学啫、
1: 哦。我就俾你讲咗你个幼稚园先啊，唔系
5: 小学啊，
2: 越都要前。
4: 好，咁我就会讲一个。我自己攞优点嘅经历啦，咁我喺小学嘅时候咧，
2: 你假噶啦，你个人点会攞优点啊？
4: 我梗系会啦，
5: 企埋先，
4: 唔使咁啊！我喺小学，我喺小学嘅时候啊，
5: 系
4: 就想去做呢个风头等啊，因为受欢迎啊嘛，所以咧就同呢个训导主任啊就自荐去做呢个风纪啊，但系咧原来风纪咧。就是要做埋其他嗰啲清洁啊唔同嘅工作咁样啊。但有一次呢我係成功倒破咗一个犯罪嘅现场啊。
5: 吓、
4: 啊、呢我啲小学嘅同学呢佢哋就带咗嗰陣时嘅违禁品啊，就係、呢个弹珠人咁样啦，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係咩。咁其实。
2: 攻击黑人憎少少嘅都唔俾人。
4: 唔係啊，因为佢嗰陣时係攻击性嘅武器嚟㗎即係啲老师啊小学就会觉得佢危险，因为嗰陣时有啲新聞呢就话佢弹到人咧，跟住令到人哋即系只眼盲咗咁样嘅，咁、所以咧嗰个同学仔咧就俾人记呢个缺点，我就记呢个优点啦。
2: 喂，题外话，即系以前系弹珠人啫，你知唔知我早几年我再翻去睇，原来而家唔系弹珠噶咯噃，
4: 系咩啊？
5: 系咩啊？
2: 啊，你哋唔知道啊？而家系弹水樽盖
5: 啊？
4: 啊？
2: 系，得分享完毕，你哋自己去睇下真
5: 实。即刻上网 search 先。
2: 而家系弹水樽盖。
5: 好，停战一下先，到我啦，因为你哋两个停一停先。好啦，咁今次呢个故事咧，就发生喺我好细、好细、好细嘅时候，就系、幼稚园嘅一个经历嚟嘅。咁咧就唔系记优点，我记缺点嘅。咁话说咧，
4: 幼稚园都有缺点。
5: Why not？
2: 虽有钱。
5: 搞错啊！呢、這个都系缺点。嗱，好啦，讲翻先。咁咧，话说以前幼稚园咧上堂，好似系上紧呢个美术堂啊。咁我画紧画啦，咁我好专心画画，咁画到咁上下，我画完啦。咁我谂住起身交俾老师啦。有个女仔突然之间喺我哋嗰个课室嘅最后面壁布板嗰个位啊，无啦啦一个起跑嘅姿势。跟住有隻嘢咁啊，飆咁啊，衝咗出去。咁佢啱啱好佢嗰條跑道咧，就係喺我坐緊嗰個位嘅嗰、那個走廊仔咁樣樣啦。佢咁啱一起跑嘅時候咧，我就起身諗住交幅畫俾老師啦。咁你一起身，張凳自然向後騰啦，係咪先？咁啊擋住咗佢嗰個跑道啊。咁佢就唔小心棘到我張凳，就成個人趴住咁啊，衝咗上前咁樣樣啦。
2: 哇！咁咪撲住出去交畫？
5: 唔係，佢係
2: 啦。
5: 佢咧手上就冇画嘅，佢系交完之后咧冇乜嘢做，咁啊喺课室度周围跑嚟跑去咁样样。但我就真系啱啱系啦，佢贪玩，咁我就啱啱完成咗我嗰幅画作，谂住交嘅时候，
2: 要小心，
5: 佢就系啦。跟住之后咧，个老师咧就见到嗰个女仔喊得咁惨咧，就觉得佢冇错，就觉得系我错。佢话点解你要起身啊？点解你起身张凳会向后褪啊？所以系你唔啱，你要记缺点。跟住我就吓。咁样，跟住我就唔开心咯。
2: 咁样搞唔掂，
4: 老师唔得喎。
5: 系啊，
2: 起身张凳向前系违反物理。
5: 我到而家都系谂唔明嘅，系啦。
2: 咁淨係講你冤枉嘅經歷，睇嚟你有好多貨。
5: 到你啦，
1: 到我啦。
2: 睇翻自己係講真話定講假
5: 話？記得啦，要即場諗啊！
1: 掛住攻擊。好，呢、這個故事咧
4: 係
1: 我係中學。咁咧，
2: 我中學嘅時間咯，嗰時我係中三啊，係中三，咁啊放學嘅，咁我就同我個跟翻你哋先，同我嘅老 best 嘅，咁我哋就行，咁我哋就通常咧去地鐵站之前，因為都各自翻屋企噶啦嘛，喺地鐵站之前咧都會揾啲位，咁啊傾多陣啊，咁放學之後咧，咁我哋就去咗嗰啲便利店嗰度買嘢飲埋嘢食啦，
5: 嗯，
2: 咁然之後我哋見到有啲比我哋兩個低 form 嘅 form one form two 嗰啲咧，咁就喺個便利店中間嗰度咧，就有啲口角，繼而就動武，咁啊喐手喐腳，咁然之後我又唔知點解，我又好正義諗言，我就將佢即係騰開咗，
5: 唔好打啦，
2: 係啦，仲講咗句咧一個非常之中二病嘅對白嘅，
5: 係咩咧？可唔可以重現翻嗰個當時嘅語氣？
2: 好難啊，我覺得好難。咁我同佢係著住同一個校服噶嘛。你知唔知道你哋咁樣做係會影衰自己學校噶？哇！我自己都
5: 毛管動
2: 係啦。咁但係自此就係因為呢件事之後，第二日咧咁就傳咗翻去我哋學校，
4: 全校都知你係。
2: 哇！我呢個優點啊，揚到爆，早會班嘅。我哋俾咗一個好熱心去喺校外咧幫手制止咗一啲我哋同校嘅一啲奮鬥啊，各樣嘢就俾咗個優點。
4: 其實你都係倒破犯罪現場，
2: 我都係倒破犯罪現場。啱。好，咁啊嚟咯噃，要估下嘅咯噃。
5: 我估先啦，好嘛？
2: 好。
5: 我覺得如風嗰個係咪我認唔認得咗？
2: 賭破犯罪。
5: 係賭破。
2: 賭破犯罪。
5: 賭破係啦。
2: 咁就
5: 我覺得如風嗰個係假嘅。因为以我认识的他应该
4: 不正咁正义，
5: 系啊，我觉得他似是犯罪那个多过赌破犯罪那个啦，系啦，咁啊远兴那个我觉得都真嘅，即系你个为人那个散发出嚟嗰个气场咧，都是有那个好正义嘅。
2: 你哋唔可以影响我头先嘅。
5: 远兴是真嘅，然后如风那个是假嘅。
2: 咁我就觉得如风那个咧真嘅，我觉得如风那个是真嘅，因为小学咧。是
4: 未黑化，小学
2: 的未黑化啦，即系少少小如风喎，佢啊，咁佢想做下即系一啲风纪啊 ，prefect 啊，咁我都觉得系啱数嘅，因为有责任啊嘛，都系好似一个好好嘅榜样啊，所以我觉得有呢个谂法，再有呢个嘅行径系好正路嘅。咁至于 Sita 你嗰个咧，真啊，我都觉得都真嘅，啲老师真系。即系若果佢呢个故事真，那个老师就系
5: 好啦，到如风啦。
4: 我觉得大风嗰个系真嘅，
5: 系
4: 因为我都相信佢系咁正义。
5: 咁我嗰个咧？
4: 你嗰个我觉得我同阿大风嗰个对于老师嘅感觉就啱啱相反，我就觉得老师系唔会作出啲咁嘅行为，所以系假嘅。
5: O K， 咁我哋嚟开股啦。
2: 你个直觉嚟噶嘛？
4: 系啊，
5: 直觉。
2: 唔系，虽然你个直觉对我嚟讲系啱嘅，我系真嘅。
5: O K， 咁好啊，到我啦。咁咧，我嘅故事咧系假嘅。
4: 而我嗰个咧，而我嗰个系真嘅
2: 啊。
5: OK，
2: 我唔值得信任啊，大小姐，
4: 大小姐真系唔得。

0: 报个靓分先。
1: 系。
0: 查一分，我一分。
2: 系。
0: 元丰两分。
2: 耶、yeah! ！哇，点解元丰两分特别细声啊？
0: 唔知道，点解数错？
1: 好啦，咁我哋嚟玩第二题啦，睇下我同远兴可唔可以急起直追。咁咧、
2: 啊，
1: 第二题嘅题目就系一次惊险万分嘅旅行经历。咁啊，而家我谂我哋三个都各自抽咗个牌啦。咁啊，睇一睇，咁啊要讲下我哋嘅旅行经历咯。
0: 咁旅行经历嚟讲，大小姐应该系最丰富啦。
1: 吓？点解啊？
0: 啱啱开咪先。话唔知
2: 咩前两日就去韩国，
0: 难啲唔系经验最丰富喎、
1: 啊。诶、好啦，咁我讲先啦。咁咧呢个
2: 佢食嘢啊，
1: 唔系
0: 都系嘅。
1: 一时时咧，尤其是出咗嚟做嘢，可能再少啲咁咧。咁我呢个惊险万分嘅旅行经历咧，都发生喺韩国嘅，确实系。呢、這个旅行咧，其实系决定得非常之仓促嘅。我妈咪忽然之间就同我讲话：阿妹放暑假咯，你得唔得闲啊？不如去个旅行啊，咁样样。跟住我话：哦，
2: 我唔使翻工咩？
1: 系咯，我唔使翻工咩？咁你想几时去啊？我睇下请唔请到假啦。跟住佢话：哦，呢个礼拜六啊。而與此同時，佢同我講嘅時候，只係星期三，即係講緊係得翻兩日嘅時間，我就要飛啦。如果我去嘅話，跟住我嗰下就係、是、吓，咁趕，我連請假都未必請得切喎，咁樣樣。最後係請到假嘅，咁就照去啦。但係因為前一晚星期五我都做嘢做到好夜啦，咁翻到去咧就真係好攰啦，又冇乜時間執機啦。因為我哋係星期六嘅朝早機啊，咁基本上好似係瞓得嗰個零鐘，我就要起身去機場噶啦。咁仲要係嗰日收工呢、我都仲要做嘢嘅喺屋企，跟住我就做到唔知凌晨兩三點咁樣，我先完成曬我嘅工作，咁樣就開始執夾咁樣，咁我就發覺
0: 去幾耐話？
1: 去咗四日，係四日三夜。
2: 請咗幾多日假？
1: 請咗兩日，
0: 唔使執好多啫，咁四日三夜都
1: 係，但係一啲即係譬如衫嗰啲可以去到過去先買啦。咁但係
2: 大小姐真
1: 係好啦。咁點解我話呢個係驚險萬分嘅旅行呢？就係、
0: 是、
1: 我真
0: 係
1: 有醒到嘅，但我好多嘢都冇執到，即係譬如係啲咩呢，我啲梳洗嘅用品啦，跟住譬如卸妝油啦，跟住
0: 韓國嚟咁驚咩？
2: 嗰度有得，嗰度，
1: 但嗰刻唔知㗎嘛，係真係去到夜晚要落妝嘅時候，
0: 明白明白，
1: 先發現，但其實嗰刻都已經好夜啦，然之後韓國嗰啲 even 係嗰啲化妝品鋪都收啦，
0: 唔知好少去。
1: 然之後好啦，咁好彩我嗰一晚即係去嘅嗰一晚，我係冇化妝嘅，咁冇卸妝都唔緊要嘅，但有一樣嘢我係唔記得咗帶咧。就是睡衣啦，咁我冇衫着，咁点算咧？我就着咗第二日出去玩嘅嗰套衫啦 ，which 系好唔舒服嘅，着嚟瞓觉。咁好啦，我谂住唔记得带呢啲护肤品啊，呢啲睡衣都可以去韩国买啦。跟住之后再望一望，喂唔系、哦，我连插电线都唔记得带啦。跟住我连即系我哋女仔会用嘅一啲卫生用品，我都唔记得带、哦。跟住我就发觉，哇，好似咩都唔记得带嘅咁样样。咁相安无事啦，翻到嚟香港落机嘅时候咧，咁我系有拎埋部电脑去嘅，因为我要喺嗰边叫做做嘢啦。因为我份工系请咗假都要继续做嘢嘅一份工嚟嘅。
2: 咁好强调呢份工作，
1: 冇错，好辛苦啊呢份工。
0: 已经系喺度讲噶啦。
1: 好啦，咁但係因為我真係好唔慣去旅行時要拎住部電腦㗎嘛，咁我落機嘅時候呢就好順手拎住兩袋我哋嘅戰利品就落咗機啦。去到差唔多入境嘅時候，我媽咪就問我你部電腦呢，跟住我食佢 ，Oh no！ 我部電腦原來留咗喺機度喎，跟住我即刻9秒89，咁啊狂奔翻去個閘口嗰度，就同個空姐講話，我留咗部電腦喺飛機度。咁樣樣，咁最後咧係拎得翻嘅，但佢就話你但凡遲咗少少咧，我哋就隔機就飛走㗎啦。咁樣樣，咁
0: 我唔信。
1: 我覺得好好彩，因為如果我冇部電腦咧，我就等同我冇咗個揾食架撐啊。
0: 唔係，咁佢哋一定係會清一清部機先㗎啦。
2: 唔係，佢點樣都會留翻㗎。係
0: 啊，即係因為
2: 你去鬼留低就可以攞翻。
0: 係，我覺得點都係，不過佢嗰下都係要俾啲即係小教訓你，等你知道要小心啲咁樣。
1: 但真係好恐怖啊！呢個經歷。
0: 我覺得記住呢個驚險嘅經歷係好事嚟嘅。
2: 大風，你想講先係嘛？
0: 唔係，我見你舉手，
2: 你先，我講先咯。我呢個直頭有生命威脅、生命危險嘅啦，
1: 咁大件事
0: 啊！你講到咁招積嘅，你個樣起又
1: 嚟咧咧，好想聽喎、
2: 啊。咁話說咧，即係十幾年前咧，即係我去翻大陸去旅行嘅嘛，咁就去依個羅湖嗰度過關啦。跟住咧有個阿嬸嬸咧，
0: 佢就話事，
2: 就諗住就問我阿媽。 就係咪由香港嚟咁樣啦。跟住呢就唔知點解嗰陣時呢我又細個啦，又冇拖實我阿媽，跟住我後面呢有個叔叔，跟住個叔叔就話小朋友要不要帶你去吃糖果啊咁樣，跟住我好驚好驚好驚，跟住好彩呢我嗰陣時呢就對嗰啲糖呢係完全冇興趣，跟住我即刻
0: 食慣啲靚嘢，
2: 即刻捉住個阿媽，跟住
0: 捉住個阿媽，
2: 即係捉住我阿媽，因為嗰陣時我唔夠高㗎嘛，跟住我捉佢小腿咁樣呢，跟住就話指住有個叔叔咁樣搵我，跟住佢擰嘅時候已經唔見嗰個叔叔，
0: 哇，
2: 咁我就差啲呢就可能被拐子佬呢
1: 拐走咗，
0: 好靈異喎，
2: 唔係靈異呀，
0: 唔係但一擰轉頭佢唔見咗，
2: 我唔知點解啦，
0: 哦，
1: 嗯 ,ok, 即係呢個拐子佬其實都純熟啦，
0: 好
1: 有
0: 钱，
2: 好似叫唔到我啦。
0: 先抹翻低先，细风嗰个假。
2: 喂，
0: 我同一样，我喺韩国噶呢个。
1: 系啦，
0: 咁咧，我谂大概系小学去到初中嗰段时间咧，我都仲有同屋企人去旅行嘅。咁我爸爸就好中意滑雪嘅。咁我哋早段时间咧就喺第二啲地方滑雪，去到后边咧，我哋系拣咗韩国嘅。因为嗰阵时嘅价钱比较平少少，所以咧就会有一大班香港人咧就转咗去韩国嗰边旅行。咁我哋就跟团去一啲滑雪团。好啦，咁我哋咧去滑雪场，滑雪场通常就系啲山卡拉嘅地方嚟㗎嘛，咁所以呢我哋係要搭长途嘅車入去啦，係坐喺架巴士度啦，咁嗰個又係滑雪季又係旅行季，咁即係好多車，不論係游客或者係當地嘅市民都會去嗰邊滑雪啦，我又鍾意飲咖啡喎，咁我上車之前呢就係咁飲咖啡啦，
1: 咁就出事啦，
0: 咁就好利尿㗎嘛，
1: 係囉，
0: 係啦，咁然之後呢长途车都不得止，仲要塞车，哇！
1: 有冇拎定几个吉嘅水樽啊？
0: 你都要有勇气做噶，
2: 唔会有勇气噶，有人噶嘛？
0: 我真系拎咗个水樽出嚟，
1: 系、
0: 我真系顶唔顺，我准备去嘅时候到咗嗰个叫休息站，我就夹住只脚慢慢压落去，压落去，压落去，我先去到个洗手间嗰度，其实系渗咗两滴出嚟噶啦。
1: Okay.
0: 真心好惊险
1: ，OK，
2: 呢个几惊险，
0: 系，
1: 我觉得系会真系会发生嘅。咁好啦，三个故事都分享完啦，系时候要估下到底边个系真，边个系假咧？
0: 系，
1: 咁我估先啦。我觉得远兴嗰个系真嘅，我觉得好 make sense 啊。
2: 嗯，
1: 系啦，咁啊，如风嗰、那个都真嘅，我觉得系。
0: 好，
2: 我觉得你哋两个都系真嘅。
0: 系，我觉得你嗰个假啦，一早讲咗啦。
2: 喂，你冇针对我个人。
0: 冇，不过玩游戏系咁噶咯。
1: 知远喎，而家。
0: Sita 嗰个系真嘅，我觉得，因为
2: 啱啱翻嚟，
0: 以你性格，电脑呢啲身外物。完全唔会记得，
1: 唔 care，
0: 系你记住，你系会 care 战利品，
1: 系
0: 好真实。咁啊，电脑冇买过，
2: 买过，
0: 好嚟开股啦。
1: 好，咁我开股先啦。咁两位都估系真噶嘛，
0: 系，
1: 咁所以其实
0: 系假噶啦，肯定
1: 真嘅。
0: 吓得我真系争啲想掟支咪埋去。好彩啱翻题啫。
2: 有人估我真，有人估我假，咁其实我系假嘅。
1: 啊，
0: 知道啦，见到你个样我知啊。
1: 俾你呃到添。
0: 系啊，然之后两位
1: 嗰个系，
0: 系好对唔住啊，其实我系假。
1: 啊，
0: 哎呀，唔好意思啊，因为我系忍唔住噶。
1: 啊？
3: 几点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个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机、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泰国总理阿鲁廷转抵四川成都继续访华行程。阿鲁廷星期四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他就任泰国总理之后首次正式访华。阿鲁廷昨日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且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屯門公路，係較早前去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咗場㗎啦。不過車龍仍然有待消散㗎，咁現時龍尾係排到三聖村，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係擠塞，龍尾而家係排到龍富路近高爾夫球中心。重複多次啦，咁就係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呢就清咗場㗎啦。不過車龍仍然有待消散，現時龍尾係排到三聖村，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擠塞，車龍係排到龍富路近高爾夫球中心。轉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故事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車龍排到中環廣場，九龍入口就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港島故事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龍尾排到嘉寧街。喺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和欄。机管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提翻大家，部分地区是有落雨的，咁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4: 爵士更疯，
5: 准备好未？
6: 嚟料噶啦！
7: 喂，

0: 由细到大，
1: 有唔明就问，唔明 JC 就要问 JC， 乜都 man，
2: 都 man JC。
3: 翻翻嚟我哋呢个做 man gen C 嘅环节啦，今日咧系我桃仔咧碌咗呢个私人嘅人情卡咧，请咗一位大学嘅同学，一位好耐冇见嘅同学，点知佢而家摇身一变咧，已经成为咗一位霸道女总裁啦。我哋非常感謝啦 ，Esther 咧係抽空出席咧我哋呢個嘅 JC 去跟翻個導 man JC 環節嘅。我哋係同年噶嘛，係嘛？
4: 係，我是同學嚟噶。
5: 哇！你哋咪
1: 唔係
5: 已經認識？點解而家喺度問啲咁初步嘅問題
1: 嘅？我肯定今日我哋呢次 Esther 呢個嘉賓咧，其實係好多內幕嘅消息咧，係關於桃仔嗰啲醜聞。
5: 佢準備聽
1: 嘅。我冇見過佢開頭咧咁客氣嘅，咩事咧究竟？
5: 面都紅曬。
3: 唔係，因為咧就係太怕醜啦！你諗下嗱，我咧就係即係做一個小 DJ 啦，又翻緊工啦，但係人哋已經係一個霸道女總裁，我 feel 到我哋明明都係同一間 U， 都係同一個 program 噶嘛，我哋係咪叫做？
4: 係。
3: 我哋你仲話咩？我哋一齊做過 group project 噶嘛，係嘛？
4: 我哋真係唔係我話，
3: 到底係因啲咩事令到你可以今日係成為一個有正職啦，喺銀行度翻工啦，同埋一個係職業嘅？Work KOL 啦，
1: 取經啊，
3: 取經系啊，同埋開緊一個人生四格嘅貼紙機上老闆咧。
1: 啱啱你唔係咁講啊，你話貼紙相機啊，
3: 你哋話人生四格勁啲啊嘛，
1: 係我哋教你嘅，係啊，即係講人生四格啊，
3: 係啊，咁所以聽眾朋友想聽下人生四格咩意思，不如我哋聽下 Esther 親自分享好唔好啊？
4: 其實呢個 trend 咧就係喺韓國嚟嘅，咁一開始咧就應該係韓國嗰邊同佢先啦，咁。好簡單嘅啫，就係純粹你去到個photo booth 度，以前就都係照影相啦。但以前啲 filter 可能你印象中嘅貼紙相機嗰啲就係
5: 好浮誇啦，
3: 眼大大、面白白、水紅紅咁樣噶嘛。
4: 冇錯，咁啊審美就變咗啦。咁而家就變咗啲自然嘅，係啦，幫你可能加個 filter 啦，但係唔係蛇精 filter，
1: 係啲
4: 自然嘅 filter
1: 咯。自然嘅 filter，
3: 即係隻眼咧係大，不過冇咁大；個嘴係紅，不過冇咁紅咁樣嘅。
4: 冇錯啦，即係影完。一樣樣，但係都有啲靚咗嗰種感覺。OK，
3: 唔係有 feel， 但係咩叫四格呢？
4: 因為通常咧嗰陣咧最紅嘅時候啦，未去到演變到而家咁多即係 variation 嘅時候，係通常就咁樣即係一張相你當四 R 啦，咁就填字咁樣分，咁就有四格咁樣，咁啲人就叫佢做人生四格咁樣咯。
5: 但係有冇話一開始點解會想做呢個人生四格嘅呢個自拍機嘅老闆呢？
4: 其實係我個 friend 開始先嘅，咁咧唔知大家知唔知？咁就嗰啲人生四格喺韓國嘅時候演變到咧，後面咧就出咗個 trend 咧，就係一啲高炒機，即係個鏡頭
5: Y2K 咁樣，
4: 係啦 Y2K 啦，
3: 有啲 setting 係咩喺個 lift 入邊啊，
5: 洗衣機㗎我記得，
4: 係
1: 哇靠，
4: 冇錯冇錯，
3: 你唔識咧，淨係識人生四格個 term 咧，係
4: 啦，
1: 喂係咪要玩咁樣攻擊先？大家知唔知道初頭一香港嘅時候，知唔知邊度最多貼紙相機啊？
3: 你講啊，
1: 知唔知啊？
4: 黃荃灣，
1: 荃灣有嘅，唔係你其實兩個啦，
3: 尖沙咀。
1: 啱荃灣同旺角都有嘅，係啊，但嗰陣時我哋係即係我哋仲要剪㗎喺隔離，
5: 哦係啊係啊
3: 係
5: 啊，
3: 你又知，
5: 係啊係啊，嗰陣時
3: 我哋小學已經影㗎啦，原來
5: 有啊，小學嗰陣時
4: 你冇影過咩？
5: 係咯，你咧桃仔，
3: 我小學男校咁樣，好小學同男同學去影，
4: 咁你同
1: 仔
4: 去影
3: 啊？冇啊冇
1: 啊，搞錯啊！我中學係有個男仔同學咩聖誕交換禮物咧，我哋要限定係50蚊
3: 嘅 ，OK， 佢送我自己張貼紙仔俾你。
4: 有創意，
1: 好，咁由嗰個 channel 之後咧，就翻翻嚟就係我哋而家呢個人生四格啦，係再一次翻嚟啦。咁但係個地段而家就唔係 group 埋咗一齊，定係個玩法唔同咗啦已經。
4: 其實而家嚟講咧，都 kind of 係 group 埋一齊嘅，但係可能我啱啱講啦，話點解會開始做啦？其實一開始咧就係我個 partner， 我拍檔開始做先嘅。咁佢有啲軟件啦，嗰陣咧香港好似得兩三部高炒相機嘅啫。咁嗰陣咧佢就一不做二不休喺呢、這個嗰、那個廠嗰度啦，咁啊進駐咗一個相機喺旺角。
1: Excuse me，
4: 係。
1: 点倾啊？
4: 哦，咁就佢倾租约啦，然后再同个厂去订做一部。
3: 我以为现成嘅添，真系。
4: 唔系，即都现成嘅，咁、哦、但系即佢有个系啦，少改装咁样咯。
1: 但系算系代理嚟噶嘛？即你系搵、即嗰个厂应该系韩国嗰边或者系第二度噶啦。
4: 嗯、
1: 你系要代理翻嚟香港做噶，但系你哋嗰阵时应该系十多岁。
4: 嗰阵系大学，佢未毕业嘅嗰阵，我都未毕业嘅。
1: 好、
4: 哦、
1: 哇！
3: 黐线，你嗰时未毕业咁样咁正嘅 project 唔叫我嘅，原来。
4: 诶、嗰阵我未 join 嘅，我未 join 嘅。
1: free ride 嘛，大佬。
3: 佢话佢都有份 free ride 嘅。
4: 系
3: 但我 free ride 玩啫，去探啫，原来 free ride 做生意喎，又唔叫。
4: 系啦，咁我 friend 做咗，咁啊佢做一年啦，咁啊嗰一年里面咧，咁就梗系反应好好啦，咁啊赚咗好多钱啦，咁咧，但系第二年想继续做嘅时候咧，发觉因为呢啲嘢。其實你個市場競爭力咧係好細嘅，因為好容易 copy and paste， 即係啲人你去買一部翻嚟抌喺嗰度，其實同你做嘅嘢係冇任何嘅分別嘅，咁所以就好難去 stand out 啦喺個市場嗰度。咁所以我哋嗰陣咧，嗰陣由大概三部啦，2023年去到2024年應該有20部左右咯喺嗰度，同一個商
3: 場一個地方
4: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發覺唔得啦咁樣，咁佢嗰陣咧就咁啱就機緣巧合下啦，邀請我同佢。一齊做，咁我哋就咁我心都有興趣嘅，咁我就一齊開始咗開另一間新嘅分店，咁就而家喺正光大道。
1: 就應該係因為遊客。
4: 係啦，咁嗰陣我哋諗就係即係要將個 business idea 啦 ，business brand 啦，要將佢放大啲，即係喺旺角咧就係、是、其實做啲妹豬生意嘅啫。咁、所以我哋所有嘢咧一開始都係啲啊好 cute 啊，好可愛啊咁樣嘅嘢啦。咁、但我哋發覺咧，你因為要 keep 住係咁 update 個 trend， 因為啲 trend 係會變㗎嘛。
3: 興啲咩公仔 IP 啊，係
4: 啦，冇錯。
3: 興啲咩 filter 樣係星星啊，定係心心，可能又要轉一轉。
4: 冇錯啦。
1: 咁半年後中意低。炒呢啲點算添？
4: 誒都有低炒機，
1: 係呀，
5: 買定下咁樣影相嚟，
4: 真係有冇錯？
3: 真係有啊！
4: 真係有低炒機，
5: 都要跟足呢個 channel 啊！
4: 係啦，咁但係係啦，因為部機就即係咁，你擺咗喺呢度，你好難話我下年我就變佢做低炒，我出年我又變佢做平拍咁樣，咁呢個成本都好麻煩嘅嘛，咁所以我哋就決定即係另域一個新勁，咁就係去開一個分店咯。咁、那個分店嘅選址點解揀星光大道呢？就是、我哋覺得唔可以再做妹豬生意啦，我哋覺得我哋競爭唔到啊，即係大家太多時間，即係其他嗰啲可能佢哋好多時間擺喺嗰度，但係我同我 partner 都有正職，咁所以咧我哋就決定諗一個可能大少少嘅 business idea 啦。同遊客有關，咁就勾翻住喺香港旅遊咁樣咯。
5: 係，咁我知道咧，即係你除咗做呢個韓式自拍機啦，其實你自己咧喺呢個社交平台，你都有拍唔同嘅片嘅喎，同埋你會定位自己做呢個 work besties 啦。咁有冇為點解一開始會有呢個諗法去拍，即係開始拍片？
4: 其實咧一開始拍片咧係為咗宣傳 photo booth 嘅，咁所以咧一開始就好多嗰啲 post 你喺 cafe 十個五個啦，冇十個五個你喺 cafe 度擺嘅 post 同 friend 點樣拍咁樣啦。
3: 哦，即係隔人影相，即係氹佢喎。其實我知道喺星光大道可以即刻學
5: 就自己嘅生意
4: 係啦。咁我哋就即係主要係標嗰個 photo booth 嗰個 account。咁然後點解會開始拍自己一個嗱我而家叫做香港銀行女生，
5: 係啊係啊，每條片嗰、那個都有個嗰啲叫咩 caption， 就係香港銀行女生嘅一天啊，
4: 係冇錯，咁就係我 friend 就同我講，即係 exactly 我個 partner 啦，咁佢本身係做嗰啲 social media coach 嘅，咁佢就同我講話，你唔覺得你又做銀行，即係好 serious 嘅一份工啦，但你又做 photo booth， 即係一啲好似好唔 serious 啊，即係
3: 反差感好大，
4: 係啦冇錯，咁佢就覺得，咁不如你拍下啦，咁樣，咁我就開始拍啦，咁樣，咁拍。咁又大家又幾鍾意喎，即係開始拍啲 vlog 啊，記錄下我放工之後可能去 photo booth 度繼續返工咁樣，咁就係啦。
3: 好，即係我平時呢自己都好慘嘅，我覺得生活，我想睇下人哋覺得幾咁慘，我諗笑下咩係咪，
1: 即係真實，即係雖然剛才嗰位我都係諗起，你睇我放完工之後我繼續返工。
4: 冇錯啊，係啊。
3: 咁樣，其實我聽你講咧，其實真係好忙嘅，因為你話你 photo booth 嗰邊生意咧係一個禮拜要傾兩次會啦。
4: 係。
3: 之後你其實銀行嗰邊啲工都唔係咁定時嘅，知道即
1: 係。銀行都唔定時咩
4: ？O T 咯。
3: 係啊，都會有啲 O T 啲 project 跟
4: 嘅。係咯，係咯，
3: 係咯。再加埋你自己要剪片又要拍片拍素材咧。其實我真係唔知道你一日嘅24小時係點樣運用嘅，應該都係炒埋一碟㗎啦。
5: 點樣 balance 個時間？你個時間分配係點樣？
4: 其實好多，其實咧，因為有時候我會開啲 Q&A 啦，喺 IG 啦，有好多人問過。
1: 重要 Q&A，
3: 因為我仲要答你問題添嘛，要答下啲聽眾朋友來言，喂，嗰啲來信。
1: 大家聽下，我放完工之後，我又翻第二份工啦，我同你哋玩緊 Q&A 咧。
3: 一次一次就答曬，冇時間啦，開 live 開 live，
1: 真係好充實啊！
4: 係真係充實嘅，即係 to be honest。咁啊，可能即係因為之後可能做 KOL 啦，咁即係非常之幸運啦，收到好多觀眾嘅喜歡，咁所以都有啲 brand 去 approach 我，咁所以咧 KOL kind of 又變咗一個 business 咁樣啦。咁所以通常啦，我通勤時間咧就會攞嚟剪片嘅，因為喺手機剪啊嘛，咁就方便又快咁樣。咁我就係啦，咁啊可能朝頭早翻工搭巴士，夜晚放工係啦搭車咁樣，我就會攞嚟剪片。咁翻工就翻工啦，咁通常我啲片咧都係可能翻完工之後，可能差唔多放工嘅時候啦，就可能喺公司度拍一拍片咁樣咯。咁就係咯。
3: 我想問啲 juicy 啲嘅嘢嘅。
4: 係。
3: 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咁啊，關於時間事嘅，即係你有冇試過係即係時間炒曬車？即係例如話你可能係應承咗個品牌要做啲咩活動，但係可能你係要揸病嘅 sick leave 嘅，或者係攞假去嘅，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咧？又或者可能你哋可能係本來 photo booth 嗰邊係有啲嘢要傾嘅，但係你工作因為 OT 就所以行唔開，會唔會一定有啲失衡啊、失控嘅情況？
4: 哦，咁好多啦，基本上係 keep 住都失衡嘅。
3: 即係每個禮拜都炒車嘅。
4: 差唔多啦，因為基本上。
1: 咁窮
4: 係啊，因為咧好多時候咧，即係啲 brand 嘅 event 咧，佢哋都唔會係一啲即係可能好夜嘅時間啦，即係可能佢最多最夜都係
3: 七點
4: 啦，係啦。咁七點其實都已經好踩價，因為我平時會 OT 啦，咁可能都差唔多6點幾7點先放工，咁都冇可能係趕到過去嘅。所以好多時候我都好對唔住啲 brand。就喺度對唔住，講翻句對唔住，就係我本身應承咗你，但話 OT 所以冇嚟到咁樣咯。
5: 我都好想問，問一個好 juicy 嘅問題嘅，即係係啊，即係 Esther 平時翻銀行工，咪即係可能偏向正經嗰方面啦。但係你做 KOL 又要將自己另外一面表達出嚟，咁你會唔會驚咧？可能你嘅同事又或者老細見到你拍嘅 KOL 片，跟住會覺得啊，佢哋會點睇我啊？定係你唔係一個好介意人哋目光嘅人咯？
4: 呢個咧就其實有少少。少轉變嘅個心態，因為咧一開始咧，其實我就真係覺得都係拍片啫咁樣，即係我冇 take 呢件事好 serious， 我都冇諗過，跟住嗰陣得2000個 follow 啊，咁我就覺得都唔會見到我啦，咁樣我都係拍片啫，世界咁大咁樣，咁所以咧就好放膽去拍嘅，即係咩叫放膽咧？即係好多可能銀行啦有好多 regulation 嘅，咁我有時候可能會唔小心影到一啲譬如公司嘅 logo 啊，當初係啦，咁即係好唔小心，可能喺個走廊，我唔係特登放大佢咁樣嘅，咁就影到啦，或者我拍卡咁樣影個拍卡影。做個 logo 啦，
3: 咁正咁樣，
4: 冇錯，呢啲咧其實係唔允許嘅，即係to所有想做 KOL 嘅銀行嘅朋友們啊，都唔好咁樣做。
1: 哦，其實唔係淨係銀行嘅，
4: 啊係啦，所有啦，其實我覺得所有公司咁樣都唔係幾好啊，呢
1: 避咗就安全啲咁咯。係
4: 啦，咁所以嗰陣咧就即係收到好，即係唔係話收到嘅，因為冇人直接同我講嘅，咁我就喺
3: 啲閒言閒語，
4: 冇錯啦，
3: 啲嘢好陰毒咧呢啲咧，
4: 閒言閒語啦，咁一定有嘅，咁嗰陣都唔開。心咗一排，即系嗰阵就觉得，即系点样讲咧？又有少介意咯，人哋点样睇？即系我觉得，好似即系嗰阵最严重嘅时候，我系觉得可能我
3: stop 咗佢嘅，
4: 我翻紧工嘅时候咧，即系可能我入个 lift 咁样啦，我会觉得全部人都
5: 望
4: 紧我，讨论紧我咁样咯。咁嗰阵系有啲辛苦嘅，但系后屘咧就即系 kind of 同个 friend 咁样沟通啊，即系倾心事咁样啦。咁佢就问我啦，咁你？想唔想繼續拍片先？即係你想唔想繼續行 KOL 呢條路先咁樣？咁我覺得嗰陣咁啱又有條片爆咗，咁我就好開心，即係觀眾中意咁樣啦。咁我都中意分享我嘅生活嘅，咁我覺得 why not？ 即係又唔係做一啲即係傷天害理嘅事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同我講話，咁如果你要繼續拍，你就要知道你無論而家又好，將來又好，都係會。
5: 面對呢件事咯，即係你會面對任何嘅 comment， 人哋嘅流言蜚語，因為如果你要做呢件事，你就要接受。
1: 嗯
5: 咁所以我諗我就覺得咁好啦 ，why not？ 咁我接受過佢咯，咁樣。
1: 咁你而家呢三樣嘢入邊，你擺放嗰個
3: 中意程度、
1: 專注力嗰個 percentage 係幾多嘅？
5: 其實專注嘅話，就每一樣嘢，如果我做佢嘅時候都非常之專注，
3: 係
5: 100% on。
1: OK， 咁我轉個另一個啦。
3: 係啊，抽殘都係抽殘。
1: 我想問嗰個係咪優先？
5: 邊個最重要？
1: 係啊係啊係 啊，你一定有噶嘛。
5: 係，咁最重要一定係正職嘅，因為我覺得正職呢樣嘢係點樣講咧？因為 KOL 同埋生意都係一個影響我嘅嘢，即係。主要啦，大部分影響我啦，咁但係正職因為我係打工啊嘛，咁所以我唔會影響一條 team， 我會影響公司，所以我覺得呢個責任係大啲嘅，即係其他嘢我自己可以承受咯，但係呢個嘅後果我自己承受唔到噶嘛，要人哋同我一齊承受，咁所以正職一定係最優先。其次咧就係我嘅 business 啦，因為我係都幾重視呢一個 business 啦，同埋咁佢的確都即係都幾
1: 即係 photo booth
5: 賺錢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咧我都會比較 focus， 咁最尾先至會係 KOL 咯，因為佢其實 kind of 係一個興趣。
1: OK， 咁唔好意思，我想問多個，有冇一個類似接近挨到去公關嘅一啲問題發生過啊？即係譬如可能係影相，跟住然之後啲客人會投訴部photo booth 啊，或者有啲嘢要去拆啊，有冇拆蛋嘅一啲經驗啊？
5: 哇！呢個就多啦，即係
1: 我以為哇冇添，
3: 我都聽到得冇咩。天衣無縫咁樣，
1: 喂，呢啲先叫 juicy 啊嘛，先識問㗎。
3: 答先啦，
5: 最中意一次係點樣？其實咧，鋪頭嗰邊咧就每日每夜都發生緊一啲咁樣嘅拆彈事件，因為我哋個 photo booth 咧其實係冇得找錢嘅，咁我哋都有咧喺嗰個 payment page 嗰度好大隻字加埋個三角形感嘆號，
3: 不設找續，
5: 不設找續冇錯，但係所有客人咧佢哋都會問點解唔找錢？
3: 尤其是因為你做遊客生意啊，
5: 哦，
3: 即係未必有嗰啲流動活社交媒體俾錢嗰啲咧，或者係嗰啲可能比較少。
5: 冇錯，咁咧通常咧啲遊客啦，佢哋就某啲啦，咁佢哋就會咧，就算我 send 咗幅相俾佢，我話我哋已經不設走續寫明啦，咁樣，但係佢哋都話嚇，咁我真係浪費我啲錢啦，我要去消費會委員會告你咁樣，係啦，即係佢會有好多呢啲不合理，或者佢話佢要唱衰你喺度留一聲咁樣啦，咁因為。即係是一個 business 嘅 branding 係好重要噶嘛，咁所以好多時候都要去拆呢啲嘢咯。即係 even 啲客人唔合理都好，我哋都要 kind of 用一個最好嘅方式去完結呢件事。
1: 你好勁啊，
3: 係
1: 好好啊，好想請佢做嘢嚟噶。
5: interview 啊，
1: 哇！佢講到咁樣，哇！好適合幫我做嘢啊。話佢可以咁心平氣和同啲客户傾偈，實在太好。
3: 你請唔請得起佢㗎？佢又打工，之後 photo booth 又賺錢，
1: 唔係喂
3: ，KOL 又有錢收。
1: photo booth 唔係賺錢，係好賺。佢頭先係有特別講啊，有特別講。
3: 既然講開錢啊，我都不妨問一句，咁其實點解唔諗住齋做 KOL？ 咁你啲時間鬆動啲啊 ，flexible 啲，之後你 photo booth 都有一個穩定嘅收入啦，叫做現金流啦，覺得咁點解？同埋我聽你啱啱咁講，你都係好 care 嘅，正式即係例如你 set 條 team 啊。唔想自己陀衰家啦，簡單啲講。咁你即係對於正職呢方面係想即係繼續 pursue 落去追求落去，定係其實都係打份糧咁，即係收份糧咁解嘅咧？
5: 其實我就都幾重視正職嘅，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就讀係啦，同你一樣啦，讀呢個 BB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喺 ConU 嗰度。咁就完咗之後咧，咁就好順利咁樣入咗銀行啦，做嘢啦。咁我自己本身對 financial industry 咧都係有一定嘅興趣喺度嘅，咁同埋咧，我都覺得咧有份正職相對上真係比較 stable， 即係你有多啲底氣去做你想做嘅嘢咯。即係譬如如果你冇，你諗下photo booth 咁樣，我可能會每日 mon 住，哎呀，我今日有幾多 revenue 啊？我今日啲客人咧投訴有幾多啊？咁樣呢啲你會好在意，又好似 KOL 咁樣啦，又會因為有時候啲 job 都係分 season 噶嘛，即係有時候好多 job，有時候就冇 job 咁樣，咁你又會有流量焦慮咯，你就覺得哎呀，我今日鋪到呢條片咧，鋪到呢條片冇流量，咁冇 job， 咁點算啊？咁我覺得呢啲好多嘅 worries 係會好 consume 我自己嘅心理。
3: 即係反而係咁樣係一個最好嘅 balance。即係例如話你翻嘢知有正職嘅時候咧，咁其他嘢出啲咩意外就話，嘿，大不了咪唔撈咯，唔做咯。
5: 我仲有另外一份咁樣。
3: 係咯，咩做啊？吹咩？即係調翻轉，或者係正職個老細對你唔好喎，我唔 care 咯。我揸你呢份糧咩？我大把錢收，因為我個 photo booth 豪運錢。
1: 果然係，果然係你好朋友。咩啊？拒絕人嘅底氣咯。
3: 係啊，佢要夠型咁樣。
5: 嗱，你講㗎，你講㗎。好啦，咁不如我哋最后咧都同 Esther 玩一个游戏啦，咁样轻松下啦。咁呢个游戏咧就二选一嘅，咁会问你一个问题，咁你就唔好谂，即刻答啦。好啦，咁我哋第一题就系宁愿想赚少啲，但系好自由嘅啲时间，定系赚好多，但系日日 O T 到凌晨。
1: 我估后者，
3: 系咯，我估后者。
5: 而家呢个阶
3: 佢贪钱嘅读 A N F 嘅，
5: 喂，你都读 A N F 噶？第二題，如果只可以揀一個身份，你會做呢個銀行的職員定是 KOL？
3: 二揀一，行行二選一，三。
0: 而家嘅話，銀行職員，
5: 而家嘅，即係之後就可能有第二條路咁樣啦。係，好，最後一條就是如果你而家做緊 KOL 啦，咁面對呢個 haters 嘅留言，你會係即刻 block 或者 delete 定係，唔理佢啦，算吧啦。
1: 有底氣，
5: 算吧，唔理佢，唔理佢，不嬲都唔理。
3: 犀利，好多謝 Esther 呢位霸道女總裁同埋霸道女員工抽時間上嚟我哋呢個 Jane 先去跟風嘅道。Man 張師，有機會我哋下次再見。
5: 好，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个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且探望伤者和群众。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预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5个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反。

0: 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钟。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管道口车多。咁啊，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咧一段亦都系繁忙嘅。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新墟街市一段车多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咁咧而家咧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龙门居。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夜晚7:10，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5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约1.8公斤的碳排放，为2025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6: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1: you，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7: 欢迎收听我们这个每逢礼拜六5: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有关音乐啦、有关吉他的节目啊。Jackie 你好啊。
8: Autumn 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
7: 是啦，咁每个礼拜我们都搜罗一些跟吉他和音乐有关的话题跟大家讲一讲啦。Jackie 你会不会有时呢听歌啦，或者是看啲选秀节目啦，有啲人呢就话呢，啊你把声呢辨识度好高啊，有冇听过呢、这个
8: 哦，人唱歌系特别容易认到嘅。
7: 是啊，因为譬如有啲歌手譬如张学友咁，你一聽佢把聲就知道，呢個係張式唱法，係
8: 劉德華都係啦，
7: 劉德華都係啦，王傑都係啦。
8: 哇，王傑就更加係
7: 哭泣聲絕無依。
8: 哇，佢嗰啲咧直情係林子祥都係啦，
7: 林子祥係。是即是一聽就知道是他唱的，就知道是那個人唱的，很有個人特色的一些即風格啦、其實吉他方面呢都會有這些風格、即是有很多人、聽吉他可能一聽那個音，其實即可能
8: 一兩下都已經知
7: 道，聽一兩下就已經知道，即可能沒有唱歌那麼易認的，但 即可能聽到幾個音，咦這隻歌是不是就是誰誰的呢，當然可能是認得出那隻歌本身，即是那個 melody 是 Eric Clapton 的那隻 Wonderful Tonight， 但是有啲人咧係即係一聽佢彈出嚟嗰一下嗰陣味，我哋就係講嗰陣味嗰、那個風格，就會估到或者認得出咧。

0: 彈嗰個係邊一個吉他手嘅。
1: 咁
0: 我哋係啦，今日就係講嗰陣味。可能咧有啲朋友咧即係已經彈咗吉他一排啦，咁即係基本上嘅彈奏已經冇問題啦。咁可能咧想再向下一步進發咧。就係、是、想建立一個個人嘅風格，自己嘅嗰一陣味，嗰陣趣。
1: 係啦，我啱啱想講嗰啲我認識好多爵士吉他手嘅 jazz 嗰啲咧，佢哋都成日講嗰陣趣啊，即係呢個哇好有 Steve Vai 嗰陣趣啊，哇呢個好有 Eric Clapton 嗰陣趣，佢哋特別中意廣東話咧，就用嗰陣趣呢個字嘅。係
0: 啊，咁嗰陣趣係點樣去解釋咧？又好似好難，我發覺係好難去解釋嘅。
1: 咁啊，首先解釋咗字面先嗱，嗰陣趣嘅意思其實係講緊佢個。风格即系唔系真系有啲味散出嚟，
0: 系我哋都系声音上，
1: 声音上嗰阵除系啦，即系一个比喻啦，系啦。咁啊，柯腾就讲下咁。咁呢個風格或者我哋用翻嗰陣除啦，係點嚟嘅咧？
0: 係咁有啲人就成日都會引用一句啦，我都唔知喺邊度聽翻嚟就話，tone 嚇，即係嗰個音色
1: 啊，tone
0: 在你手，即係由你隻手咧去捽出嚟，去彈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好多即係唔同嘅風格咧係嗱，雖然大家都係可能彈嗰個E minor scale 咁先算啦，都係彈個 pentatonic scale 噶，嗰個五聲音階先算啦。都係彈嗰幾粒音，但係唔知點解咧，捽出嚟咧嗰陣除咧就有啲唔同噶啦。嚇 ，Jackie， 你有冇即係彈奏嘅過程？你有冇諗過啊？即係去點樣去建立自己嘅風格，或者係嗰陣除其實係點樣？
1: 其實如果當你玩得多咧，其實你會發覺你唔需要專登去建立嘅，即係你只要係一個真係有諗法嘅人咧，你就會自然會出咗。因為你其實可能係譬如有你幻想，大家簡單啲講，有一百招招式咁樣，就算你學曬啦，你都未必會中意即係。一百招都用曬嘅，你可能一定係有一啲你特別偏愛用嘅，特別你唔中意嘅。咁你呢啲就係呢啲元素咧構成啊，呢個中意，嗰個唔中意，呢個麻麻地有時間中用，其實就係砌下砌下咧，就會砌咗一個好似著衫咁啊，砌出一個自己嘅風格啦。
0: 哦，係，你用著衫嚟做比喻，我覺得幾啱。
1: 係啊，譬如嗱，我舉例子啊，大家喺收音機你未必見到我，有時你喺電視台可能見到我。通常咧，我咧就中意著啲好 colourful 嘅衫。
0: 係啊，好鮮豔嘅。
1: 特別係近年，因為做咗兒童節目啦。咁我
0: 個人要型光啲啊，
1: 係啦。咁但係有時又真係著下著下咧，就算我嗰日唔使拍節目咧，我都會慣咗著橙色衫啊、青色衫啊，
0: 即係成個生果咁走出嚟。
1: 係啦係啦，但係我又有一個自己嘅即係有條界線，我唔中意著熒光嘅嚇，熒光太搶眼嘅我唔中意。
0: 係即係又未到地盤反光衣嗰只。
1: 係啦，未到咁誇張，但係我又唔中意啲太魚嘅。咁就係呢一條線咧，就定位咗你咧，你見親我都係大概係咁上下樣出。
0: 哦，系啱，即系譬如我咁样咧，我就即系我就
1: 你点啊？
0: 比较中意大地色系嗰啲衫，
1: 系啊，我觉啊，系啊，即系卡其色，
0: 系啦，卡其色啊，即系可能啲啡色啊，
1: 啡啡地，
0: 跟住绿绿地啊，
1: 系啊，系啊，
0: 树林度咁，
1: 系真系，
0: 就同你就啱啱好唔同。
1: 嗱，我而家即刻观察你就裤系蓝色嘅，
0: 系啊，
1: 件衫系啊墨绿色咁啦，类似系啊，系真系，
0: 系啊，即系所以嗱，呢啲其实个人嘅品味喺里面都即系做咗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1: 好重要，非常重要。
0: 所以其实可能真係有啲朋友可能話，我想彈奏上面我有一啲嘅個人風格，係啦，其實同你自己嘅喜好係好有關係
1: 啊
0: 嘛。
1: 哦，係啊，係啊，所以咧，我有時教學生咧，我都會譬如播啲唔同嘅歌俾佢聽啦。咁我通常有一個好得意嘅遊戲咧，就係一至五粒星俾佢揀。咁你最中意俾五粒，你最唔中意俾一粒咁。通常最失敗嘅學生係咩咧？就係、是。一直聽咗好多首，全部都係三粒、三粒、三粒。哦，佢會講話，我呢首覺得 OK 幾好聽，但又未至於唔中意，我又俾唔落一兩粒。但我話好中意又唔係，俾唔落四五，越多三粒星啊，越多三星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測驗嚟嘅，就證明咧佢越冇藝術家嘅情操嚇。
0: 應該係要有喜好，
1: 應該係要有。最好係邊啲？最好就係有啲好明確。哇！呢個五粒星，跟住下一首，喂，呢個一粒星唔得，頂佢唔順咁啊！冇乜三粒星嗰啲咧，就係有藝術家嘅，
0: 即係有嗰個好鮮明嘅靈覺或者喜好。
1: 係啊係啊，啊你講得好好，
0: 先會砌到啲即係
1: 屬於自己
0: 嘅嘢。
1: 係啊，因為有時即係點講？我哋亞洲人啦，即係中國人、香港人都係比較內斂少少，你又唔敢俾個一粒星佢係嘛？跟住或者又唔敢，你好中意佢，你又唔敢講話係五粒星，你都
0: 話曬都。我諗你播嗰啲都係啲好出名嘅作品，
1: 係啦，
0: 大師冇理由俾一粒佢啊嘛，
1: 係啊，唔敢 criticize 佢。咁所以最後咧，呢啲咧就變咗佢唔能夠發揮到。真正自己嘅風格出嚟咯，都會
0: 係咁，所以嗱，即係有啲人有啲朋友啦，想建立自己嘅個人風格，首先你要清楚自己嗰個
1: 喜好，冇錯，
0: 係啦，建立自己嗰個品味或者形象，即係可能一。 同你傾偈啊，即係通常大家即係傾偈咁樣傾開啊，你鍾意聽啲咩歌㗎咁樣，咩都鍾意聽囉。咁嗰啲就好難，好
1: 就冇㗎啦，冇㗎啦，咩都鍾意聽，即係你冇聽開音樂咁滯。
0: OK， 好啦，咁可能有啲人答到話我鍾意聽啲乜嘢風格嘅類型嘅歌，咁我鍾意聽啲 hard rock 嘅。硬式搖滾，
1: 跟住仲要講得出歌名，我就知你真係聽開啦。
0: 講得出邊個係代表性嘅人物，同埋中意就係聽開，譬如 Let's say 就係中意聽開 Guns N' Roses 嘅咁樣，話中意啲硬式美式搖滾咁樣。咁我好知你嘅風格啦。
1: 係啊，
0: 甚至乎有時咧，你喺著衫上面都睇得出嘅，話中意著啲即係 band T 啊，咁你見到最明顯啦，
1: 你未見到佢個頭，你都知係佢。
0: 係啦，咁跟住或者係中意著啲皮褲啊。
1: 哦，係。
0: 有啲你會唔會發覺咧？有時玩
1: 有
0: 啲
1: 人
0: 朋友仔
1: 係
0: 因為有啲皮褲，可能有啲玩金屬嘅朋友咧，即係有啲鍋釘啊、啲紋身啊咁樣。咁你由佢個外觀都已經知道咗佢嘅喜好係點，
1: 同埋
0: 係
1: 咪一個有喜好嘅人嚇？我想講，譬如我哋之前咪邀請過阿朗 Sir 過嚟做我哋電吉他嘅即係幫我哋分享啊，
0: 係
1: 啊係啊。譬如佢咁咧，大家上次淨係聽佢把聲，冇見過佢真人啦。佢咧就係成個 slash 咁啊，長頭髮攣，跟住戴頂帽。然之後
0: 牛仔帽喎，
1: 係啦，然之後咧就有少少紋身咁樣側邊個，係啊，
0: 好型，
1: 好出嘅嗰個 character，
0: 係咁，所以佢就我後屘問翻佢，同佢傾翻，
1: 佢就中意嚇，
0: 佢又中意 Stevie Ray Vaughan 啊，即係佢有介紹藍調噶嘛，即係俾我聽啦，即係我問佢，哇，如果聽藍調聽呢啲，哇 ，SRV 啦 ，Stevie Ray Vaughan，
1: 諗都唔使諗啫，
0: 諗都唔使諗，係啦，咁佢又即係即刻示範到嗰啲即係藍調嘅好正嗰啲好有味道嗰啲音俾我，咁所以真係我覺得清楚自己。喜好好緊要，
1: 好緊要。
0: 跟住落嚟就係、是、啊，睇即係睇你吸收點樣吸收啦。吸收完之後，再將佢轉化為自己嘅嘢。係、嗯、
1: 啊，
0: 係啊。咁啊，不如喺度嗱，就即係講到阿朗 Sir 好中意阿 Stevie Ray Vaughan。Stevie Ray Vaughan 咧都係一個好有自己個人特色嘅吉他手嚟嘅。咁佢即係最出名就係藍調啦嚇。咁、啊、亦、嗯、都有人咧形容咧佢彈嗰啲嘢咧，好似一個即係好似一個暴雨咁，即係你 feel 到佢咧，即係。你淨係聽佢彈嗰啲嘢，你 feel 到佢
1: 即係落大雨，好似近排啊嘛，
0: 係啦，落大雨啦，跟住成頭汗啦，係濕濕地嘅，充滿住野性同埋汗水嘅一啲風格，係由佢嘅吉他聲裏面你會聽到，係立立地，但係咧好正嘅一種風格。咁不如就先大家聽一聽佢呢一隻啊 Texas Flood 啦，咁啊轉頭翻嚟就繼續同大家講啦，點樣建立自己個人嘅彈奏風格啊。

0: 好話聽過呢有 Stevie Ray Vaughan 嘅呢首 Texas Flood 啦。
1: 好正喎、啊、我直情覺得呢佢好似真係用個即係佢 blues 吉他啦、
0: 啊、
1: 用個吉他喺度講緊嘢咁你覺得佢有自己嘅語氣咁、啊、
0: 雖然佢、都有開口唱歌啦、啊、但係呢佢自己嗰陣吉他聲呢都係好 signature 就好似我哋每個人個人嘅聲線一樣係
1: 係
0: 佢有自己陣錘係啦、
1: 啊啊、
0: 有啲人形容係泥土味啦
1: 泥土味
0: 有啲人形容係雨水啦有啲濕濕地啦、
1: 啊
0: 男人味啦藍調味啦你鍾意點樣講都好啦即係總言之你聽到呢、這個通呢
1: 你認得出
0: 係 Stevie Ray Vaughan
1: 呢個其實坦白講喺吉他度做呢即係坦白講係難過喺唱歌度做因為你唱歌嗰個人聲你本身
0: 已經個個人
1: 有一個 character 喺度
0: 係
1: 呀咁但係吉他係工廠生產嘅即係都大致上係咁
0: 大致上都係嗰啲吉他
1: 建立到個個人嘅即係所謂通
0: 風格
1: 或者風格，其實係唔容易喎，係咪？
0: 係啊，其實係咪好多唔同嘅風格去，即係大家都係慢慢摸索啦，跟住再、即係摸索到自己嗰陣味係點樣啦？係咪一開始都係模仿先嘅咧？
1: 我覺得係啊，我覺得係啊，即係等於譬如就舉啲好具體嘅例子，你中意食咩？你。唔食暈曬，你又點知道自己中意咩味咧？係咪
0: 啊？因為即係我淨係食一樣嘅嘢，咁你都唔知道自己可以原來可以創造到其他嘢。
1: 係啊，係
0: 嘛？即係你永世淨係食咧，先炒菜心咁樣。
1: 係係，係
0: 嘛？你唔知道原來你可以
1: 炒芥蘭係另一個味，
0: 炒芥蘭係另一個味，
1: 炒生菜
0: 炒生菜又另一個味咁樣。
1: 所以首先第一步咧嚇，應該唔係喺度諗點樣自己整啲嘢出嚟先，你聽下人哋嘅嘢先。
0: 係聽下人哋，即係聽多啲唔同嘅嘢。係啊，你有時咧，即係你係。唔中意嗰種
1: 都
0: 唔
1: 緊要，
0: 你都要聽咗先知自己唔中意噶嘛，係啊，
1: 冇錯。我哋頭先一開始講過啦，你要揾出你最中意同你最唔中意嘅，
0: 係
1: 啊，呢個先係形成你個個人嘅品味同風格嘅重點啊嘛。
0: 係啊，所以其實依家現今咧，我覺得就已經幸福好多噶啦，因為大家可能唔同嘅平台或者網絡上面，我真係要揾嗰種風格啦，即係即刻就幾秒一炸俾你聽，咁你咪可以即係可能唔同風格嘅 playlist 你都聽，撳入去聽聽。
1: 容易好容易，
0: 仲要依家嗰啲可能唔同嘅程式咧，已經有埋大數據俾你啦嘛，
1: 即
0: 係已經可能
1: 自己推埋俾你，
0: 自己推埋俾你。你可能你聽佢直情咧每年咪有個報表俾你嘅，即係你有冇用？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即係佢可能話你聽邊一類型嘅歌曲你聽得最多嘅，跟住呢一隻歌咧，你呢一年咧聽過3650次，
1: 係啊，哇，好得意，好 interesting，
0: 好多，即係佢已經有個大數據俾埋。
1: 我想講咧呢一個
0: 已經幫你分析埋，
1: 係啊，呢個好得意啊。跟住咧，我係睇多一樣添嘅，因為我。是有唱片發布過上去呢啲平台我係即係有 artist page 嘅佢調返轉呢就話譬如你我嘅譬如我其中一個作品叫 move on 咁樣佢話你呢隻 move on 呢一年呢俾咗幾多人聽過啦然之後呢啲人通常係咩時間聽呢啲人係深夜跟住話邊一個國家最多人聽呢唔係香港係美國喎係好好笑嘅咁跟住你
0: 有冇分析埋年齡呀嗰啲
1: 有就係有即係佢可以講話譬如呢隻歌我有一隻叫 Cafetina 咁呢啲係好好大路嘅歌啦，經典。咁佢又講得出，係大概男性定女性咩年齡聽嘅多咁啊，好得意喎。
0: 咁大家所以可以攞嚟做參考啦，即係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其實最中意邊一種嘅時候，可能你嗰個收聽習慣啊，
1: 佢話翻俾你知，
0: 佢已經喺個報告度講咗出嚟啦、
1: 哦。真係，有時你真係自己都唔知道，或者有啲人中意聽啲嘢，其實佢都講唔出嗰個係咩風格。
0: 係啊，同埋佢中意你中意聽過一樣嘢嗰個風格，你去模仿或者你去聽多啲，你自己去。彈嘅時候，你都會易啲啊嘛！即係如果你、我真係好唔中意jazz，
1: 係
0: 咁我夾硬叫你彈 jazz， 夾硬咁你會覺
1: 得
0: 好辛苦，咁你亦都唔會係你嗰陣除啊！即係你可能你骨子裡面係一個 rock 友咁樣啦，就算你彈 jazz， 你都係可能會有啲 rock 嘅元素喺裡面。
1: 係啊係啊係啊，好多人都
0: 係
1: 咁。
0: 係啊，咁你係骨子裡面或者你真係其實潛移默化咗，你聽咗你其實心底裡面中意啲咩，其實係會知嘅。
1: 好影響啊！
0: 但係當然你都要自己去慢慢揾出嚟，跟住再自己建立自己嘅風格。
1: 嗯
0: 好啦，嗱咁我哋讲到呢度先啦，差唔多去新聞啦。喺去新聞之前咧，不如啦又放一隻另外一隻咧，好有自己個人風格嘅歌俾大家啦。呢一隻歌咧就叫做 Where the Streets Has No Names， 就係愛爾蘭樂隊咧 U2 嘅一首歌啦。咁呢隻歌咧，其實咧佢嗰個前奏好標誌性，在於咧佢唔係彈嗰啲嘢咧好複雜，係啊，而係咧佢嗰個用嗰個 effect， 因為用嗰個音效，用咗嗰個 delay 去營造嗰個好獨特嘅空間感，即係佢可能咧淨係彈嗰幾。 个音嘅啫，即系弹奏上面其实好快就好得识噶啦，好简单。但系咧，当佢落咗个 effect 咧，咁就即刻有嗰阵锤啦。系、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去模仿佢音色咧，就唔系模仿佢点样弹，唔系模仿嗰个 pick 点样扫落去挂落去嗰、那个技巧，
1: 系模仿佢点 tune 嘅声，
0: 模仿佢点 tune 个声。咁所以点样 tune 个声咧，都系一种可以营造你自己独特风格嘅一个
1: 手法，都系一个学问啊，真系。
0: 系啦，咁啊喺新闻之前就听一听呢只歌啦。咁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讲下咧，点样营造自己嘅弹奏风格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的。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天气预测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最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的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就係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顺街对开啦，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位置呢就係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永顺街对开呢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呢係有车龙㗎，排到去奇德专新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其他封路方面啊，喺九龙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凤德村对开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新墟街市一段都仲系繁忙，龙尾就去到安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最后提提驾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8: 好，新人翻嚟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咁今日同大家讲下点样建立自己嘅弹奏风格。
9: 系啊，我哋系弹吉他啊，吉他节目啊。
8: 系啊，咁啊，点样去建立自己啊？你一弹出嚟，啲人就知道哦，系你弹嘅咧咁样。咁、其实咧呢、這个话题系好阔嘅，
9: 好阔，
8: 我都
9: 觉
8: 得系 啊，因为真系由你当然啦，即系讲建立你个人风格之前咧，你首先要弹到一定水准啦。因为咧，如果你哇，即系弹个 chord 都甩皮甩骨咁
9: 未到个未到。是啊、
8: 都是一种风格嚟嘅，不过唔系真系好，即系唔系好嗰边啦。咁一定系要弹到即系可能基本嘅嘢，所有嘢拍子、节奏、音准，
9: 最重要要达到一个基本嘅门槛。
8: 基本嘅门槛。咁、之后咧，你就可以再去建立自己嘅风格。而嗰个风格咧系点样开始先咧？我哋上一次都讲咗啦，可能系要听好多。你
9: 要吸收，
8: 要吸收下好多唔同嘅風格先，所以第一步可能係模仿係咪啊？
9: 係絕對係，一定係係啊！咁同埋就算你唔係彈吉他都好啦，唱歌都好啦，或者玩其他樂器，其實我覺得當中個原理都係近乎完全一模一樣咁，即係背後嘅原理。譬如啊，我呢一招咧，嗱，大家順便啊瞭解一下啦。我呢一招咧，成日都教啲學生咧，我就直情將佢命名，即係某一種裝飾音，某一個彈法。嗱，我先彈俾大家聽下先啊。譬如我就咁弹 Mi Re Do 三粒音啦，有冇？
8: 系 Mi Re Do，
9: 系啦 Mi Re Do。咁我其实可以加好多唔同嘅手法，我哋叫 articulation 落去，
8: 系吓，即系整色整水啊！我哋
9: 系啦，整色整水啦，即系无限咁多种方法，
8: 加啲色水落去，
9: 先求其整几款俾大家听。譬如我可以，嗱我系咁啊，或者我可以，系咪啊？或者可以。系啊，咁啊得。咁有一招咧，我就好中意嘅。
8: 系
9: 咁先弹俾大家听，跟住先讲嘅。系嗱 ，Mi Re 度，我喺个 Re 音嗰度出呢招啊。啊，有冇 feel 啊？
8: 有啲 feel 喎，即系好似好似会喺度正摁一摁咁样，
9: 潇洒啲咁
8: 嘅
9: 感觉。咁呢招
8: 啲個音
9: 係啦係啦，有一少少孝同瀟灑咧，大家記住係一線之差，
8: 係一線之差。
9: 咁我呢
8: 瀟灑得滯就邊個孝啊？
9: 係啊係啊，我呢招喺邊度學翻嚟嘅咧？我都係聽人哋，但係唔係聽人彈吉他，係聽人吹 saxophone， 咁就係最出名嘅嗰位
8: Kenny G
9: 啦嚇。咁我成日教學生咧，我同佢講，即係我都試過俾啲唔同嘅名去話呢個先 hammering， 跟住中間推上咩都好。總之我講完一大輪，佢都唔記得我。後來我直頭呢，即係我自己啊，將佢命名咗呢個叫做 Kenny G 裝飾音，因為我就係聽 Kenny G 用得最多，未必係佢創作出嚟，不過呢佢就用到佢出名啦，我覺得，即係譬如佢有首歌係咁樣，就咁樣，
8: 佢就吹一個長音
9: 咁樣，係啦，佢就會
8: 喺中間個音嗰度，
9: 中間就會佢係
8: 加個裝飾音。
9: 佢其實咧嗱，我哋不如一齊玩下睇下了解。譬如我彈個 Re 啊，二線三格啦，咁我就先喺二線一格喺個哆度冚落去，係啦，跟住冚完落去之後咧，仲要升高一格再跌翻落嚟，即係咁啦嗱。
8: 哦，即係半度咁樣。
9: 半度，係啦，但係又右手彈一下嘅啫，但係後邊嗰下咧要超快。咁譬如我高八度啦，聽得明顯咧，
8: 啊，即係即刻上去落翻嚟，
9: 係啦，譬如我可以，
8: 仲要係冚落去嘅喎，冚落去，
9: 冚落去，仲要大力少少，爆爆地
8: 嗱。即係我如果用唱歌，即係大家可能即係比較
9: 有，其實唱歌都有啊。
8: 係唱歌咪就係模仿邊個嘅唱腔咯。係個唱，譬如王傑咁樣，哭泣聲絕無意義。係嗰啲滑音就係好似我哋喺吉他上面複製出嚟。係
9: 啊
8: 係
9: 啊，
8: 而呢個就係Kenny G 嘅唱腔啦。我哋即係嗰個好標誌性嘅嗰個腔，
9: 因為佢成日都用呢招。
8: 係你拆解咗佢咧，用啲裝飾音嚟即係將佢重新再包裝，就係可以喺吉他上面複製出嚟。
9: 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唔係Kenny G 嘅專利，佢都冇得註冊嘅，亦都未必係佢創作出嚟嘅，
8: 或者佢用得好咯，所以啲人就會認得出哇！你佢成日用呢招，又用得好，就久而久之就變咗佢自己嘅個人風格。
9: 係啦，咁我就將佢用咗佢個名，借用咗佢個名嚟命名教啲學生。咁啲學生，我講 Kenny G 啊，記唔記得啊？佢記得。如果我同佢講，我話嗰個裝飾音咧，就係冚咗落去線高半格線翻落嚟，佢哋就話你冇教過喎。
8: 係就唔記得㗎啦，
9: 係。係啦，咁所以呢一啲咧就係其中一少少嘅元素咧，即係譬如你好中意用呢個，再配合埋某一種。 彈法嘅，咁你就可能建立咗自己少少嘅個人風格咁樣。
8: 哦，嗱，譬如即係其實都會不斷咁樣建立自己嘅唱腔啦，而你點樣可以建立到呢？你就要聽得夠多啦，聽得夠多，你喺中間揀一啲你鍾意嘅或者覺得好聽嘅，係啦，跟住呢第一步就係拆解佢啦。我哋頭先呢就已經好好啦， Jackie 幫大家拆解咗 Candy G 嗰個係點樣呢，
9: 其中一招
8: 係啦，就係冚落去再升高半度再落返嚟㗎啦，呢個裝飾音啦。咁亦都有好多可能真係唔同嘅吉他大師，佢哋有自己嘅一啲個人風格，咁係大家可以去模仿先嘅，第一步一定係模仿先嘅，係因為模仿呢係其實當中呢包含住好多樣嘢你要做嘅喎，你要話啊就係照抄就得㗎嘛，你抄得似先算啦，
9: 抄得似都唔容易，
8: 係抄得似都唔容易㗎，因為吉他上面有好多嘢可以影響佢音色㗎嘛，即係你彈啱啲音呢個基本啦，好啦，你知吉他如果係電吉他你點樣教嗰啲聲呢 ？OK， 好啦，當你係木吉他啦，點樣木吉他仲難喎，因為你電吉他你教啱啲聲。你可以抄嗰啲 preset 噶嘛？
9: 系啊，
8: 你哦呢个掣咧就扭到呢个9点钟，嗰个咧扭到3点钟，呢个咧 compressor 就教几多度？咁你系叫做相对地容易可以模仿翻个音色嘅。譬如头先我哋上一次最尾播嗰只 YouTube 嗰只歌咧，你上网一定揾到嗰啲 setting 嘅，即系有啲人讲可能用呢个 pedal 加呢个 pedal， 再加几多度嘅 delay， 再加几多拍，咁你一揿咧，你就咁弹一粒音咧，都会似嗰个音色，系咪？木吉他难啲。木吉他你真係
9: 冇得用嗰啲咁嘅，冇滤镜下，
8: 系
9: 冇
8: 滤镜冇 filter， 你点样可以弹到嗰、那个？而嗰样嘢又唔系可以好量化咁样讲到出嚟，
9: 好难好难，呢、這个就系艺术嘅好玩嘅地方。
8: 系啦，所以你模仿即系第一步模仿啦，模仿得似咧都已经好难啦吓，同埋你要观察，跟住你要睇下点样即系去复制翻个音色。你模仿得多咧，你越模仿得多咧，咁就即系代表你嗰个技巧越嚟越高咯。嗰、那个技巧越嚟越高，你先再容易啲创造自己屬於自己音色出嚟啦。
9: 係啊，咁我再不如再講多個啊，好嘛？我係諗到其中一招啊 ，Tommy Emmanuel， 即係呢個係地表最強吉他手，大家識啦嚇。木吉他手地表最強。咁佢有一招咧，其實佢有好多招嘅，但係我發覺咧，即係我自己察覺嚇，佢好中意咧去到個六 cord 嘅時候咧，就會用即係我哋叫 palm mute pizzicato 咁彈。即係嗱，我舉個例子啊，譬如我依家試一次啊，C cord 咁啦，跟住 G 啦。嘅 A minor 系啦，咁佢就会好中意咧，零零舍舍喺呢个位咧就会做，
8: 哦，即系好似闷住个音咁样去。
9: 系啊，咁所以我有时听到佢一咁样弹，我就会认得系 Tommy Emmanuel 啦，或者我会听到人弹，我都会觉得，诶、你呢个学 Tommy Emmanuel， 因为我都成日用呢招，即系例如我举个例子啊，譬如天姐。冬天
8: 啊，遇见
9: 的意外咁样样啦，的离开吓，咁我就可以咁立。听见冬天的离开，
8: 哦，都系某年某月
9: 醒过来。嗱，即系喺个六 cord 嗰阵时就专做呢、這个
8: 喺个 minor 嗰度，系即系用个用个手指肉去即刻闷住，
9: 系啦，瞄住个骨嚟到发出呢个声。
8: 系逐粒音扫出嚟，
9: 系啦系啦，逐粒音弹出嚟。
8: 系就如果正常弹就听见冬天的离开，
9: 系啦，依家就
8: 咁就冇乜特色啦。咁但系就听见冬天的离，哎呀，我换都唔够。
9: 系啦，所以要掌握个音色都要练下，
8: 都要练啊，系啊，所以嗱，模仿其实都唔易啊，你谂下，
9: 系啊，系啊，
8: 系啊，即系其实都系揿个 A minor， 不过你要瞄住再逐粒音。
9: 所以喺未有自己嘅风格之前，其实你就系要不断去拜师学艺，学下人哋点弹，
8: 系，仲要学得似先算，你唔好学到半桶水咁样，跟住哦呢个风格。
9: 我谂到啦，简单啲讲，好似李小龙咁样，佢要创立截拳道之前，佢都要学识咗人哋嗰啲
8: 好多唔同，
9: 要学下咏春啊，学下拳击啊，咁啊，即系就系咁嘅意思啦，
8: 系。咁啊，即係所以呢條路係好長嘅，但係由模仿開始。咁啊，聽即係模仿咧，你要聽啲好嘢，聽啲好嘢之後去模仿，係嘛？好啊，咁我哋又不如聽啲好嘢啦，聽另外一隻啦。呢個咧就係、是大家都會即係覺得哇，呢、這個其中一個最出名的吉他手 Eric Clapton 咁、佢自己咧嘅風格就係、是、哇好正啦，啲人叫 slow hand 啦、即係佢會有一種又係自己獨特嘅腔口喺佢彈奏入面啦。而佢自己嘅作品裏面咧都呈現過唔同。 同嘅面貌俾大家聽嘅、
9: 嗯嗯，
8: 即係我哋跟住落嚟咧播俾大家聽嘅就係一首叫 Layla 嘅歌啦。Layla 佢喺早期嘅時候咧就用電吉他彈嘅，咁就好快好 rock 好行嘅，咁樣。但係我哋今日咧播嘅呢個版本咧，就係喺九十年代咧即係演奏嘅一個 unplug 嘅版本。呢、
9: 嗯
8: 這個咧版本咧就比較慢啲啦，而且佢用木吉他，因為 unplug 啊嘛，用木吉他去彈奏咧，但係都會有佢嗰個感覺喺裏面。咁、
9: 嗯、
8: 大家聽一下啊呢首好出名嘅 Layla， 轉頭翻嚟繼續講。

0: Thank you。
1: 好啱听过咧，有 Eric Clapton 嘅呢首啊 Unplugged 版嘅 Layla， 非常之经典嘅一首作品啦，亦都系即系佢就算系自己嘅歌里面，佢都可以呈现几种唔同面貌出嚟啊，好正啊！
2: 高手嘅，
1: 系啦。今日我哋嘅话题就系讲下点样建立自己嘅弹奏风格啦。头先讲咗啦，即系模仿系第一步吓，模仿啲好嘢，你要听多啲好嘢，跟住模仿佢出嚟。
2: 国家之大全
1: 系啦，国家之大成，咁就可以即系弹到啲唔同嘅风格出嚟啦。之后点样可以逐漸建立自己嘅音色咧、我哋可以點樣整色整水去令到人哋認得一樣嘢？係啦，再加仲有啲咩招式可以同我哋講下？
2: 我諗如果最簡單喺個音階上面用咧，嗱，即係譬如我即刻諗到一首歌，譬如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大家都識啦。嗱，就咁彈第一句咧，淨係嚇，就咁樣樣，就得四五粒音啫。咁你譬如你如果想整一啲夏威夷風少少嘅，你去。跟住可能即是你可以加啲滑音咁樣，或者甚至乎喺個音階上面，譬如你想要加少少 blues 嘅感覺落去啦，可以你就揾下
1: 又加啲裝飾音，
2: 加啲裝飾音，即係佢本來就 mi so 咁，你可以經過或者嗱咁樣樣就好唔同啦，就變咗咁啦。是不是即刻不同了？
1: 我覺得就是大家都是彈那些音的了，全世界都是彈那些音，你怎樣突圍呢？其實都很考你，即是你要自己去鑽研，我們沒得說給你聽是怎樣，即是有個方程式這樣一定就可以。
2: 這個就是藝術好玩的地方，即是大家都
1: 是彈那些音。因為沒標準答案的。
2: 沒標準的，是不是彈得快一點好一點呢？彈得大聲一點好一點，沒得這樣的。你就是要彈得有特色，而你的特色呢，人家認得到又喜歡，那你就。
1: 又要不難聽啊。
2: 是啊是啊
1: 是啊。那你可以就是我特色
2: 咁，可以好多嘅嗱，同一句我可以，
1: 即系佢个招个个音都用个招系嘛，
2: 系又唔得啊嗱，系嘛，即系你可以谂下，譬如我头先话加 Kenny G 又加 Blues 啊，譬如我可以啊，跟住可能。
1: 咁有啲味道，
2: 有啲味道啊，
1: 系啊，用翻唱歌嚟做比喻啦，即系譬如我要学张学友亲，
2: 系要点啊？要点啊？
1: 我愿你永不可，即系佢咪有啲佢嘅啲震音喺，
2: 可唔可以加到落呢个月亮代表？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所以个手要南花手，
1: 南花手。如果见到会觉得似啲嘅，
2: 有多深？喂，都几似喎！你嗰个你系不知不觉又模仿到佢嗰个唱腔。
1: 就系，但系你唔会粒粒音都落嗰个震音。
2: 罗文得唔得？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2: 哇，劲啊！嗱，就系啦，呢个好具体啊。
1: 系啊，咁你唔会成只都即系要模仿晒张学友噶嘛？咁你会变咗就系变咗扮张学友咯。
2: 咁跟住你最终咧系冇出路嘅，
1: 系
2: 最叻扮
1: 系啦，系啦。咁所以你系要有啲位你可能系模仿佢，跟住咧转少少，
2: 或者抽咗佢嘅元素出嚟变化。
1: 呢个可能你系头三粒音系罗文，不过呢个比喻有啲奇怪。冇理由頭三羅文
2: 應該
1: 變張學友，
2: 唔使講到邊粒音，即可能你有少少羅文嘅元素，但係同一時間你又有六成嘅張學友，即係類似。
1: 你個尾音係模仿李克勤嘅咁樣，李克勤我唔識扮。
2: 跟住你個口音又模仿邊個？裝飾音又用咗個 Kenny G 咁。係
1: 啦，
2: 咁你就係唔同嘅元素堆砌埋，要夾得好聽，
1: 係夾得好聽，
2: 就形成自己風格啦。
1: 咁亦都係不斷嘅摸索啦，不斷嘅嘗試咯，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係喺未真係建立到之前，你每一日都係不斷咁樣彈，不斷咁樣去嘗試模仿同埋創新之間嚇，咁即係不斷去嘗試，咁你就終會揾到自己嘅一條路。
2: 所以俾條明路大家嚇，即係最明確嘅咧就係你聽多啲我哋節目，我哋揾俾你嚇，你唔知聽咩嘛，
1: 我哋介紹俾你，
2: 我哋介紹俾你，你聽多啲先，跟住自己試下去模仿去彈
1: 嚇。係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風格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臨走前咧送多一隻歌俾大家啦。咁嚟自咧就係 Keith Urban。featuring John Mayer 嘅呢首 The Guitar Man 啊，咁呢只歌咧其實咧就係一首舊歌嚟嘅，就係、是、麵包樂團嘅 Bread 咧喺1972年出嘅一首作品。
2: 哦，好出名。
1: 咁啊，阿 Keith Urban 咧就即係我覺得呢只歌好正，咁於是咧佢即係再 cover 呢只歌啦。咁當然咧佢係用自己嘅風格去唱呢只歌，而且加埋阿 John Mayer 喺入面咧就更加正啦嚇。咁啊，同阿 Bread。當年啊 ，Bread 樂團當年1972年嗰個版本咧，又好唔同嘅，加咗即係你會聽到嗱、雖然係同一隻歌，但係咧即係依家今時今日2026年用翻2026年嘅呢個風格去聽、去演繹呢隻歌，又會有啲咩味道咧？咁啊，大家一齊聽一下啦，好冇？咁我哋今個禮拜節目時間差唔多咯，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嘅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同区议会选举，要喺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嘅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嘅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喺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是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 46%， 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 93%， 单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及加强防骗宣传。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同群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

0: 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近牛池湾体育馆是有意外，龙尾排到龙翔道近牛池湾村。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慢车，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牛头角港铁站系慢车噶，车龙就排到去。是一大车多的，那都是。最后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游乐场车多，车龙就排到兆安苑。提返大家啦，电车路轨是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道同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可以考虑改搭绿色专线小巴、巴士或者港铁。部分相关巴士会按需求适当加强服务。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嚟紧嘅开卷乐咧，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嘅小说集。呢个小说集嘅名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同埋关心香港文学嘅朋友，星期六晚唔好错过我哋嘅节目啦！
11: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3: Hit it DJ。
14: Hey this is Pink。
15: Hi this is Sam Smith。
16: Hi it's David Guetta。
17: Hey this is Dua Lipa。
18: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9: This is Justin Bieber。
20: Hey it's Billie Eilish。
21: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22: Hi this is Kearn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Kong。
1: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3: 7月18日星期六开始今日两小时的环球榜，大量的好歌新歌送到你的耳边，希望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2024年嘅六月啊，著名嘅音乐人物即系啊经理人啦 ，Simon Cowell 啦，制造咗一个 Netflix 嘅 show 啊，叫做 Next Big Act。挑選咗呢一隊 boy band 嘅成員啊，其實全部都可以話係好唱得，同埋呢一首歌更加 sampling 咗一隻咧經典嘅舊作咧喺自己嘅作品當中啊，非常之順耳鬼啊嚇，嚟自英倫嘅 boy band December Ten 啊。開始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好有流行潛質嘅新歌啊 ，Us Against the World。

佢哋嘅音乐咧充满加州嘅阳光啊！佢哋系嚟自加州，嚟自 San Diego 啊！

好中意呢一种咧，好 funky 嘅节奏，可以一路跟住呢一个节奏咧，一路摁下摁下，喐下个身啊！年轻嘅心思，年轻嘅编曲，年轻嘅风格吓 ，Almost Monday， 好中意佢哋嘅新唱片啊！啊，长大好多，同埋咧佢哋嘅技术都成熟好多啊！有呢一只 single Delicate。

呢一首新歌咧，好有一个即系新嘅风格、新嘅味道啊！嚟自爱尔兰嘅四人组 U2 啊，2026年嘅今天继续咧发行佢哋嘅新歌啊 ，U2 嘅最新 single 啊 ，Street of Dreams。

0: 人好需要有梦想嘅，如果冇梦想嘅话咧，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呢？曾几何时咧，佢哋系全球最卖得嘅摇摆组合啊！现时咧有少少咧，即系半退休状态啊！呢首新歌仍然都有大量咧 YouTube 嗰种吉他 sound 嗰种吉他风格啊 ！YouTube Street of Dreams。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黄昏时间6:17进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有两首作品新打上榜的，会员之后两首在十大以内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 Kygo 的 Heaven on Your Mind 同埋有就是 Charlie XCX 的 SS26， 上星期的冠军歌就是 Taylor Swift 为 Toy Story 5唱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个礼拜形势又是怎样呢？即刻为你揭晓。唱片得到乐评人的大赞啊 Madonna

令到麦当娜成为咧，即系80年代以嚟咧，就系、是、唯一嘅一个 artist 咧，每10年咧就有一张咧冠军唱片啊，起码呢一张 Confessions Two 都成为佢嘅冠军大碟，同埋咧乐评人大赞特赞，更加话有机会咧就系、是、问定咧格林美嘅奖项，可能成为咧即系最佳跳舞大碟都未定啊！里面有呢一首新歌新打上榜，占第10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计年纪咧，佢真系细 Madonna 好多，系一位咧即系 teenager， 但系佢咧除咗唱歌之外，更加识演戏啊 ！Hudson Stone。

0: 现今呢个世代好多呢一类人，即係反諗完又反諗，諗太多其实有都係直接了当啦，更加容易掌握啊。Overthinker 呢一位呢係有呢一个 Korean， 有呢个韩国血统嘅一位年轻新偶像啦，佢係做开戏嘅，但其实一路以嚟呢对音乐都係有一种情意结啊。今年就有佢嘅新歌，亦都係佢第一首作品啊，上星期占第十位，新上榜占第十，呢个礼拜上升一级去到第九位。Hudson Song 啊 ,Overthinker。
1: 兵来将。Number 8!
0: Hong Kong Top 10 的倒数，每次头先弹咗啲嘢出嚟。

当年嘅唱片 California Girl 令到佢平地一声轮红到爆灯啊，里面嘅 hit single 一手接一手啊，但系似乎高峰之后咧好难承接啊。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咧，有啲乐评人话咧，哎，好似好咗好多、啊。唔知你对佢嘅睇法又点啊？吓，亦都系咧绯闻多于一切嘅 Katy Perry 啊，微升一级去到第八位 ，Watch It Burn 啊。

其实佢嘅年纪咧就好轻啊，唔单止识唱歌，而家系位创作人啊。上个榜四个礼拜，上星期占第二啊。人生就系咁啊，每个人都系你嘅过客啊。Alex Warren 嘅新歌《Passenger》。上个礼拜占第二，呢个礼拜后劲不计啊，下降五级成为呢一个礼拜第七位嘅作品。转头有一节新闻报道之后，继续环球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国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入境处举行招聘体验日，本年度目标招聘50名入境事务主任及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署方话反应热烈，超过1600人报名，较去年上升超过一成。入境处又话，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考核方式会作出调整，希望全面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外长王毅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会面。王毅说，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体现了印尼对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中方愿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进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包容方向发展，尤其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携手维护全球南方正当权益。中方引述艾尔朗加表示，印尼赞赏中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力，认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助力全球南方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
6: 李志刚。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怀血再流。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嘅时候咧，已经提出以黑色嘅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嘅主题咧就系蛇嘅自我意识，思考自己系别人眼中嘅自己，定系真正嘅自己。
2: 在原地卷曲的我，想我都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4: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5: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ong.
6: Hi, this is Lady Gaga on your favorite radio station.
7: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ong on the RTHK radio station.
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9: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0: 黄昏时间6:36，继续今日李志刚的环球榜，倒数紧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新闻之前倒数了4个位置，包括升入榜占第10位 Madonna 的 Love Sensation， 第9位有 Hudson Stone 微星一级 Overthinker， 占第8位有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和占第7位 Alex Warren 的 Passenger。 刚才讲过会有两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第二首升入榜的作品高位入，一上榜占第6位。佢把聲啊好勁啊，同埋每次見到佢咧，好想見到佢喺舞台上面咧打嗰啲前空翻啊、後空翻啊咁樣啊，因為佢都係好大隻，同埋咧健碩之餘咧，仲係好有運動嘅能量啊。Benson Boone。

好有水准嘅呢一位朋友啊 ，Benson Boone 呢个礼拜新打入榜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六位中游位置 ，The Time of My Life。上星期 No.1 呢个礼拜占第五位。

我哋普通人结婚咧，可能即系嗰个婚礼嘅场地所限或者座位所限啦，即系有阵时都会取舍，究竟啊请唔请呢个朋友啊，定系呢个熟啲咁啊，即系 close 啲嘅就请佢啊，有一啲疏啲嘅冇即系熟嘅就可能唔请。但系 Taylor Swift 咧，佢讲到明啦，佢话所有佢认识嘅人，佢都会请，佢唔会有呢一个咧，即系取舍，全部一次过请晒，所以要起咧，即系喺呢一个啊大嘅场地嗰度咧，就系做呢一个婚礼啦，兼且咧就系所有嘅出席嘅宾客都唔可以咧将佢啲相啊或者一啲现场嘅视频咧就系披露啊，可以话保密功夫做到非常之好啊。上个礼拜冠军呢、个礼拜系攻到第五位，嚟自 Toy Story 5里面嘅作品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好形容佢嘅音乐咧，就系新潮嘅 country music 啊，嚟自英伦嘅男歌手，佢名叫做 Mal Smith， 凭住 Stargazing 咧而走红啊。

0: 而家望住咧，周游列国咧就系帮一啲巨星咧作呢个 opening act 啊。除咗储人气之外，都储多啲 fans 啊。我覺得呢一首歌同佢嘅成名作 Stargazing 咧有幾分相似啊！上一榜三個禮拜，呢個禮拜跳升三級去到殿軍寶座 ，Mel Smith Heaven。
1: 星期六黃昏六至八，李志剛環球榜。
0: 今日星期六嘅天气预测系咁讲嘅，大致多云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之间，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仍然有间中有骤雨啊。星期三骤雨系减少嘅，随后一两天咧天气系会逐渐咧系转为酷热嘅。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噶。嚟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头三甲位置，占第三位，系三队好劲嘅女团啊。

0: 齐心就是成啊！三队好劲嘅女团，包括有嚟自韩国嘅 The Seraphim， 同埋都系嚟自韩国咧，就系、是、比较咧，即、就、系、是、学生形象多啲嘅 Alice， 同埋咧好国际化嘅 Kesai，Kesai 我好中意佢哋，因为咧佢哋全部都系相对地比较成熟啦，同埋每一个咧又睇得又唱得噶吓。The Seraphim Alice 再加埋 Kesai 嘅合作，呢、這个礼拜上升两级去到第三位吓 ，Iconic by Mistake。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继续你到数嚟到呢个礼拜嘅亚军宝座。今年嘅世界杯金届咧，世界杯咧四年一度啊嘛，今届世界杯咧真系好劲啊！而家嚟到咧，真系直路咯，到尾声咯，差唔多到决赛啦。呢一只歌咧亦都有强横嘅播放率啊！试过连续两星期占冠军啦，呢个礼拜由第三位再回升翻啊，去到第二位 ，Die Die。

0: 咁多隻嘅世界杯作品当中啦，呢一隻嘅播放咧就系最高嘅，呢、這个礼拜反弹去到亚军啊！亦都系十隻歌当中咧上榜周次最长嘅一首啊，一共咧头甲尾有成八个礼拜。你会唔会约埋朋友一齐咧睇世界杯嘅决赛咧？都应该要啦，系咪啊？四年一度，同埋咧决赛一定系最正最刺激噶嘛！呢个礼拜咧上升翻到去第二位，回升翻，今次有一个 Clean Bandits 嘅版本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啊 ，Die Die。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只为十位新上榜哪吒 Madonna 的 Love Sensation 占第九位上升一级很年轻的一位朋友都是一位混血儿 Hudson Stone Overthinker 占第八位 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第七位有上星期的亚军 Alex Warren 的 Passenger 第六位是这个礼拜第二首升入榜的作品一上榜就占第二位高位入 Benson Boone 的 The Time of My Life 占第五位上星期的冠军 Toy Story 5 的主题作品亦都系近排咧结婚啦，人气爆增嘅 Taylor Swift 啊，有呢一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啊，占第四位有 Mel Smith 嘅 Heaven， 而本周占第三位啊，韩国嘅女团啊 LaSeraphim 加埋 Islet 再加埋 Cat's Eyes 嘅 Iconic by Mistake， 占第二位上咗榜八个礼拜啊，回升到去第二位，头先听咗啦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呢首歌都是破纪录嘅 ，Billboard 有一个非常之强横嘅成绩啊，肥翻啲好睇好多。Ariana Grande，Hey Dad，I Made You Love Me

0: 网睇咗呢个 music video 咧，我觉得几好睇嘅，好似一个杀人嘅故事，同埋都几有电影感噶。究竟边个俾人杀啊？边个系大赢家咧？上网大家自己睇下，费事剧透啦。但呢一首歌咧，佢喺 Billboard 咧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啊！不嬲佢都系咧流行榜嘅宠儿啊！一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冠军，上咗榜六个礼拜。Ariana Grande，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1: 2026一齐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小姐李子瑶同学嘅感受啊！
2: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七月三十一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和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八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朝鮮批评美国、日本和韩国企图透过军事勾结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朝中社报道，朝鮮国防省发言人提到星期三举行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批评美日韩企图透过加强军事合作占据地区军事优势，谋求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发言人指出，美日韩军事勾结是破坏朝鲜半岛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源，强调朝鲜武装力量将会粉碎安全挑战和潜在威胁，捍卫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

0: 第一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2: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3: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2: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4: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5: 晨光第一线。
6: 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作《唐山大兄》。李小龙凭借此作奠定功夫巨星地位，创下时代票房纪录。周末大电影《唐山大兄》，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晚上时间7:06，呢半小时嘅环球榜就会集中火力睇睇呢一个礼拜全球啊，英国、美国大势力榜同埋欧洲榜嘅最新走势，听一下一啲咧，即系最热门、最新、最快嘅英语作品啦。

0: 一路以嚟呢一位男歌手 Khalid 咧，就都系咧就玩一啲 R&B 比较重味道节奏怨曲嘅歌，但系估唔到今次同咧呢一位咧 Dance 界嘅翘楚啊 Medusa 合作咧，有咁好嘅化学作用啦。讲今晚 Weekend。这个合作非常之精彩啊。其实再加上 Medusa Weekend 啊，这个时候看看这个礼拜英国大跌榜最新走势。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本周 UK Top 10 Albums Chart 占第十位 Full Magazine 选 50 Years Don't Stop 卖了成400个礼拜，真的很劲啊！成日都在十大可以见到他。占第九位啊，乐评人大赞的一张唱片 Madonna Confessions 2。第八位 Sienna Sparrow 的 Wizarder。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第六位新入榜啊 Bring Me the Horizon Count Your Blessings。

占第五位嘅 December 10 嘅 On Your Side 升入榜，占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e Essential， 头三甲唱片啊，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嘅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 Reentry 重新入榜吓 ，The My Chemical Romance 一对咧好正嘅摇摆组合啊 ，Danger Days The True Lives of the。占冠军啦，系边个咧？呢一队乐队咧，由六七十年代开始啦，红到今时今日，亦都曾经咧就系被誉为咧最有价值嘅摇摆乐队，因为佢哋卖嘅演唱会咧，次次都卖清光嘅。我都记得佢哋嚟过香港咧，维港巨星为佢哋跳份演出啊。New entry 先入榜啊 ，Rolling Stones Foreign Tongues， 唱片当中咧，估佢唔到啊。翻唱咗咧就系经典嘅女歌手 Amy Winehouse 嘅呢一只 You Know I'm No Good， 有一个咧即系 Mick Jagger 自己嘅版本啦 ，Rolling Stones 嘅特别嘅编曲啦，有个感觉上咧听呢一只歌咧有另外嘅一种听法啦。

佢絕對唱到佢自己嘅風格啊嚇 ，Mick Jagger 把聲咧到今時今日都係仍然冇變到啊，仍然都係咁精彩啊！嚟自呢一個禮拜英國大碟榜嘅冠軍唱片 Foreign Tongues The Rolling Stones， 翻唱咗 Amy Winehouse 嘅 You Know I'm No Good。今天的室外气温就是摄氏30度，相对咗80%啦。继续李志刚为你带来的环球榜，倒数完英国大碟榜，是时候看这个礼拜英国细碟榜最新走势。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这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占第10位，有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占第9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8位 Ella Lingy, Choosing Texas， 第7位有这首 Free Your Mind， 第6位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第5位 Shakira 加上 Burna Boy 的 Die Die， 占第4位 Talk To You， 而本周占第3位有这首都是踢波的歌 Three Lions, Lightning Seeds 再加上 Skinner 等等，占第2位 Oasis 的Wonder War， 有人话咧，即系原来咧英格兰即系比赛嘅时候咧，好多英国球迷都系唱紧呢一只歌噶，嚟为呢一个英格兰打气啊吓。Wonder War 回升到去第二位，由上星期嘅第11跳到去第二位，上一榜107个星期啊。冠军再一次林庄上一榜57个星期，都差唔多成年啦吓。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Ring Me In 继续林庄成为英国嘅冠军 single， 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睇咗呢个 music video 咧，好正啊，因为揾咗Obsession 的女主角呢是做这个 music video 的即是女主角啊，她的名字叫做 Zumba。有这首新歌 My Body Isn't Ready。

0: 嗱，電影 Obsession 咧成為近排嘅黑馬啦。咁啊，電影就講到話咧，就係個女主角著魔啦，就連帶有好多即係好得人驚嘅事發生啦。呢個歌有咧不謀而合嘅，同呢一個 Obsession 嘅劇情有啲似。佢話 My body isn't ready 啊。有呢一位年輕嘅創作人 Zumba。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镜头一转嚟到 Billboard 嘅走势，先睇美国嘅大热榜，占第十位 Toby Keith 嘅 35 Biggest Hits， 占第九位 New Entry 四日榜啊 ，Yana Sparrow 嘅 Visitor，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亦占第七位啊 ，Ken Carson 嘅 Experiment， 占第六位 Noah Kahan 嘅 Great Divine， 占第五位 Drake 嘅 Iceman，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占第三位 Ella Lingi Dandelion， 占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冠军娜姐 Madonna 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听讲咧特别版咧有人要排队咧排一段时间先可以买到呢一只唱片嘅特别版啊！恭喜佢咧，真系回归乐坛咧非常之成功啊！只要真系有呢个目标嘅话咧，一定会实现嘅，成为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冠军 Madonna 嘅 Confessions 2，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啊，佢啊嚟自南非，而且咧佢系好省镜啊，一啲都唔锡身，每次出场咧见到佢咧衣着都系非常之性感啦，同埋无论唱歌外形同埋跳舞都系咁犀利，佢嘅名叫做 Tyler。

0: 佢真係唔單止呢，即係唱歌同埋外形好，跳舞又犀利啦，仲要佢係非常之後生㗎嘛。較早時間憑住一首 Water 呢而走紅全世界呀，有 Tyler 嘅呢一首新歌 Is It Love。晚上嚟到呢時間呢 7:24 啊。繼續嚟倒數呢一個禮拜呢環球榜當中，嚟到呢一個禮拜呢就係美國方面嘅細啲榜呀。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呢個禮拜美國嘅世界榜只係十位有 Olivia Dean 嘅 Man I Need， 第九位都係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八位 Drake Janis Stove， 佔第七位有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佔第六位有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五位 Tame Impala 再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第四位 Ella Linge 加埋咧就係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第三位又係呢位香遙女歌手 Ella Linge 嘅 Be Her， 第二位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冠軍都是 Ella Linge Choosing Texas， 臨裝成為這個禮拜 Billboard 世界榜的冠軍 single， 恭喜曬。選擇另外的一首新歌，這位朋友呢近排他的歌路和行徑都是 cam cam 地，但回歸平淡呢又發覺他真的有兩道散手。 Sam Smith

0: 佢当年出道咧，就系同 Naughty Boy 合作嘅嗰一首啦啦啦啦，都系诶，即系舞池精品嚟噶。都自己出版个人唱片《In the Lonely Hours》咧，就红到爆灯啊！甚至喺 Grammys 咧，系攞到 Big Four 吓，最佳新人奖啦，唱片、大碟、歌曲啊 ，Record 都系咧佢攞晒嘅吓。当时真系咧红到七彩，一时无量啊！嗰个风头非常之劲啊！今年咧佢呢一首新歌咧，好似有少少回归《In the Lonely Hours》嗰一种感觉啊！个风度都好正，有一个男仔个少少纹身。在背脊那裡有 Sam Smith 的新歌 My Guy， 在時候看完這個星期環球榜最後的一個榜，就是歐洲十大 Euro Top 10。
1: Euro Top 10
0: 全歐最受歡迎的十首英文歌，佔第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佔第九位 Timber City 的 Self Aware，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而占第七位啊有呢一首嘅新歌 Talk to You 54 Ultra， 占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四位 Tame Impala Dracula， 头三甲占第三位 Moving to the Sun 啊 Alternate， 占第二位啊有呢一首嘅新歌 Jamaican Bam Bam， 冠军世界杯嘅作品啊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嘅 Die。亦都系成为呢一个礼拜咧欧洲十大当中嘅 number o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于电话诈骗，比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加上升93%，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網誌表示，政府提升 AI 作為香港關鍵產業的戰略位置，並推出多項政策措施，包括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將於今年內投入運作，建立產學研協作平台，即將啟動的創科產業引導基金，亦會推出優化版的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協助中小企提升競爭力。他說，負責統籌和指導政府部門應用 AI 技術的 AI 效能提升組，目標是今年內推出涵蓋100個政務環節的 AI 工具，出年年底前增加至不少於200個。外长王毅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尼经济统筹部长阿尔朗加会面。王毅表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体现了印尼对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中方愿意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进人工智能朝住普惠包容方向发展，尤其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携手维护全球南方正当权益。中方引述阿尔朗加表示，印尼赞赏中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力，认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助力全球南方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好中意听英文歌，
5: 但又不知道哪隻歌好。
6: 一個禮拜有咁多新歌怎麼聽啊？
7: 有人話幫我聽哪隻歌最好。
8: 星期六晚我冇家去，
9: 星期六晚我冇家去。
10: 留你屋企叮三啲啦。
11: 星期六黃昏六點到晚上八點，
12: 留你屋企叮三啲啦。
11: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但又不知道哪隻歌
13: 好。李志剛，環球王。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天就是7月18号星期六。7月份其实我有一位偶像就是今个月生日的。他其实就是80年代已经走红在英国。他是来自一对二人组合 Pet Shop Boys 的。讲的就是 Pet Shop Boys 的主将 Neil Tennant。他是7月10号生日的。生埋日就今年哇 ,72 岁。突然都是老当益壮，继续呢做音乐，继续他的 music 音乐上面的发展。今日环球榜经典重现带来有 Pet Shop Boys 的一些经典精彩作品。这首歌原本就是属于 Village People 的，不过他们唱这个版本就令到这首歌即是无论是新的一代旧的一代都是这么喜欢一个全新的灵魂。Pet Shop Boys Go West

Neil Tennant 嘅全名叫做 Neil Francis Tennant。1954年7月10号喺英国出生。初出道嘅佢咧，其实系 Smash Hits 入边嘅一个编辑啦。咁认识咗 Chris Lowe 两个人就组成咧宠物店男孩啊。亦都系我哋熟悉嘅二人电子组啊。Casual Boys 嘅主将，我中意 Neil Tennant 佢咧，即系唱歌把声咧，好似有少少咧，即系不温不火，但系同时咧配合埋呢一啲咧，即系咁正嘅电子音乐咧，又有一啲好得意嘅化学作用啊！到今时今日，仍然都出产好多嘅流行作品啊！当年咧就系、翻唱 Village People 嘅 Go West， 我觉得嗰啲重唱声咧，同呢一只咧系非常之相似 ，New York City Boy 啊！

50年代出生的 Neil Tennant 的成長，像很多的英國的一些細路一樣，都是比較保守地成長。他都是讀一間天主教的男校長大的，但估不到大個之後他的音樂可以這麼前衛。我覺得這隻歌的編排真的有點像 Go West 的，絕對是高質素的流行作品。 New York City Boy, Petro Boys。

当年咧 ，Brit Award 咧就颁咗一个终身成就奖俾佢啦。台上面嘅表现咧，即系完全咧，即系尽演功架。无论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过咗千禧年之后咧，仍然都有流行曲咧喺流行榜上面咧叱咤风云啊！绝对冇 outdated 啊 ！Petro Boys New York City Boy 啊！讲到 New Talent 就是一个天主教的男校那里长大，所以对很多的教条很多教规尤其是原罪这件事很了解，因此产生了以下这一只全球大热。你做什么都是罪的，做什么都是错。我记得当年 Future Boys 嚟香港在红馆开过一次 show， 都有现场演绎这只歌，台上面是超级华丽，很多很犀利的衫啊，那些天主教的一些好像教宗的一些 costume 都在台上面那里展现。这首歌可以说是 Future Boys 的经典中的经典， It's a Sin。

今个月七月咧就系 Neil Tennant 嘅生日啦。其实佢同佢嘅长期合作嘅拍档 Chris Lowe 嘅见面咧，就系、是、当年咧喺一个 Hi-Fi Shop 嗰度有啲似无间道啊。睇睇下 Hi-Fi 嘅时候，大家认识噶。之后讲开音乐咧，发觉原来大家中意嘅嘢咧都系好合拍啊。咁啊，亦都咧之后嘅组队咧，更加咧就系买咗佢哋第一个嘅电子合成器 Synthesizer。之后就制作歌曲啦，咁但系其实佢哋都唔系咧，即系一帆风顺嘅。初初出版佢哋嘅首张唱片咧，就系挖铁炉噶，即系成绩就唔系咁理想啊。咁要到唱片公司咧，即系重新再包装啦，重新再出版咧，佢哋嘅第一张嘅唱片啊 ，Please 咧，先至有一个好嘅成绩啊。包括其中嘅 Western Girls 咧，成为咧即系英美嘅 Number One 啊，同埋头先嘅作品啊 ，Is a Sin 等等啦。讲起呢一张 Please 嘅唱片咧，有一只歌我好中意啊。我觉得歌词都好有意思啊 ，Love comes quickly 啊。

原来 check 翻咧，上次佢 Brit Award 攞呢个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Music 呢个奖项咧，已经系2009年啦，好大世纪啊！好似有啲 act 咧，就喺英国同埋美国咧，都系同时咁受欢迎嘅。因为佢哋嘅音乐咧喺美国咧就好多时都会打进咧 dance chart 啊，咁啊个所以话系一啲舞池精品嚟嘅，喺蒲嘅时候咧就啱晒。你哋 please 呢一张唱片有呢一首 Love Comes Quickly 啊。

Petra Boys 就是1981年在伦敦组成，主音就是 Neil Talon， 而很多时乐器的演奏就是 Chris Lowe 负责 keyboard。在上世紀末，在1999年的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當中，就評 Petra Boys 是全球最受歡迎都是最成功的二人組合，那是真的，即是他們的流行作品其實一晚是半小時真的播不完，因為他只是 Top 10的 Hit 歌已經有22首，而一共有42首的 Singles 是打上流行榜的 Top 30位置。我記得當年這一張唱片是一張透明的，即是黑膠唱片來的。Petra Boys 有這一隻 Rants。

One Pet Shop Boys 嘅成功咧，除咗因为佢哋音乐上面即系当时嚟讲系最新潮之外咧，我谂佢哋嘅歌词都好重要。娓娓道来当年咧，即系男女关系嘅嗰一种好奇妙、好独特嘅一个关系，用钱去买感情。有 Pet Shop Boys 嘅呢一首旧作，到今时今日，其实呢一只歌咧，嗰个嘅歌词或者嗰一个现象咧，啊，都仲系继续发生紧嘅，即系呢一种咧扭曲嘅爱情啊，仍然存在啊。Pet Shop Boys 嘅一首咧经典作品 Rent， 早三分零钟就到晚上八点啊。今日用少少嘅时间咧，去带嚟 Pet Shop Boys 嘅一啲精彩作品去庆祝啊 ，New Talent 啊，72岁大寿啊，恭喜晒啊！

Backstreet Boys 所以话帮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璀璨日子咧留下印记啊，用音乐去留低当时嘅灿烂，当时嘅奢华。

只歌背后的故事呢实在是令人感动啊。时光飞逝，人面全非啊。你知当年的 Behavior 可以说是 Pitcher Boys 的高峰啊，有这首 Being Boring 结束今日两小时的环球榜。Have a nice weeke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料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约六至八星期。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及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徵，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入境处举行招聘体验日，本年度目标招聘50名入境事务主任及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处方话反应热烈，超过1600人报名，较去年上升超过一成。入境处又话，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考核方式会作出调整，希望全面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2: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3: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2: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4: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5: 晨光第一线。
6: Everything is wrong。
7: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8: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叫做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9: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7: 非常道，我有睇喎。
10: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1: Why not both？
12: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3: 哲学上映中
14: ，Philosophy in Reels。
15: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16: 又来到哲学上映中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助理教授，亦都是来紧会上任的 MA 课程总监孟凡伦博士。 Hello fans。
17: Hello Jacko。 Hello 各位听众。
16: 是啦，咁啊上集呢我哋就讲呢个女人40，就讲咗呢女性嘅辛酸啦，尤其是系即上一个年代嘅女性喺一啲社会角色上啊、定型上啊，所以令到佢哋有一啲嘅束缚啦。咁其实呢上一集你系问咗我个问题嘅，你问我啊俾你揀下一世你想唔想做女仔呢？咁我又问返你啊，你呢，你下一世想唔想做返男性呢？
17: 我会忍唔住答我想嘅，但当然我首先我会话我唔想被定型啦，无论系男性定女性嘅角色。咁但系咧，点解我比较想做男性呢？因为我谂我见得太多女性嘅辛酸啊，父权嗰个社会对女性嘅极多嘅期望。不过我都要补充翻，我谂有啲听众都已经谂紧呢样嘢。我哋男性咧同样都有被定型嘅。最简单讲就系我哋细个咧就讲咩男儿当自强啊，咩刚强啊，乜啊。你唔好喊啊，喊你就弱者。到年纪大啲，我哋而家中年啦，你遇到咩事情咧，最好真系唔好讲咁多自己个人悲剧，最好咧就俾人睇到自己风光啲嘅地方。呢啲咧就系对男性嘅社会定型啦。
16: 即其实男性好女性好都会是受住呢一个社会定型社教化嘅影响，会有一啲嘅束缚啊、规范，甚至乎其实是有一啲嘅压迫喺身上啦。咁其实我哋今集呢就继续系会讲女人40嘅呢一套电影，但系呢就讲嘅嘢呢我諗系男性女性都适用㗎喎。
17: 咁系关于咩呢？就系话其实无论系以前嘅时代，大家被定入一个社会啊或者家庭嘅角色啊系咁忙碌，定系而家嘅时代都好呢，其实我哋基本上呢系讲緊乜嘢，就揾食㗎，要喺屋企嗰度照顾人。如果你离开屋企呢就系揾食啦，就忙碌忙碌。其实做人咁忙系为咗乜嘢呢？
16: 系啦，咁忙系为咗啲乜嘢呢？进入一分钟嘅朋友呢个环节，听下戏中嘅角色又点样解读人生系咩嘅一回事先。
18: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9: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20: 人生系好过瘾嘅。
16: 呢句说话出自1995年上映，由许鞍华执导嘅电影《女人40》。由萧芳芳饰演嘅女主角阿娥，一路承受住家庭、工作同照顾长辈嘅压力，而患有脑退化症，由乔宏饰演嘅老爷喺记忆逐渐流失、言语同思绪都越嚟越模糊嘅状态下，喺临终前轻轻同阿娥讲出呢句说话。

0: 佢冇办法完整记住自己嘅过去，但喺最后一刻表达咗对人生最直接、最真实嘅感悟。一个连记忆都守唔住嘅老人家，竟然喺混沌嘅生活入面揾到生命最纯粹嘅存在感。唔通忙乱、责任、无奈，到头来都可以系一场好过瘾嘅经历？当营营役役嘅生活只剩低追赶同承受，我哋可以点样为自己揾翻一个值得咁忙嘅理由？
1: 有两样嘢我想讲下嘅，第一咧就系同自己已经好遥远或者系唔知佢噏乜嘅马克思啦 ，Karl Marx， 其实佢讲嘅有啲地方咧系好精彩嘅，佢讲到咧人咧喺现代社会工业化之后咧，老实讲到今日都系，往往其实谋生咧系一样好特别嘅嘢，其实照计咧你嘅工作咧系为咗。最好就實現自己嘅人生興趣呢最好啊，同埋自己一啲能力，但其實你係為咗份工呢，如果唔係你根本就生活唔到，因為如果唔係你邊有糧出嘅啫，你唔可以靠自己嘅創作或者耕田呢自給自足嘅，咁於是呢人呢就成為咗工作嘅奴隸啊，或者俾工作支配咗。咁我唔講咁多馬克思嘅話呢，我就講少少可能比較老少咸宜嘅兩個概念，叫做工具价值同自足价值。工具价值就 instrumental value。如果系讲咧自足价值，通常指涉咧就两个英语嘅 concepts 嘅。
2: 嗯，
1: 一个咧就系 intrinsic value， 一个咧就系 inherent value。
2: 嗯，
1: 严谨嚟到讲咧，两样嘢就有所不同嘅。但系我当笼统啲讲，因为唔想讲得咁复杂，就系话有啲嘢咧，我哋睇嚟咧就认为佢本身就有价值嘅。
2: 嗯，
1: 有啲嘢咧就系有种工具性嘅。佢有工具价值。如果简单讲啦，就举个例子啦。我哋咁辛苦搵钱，咁嗰啲钱系乜嘢嘅？又为咗啲乜嘢啲钱？本身系咪目的啊？
2: 唔系。
1: 系啦，咁嘅钱系为咗带嚟乜嘢咧？
2: 买一啲我哋想买嘅嘢。
1: 嗱，咁即系钱咧，其实是一种工具。钱咧就有工具价值，佢本身照计咧就唔会有自足价值，因为佢要达到钱以外嘅一啲目的。咁、但系我又问一问你啦，搵钱。买一啲嘢，咁啊钱咧系一个工具，为咗系达到咩就买一些东西。咁你买一啲嘢本身系咪一个目的咧？定系其实买一啲嘢系为咗某啲嘢而买嘅咧？
2: 即系其实系咪讲到最终嘅话，有一派嘅学说就会讲话，其实你做咁多嘢都系为咗快乐嘅咁样啊？
1: 嗱，呢个就好明显啦 ，Jacko 系读过哲学先会咁样讲啊，就话终极地，我们是否为了快乐？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啦。就是说我们为了什么呢？搵钱就为了买东西。买东西是为了什么呢？譬如令生活舒适一点，或者令到有些时候有些享乐。那舒适和享乐是为了什么东西？其实可能你就会说，那就是人生快乐的一部分。在这里可以讲就是快乐或者呢就是一种自足的价值，或者它本身就有价值。我们并不是为了透过快乐呢实现快乐以外的目标。咁呢度呢讲嚟呢就好似有啲技术性，但我邀请唔同嘅听众都諗一諗啦，你而家嘅生活好忙碌啦，为咗啲乜嘢嘢呢？你而家赚緊嘅钱照计一种工具㗎嘛。咁工具带嚟啲乜嘢嘢呢？会唔会係声誉呢？会唔会係多啲机会呢？我又再问你啦，呢啲声誉呢啲机会会唔会为咗啲乜嘢嘢呢？会唔会最终係为咗快乐呢？定还是有冇可能其实有一啲听众系冇认真谂过嘅咧？
2: 我谂咧个问题唔系有冇认真谂过，即系喺我嘅身上，而系咧好多时候，即系好似我哋可能做咗咁多集咧，我哋有好多时候都话啊，其实倾呢啲问题系冇一个实在嘅答案嘅，所以咧我有认真谂过嘅，但系咧好多时候谂下咧，发现我自己都寻找唔到一个我认为系最确切嘅答案啦。
1: 嗱，哲学嘅学习其实可能同有一啲学科都有一个功用，就帮我哋谂清楚自己嗰个思绪整理一下，同埋生活系为咗啲乜嘢嘢。如果系认真谂咧，其实不妨谂就话，我哋究竟而家做紧好多嘢忙碌，系为咗啲乜嘢嘢？有冇清楚谂过？我其实觉得可能因为 Jacko 谂得比较多呢类问题，所以佢就话会有谂过。但系我哋好多人其实谂深一层，未必系咁清楚谂到就话。赚咁多钱，有咁高嘅社会地位， 再是为了什么东西，有时我们其实的生活就继续下去不断复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未想得很透。如果我们想呢，个目标是为了快乐，那可能就真的要认真想一想究竟快乐是什么东西。其实如果真的看一看，有不少的自古以来的学说，甚至孔子可能都有讲过实现好的人生是有什么的途径，其实快乐呢照计可以有很丰富的内容，但是就首先呢要我们想清楚生活是为了什么先，我觉得这个是初步值得想的。

0: action.
1: 哲學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al.
3: 主持黃淑儀、孟凡麟。
4: 咁啊，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即系请听众可以思考一下，其实生活系为咗咩咧？即系咁忙翻工，赚咁多钱，又为咗啲乜嘢咧？其实呢一套电影系咪都有涉及到呢一个嘅话题嘅咧 ，Friends？
5: 佢有唔同嘅地方都会令人谂起呢一样嘢，即系生活其实系点一件事，人生系点一件事。我如果举一个例啦，就系大家好多。观众睇呢个电影啊，睇到乔宏叔最尾嗰度同阿芳芳姐讲，又话阿大嫂啊，我想同你讲人生咧系好过瘾噶。佢讲呢句嘢，其实可能咧好嘅人生或者生活咧，就是、本身咧就有趣味，就唔系再为咗追求额外嘅嘢，但系要做到本身有趣味咧，又唔容易啊。起码就要生活系过得好啦。啊，我哋好多时话搵钱啊，话为咗更加多嘅。社会的声誉地位都总是为了某些东西，但我们未必会想到底，就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生活的快乐，但是呢就不是说快乐重要，是要计算为了什么东西，而是说本身我们平日每一日过的生活就可以是过瘾有趣味，就不再太多 calculations 计算为了什么为了什么。那我之前在这里跟听众讲话，其实你可以想深一层，为了什么呢？咁我呢度亦都顺便讲讲，就话最好咧去到有位都要停一停，停喺咩位咧？就话如果生活本身系有意思嘅，系快乐嘅，就唔好再推进落去话谂为咗啲乜嘢嘢。可能嗰个咧就系一个好嘅生活本身嘅想象，就唔系再为了别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人生。
4: 即系活在当下，享受生活。
5: 系啊，如果做到呢样嘢而唔好咁多牵挂咧，就好难得。但在这里呢都要讲一讲一样几基本的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想自己做的东西为了什么呢是有意义的，因为帮我们澄清我们的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么忙是不是有必要呢，是不是要争取某些东西呢。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呢同时可能应该要有另外一种心态，就是说本身呢我们在个社会或者在个家庭，我讲家庭先算了，有某些责任，最理想的承担家庭责任，我自己建议啊，一阵间会讲多少少其他学者的观察，就是本身咧就有意义嘅、有价值嘅、过瘾嘅，就唔系话哦，我为咗履行家庭责任系令到赚取收入，第一就梗系冇乜机会透过履行家庭责任赚取收入啦。第二就系话，如果你成日将生活的不同的责任啊，或者是工作的责任看成为工具，你同人同人的联系可能很单薄，因为你永远都是在想额外的目标是为了自己可能是兴奋一些定不知怎样样。其实你同别人之间没有一个很真诚的联系，那其实是很可惜的会是。
4: 即是你刚才这样讲呢，我即刻想到啊，怎样可以享受这个家庭的责任呢？都有㗎喎，我有呢個時刻㗎喎，即係譬如同我個兒生女喺度玩嘅時候呢，嗰、那個其實某程度上係即係我要照顧佢嘅話係一個家庭責任嚟嘅、但係我完全冇視之為責任囉，即係我反而係真係好享受其中嘅，係咪就係呢一種嘅心態就係可以令到我哋享受生活呢？
5: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例子，即係就係話如果我有一日可以返屋企睇波世界杯或者打機好 high 嘅，但係我唔可以赖低侄女，譬如你答应咗帮佢补习啊，你有责任感，一有责任感咧，我哋总唔可以净系为咗自己着想啊。咁如果讲翻套戏咧，其实我哋话我或者孙太咧系好辛苦啦，受到社会嘅期望压迫啦，但其实你睇得出佢充满神采、有快乐嘅时候，点解咧？多多少少系因为佢将呢一份责任咧睇成为佢生命里面嘅意义同快乐嘅一个源头。咁点解做得到呢样嘢？我諗你都会同意，就係其实因为同人有感情囉。阿娥姐对家人有真嘅感情。咁呢度值得一提，就会係有一个经典嘅学者，到今日佢嘅书你喺书店有机会见到，就係爱的艺术 ,Art of Loving。佢讲过呢，人呢其实一旦有咗自我意识慢慢成长呢，就会有孤独感同埋焦虑。人可以对呢个世界呢好恐惧，或者有时会厌恶。咁而人成長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呢，就係點樣克服呢種被孤立同埋焦慮嘅存在嘅感覺。佢嘅方法呢，就認為人呢始終要同其他人同世界有一種愛嘅 联系，系爱嘅联系，唔系纯粹净系翻工啊，唔系纯粹话社会逼迫你要去负责啊，而系你有一种爱嘅联系，你系有一定程度上或者好大程度上咧心甘命抵嘅，有感情嘅，咁先有机会克服咗人嗰种焦虑同孤独咯。
4: 嗯，我觉得都几得意喎，即系其实我哋上一集透过女人四十，我哋就讲咗，即系人建构出嚟嘅一啲社会规范。就某程度上帶俾人嘅一啲束縛咧，尤其是我哋上一集就集中係講一啲性別定型底下所帶嚟嘅一啲規範束縛或者係壓迫啦，甚至乎咁。但係今一集咧，其實我哋講到，咦，當我哋能夠試呢啲角色俾我哋嘅責任係一種人生可以享受嘅樂趣嘅時候咧，其實又係因為人、哦。个原因就系因为当我哋好重视人与人之间嘅联系，甚至乎系建立到一段爱嘅关系嘅话，咁我哋就可以享受其中，即使嗰个系一个责任，甚至乎系嚟自社会规范带俾我哋嘅责任，系咪可以咁样理解呢？
5: 你讲得好好啊，即系总结得好。人咧喺嗰个社会期望，甚至我哋有时叫定型底下咧，受到好多压力，但其实喺个社会嘅角色里面咧。我哋亦都往往会揾到自己嗰个 commitment 或者叫 attachment。我哋唔系净系孤零零一个人话，我同其他人冇联系噶，我想做乜就做乜。其实呢一种人生咧就比较容易系百无聊赖或者好孤独嘅。你谂下，我哋以前有老师讲嘅一个例子就话，你好中意玩啊，你一个人打麻雀有几多乐趣咧？其实往往咧真系享受到嘅人生，过瘾嘅人生咧，系同人系建立到联系嘅。咁当然啦，如果嗰个联系，是要通过好高度压迫性嘅社会角色先俾到你，咁就真係有幸有不幸啦。如果攞个歌词嚟到讲，咁呢个不幸嘅地方我哋上一集都讲咗唔少啦。如果讲少少幸福嘅地方，就係人其实真係往往要透过呢种爱嘅联系，就算人生有抱怨嘅情况之下，亦都搵到一啲意义，亦都搵到自己嘅快乐，亦都搵到自己一啲温暖囉。
4: 咁喺电影入面，其实主要嘅角色又揾唔揾到佢哋人生里面嘅温暖呢？
5: 我哋上一集有讲到阿芳芳姐，其实个结尾唔系充满怨恨，即系佢唔系离家出走啊，同呢个老爷老公嗌晒交，而系佢咧仲会系喺老爷走咗之后想念佢嘅。咁我哋不如咧讲一讲呢个结尾，再用一个角度睇啦。其实咧佢入面咧有好多同老爷嘅恩怨啦，对佢老公亦都有一啲抱怨啦。但最后尾咧，佢都仲系好快乐咁样去睇到啲白鸽。白鸽咧，其实几明显就象征咗和解。而嗰个剧里面最后尾咧，就再唱一次《凤国恩仇未了情》里面讲话，即系唔好烦忧啊！人生如朝露，何处无离散啊！其实个结尾就系用一个好豁达嘅心境咧，去看待翻本来充满咗恩怨，又有快乐，又有无力感嘅一个人生。我哋如果一个人生咧，可以回望仲有呢一个咁豁达嘅心境，如果我哋仲可以肯定佢咧，其实都有一种幸福喺度嘅。顺带一提就系、其实个剧你睇好多剧情咧，可以好 depressing， 可以好令人哋觉得好攰，但系个结尾系豁达，而且好多幽默感。
4: 系咁啊，希望听过今晚节目嘅朋友咧，都能够带住一啲幽默感咁样去面对人生嘅种种啦。亦都希望大家咧能够揾到一段你会心甘情愿、全程投入、想去连结嘅关系。最理想当然就系揾到一位自己会 stand by you， 而佢又会 stand by me 嘅人同行啦。咁啊，今晚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 46%， 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说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 93%。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及加强防骗宣传。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纽约举行，筹备决赛典礼的团队预告会邀请顶级演艺阵容带来一场融合足球、文化与娱乐的盛大演出。团队负责人巴利奇表示，虽然项目细节处于保密阶段，但可以透露的是，决赛典礼的主题将会呈现体育精神和团结的价值，希望用情感打动观众。巴利奇说，设计理念除了围绕决赛双方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亦都有具普遍意义的元素，展现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5: 大马人香港事。
4: Malay in the Bay.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5: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尊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5: Academia de Lenguajes。
16: Mandy， 快啲过嚟睇啊，射罚球啊！
17: El Dino Liude， 咁远应该唔入啦。
16: 哇，入咗啊 ！Goal！
17: 咦 ，Golazo！ 呢球靓到咧。
16: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17: ？Vincent， 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18: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19: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

0: 好，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志恩。上个礼拜呢，我们带了一本很得意的小说集给大家，书名呢叫做《猎手猎脚》，是一本香港出版的小说来的。那这个小说的作者呢就是萧乐恩小姐阿萧。今个礼拜呢，我们都很开心呢，又可以请到阿萧上来跟我们谈下他这本小说集。因为上个礼拜呢，我们刚刚谈到一些很重要的话题的，就是关于这个小说的创作理念，以至到阿萧他怎样去想人生的一些议题或者是一些哲学的思考。那么再次欢迎阿萧，你好啊。
1: Hello。
0: 咁呢，我哋呢一个小说集呢头先介绍过啦，个名叫做猎手猎脚，係一个香港出版嘅短篇小说集嚟嘅。里面呢就总共有19个故事，同埋呢有一个跨文类嘅书写。我哋上个礼拜去倾到呢第一个嘅开篇小说啦，就係、是、黑色的门啦。里面其实已经见到阿萧一啲好重要好鲜明嘅写作嘅技法。例如係有好多阴暗嘅意象啦，或者係一个互文的元素啦，这个互文的元素呢，我们今天又可以再探讨一下。我见到猎手猎脚里面呢不时会出现一些互文的元素，即是在文学研究里面呢，我们会叫它做 intertext 的一些的元素啦，就是在阿萧的小说里面会见到有其他作家的作品在里面呢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文字的。咁啊，其中一个呢，我觉得係非常之明显呢，应该係阿萧嘅偶像级嘅一个作家。因为呢，佢成日喺小说里面嘅唔同地方提到，就係啦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佢喺自序里面《水一样轻》、《河》同埋《备忘录》里面呢，其实阿萧都有提到米兰昆德拉呢一位咁出名嘅作家，亦都係佢心里面呢好喜欢嘅作家。可唔可以呢喺呢一方面请教下阿萧，你觉得你同米兰昆德拉有咩关系呢？你嘅创作理念同米兰昆德拉嘅作品有冇一啲共鸣嘅地方啊？
1: 好啊，咁呢冇错，米兰昆德拉呢的确係我非常之鍾意嘅作家啦。咁记得喺大学嘅时候呢，就好似迷上咗佢咁啦，就一次过睇咗佢好多好多部作品。咁而且呢，去到之后呢，当我去到搵埋佢嗰一本关于佢写作理念嘅小说的艺术嚟到睇嘅时候呢，我就更加去到理解点解佢会写嗰啲故事啦。咁尤其是呢，他成日都强调话他觉得小说做緊嘅嘢係探索緊人嘅一啲嘅处境。咁我觉得呢係非常之认同嘅。跟住同埋佢又会觉得其实小说呢就係、是、对于生活嘅一啲質問嚟嘅。而且呢佢又会觉得佢会用好多唔同嘅比喻啦，而且係一啲好清新好特别的比喻，而不是一些可能已经很俗套没什么意义的只为修辞意义的比喻。他小说里面所呈现的很多比喻或者象征呢，我觉得都是一些直问一些可能关于生命的本质问题的东西，例如他最出名的那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小说，他能够透过轻同埋从这个好像日常中我们日日都接触的一些重量的概念，但是他竟然是能够很自然地去到用这两个概念去探讨一些存在的境况，譬如重是代表一些责任啊，或者意义啊，而轻呢又代表緊一啲自由或者绝对嘅虚无啊。咁令我就觉得好深刻啊，我觉得原来一个出色嘅作家呢係可以用一啲日常见到嘅嘢或者一啲好普通嘅字句，但佢就係能够组合而且讲到一啲与众不同嘅故事。咁同埋我又好鍾意呢佢好多比喻啦。譬如呢，佢曾经引用过海德格嘅一个比喻啦，佢话人同世界嘅关系呢係好似蜗牛同佢嘅壳一样。咁呢我係非常之鍾意呢个比喻啦，因为可能好多时候我哋都觉得人同世界嘅关系一系就係主体同客体，一系呢就可能对立嘅，又或者可能係一个舞台同演员咁嘅关系。但係佢竟然能够或者他们竟然能够用蜗牛 嘅學同埋蝸牛自己個身軀嚟到去帶出嗰種其實世界係會隨住人嘅存在而去改變嘅呢一種想法出嚟，就即刻令到我對於呢個世界或者對於我點樣去寫作呈現人嘅處境咧，即刻有啲好唔同嘅體會。

0: 所以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呢，尤其是他很出名的小说啦，对于阿萧的影响呢似乎都挺大，甚至呢你是会跟他一起思考呢一些类近的问题，但我觉得呢你的思考的方式呢跟米兰昆德拉都挺不同的。譬如說昆德拉他會考慮到生命的輕其實只是重，但我覺得阿蕭的作品《獵手獵腳》這一本的小說集可能是有少少調轉的，你是會將這些重寫成輕，其實呢你是嘗試提供一個出路。米蘭昆德拉呢，我很同意你所說，他在小說裡面提到很多的質問或者疑問，但是我不知道阿蕭同不同意我這個對於你的作品的理解。我覺得你很多故事人物呢，他有時會問問題，但是他心裡面呢好像已經有一個既定的答案。他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是嘗試去問這個答案對不對，而是他嘗試說服自己和身邊的人呢接受我這個答案。你覺得我的理解對不對，或者你的理解是怎樣呢？
1: 我覺得很有趣啊！我想可能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可能我覺得小說裡面我的很多人物他們可能都是有奇怪的執著點，又或者可能他們是很固執的在某一些特別的位置。其實這個都是我寫小說的時候呢是一個嘗試來的，我是覺得因為小說其實是可以去嘗試做一些現實中不可能做的事，又或者就好像昆德拉他又覺得啦，小說裡面人人都有被理解的權利。咁我自己解讀佢嘅意思就係，喺小說入面呢嗰個包容度係高好多嘅。有好多人可能佢哋好奇怪嘅，好固執嘅，又或者可能只係問其他人意見，但其實仍然係咁執著嘅。但呢一啲嘅面向呢喺小說入面都會被容納囉。
0: 嗯，你的解釋呢令我更加理解你的小說了，因為你剛才講到呢這些人物很固執呢，我都相當贊成你這個的講法了，即雖然你是作者啦，但是我們讀者呢都希望可以在作品裡面呢跟你溝通交流了，我對你對於人物的看法呢我都很贊成，就是這些人物呢好像預先心裡面有一種諗法，他是很希望說服大家去接受，甚至說服自己去接受啦。那這一種生活的方式不免會比較悲觀，因為很容易呢走進一些可能我們會說宿命啊，或者是一些注定的一些講法。那我覺得你跟我們分享的時候呢，你特別提到這個是你一個很集中去做的嘗試，還有是一個整日去思考的話題，那讓我們更容易理解你每一個短篇作品它一個整體的串連的方法，還有它一個集中的主題是什麼。多謝你的分享。還有剛才阿蕭提到呢，他大學的時候已經很喜歡昆德拉，我覺得這個都是相當重要的經歷。大家在脱离了中学阶段的时候或者是高中的时候呢，通常都会突然间有一个偶像一般的作家存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呢我们在最后读书的阶段呢会经常跟这个作家去对话，好像仿佛呢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作家可以比得上他，经常跟这个作家去对话呢有时是会影响我们一个长远的写作的一个方向，但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譬如说我自己呢小时候很喜欢看的一些的作品，例如是格林童话，我觉得都挺影响我之后的一些创作的路程。除了昆德拉之外，阿蕭你在大学的里面呢有没有一些重要的作家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名字？
1: 有啊，其实呢都很多，我喜欢的作家都非常多，但如果在大学阶段呢，那就一定要提起就是袁之森，因为呢他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来的。咁当然一开头都是因为对他的作品呢是非常之喜爱和欣赏，所以呢先至会揀去到研究他的小说的。咁他的小说呢都是给到我一种好强的寂寞孤独的处境，尤其是譬如他好出名的是一篇叫寂寞的游戏啦。咁他將明明一個兒時遊戲就是捉迷藏，他竟然寫到那種捉迷藏入面你 匿喺黑暗嘅幽暗嘅位置，永远等待人哋去到寻找你。佢将嗰种嘅寂寞同孤独感咧，去到延伸再去发挥创作，又系对当时嘅我嚟讲咧，系好深刻嘅一种表达嘅方式。
0: 嗯，我好同意你讲咧。我哋去睇一个作品嘅时候，或者一个作家一系列嘅作品咧，令到我哋有眼前一亮呢一种，可能系好主观嘅感受，但系。是很重要的，即是可能会是对于我们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的。那么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刚才阿萧为我们介绍的另外一位他很喜欢的作家袁哲生了。

备忘录。蜗牛，蜗牛令 K 发现，原来路不一定是双脚走过才有足迹留下。爬着挪动的那段日子，原来也曾留下断断续续的什么，也许将虚线连成实线，会发现蜗牛身后很远很远的地方，它正拖曳异常沉重的庞然巨物。窗台，真的绝望。就到窗台，露出手腕，晒太阳。没有太阳，就来找我吧。我会牵牵你的手。X 一，用整个冬末回想一只从未见过的字。三，偶尔有迷路的白日掉进夜里。五，兰花之死，终于找回翅膀。

0: 讲到嚟呢度呢，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小说嘅话题啦。我知道你呢本书呢最后一个部分第二十篇有一个叫做备忘录嘅作品。佢呢就唔系一个完整嘅小说，而系一啲跨文类书写嚟嘅。里面呢总共分成17组嘅书写，各自有自己嘅标题㗎喎。我都好鍾意呢一篇备忘录，我觉得好有趣，而且呢是好似睇完一个好宏大嘅主题之后呢，我哋最后呢又可以多一啲进入你一啲微观一啲嘅内心嘅世界。里面呢仲有阿萧呢亲自拍摄嘅一啲嘅摄影嘅作品㗎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备忘录系点样写成，或者你点解要写呢个作品呢？
1: 好啊，咁呢其实备忘录呢佢收录嘅大多数呢都系可能一啲我在社交媒体上 post 的一些可能几句的，它又不称得上是诗，所以我又不能够界定它是诗啦。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些生活的浮想，这样一些生活的碎片。当时呢我都想收录在我的作品里面啦，那我就去到想怎样去统合这一堆东西。那然后呢我就想起备忘录这个字眼啦，咁其实好得意嘅，一嚟咧系好多呢一啲关于生活嘅浮想碎片，都系喺我手机入面嘅备忘录度诞生出嚟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第二咧就系备忘录咧又咁啱系一位诗人夏雨，佢好出名嘅一个诗集。咁我都係非常之鍾意佢啦，咁虽然呢就称唔上係致敬佢，咁但係呢就另外都有諗起佢嘅作品啦，而佢嘅诗呢又係好生活化得嚟呢，用一啲好反日常逻辑嘅诗句去到带出佢嘅作品，我觉得呢个呢都係好符合我嘅写作观嘅。咁而且佢个六字呢就令到我觉得啊，如果作为呢个小说最尾最尾嘅部分，好似係安置喺呢个位置係最好嘅。咁同埋呢有个部分呢就係备忘录呢一度最后嘅一篇叫做可能类似诗嘅作品呢係讲緊爱啦。咁我将佢同交代嘅一啲特质就寫埋一齐啦。咁去到最后呢就再寫到，因为其实呢交代呢我去到睇返网上嘅资料，我觉得好得意，原来当人类呢喺最深嘅海沟嗰度去到探索嘅时候，发现入面呢得好零星嘅一啲鱼啦，同埋呢就係、是、一个交代。咁呢我觉得好得意，因为佢哦，如果世界末日嘅时候，咁系咪即系话当所有生命都冇嘅时候，喺呢一啲咁极端嘅环境，可能就系呢个胶袋剩余咧？咁然后我又谂到，哇，胶袋同爱咧有其实好多共通点噶、哦，咁就令到我谂到，哦，咁其实系咪都可以讲紧，哦，当世界末日一切都终结嘅时候，其实爱都系嗰一种唯一留低嘅物质呢、而且我又希望喺我呢本书完结嘅时候，即使睇完啲故事但仍然有啲嘢留低嘅话，我希望係爱囉。咁就可能又咁啱可以同黑色的门第一篇呢都係有个少少嘅呼应啦，因为黑色的门都係有引用到何其芳讲到话，觉得嗰个使人类温暖嘅，佢话自己呢唔係充满咗佢，就係、是、缺乏咗佢，咁佢讲緊嘅就係爱啦。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去到做一个呼应，同埋我觉得自己写作去到最尾其实关注緊嘅或者寻找緊嘅都其实係呢样嘢啦。
0: 啊，剛才阿蕭呢讲到一个好有趣嘅讲法，就係佢讲到原来人类文明终结或者係世界终结嘅时候呢，爱係永恒，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同意，但原来胶袋都可能係去到好贴近永恒时刻嘅一个物质，呢、這个令到我哋觉得好有趣。因为阿蕭嘅作品呢由第一篇一路去到第19篇呢，其实里面都有好多我哋头先提过啦，一啲好沉重嘅一啲嘅人生嘅话题，佢尝试用一个轻盈嘅方法去表达啦。咁但去到最后呢，喺佢嘅细思浮想嘅一个备忘录里面呢，我哋又睇到阿蕭嘅另一面。其实佢呢都係有好多生活上呢好多好有趣好有智慧嘅一啲嘅諗法。可能呢慢慢佢嘅作品再累积嘅时候呢，我哋又睇到 另一面嘅阿蕭，另一面嘅作品嘅風格，呢個都係我哋同聽眾朋友一齊會期待嘅事情嚟噶。咁啊，最後啦，想請教下阿蕭，第一部小說集已經誕生咗啦，你對呢一本小說集《蹑手蹑腳》嘅出版有咩期望呢？
1: 咁其實咧，我對於呢本作品嘅感覺咧，一開頭係出完之後咧，其實有啲焦慮同驚嘅，就係覺得哎呀，越睇好似寫得越唔好咁樣。咁但係咧，我後嚟再去睇翻咧，咁我都肯定咧，第一本作品或者之後嘅可能好多創作咧，都一定會有瑕疵喺度嘅。但係有瑕疵咧，都唔等於佢冇佢嘅價值啦。咁而且我覺得呢部作品咧，雖然奇奇怪怪咁樣，但係都有佢有趣嘅位啦，都有佢好真誠嘅位啦。咁我希望咧，佢可以認識更加多人啦，俾更加多人認識佢啦。另外咧，都希望無論係我嘅作品啦，定係我自己咧，都可以慢慢咧從呢種蹑手蹑腳嘅狀態去到成長啦，希望咧可以温柔而堅定，或者係又向住一種沉穩啲嘅方式去到成長咁。
0: 好啊，多謝阿蕭。聽眾朋友咧，千祈唔好聽阿蕭講啦，呢本小說集咧一啲都唔奇怪，我相信咧都會係一本喜歡小說嘅朋友咧一本咧中意嘅作品集嚟嘅，所以咧好期待下一次再同阿蕭傾下佢嘅小說嘅風格同埋佢嘅成長嘅過程啊。咁希望你嘅小說，正如你頭先所講嘅，就係慢慢成長成為你心目中嘅好嘅作品。我哋時間就差唔多啦，再次多謝阿蕭呢兩個星期咧同我哋傾偈。各位聽眾朋友，我哋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1: 拜拜，多謝曬。
2: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開卷後記。

0: 送走咗阿萧之后呢，想同大家再倾下一个作家，就是头先阿萧所提到佢最中意嘅米兰昆德拉。米兰昆德拉呢是一个捷克的作家来的，后来呢他就移居去法国，去到2023年离世。这一位作家呢最出名的作品就是写于他在1984年的时候的一个长篇小说，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个作品呢其实是参考了尼采的一些哲学的概念，去讨论人的生命可不可以重复，如果可以重复的话或者不可以重复的话，我们对于生命的态度和每一个抉择的谨慎的程度会不会有不同呢？我们会觉得生命是沉重的，只是虚无的呢？这个故事呢就是用这种哲学的角度呢去跟我们探讨当时的社会不同的问题，以至是呢米兰昆德拉自己对于生命的看法。有兴趣探讨哲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本小说啦。
1: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料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大约六至八个礼拜。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及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征，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是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网志表示，政府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内投入运作，建立产学研协作平台，即将启动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亦都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他说，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应用 AI 技术的 AI 效能提升组，目标是今年之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明年底前增加至少不少于200个。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英方如何处理事件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国投资环境的睇法，以致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睇法。发言人强调，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又说，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0: 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八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2: 欢迎收听《艺文谷》呢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喜歡文化藝術的你，即使留在香港，都有眾多外地製作藝術作品給大家欣賞。不用坐飛機，今個八月在西九文化區都可以欣賞到音樂劇 Cats。

0: crime, but cavities not there.
1: 音乐剧殿堂级作品 Cats 猫，由英国音乐剧大师 Andrew Weber 安德鲁韦伯谱写乐章。呢一出改编自 T.S. 艾略特斯集嘅经典之作，以华丽嘅戏服、奇幻嘅舞台以及动人嘅编舞，风靡全球数十年，观众嘅人次超过7300万。Cats 自1981年首演以嚟，已经巡演至超过54个国家，被翻译成超过23种语言。原始的制作团队由约翰·内皮尔担任舞台设计，吉利安·林担任编舞，而导演就是崔佛·南音。今次香港的演出以英国原版引入，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8月6号至9月6号在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上演的 Cats 音乐剧啦。天地九点半钟过后带来大馆夏季展览，一个同香港电影有关的展览，叫做拍住上光影里并坚持请的我们，现在送上艺术共融系列艺想大世界。悠艳请来香港戏剧治疗师协会会长陈海恩 Step 会同大家继续探讨戏剧治疗，而今晚还会邀请到一个个案家庭，一家三口上来分享戏剧治疗的具体方法。
2: 艺想大世界，主持悠艳，
3: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主持悠艳。咁上个礼拜咧就同香港戏剧治疗师协会嘅会长陈海恩 Step 咧就大致上了解过咩叫做戏剧治疗啦。今集咧我哋就请埋 Step 同埋佢嘅案主啊，就一家三口咧就系阿健啦、爹哋啦，咁啊妈咪就系 Sabrina， 咁啊仲有咧就系仔 Nexus 咧就一齐嚟倾下嘅。咁啊不如请爹哋妈咪讲下先啊，最初嘅时候 Nexus 点解会谂到？啊！我哋需要带埋佢去做戏剧治疗嘅咧。
4: 咁当时阿 Nexus 咧大概系4至5岁左右啦，应该系 K2、K3 嗰段时间。
3: 而家佢几大啊？
4: 佢而家
5: 中一。
4: 哦，系啊，但系我哋都有 keep 住，都有间唔时揾下 Step 嘅咁样。系啦，咁当时佢发生咩事咧？咁就系主要系小朋友发脾气，咁佢咁发脾气好正常啦。咁但系佢会大叫啦，同埋会用手仔打咁样打下身边啲人啦，亦都会乱咁掉嘢啦咁样。咁我哋都有翻学校问过幼稚园老师啦，学校会唔会都系咁嘅情况啊？因为我哋都好担心，因为新手父母嘛。咁但系问个情况咧，又冇喎，学校系完全冇发生呢个情况，净系咧系会对住我哋两公婆啦，同埋会对住公公婆婆，因为公公婆婆都系主要嘅照顾者嚟嘅咁样。因为我哋担心啦，咁就有问过自己嘅家庭医生啦。咁家庭医生咧，因为

0: 由细一直睇到大，即系由我细个开始睇嘅，咁就佢就同我哋分析翻，佢话啊，其实我睇 Alexis 又冇 ADHD 啊，或者 sense 啊呢啲咁嘅倾向，
1: 即系冇任何嗰啲学前特殊学习需要啊嗰啲系啦。
0: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咁担心嘅，咁不如我就可以写信你去一啲心理治疗嘅，又比较正规啲嘅。咁但系佢都有解释啊，佢哋会做啲咩咧？咁可能就会用药物去控制翻我情绪。咁跟住我哋听到用药物，咁就有少少却步啦。咁同一时间，我哋又咁啱有个朋友仔，咁佢又系读心理学嘅，咁佢就即系听完我哋个 case 之后啦，啊，你哋会唔会试下戏剧治疗啊？咁所以佢就介绍咗 step 俾我哋认识啦，咁样，咁我哋就两者之间，咁就啊。揀咗一個好似冇咁正統，老人家亦都冇咁抗拒嘅，即係因為用藥都係一個比較抗拒嘛，係啦，咁就嘗試咗戲劇治療，
1: 係啦。先問翻 Alexis 先，你仲記唔記得戲劇治療都有翻咁上下時間之前嘅事啦？你記唔記得當時同阿 Step 做過啲乜嘢嘢咧？
2: 我记得我之前同咧 Step 姐姐啦，佢就咧有时候因为都讲咗系戏剧嚼丝啊嘛，咁其实都好似话扮一啲嘢啊，让我克服嗰个心理恐惧，即系好似话有段时间啦，我系好惊瞓嘅，我惊有鬼，因为我之前睇 YouTube 啊嗰啲见到嗰啲都市传说嗰啲都有啲惊噶嘛，然后咧我就惊佢咧夜晚嗰阵时揾我啦，都有啲本能咁样恐惧一啲黑嘅环境啊咁样，咁咧就喺嗰个房里边啦，就我就模拟一个黑嘅环境啦，然后咧想象佢即系如果嗰啲驱鬼嚟捉我咁时候嗰个 feeling 啊咁样，然后我就会即系尝试克服佢，即系当佢哋唔系好恐怖啊咁样，就自己过自己嘅生活咁样咯。
1: 系呢、這个系驱逐你心里头对于黑同埋对于瞓觉嗰阵时嘅恐惧啦。但系你仲提过一个咩用枕头冚住你嗰个嘢系咩嚟噶？
2: 嗰个就系咧模拟嗰个幽闭环境咯，因为即系大部分嘅人啦，都会喺一啲俾嘢盖住啊，或者一啲咧细嘅位度啦，会有安全感，然后就咧咁样可以让我有即系安心感啦，就让我可以释放压力之余，仲可以克服到对于黑嘅恐惧咯。
1: 系，咁啊，真系要问一下 Step 啦。首先咧，我听到咧 Sabrina 所讲嘅咧，就系佢系好似有啲情绪上边嘅唔系好识控制自己当时嘅情况。但系咧 ，Alexis 所讲嘅咧就系、是，咦，其实我系惊噶，又好似唔系控制唔到情绪嘅问题咯，系另一样嘢咯。咁其实当时佢哋一家嚟揾你嘅时候，你系点样去揾出中间发生咗啲咩事嘅？
3: 我咧有一个特别嘅要求嘅，多数如果我嘅案主系小朋友嘅时候，我都会要求咧就系我要梅花间竹咁样去见嘅，一节系小朋友啦，一节系同埋家长一齐，因为我会相信就系每个小朋友嘅状况咧，其实最能够喺日常生活帮翻佢哋嘅咧，一定系家长，我需要家长帮手去调节。咁当然呢个系讲紧唔系话个问题本身系家庭嗰度啦。咁嘅时候喺 Nexus 佢哋嚟揾我嗰时候，我就听到啊有一啲情绪好明显喺啊啲手手脚脚嗰度其实系锁住咗或者好多能量嗰度，咁可能已经话咁俾我听，可能系有啲嬲怒或者系因为恐惧、因为不安而产生嘅嬲怒喺度。所以我系同佢玩嗰时候，其实咧除咗头先佢记得嘅画面之外，好多时间咧都用咗喺我就会当然系饰演一啲类似怪兽或者系我最记得咧，其实系唔知点解我系做咗一块炸猪扒，因为我曾经同佢讲咗句我系唔中意食炸猪扒嘅。
1: 系。
3: 然后咧，细个嘅佢咧，嗰时就剔咗呢件事，跟住咧就不断喺度将佢自己变成一块炸猪排，咁我咪会好惊佢咯。
1: 系，
3: 系啦，跟住佢就用呢个炸猪排嘅身份不断去吓我咯。系啦，咁佢用嗰、那个。喺呢个角色扮演，佢能够 take 一个大啲嘅一个能量嘅角色嘅时候，即系我惊佢啊嘛，因为咁其实佢喺嗰度咧吓我啊，整我啊，喺戏剧性咁有少少打下我啊。佢发泄紧好多佢锁住咗嘅嬲啦、不安啦，或者系就系嗰种佢想 take 翻成个 control 嘅嗰样嘢，佢有翻个自主权。另外就系其实 我嗰時都有聽聞過佢係好驚瞓覺嘅，或者瞓覺係好容易發噩夢嘅一位小朋友嚟嘅。咁所以都喺嗰度除咗幫佢去散翻啲能量出嚟啦，其實都係要建立翻佢啲安全感。當然啦，一個當時四五歲嘅小朋友，最大嘅安全感來源一定係父母。所以我都有同阿健同埋 Sabrina 去 work 就係佢哋可以用一啲點樣適合一個四五歲生命嘅方式去俾安全感佢。咁而我哋兩個一齊嗰陣時，除咗我身為治療師要去俾安全感佢之外，透過其他嘅工具啦，可能佢用 cushion 啦，或者係一啲比較真係我話少少適當嘅壓力啦。嗰、那個壓力係講緊可能，譬如我用我自己，我捲起嚟變咗個通道，佢可以穿過呢個通道，可以亦都係用翻我哋比較發展心理學嗰套咧，就係、是、當有啲少少嘅壓迫感嘅時候，其實係可以營造翻一個小朋友佢喺媽咪個肚裡面嘅嗰個感覺。本身應該 suppose 係最有安全感、最可以無憂無慮嘅一個狀態嚟，所以嗰時佢用 cushion 啊、枕頭啊，都做咗好多呢啲嘅，幫佢建立翻呢個安全感，令到佢知道就係、是、其實唔單止係呢個空間裏面，我好深信就係媽媽一定都想俾呢份安全感佢，咁慢慢係咯，啲能量就散咁啲，而佢亦都冇咁驚。咁但係當然啦，我都有同佢講就係唔好睇太多都市傳說。
1: 是啊，小朋友不要看到呢啲嘢。好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喺嗰個治療過程中都聽得出爹哋媽咪都要參與㗎嘛。咁其實阿健你係咪都有啲好深印象一齊要做嘅活動㗎？
4: 有啊有。最深印象係有一個活動啦，個動作係我哋要三個人一齊去做嘅。我哋有一個就要做瞓低，有一個做企身，有一個坐低嘅動作，各自都要做一個動作。咁但係啊 step 就會數一二三，咁我哋就一齊做呢個動作啦。咁當我哋做呢個動作點樣先為之贏嘅時間呢，就係、是、我哋三個都係做一個唔同嘅動作咁為之贏。咁但係啱啱開頭我哋做嗰陣時呢，就好多時都會做返同樣嘅動作，即係可能我同仔仔都係同樣企起身嘅。呢、這個動作睇落嚟好似好簡單，咁但係做落嚟嗰陣時原來都要去了解返，去感受到對方要做呢個動作嗰陣時啲眉頭眼額啊，見到佢哋嘅動作，我哋先可以配合到。咁因為呢個動作係唔可以一開頭就要有個溝通嘅，係直接係感受一二三之後，你就去做呢個動作啦。咁喺呢個動作嗰度，我哋會學到一啲狀態，就係好容易唔係喺言語之間就可以感受到對方，係可能喺一啲細節裏面已經可以感受到對方嘅一啲情緒嘅需要。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對於我哋屋企會好容易去理解到對方嘅狀態咁。
1: 係，但係嗱，聽到呢度呢，我又想返返去上一集呢，又同阿 Step 傾過一個問題，即係聽落好似遊戲緊㗎喎，你哋一路都係做緊。咁其實呢個情況下點解又會係遊戲呢？同呢個遊戲治療同戲劇治療之間，我點樣去分呢條界呢？聽落你用嘅手法都好多係玩緊㗎喎。
3: 是好多人玩緊嘅，咁但係我會譬如頭先阿健所形容嘅嗰、那個，我會話一個其實好經典嘅戲劇練習嚟嘅。透過唔單止觀察嘢，透過用曬全個人嘅嗰啲五感去感受返喺同我哋同一空間一齊做一樣嘢嗰個人嘅步伐啦、節奏啦、佢個需要係啲乜嘢。頭先話遊戲治療，我哋上集應該提過就係、是、啊，其實係比較係一個陪伴式，然後好多係好似旁白地提供一個安全嘅空間俾個小朋友繼續係喺遊戲裏面發掘自己，咁呢個係你會聽到喺戲劇嗰度其實互動係更加多嘅，而且其實中間咧係我喺可能嗰啲練習裏面咧會剔多啲一個比較導演嘅角色，去俾佢哋知道誒佢哋要留意啲乜嘢，或者頭先發生咗啲個咩嘅狀況。譬如阿健嗰陣個練習咧，我都幾有印象咧，就係因為其實阿健同 Sabrina 咧，我會話係非常之聰明同開明嘅父母嚟嘅。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好係我哋呢個城市帶落嚟嘅一種文化，就係、是、其實咧會唔覺意咧，第一會急趕咗，第二就係好容易係俾社會嘅嗰把尺同聲音咧，其實影響咗而唔自覺，所以好多嘢就係、是、啊好社會咁樣啊，我小朋友需要點樣長大啦，我小朋友需要做到啲咩先叫叻仔啦。 咁但係其實我哋睇返，其實佢都只不過係個四五歲嘅小朋友，根據返佢發展需要，其實佢而家呢個階段最需要建立嘅係一啲乜嘢呢？透過遊戲，透過爸爸媽媽知道啦，亦都觀察到佢嘅一啲身體嘅語言嘅時候呢，佢哋能夠更加清晰咁 fit 返個需要，而唔係跟社會嘅需要。
1: 嗯，
3: 一個小例子就係我記得阿健，因為就係一個聰明嘅爸爸，而嗰種聰明呢，佢亦都睇到佢個仔有呢份聰明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咧阿健就不自覺咧會有啲挑機嘅行為，好中意挑戰佢噶，
1: 係
3: 係啦，挑戰佢啦，即係令到佢係可能下一次更加叻，下一次更加叻，下一次做得更加好。嗰種挑機，我覺得係當然啦，我哋要進步有陣時係要用呢個挑戰或者一種 confrontation 嘅方法。咁但我都會喺度同佢哋講緊就係、是、啊呢、這個小朋友佢原本已經有一個唔夠安全感嘅問題，不斷挑戰係咪只係一個而家最適合佢嘅方向呢？挑戰之餘，咁嗰份陪伴呢，嗰份無論佢做得夠唔夠好，都被媽咪爹哋保護住嘅一種心態呢，喺咪度呢？咁、都要喺呢啲練習裏面，我哋就係揾返之前可能比較缺少嘅部分，咁、就可以 fit 返佢嘅需要，令到佢自己係一個小四五歲嘅人仔，佢身體又舒服啲，或者佢係可能佢未必可能可以咁樣講到俾你聽，佢唔夠安全感，但係身體會好實咁表現到啊，佢而家可以慢慢喺爹哋媽咪有意識嘅狀態下收到返呢份安全感同愛。
1: 嗯，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来的，真是是我们成日将个期望就摆在小朋友身上，但是他达不到期望的时候你怎么对他呢？那刻其实是对他成长很大影响。
3: 是啊，我觉得我想我做不少小朋友和家长，即是家庭的 case 的时候呢，我想我自己都给了一个很大的 reminder 自己，就是有时小朋友最需要的当然不会是物质啦，但是有时就是大朋友望到小朋友他们究竟给那份需要是大人自己的需要，定是小朋友的需要呢？咁每个小朋友我仍然是坚信一样嘢，就是佢可以慢慢透过可能好多成长的经历，佢學習变咗一个有担当的大人，但呢一刻佢仲系一个小朋友，而佢系应该系被保护嗰、那个，唔系要佢去保护爹哋妈咪嗰个。
1: 嗯，咁好啦，呢个治疗听落就非常有趣啦，应该好好玩啦。咁但系嗰、那个改善啊，快唔快出現咧？嚇，爹哋媽咪觀察到，
0: 我自己覺得就可能比較合適我哋屋企個模式啦。咁其實就大概上咗三堂左右，咁就約莫一個月時間啦。其實係公公婆婆主動，因為佢本身公公婆婆就好抗拒呢樣嘢嘅，覺得治療呢兩個字佢真係接受唔到。但係大概三堂左右之後啦，咁公公婆婆啦，即係主動同我哋講話，咦，佢冇再亂掉嘢咯，發脾氣嗰陣，亦都冇再用手仔打打打咁樣，同埋最重要係公公婆婆見到佢自己發脾氣，即係小朋友發脾氣，佢發脾氣嘅時候咧，就會行埋一耳邊，自己又深呼吸冷靜，
1: 嗯，
0: 係啦，咁所以公婆婆係好認可呢件事，咁所以話啊，咁你哋繼續去啦咁樣。咁我哋自己亦都睇到個小朋友轉變，就係佢發脾氣嘅時候，佢會識得自己去用阿 step 教佢嗰套方法去深呼吸。
1: 嗯，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哋去揾阿 step 嘅原因嘛。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啊，又幾適合我哋屋企喎咁樣咯。
1: 係，但係頭先所講到嘅嗰種，其實都似乎係對你哋兩位都有一個提醒，就係、是、你哋嘅相處模式，你哋點樣去處理自己對仔仔嘅期望，同埋即係嗰種會唔會都真係幫到你哋後來嘅相處㗎？
0: 會啊，因為其實Step 提供嘅戲劇治療入面啦，咁我哋會學到啊，其實原來唔係淨係 Anessa 需要轉變，其實我哋兩公婆都需要共同一齊去做一個轉變，點樣去滿足我哋三個人各自嘅需要呢？我都係最緊要係 tune 到，我有意識原來係一個家庭係需要大家步伐一致嘅。而我喺呢個療程入面就係學到呢樣嘢囉，即係唔能夠啊，因為我可能本身比較急，或者父母係比較急嘅，咁但係小朋友當然有佢自己步伐啦，咁樣點樣去调教或者是理解大家的步伐呢，咁我觉得在这个疗程里面是可以做得到咯。
1: 嗯，咁但是头先阿 Step 讲到阿健好喜欢挑机的这件事，咁但是有时即是这些父子之间的情趣来的，咁没有理由下下都不挑的嘛，是不是？你怎样拿到个平衡啊？
4: 是阿 Step 有教的，即是你有时你想去做一些事的时候，你可能做的动作或者你想的方法，你可以将它切散它，切一半啦， 切三分一啊，做一件事可能讲嘢啊，或者你做一啲动作啊，你要有个步骤，有个程序，唔系一开始就去到最极致。你玩嗰个 game 嗰阵时系净系自己谂完之后，你期望或者你想同佢玩嗰阵时嗰个状态系，可能你要跑嘅，咁可能跑十米，咁佢跑完十米之后，你又期望佢跑二十米、三十米，不断咁样提升落去。咁其实我角度觉得好似冇问题，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可能会觉得喂，其实好辛苦嘅，唔系咁适合我嘅。其实你可以喺呢个状态嗰阵时，可能系学懂咗系，原来可以将啲嘢切散，唔使咁一次过做晒嘅咁样。心急啊，可能系啊。
1: 咁Nexus， 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之后，你觉得啊，爹哋妈咪对你有咩唔同咗啊？仲有冇咁嘅印象啊？
2: 嗯，我觉得好似话。本来嗰啲黑板印象啊，即系父母啊嗰啲都系会有啲严厉喺度噶嘛，会有少少。但系即系好似话玩咗支之后啦，我就 feel 到好似话冇咩黑板印象咯，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我觉得几开明吓，然后咧我会觉得佢哋唔系好严厉咯，佢哋会。即系放下自己个父母嘅身份嚟同个细路玩咯。
1: 嗯，而家仲有冇一齐玩嘅？
2: 有啊，
1: 玩啲唔系阿 Step 教嘅嘢啦，已经。
2: 有时候同爸爸打下机啊咁样，然后都会玩折嘅。其实
1: ，OK， 咁啊 ，Step， 你去到咩位置咧？咩阶段咧？觉得啊，呢一家人可以毕业啦，唔使再翻嚟揾你啊？
3: 咁首先就一定系睇下案主，即系佢哋一家人，佢哋觉得当初嚟揾我嘅呢个目标有冇达成啦。咁如果达成咗，咁我哋都会有沟通，就系、是、啊有冇其他目标你哋会想探索或者系想去改善嘅。咁如果冇嘅时候，咁我哋就系慢慢可能用多一两节嘅时间去将之前大家探索或者系发展咗嘅嘢去 consolidate 翻啦。咁亦都好好咁着做咗一个知道啊呢、這个旅程暂时告一段落嘅准备。咁就可以其实毕业噶啦，当然啦，有啲朋友仔其实我哋如果去将治疗比喻成中医嘅话，啊，继续调理，咁可以继续调理落去，再次去调整大家之后嗰个阶段有啲咩期望，有啲咩需要，或者系可能有啲新嘅，或者喺生命中就系知道将会发生但系未发生嘅嘢，如果想带入嚟治疗房间开始准备嘅话，咁都可以嘅。
1: 嗯，好啦，咁希望短短两集嘅介绍都俾大家可以了解到戏剧治疗系点样一回事啦。真系今集俾到一个好好嘅提醒俾我哋啊，就系、是、都唔净止系对小朋友嘅期望，我哋对身边人嘅期望有时都可能系倾向系比较高，用自己嗰一套就摆落去。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戏剧治疗之余咧，亦都审视一下自己对人嘅态度啦。
5: 唔该晒咁多位，艺术治疗嘅方式众多，未来我哋会同大家继续探讨当中不同嘅治疗方式。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艺文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个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是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据了解包括一名隶属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的警员。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和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都是中国籍，年龄介乎十多岁至到五十几岁，全部人轻伤送院。报道引述警方初步调查指，涉事私家车来自租车公司，不排除驶入平交道之后曾经停在路轨范围，警方已经向私家车司机了解事发经过。据了解，事件中的香港警员事后协助日本警方的交通意外调查，未有被捕，亦都没有被扣留证件。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八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7: Academia de Lenguajes，
8: Mandy 快啲过嚟睇啊，射罚球啊！
7: El Dino Nude 咁远应该唔入啦，
8: 哇入咗啊 ！Goal！
7: 咦 ，Golasso 呢球靓到咧，
8: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7: 呢场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9: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8: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0: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嘅文化交流。
14: 大马人，香港事。
13: Malay in the Bay。
15: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7: 继续翻嚟艺文谷，立即带大家去到大馆，深入佢哋嘅最新展览，满足对打卡有欲望嘅听众啊！
18: 艺文天地，
17: 今晚艺文天地咧呢一位嘉宾不足一年咧又再上嚟啦，因为咧今次佢继续以策展人嘅身份出现啊，欢迎电影导演陈永新 Sunny。
19: Hello，Hello， 大家好
17: ，Sunny， 今次咧再上嚟咧，因为大馆嘅夏季展览《拍住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又系你做策展人啊！
19: 是啊，好开心啊，又喺度同大家见面，又有得玩啊。
17: 系，咁啊，如果听众心水清啦，我上年八月咧先策动过大馆嘅夏季展览《光影边缘：香港电影的卧底世界》啫，咁快又策动第二个嘅。
19: 是啊，因为其实大馆咧就好好，佢每年都会喺夏日咧会有一个香港文化嘅展览。咁啊，第一年其实就霓虹光馆，咁就之后有一年就系黄沾先生同埋顾嘉辉先生嘅歌。咁啊，上年咧就揾咗我哋做电影嘅主题，咁就拣咗卧底电影，好开心。今年我哋继续合作，咁去揾翻我哋。咁所以其实嚟到夏日咯，咁啊又嚟啦。所以又其实话快唔快，话慢唔慢啦，咁啊又嚟一次啦。咁啊大家都玩得好开心。
17: 系，今次咧要决定呢一个题目咧，拍住上拍档电影，其实会唔会好伤脑筋先谂到出嚟咧？
19: 其实决定嗰一刻唔伤脑筋，但系之后嘅 storytelling 或者我哋制作嘅时候就比较伤脑筋。咁啊，今次个题目点嚟咧？上次就卧底啦，因为大馆其实系一个差馆嚟噶嘛，我哋嗰个地方。咁啊，以前系一个差馆，咁所以咧上年搞卧底电影就非常合适啦。咁今年咧佢哋再揾我哋 encore 嘅时候咧，我就谂除咗好似上年咁揾一个电影类型去剖析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新意咧？咁其中一样我就谂，不如反向谂啦。上年就系影迷或者我哋身为电影人自己玩得好开心嘅一个剖析。今年不如谂下大家嚟睇完之后可以得到啲咩力量去走。咁我就觉得啊，不如俾翻一啲合拍精神，香港人去感受翻，就系希望大家睇完个展览之后可以有翻一种香港人。其实我哋一路成功都系因为我哋能够互撑啦、互信啦、互相支持呢份精神。所以我就拣咗八个系列、八个电影系列嘅拍档电影去同大家。重新游走一次香港呢个电影嘅历史咁样，
17: 考下你先，系《必霸套》仲记唔记得？
19: 哇，犀利啦！咁就有《黑玫瑰》系列啦，跟住有《最佳拍档》系列啦，有《中横四海》啦，有《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跟住有《特警新人类》系列，跟住有《宝贝计划》，有《盲探》，有《临时劫案》嘅。
17: 嗯，咁啊，拍档电影其实点样定义啊？
19: 哦，就犀利啦，因为呢个真系唔系一个类型嚟噶嘛，所以我哋咧其实都拣咗好耐同团队，我又订咗啲出嚟，团队又会回馈翻一啲，我哋互相出嚟出去先决定到呢八个系列嘅。我哋个方向就系、是，我希望呢批电影咧，全部都系一 pair pair 嘅一个团队，佢哋来自一个友情而结合，跟住慢慢一齐合作去解决困难，而从中希望有一啲嘅幽默感，亦都有一啲嘅动作，希望可以喺从中展现到表现到一种解决困难嘅精神。另外，当然佢哋都系商业片啦，希望即系可以拣一啲大家认受性比较高，入嚟就已经勾起一啲回忆噶啦。咁另外咧，再难啲咧就系我度咗一个比较高嘅要求，团队都话：，喂，唔好搞到咁复杂啊，好难搞喎呢样嘢。 是啲咩呢，就是我希望呢几套电影呢全部都是那个年代的时装片。
20: 嗯。
19: 即是说那个年代刻画返那个年代。例如60年代的黑玫瑰是一个时装片，就讲返60年代。80年代的最佳拍档就讲返80年代。2000年的特警新人类就讲返2000年。最近的2024年的临时劫案都是讲返而家当下。咁先至我可以做到一样嘢，就是我借呢啲电影讲緊呢60年嚟嘅香港人，佢唔同嘅时候佢哋嘅道德观啦，或者甚至佢哋个价值观系，哦，我哋咩唔同年代会相信啲乜嘢嘅团队会结合成为一个英雄，或者我哋相信啲咩人代表我哋香港人去執行一啲任务。咁变咗从中就可以睇到我哋香港人不停嘅演变。咁呢个 storytelling 我就觉得会几有趣，同埋从中呢个分析亦都会多咗一重意义囉。
20: 嗯，电影类型方面呢会唔会都有一啲考量㗎？
19: 都有啊，因為我哋都要平衡美術上啊嘛。咁如果佢哋太文靜嘅話，我哋喺美術上就比較難做一啲特別嘅場口，或者我哋互動上比較難玩一啲。咁我哋亦都要平衡咗，大家入嚟都有一定嘅趣味。咁所以係揀得好辛苦嘅。譬如我哋從中有添同事不停咁講，喂，你揀呢套啦，呢套一定宣傳上好好用啊，就係《九龍城寨之圍城》。咁大家都好中意啦呢套。咁但係我都好中意，因為入邊四子亦都咪一個團隊咯。但係我經歷咗幾次，我都忍。同哎呀，唔想擺佢落去，因為佢哋好好，但係佢唔係我想講嘅嗰個當下嘅電影，因為佢哋係2020幾年去拍80年代，咁就多咗一種想像。我想有啲當下嘅感覺，所以嗰個要求都非常之高，團隊都出嚟追到到最後 lock 咗呢八個系列，咁呢八套都係好玩，而同一時間亦都講到呢個人民精神嘅電影，
20: 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即刻進入呢一個拍住上光影裏並肩馳骋的我們嘅展場。今晚好開心啊，因為邀請到咧新年陳永生同我哋做呢一個導賞員啊！我哋不如由頭到尾帶大家去速遊一次，好嗎？
19: 好啊，嗱，咁大家幻想下嚟到大馆呢个世界啦。我哋今年嘅旅程咧，同上年系好唔同嘅，连个方向都唔同，连个行嘅轨迹都唔同。大家排队嘅时候咧，你就幻想下啦。我哋排队嘅过程之中，因为大馆有一个好靓嘅通天嘅窗啊，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喺嗰个位咧，你未入场咧，已经可以睇到一啲展览嘅部分啦。就系我哋已经悬挂咗八个好靓嘅电影海报，就系呢八个电影系列嘅海报。有一啲比较旧嘅电影咧，其实佢哋个档案比较难揾嘅电影海报嘅。所以我哋都排除咗好多困難先至解決到，咁其實都非常之靚嗰個位度。咁一入去咧，第一個 area 咧，其實就我哋呈現咗八對拍檔嘅一個準備室，好似一個整裝待發嘅 area。咁喺呢個地方咧，你就會見到我哋陳設咗八套電影嘅一啲好重要嘅 icon 嘅道具啦。同一時間亦都喺入邊有好多文字嘅解説，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八套電影來自八個唔同年代，講緊香港人不停演變嘅一啲價值觀。咁呢個環節我自己非常重視，亦都非常喜歡。好啦，咁整裝待發之後，梗係開始歷險啦。所以根據個故事軌跡咧，我哋就遊走咗八套電影。一嚟第一個咧就係中橫四海嘅場景，咁我哋就重現咗阿發哥同埋阿 Leslie 喺入去偷畫嘅嗰個古堡，但係唔係咁簡單嘅，唔係就咁一個古堡咁簡單，而係我將佢成個場景上下倒轉，一入到去咧就係嗰個城堡嘅天花板。咁你見到張畫啊，所有嘅燈啊，全部嘢倒置嘅，象徵住咧，其實我哋呢啲拍檔電影通常一開始嘅時候就會話，呢個任務有幾難啫？點知一開始就係翻天覆地嘅變化，所以我哋入到去咧就翻天覆地嘅。當然同一時間喺呢個玩樂上都好好玩啦，因為嗰個上下顛倒嘅打卡位，你見到你上網睇下好多 artist 嚟咗打卡咧，佢哋都發揮咗好多創意啊，好好玩嘅嗰個位嚇。你一隻手撳住張凳就影翻張相倒轉嘅話咧，你又好似一個好犀利、臂力好好嘅人可以喺度打關鬥咁。咁之後再往前行咧就係、是。故事嘅軌跡就係通常呢啲 partner 電影都係一種同室操歌啦，就係、是、兩個人要結合埋一齊，但係從中一定係經過一啲不和嘅。咁我哋咧就揀咗兩套電影去致敬，就係、是、最佳拍檔大顯神通同埋呢個特警新人類二。我就揀咗呢兩套戲入面好出色嘅兩個機械人。嚟致敬，就係入面嘅黑霸王啦，同埋入面嗰個 RS2 啦。於是呢兩個機械人呢，其實就係好似一方面有好似激拳，有好似對決咁，就好似有一種同室操歌嘅感覺，亦都致敬返呢兩套其實喺香港電影特技未係非常成熟嘅情況之下，已經挑戰機械人類型嘅電影，非常之精彩。咁之後一路往前走呢，就係呢啲拍檔電影都要牽涉信任，所以我哋又致敬咗最佳拍檔女王密令入面嘅一個測方機嘅場面。咁呢個測方機非常好玩嘅，大家可以入嚟試下。 非常准确嘅，唔信你入嚟试下就知啦。咁于是咧测完方之后咧，气鬼中通常啊，我哋面对住不和或者问题，其实到最后都系自己一啲往事嘅情意结嚟嘅，所以我哋就走进咗黑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嘅世界。咁入边我哋又系呈现咗呢个黑玫瑰入边嘅好多好精彩嘅场景啦，大家入边又可以打卡啦，有好多好有趣嘅道具，譬如有只门一打开，哎呀撞落缝墙度。如果大家记得当日梁家辉嗰几场戏，咁其实我哋都重现翻好多好有趣嘅机关俾大家打卡。咁跟住落到个场馆嘅楼下咧，就系、是、哇好精彩啦！就系、是、去到盲探嘅世界，盲探就系一个互相需要好大嘅一个团队嚟嘅，即系一个盲嘅，但系同一时间就查案好叻，另一个查案唔系好叻，但系佢行动力好高，于是两个人互相依靠嘅程度非常之高。咁从中我亦都想讲呢个电影拍档，于是我哋就访问咗几 pair 好重要嘅香港电影嘅中流砥柱，譬如有古生同 Sammy 嘅对谈啦，有郭富城先生同埋文念中先生嘅对谈啦，跟住另外有任贤齐先生啦、林家栋先生啦，同埋呢个麦启光导演嘅对谈啦。咁啊，呢三 pair 嘅对谈咧，亦都从中讲翻一啲鲜为人知嘅一啲幕后嘅合作，唔同电影嘅合作。另外重中之重啦，我哋就请到哇我偶像许冠杰先生为我哋讲下当年拍最佳拍档嘅一啲感受啦，同埋为我哋喺场馆入边自弹自唱咗一次最佳拍档。哇，呢个不得了，好感动。咁啊，跟住之后咧就开始故事嘅高潮咯。咁当然就系一个大动作嘅场面啦，所以我哋就重现咗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入面嗰个直升机嘅场面，成架直升机撞咗入大馆，咁就喺入面大家可以打卡啦，亦都有电单车俾大家打卡啦，一个好犀利好壮观嘅场面，呢、這个重现咗搞咗好耐嘅，但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好值得打卡。咁跟住之后呢就係、是、去到临时劫案嘅世界啦，就係、是、大家经历咗大动作之后，就好似临时劫案呢套电影咁，到最后无论几大困难，到最后变成咗一种兄弟情啦，互相合拍搵到一个最好嘅伙伴啦。咁所以喺呢个伙伴嘅团队入面呢，我哋就借呢个机会去致敬香港嘅动作电影。咁入面呢我哋有一个影片呢去介绍香港嘅飞车啦、吊威亚啦等等嘅特技点样做啦。另一方面有一个展柜嘅。咁展柜有两个部分啦。第一呢就係重现咗一啲我哋拍动作电影入面常日会见嘅一啲技术。咁普罗大众可能未必接触到嘅。譬如同样嘅斧头我哋有三把喺度嘅。咁边把係真嘅呢，其实有一把係真嘅。有一把係软胶俾你打近身战嘅时候用。有一把呢就係硬嘅塑胶俾你摆 pose 嘅时候用。咁好多唔同嘅道具啊，刀啊、剑啊、铲啊、士巴拿啊，其实好多全部都系有真真假假俾大家拍戏用，咁大家可以喺入边感受一下。另一方面都有好多好重要嘅动作电影嘅真迹嘅道具，譬如有1998年嘅《风云》电影入边，郑伊健真正用过嘅嗰把雪饮狂刀，亦都有展出，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去到最尾宝贝计划嘅环节咧，其实就系展望未来啦。咁宝贝计划嘅世界入边就系 B B 就我哋嘅未来啦。咁但系喺我哋香港电影入边，咩系我哋嘅 BB 咧？就系新一代嘅动作演员。咁所以入边咧，我哋好努力搜罗咗好多珍贵嘅片段，全部系一啲幕后嘅片段，致敬十几二十位新一代嘅香港动作演员。咁希望可以透过佢哋嘅血汗嘅经历啦，亦都透过我哋成个展览啦，大家睇完之后咧，可以感受翻香港电影同埋香港人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嘅嗰份精神，大家一齐拍住想迎接更好嘅未来。
0: 哇，好犀利啊！一口气讲晒成个场景啊，好厉害，好厉害。咁啊，继续咧都系好熟悉嘅一位策展人，咁我而家俾佢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深入展场问佢其他更加刁钻嘅问题。
21: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邀请到策展人陈永新 Sunny 上嚟嘅，咁我同我哋介绍最新展览《拍住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咁啊，要策动呢个展览咧，有好多人同你一齐拍住上先至可以成事啊！咁啊，头先咧，哇 ，Sunny 好精彩，一口气咧同我哋讲咗成个展场有九幕嘅展场里边嘅一啲好重点要大家留意嘅地方。咁我会想问佢啦，其实喺重现剛才講的一些電影場景的時候，除了說那個場景很 iconic 的、很重點之外，還有沒有什麼考量我先揀它的呢？
19: 我哋从中都系除咗美学上啦，或者互动上好玩之外咧，我哋都好配合 storytelling 嘅。咁所以我哋同个团队开好多次会，譬如因为我好坚持要讲故仔，而唔系纯粹话靓啊入嚟玩啊咁。咁团队就会 feedback， 喂，你讲到故仔，但系呢个场景用咩角度呈现先好玩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咧就变咗有一个方向咧，就系同上年一样噶啦，就系我哋唔系追求百分百 追求完美地重現翻嗰個場景，因為我哋唔係純粹話哇靚打張卡走，而係我希望喺入面可以扭轉一啲嘢，再加一啲創意落去，令到大家可以感受到嗰份精神，或者完整到我想講故事嗰個流程。譬如我哋嗰個頭先講啦，嗰個中橫四海嗰個古堡，我哋係會專登上下倒轉佢啦，咁樣咁變咗入面有好多新嘅玩法，去令到佢入面可以做得到。咁另外譬如頭先所講嘅盲探啊，或者臨時劫案。我哋又不是刻意去呈现他的场景，而是拿了他的精神去重现了另一个合作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会是更加难能可贵的东西，而不是揀八套戏跟着找八个场景很漂亮做完打完卡走。我希望未来我们做的展览都是有故事讲的，有一份精神带出来的。
20: 非常之好。我作为一个观众进去的时候，其实有一种迷茫，就是哪些掂得哪些不掂得的。
19: 哦，我们大部分都掂得的。是啦，其实
20: 我就见你
19: 好
20: 黐啲。
19: 是啦，我怀疑你觉得唔掂得嗰啲惊嗰啲咧，其实因为佢做得太靓，你唔敢掂啫。其实我哋所有嘢只要唔系封住咧，就
20: 系
19: 希望大家可以掂。
20: 哦，
19: 系啊，因为我哋全部都系低温，因为大馆都系一个很好好嘅一个展览主办方。我哋其实系开好多次会，一路做嘅时候，沿途一定行好多次，就系、是、我哋要做到每一样我哋唔系封住嘅，就系为咗俾大家掂噶啦。所以，譬如我哋安全程度做得好好嘅，譬如啦，我哋个直升机大家会掂得，而从中咧。我哋都做咗，因为要有嗰个效果嘛。我哋会做埋一啲烂嘅玻璃，等大家去感受到，哇！战争嘅场面啊，
20: 有子弹窿，
19: 系啦，有子弹窿。但系咧，我哋玻璃嗰啲尖角咧，我哋全部都封翻晒胶嘅，即系话小朋友摸落去都唔会吉手。
20: 嗯，
19: 我哋喺嗰方面嘅象征度同埋嗰个安全程度中间互相嗰个平衡咧，我哋用咗好多精神时间去做，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好开心咯。
20: 哇，可以掂得又唔同、啊，
19: 全部掂得噶，好开心，
20: 非常之好、啊。咁啊，旧年咧策动咗另一个展览啦。光影边缘香港电影的卧底世界，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今次再策动在大馆里面策动展览，是不是得心应手很多呢？
19: 默契上是我们同团队的默契，即是一来就已经知道有些什么方向会事半功倍，有些什么我们可以避了不要这样做，有些什么在展览上 storytelling 上会容易一点做，有些什么比较难。但另一方面呢，因为有了上年的经验，我们很想试新东西，有冇辦法令到大家？因為我覺得大家都係一個要求高嘅觀眾，呢個時候唔好俾翻一模一樣嘢嘅嘢大家睇，即係我揀個第二個類型重新做一次，又係咁樣講，唔好玩啦。咁所以今次難嘅地方係創作上多啲，因為香港技術團隊其實都非常之成熟同埋非常之專業。我哋度好曬所有嘢之後咧。真正落手製作到展出其實兩個月左右到，
20: 哇，
19: 係啦，好快手快到，係啦，即係同拍電影一樣，落手嗰下嗰十零二十日三十日係做就做㗎啦，好快。但係反而係前面度嘅時候呢，團隊同我之間構思搞咗好耐，搞咗幾個月去度，因為從中我又想堅持要講到故仔啦，另一方面喺安全嘅考量啦，展現上嘅考量啦，雖然有上年嘅經驗，但係所以有上年嘅經驗引致我哋今年要求更加高。譬如我哋度完都已經幾好㗎啦，但係大家就會覺得咁咪同上年差唔多。有冇得呢個場呢、這個地方唔好擺呢樣嘢，因為上年呢個地方已經係擺類似嘅，有冇辦法可以再好玩啲，再唔同啲？咁所以今年構思上翻來覆去，其實係做得最多時間。咁但係我到而家都非常之滿意而家嗰個呈現出嚟嘅效果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嚟玩得好開心。
20: 我相信你都非常之滿意。咁但係滿意之餘，淨係得一個機會俾你推介其中一個展品俾我哋嘅聽眾嘅話，你會揀邊一個咧？
19: 哇，幾個位我都好中意。
20: 只可以揀一個。
19: 好啦，揀一個咁就講大家都打卡嘅直升機啦。
20: 嗯。
19: 因為直升機呢，大家要留意返，就係我哋今年嗰個場館同上年一樣啦。其實上年如果大家有嚟呢，其實我哋已經擺咗兩架車，有個撞車嘅場面，砰撞入嚟大館咁。咁大館有幾個要求我哋要達到嘅。第一就係大館係一個古蹟啦，所以佢唔可以鑽窿，唔可以黐牆，唔可以燒焊。另一方面呢，佢本身都係一個警察嘅差館嚟㗎嘛。咁所以呢，其實佢個門口呢同我哋正常人嘅屋嘅門口差唔多，佢就咁打開一隻門行入嚟。咁於是呢，佢唔係一個展覽場地嘅情況之下呢，我哋所有大型嘅展品，譬如上年嘅車呢，我哋都係喺外面嘅場地整好曬之後呢，我哋要拆翻散好多件，逐件運入嚟大館再砌翻。而另一方面呢，我哋要起四隻腳去吊起佢，去借力。今年呢 同樣的做法，但是要求更加高，因為今年是一個更大的直升機。我問團隊，上年的車我們鋸了六件，今年直升機鋸了多少件入來，他說數不到了，這些拍攝已經多到入不了，因為我們是無縫的，你見到那件事是那直升機那個螺旋槳是很長的入來的，它不是分開幾撅的，所以那隻整條運入來，我都數不到究竟有多少件運入來的直升機的配件運入來才砌得回你的直升機。另外呢，因為剛才所說的不可以轉場，不可以黐場，所以呢我哋上年用四隻腳吊起架車，但係嗰架車因為都係喺坐地可以借力。咁今年呢我哋成架直升機要吊起，所以我哋今次直頭係做咗六隻鋼腳喺坐地喺個石屎地度吊起成架直升機，又要顧及到個安全。咁從中呢亦都想大家打卡打得方便呢，所以我哋俾條梯佢，大家可以借力係吊住喺度。但係條梯個個都踩上去，咪成架直升機搖嚟搖去囉，咁點算啦。於是我哋又要好重咁樣做返一個坐地嘅梯。嗰個梯其實同個直升機係完全分開嘅。影相嘅時候就覺得好似爬上直升機。
20: 可以掂得㗎，原來嗰條梯有。
19: 條梯就得。阿伍允龍喺上面爬上第三級跳落嚟啊，好勁！呢個係非常之穩陣嘅。咁於是大家又可以打到卡，安全情況我哋又完全可以考量到。所以喺技術上今次係非常之難，但係同一時間我哋亦都克服到。咁啊，好開心！我哋嘅團隊非常犀利，可以做到呢件事。
20: 非常之好啊！咁我咧有好多嘢原來未做啊，喺呢個展場。
19: 快
20: 入去玩多次。係啊，一定要入去再玩多次。咁啊，由呢一個電影引申出嚟一個展覽，咁啊，可能好多朋友都會同我一樣，都會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啊，而家電影業面對緊不同類型嘅挑戰，電影人或者電影從業員去參與呢一類型嘅文化嘅展覽，其實算唔算係另外一種出路呢？
19: 我又覺得唔係特別叫做出路，反而係一個可以兼顧更加多嘅創作可能性，或者俾大家發揮更加多。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多心嘅人啦，你見我除咗做電影之外，其實
20: 最近見你做演員啦，
19: 玩一下啦嗰啲。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我自己就係會好多範疇我都會涉獵，因為我覺得創作你個腦都係唔安分㗎啦。咁有時喺電影度呈現唔到嘅嘢，可以喺其他度玩。譬如我搞一個展覽，我嗰份構思喺電影度好難用。呢度又可以用到，咁我覺得用呢個方法去令大家發揮更加多，用唔同嘅方法去發揮都係更加好。而另一方面話，借住呢種電影嘅展覽，可以令大家回憶起入戲院嘅感受，跟住再翻去電影世界，都係一件好事。所以我自己又覺得唔同範疇嘅創作都值得去涉獵，喺從中去發展。咁當然大家電影嘅團隊多啲機會去發揮，亦都係一件好事啦。
20: 我作為一個鍾意去參觀展覽嘅朋友，好開心見到呢一種類型嘅crossover， 大家可以涉猎到不同的东西。除了说今次的展览最希望大家因着这个展览而走进去戏院重温这些电影也好，或者其他的香港电影都好之外，有没有说你和团队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观众在里面得到什么呢？
19: 我最希望團隊我哋嘅心意就係傳達到出嚟嘅咧，就係希望大家經歷完呢個展覽之後，可以重拾到一啲力量。因為我哋今次致敬嘅全部都係一啲拍檔電影，我哋成個故事嘅 storytelling 嘅過程入面都冇離開過拍檔呢樣嘢，點樣合作去解決困難，點樣克服一個信任，甚至從中我哋啲訪問都係講 partner 啦。我哋啲訪問譬如有許冠傑先生為我哋唱咗點題嘅最佳拍檔啦。其實所有嘢都係希望可以大家睇完成個展覽之後可以重拾到，就係、是、我哋香港一路以嚟成功都係曾經都係靠一啲互相支持啦、互撐啦、互相信任嘅力量先至可以克服到咁多困難。我哋未來都可以靠住互撐、互相支持、互信去迎接更好嘅未來咯。
20: 非常之好啊！再一次多謝今晚嘅嘉賓，有電影導演兼呢一個展覽拍住上光影裏並肩馳骋的我們嘅策展人陳詠新 Sunny。今晚為大家介紹嘅展覽咧，由即日起至到10月4日，展出嘅地點係大館嘅複式展室，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更加多的力量和继续支持香港电影。 Thank you Sunny，
19: 多謝。
20: Thank you，
19: 拜拜
20: 拜拜。
1: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外长王毅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会面。王毅表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体现了印尼对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中方愿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进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包容方向发展，尤其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携手维护全球南方正当权益。中方引述艾尔朗加表示，印尼赞赏中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力，认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助力全球南方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同捍卫多边主义。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纽约举行。筹备决赛典礼的团队预告会邀请顶级演艺阵容，带来一场融合足球、文化与娱乐的盛大演出。团队负责人巴利奇表示，虽然项目细节处于保密阶段，但可以透露的是，决赛典礼的主题将会呈现体育精神和团结的价值，希望用情感打动观众。巴利奇说，设计理念除了围绕决赛三方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亦都有具普遍意义的元素，展现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3: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贾明、阿欧、小白、Vicky、An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10: Mandy， 快啲过嚟睇啊，射罚球啊
11: ！El Dino Liude， 咁远应该唔入啦。
12: 哇，入咗啊 ！Goal！
11: Golasso， 呢球靓到咧。
10: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11: 呢场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13: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14: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5: 在这个星期呢，书展已经开锣了，这里呢就有歌曲展，第一个摊位是属于民歌。以前的流行歌曲呢，到现在看回呢，你叫它做民歌都可以。这首歌呢当年都兴过的，罗大佑作品来的。

咁话手指咧罗大佑咧嘅年纪咧只系大个罗少少嘅啫，所以我哋嗰个年代咧系受到好多嘅校园民歌影响嘅。呢首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咧，亦都有相同嘅感觉。不过唱歌嘅朋友咧就系梦之旅嘅演唱组合。梦之旅里边咧有三个成员嘅，其中一个女子相当中意嘅女歌手，佢间中自己都有出佢嘅唱片，佢叫做常安。一首歌咧，歌名叫做《百里香》，系一首反战歌曲。

唱歌的朋友呢叫做常安，这首歌曲呢你相当熟悉的调子。Paul Simon 和 Art Funkel 曾经有一首歌曲 Spark Roof Fair 都是这首歌曲的原作，然后呢填上了粤语歌词的时候，国语歌词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呢它完全个感觉是完全不同晒的。有些人说它是反战歌曲，但是你可以当它是一首情歌看待。

佢嘅歌稿咧，我曾经喺节目里边都播过啦。佢嘅名咧叫做任素汐啦。当喺春晚嘅时候咧，见到佢有演出咧，都知道咧佢系几行下嘅。啱啱我哋听过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我要你》，系属于十年前一部电影里边嘅主题歌曲嚟嘅。当年呢首歌曲咧已经开始受注意啊。而近期咧有一首歌曲，我亦都喺节目里边播过嘅，就系佢所唱嘅，为一套电视剧。呢个电视剧几好噶。佢演出裏面嘅其中一個角色，因為佢係中央戲劇學院畢業㗎嘛，佢演出一個檢察官嘅角色，專門查案，查到一啲要需要幫手人呢，佢就去幫咁樣。嗰、那個電視劇呢叫《無盡的盡頭》，我已經睇過，大部分都睇過，裏面有一首主題歌曲好 hit。佢用簡單嘅歌詞，純粹嘅感情，冇太多嘅修飾同埋純朴嘅感覺呢去演繹呢首歌曲。這個呢就係任素汐嘅特色嚟㗎。

0: 任素汐所唱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亲爱的你》，来自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电视剧只是去年的事，都算是一首新歌来的。新歌在这个节目呢就不多的，不过呢就最问尾呢都算是任素汐或者其他香港某些歌手的新歌我才有播的。讲到旧歌呢，当然有些情感，今晚就打孖一起来了。前面的两首歌呢就是有常安唱的，跟着两首歌呢就是任素汐唱的。而家跟住出现嘅两首歌曲咧，都系同一个创作人嘅作品。佢系叶佳修，佢写过好多歌俾唔同嘅歌手唱，包括潘安邦。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

聽到呢首歌曲咧，就係潘安邦所唱嘅咧，就係葉佳修嘅作品啦，曲同埋詞咧都係佢寫嘅。潘安邦唱嘅呢首歌曲，歌名叫做《爸爸的草鞋》，香港亦都有張明敏啊等等好多唔同嘅歌手咧唱過佢嘅歌曲啦。佢嘅歌曲的確係相當好，佢嘅作品超過1000隻，不過1000隻裏面咧，有朋友話呢隻最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智欣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个礼拜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料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大约六至八个礼拜。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及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征，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据了解包括一名隶属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的警员。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的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与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都是中国籍，年龄介乎十多岁至五十多岁，全部人轻伤送院。报道引述警方初步调查指，涉事私家车来自租车公司，不排除驶入平交道之后曾经停在路轨范围，警方已经向私家车司机了解事发经过。据了解，事件中的香港警员事后协助日本警方的交通意外调查，未有被捕，亦都没有被扣留证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宣布，伊朗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指责美国违反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就说，美国曲解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伊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企图获利。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较早时，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宣布袭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目标，以回应美军早一日的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证实，境内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伊朗袭击，有人受伤。防空部队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科威特外交部谴责袭击侵犯主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好多谢在做这个节目的同时呢，也有朋友呢经常呢提醒阿郎呢，就说诶，有首咁嘅歌喎，咦，歌都啱喎，咦，呢隻歌又係好歌嚟㗎喎，真係有朋友睇嘅。所以今日呢我播出嘅三首歌曲呢，有三首歌啊，全部都係朋友咦係喎要播啊。呢隻係未係住，因為呢啲排呢成日落雨，一間呢又話驟雨，又話有雷暴喎，所以呢喺雨夜裏面呢我就揀返首同鋼琴有關係嘅歌先。

有啲人提及到咧，某啲嘅流行歌曲都系陪住佢度过年青嘅时期。我哋嘅年青时期都系听呢两个歌，志美同学嘅《雨夜钢琴》嗱，真系落雨啦。呢首歌曲亦都系属于八十年代嘅歌曲。忆年唱咗之后咧，呢三个男子梗系要唱翻啦，还是都系佢哋嘅作品啦。黄良星嘅曲《Blue Jeans》呢首。下雨

New Jeans 嘅一首歌，歌名叫做《下雨天》。本来咧，佢嘅另外两首歌曲都系好歌嚟嘅，《人生走富》啊，或者《岂有此理》啊等等啊，都系啱播嘅。不过更啱播咧就系落雨天嘅时候舒服少少啦。播《人生走富》嘅时候咧，觉得佢哋系借酒啊发泄啦；播《岂有此理》嘅时候啊，觉得佢哋系闹人发泄啦。但系呢啲都好噶，好过啲我哋叫毒舌。呢只歌咧出晒名咧叫毒舌啦，点解咧？说话讲得相当狠，狠嘅人咧就系呢位朋友李慧敏。

感情事呢，有啲人话有理说不清嘅。所以呢，以前呢讲法呢就话相打唔好手，即係打交嘅时候呢大家都唔会留手㗎啦。相嗌就唔好口。冇办法啦，一嗌起嚟嘅用咩字眼呢真係唔知啦。嗰啲好毒好毒嘅字眼呢更加会伤害对方。本来一段亲密嘅关系搞成咁，大家都唔想。话就输在前面啦，但系仍有人继续犯呢啲亲密关系之后嘅错误。

唱歌的朋友呢就是近期好红的，虽然呢开不成他自己正式的演唱会，但是都同一啲嘅好朋友呢一齐相聚啦，喺个场馆度呢唱花场啊。郑秀文啱啱所唱嘅呢首歌呢歌名叫亲密关系。咁讲起即係睇呢个娱乐消息嘅时候呢，发觉到最近其实都几多消息喎，包括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呢位歌者啦。最近呢我睇到呢就係书展里面呢有一本书呢关于佢喎，陈百强与香港流行文化，都係一啲专家呢就係、是、写关于陈百强嘅影响力啦，又或者佢同流行文化之下关系啦。仲有跟住呢我睇到一个音乐演奏会，係中乐团佢所搞嘅呢一个，哇你睇下大字标题已经写住今宵多珍重啊，心爱着你啊，然之后你有大提琴家啊，有吹呢一个口琴嘅朋友啊，有指挥啊等等啦。佢哋搞呢个比较特别啲嘅，就係喺东九文化中心嘅剧院里面搞嘅，将陈百强嘅歌曲啦同埋佢以前嘅影像啦一齐啦喺嗰度出现。点解我介绍呢首歌呢，就係、是、有朋友睇我，佢话喂你播下呢首歌啊咁样。咁呢位朋友点解要值得即係做呢样嘢呢，因为呢佢喺 Danny 过身之前呢係经常陪伴佢左右嘅好朋友。想听呢首歌。

能够同你一起听返呢首歌曲呢，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我成日都话呢，啲歌曲都系陪住我哋啦。咁好多嘅歌曲都系陪住你读大学嘅时候啦，你工作嘅时候啦，等等会曾经出现过，影响过你嘅。咁而我另外一个朋友呢，亦都系即系同阿郎讲我，嗱，你一定要播啲歌，你要播嗰个好好好啊！一阵间我播英文歌曲嘅时候咧，就播呢首歌。咁啊，讲起即系陪伴我哋嘅话咧，郎歌曲啦，无论系中文或者系外语歌曲，都系嗰个年代，我哋可以一齐同佢相处，吸收佢养料嘅时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后一直同该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按当事人及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和一架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几岁至到五十几岁，全部轻伤送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八个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最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9: 晨光第一线。
10: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1: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2: 11:06嘅时候咧，再继续阿郎恋曲嘅直翻嘅1小时嘅节目。头先已经预告过咧，就系话呢个小时里边咧就会播翻啲外语歌曲噶啦。外语歌曲咧，首先由呢位天王开始 ，Ross Stewart 系佢嘅名字，唱翻一首好旧好旧嘅歌。我告诉你，我不是一部点唱机，不过你现在听的是唱盘出现的音乐，所以是唱机做的。

世界是美好的，雖然有些人破壞緊，哎呀打緊仗，然後想想這導彈怎麼用，坐在作戰室裡面又想想這個計劃下一步怎樣搞法，這個世界仍然有很美好的地方的。有些好像 Ross Lewis 所形容的，彩色的人生，我們的親人，我們的朋友，那就好了。搞那麼多東西做什麼鬼，聽歌就好了。

70年代一首 hit song 由 Stereophonics 所唱的一首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这两个歌曲的确有很多人翻唱翻的，究竟哪个版本好呢不知道的，但是本来由男声唱出的变成女声，女声变成男声，声音的转变会不会令到你有另一个想象空间呢？假如这个声音的空间能够出现的话，可能这个做法播这些歌就成功了。

来自苏格兰的歌手 Annie Lennox A White Shade of Pale， 唱翻一首60年代 Hit Song。Hit Song 有好多噶，正如咧啲朋友咧就话，而家出现呢位朋友咧个声音咧系正，似于 Annie Lennox， 佢叫做 Julian Taylor， 唱一首 Chicago 嘅名曲 How to Say I'm Sorry。

事实上咧系一个现场演唱嚟嘅，有观众啦，俾掌声佢啊！佢系 Julian Taylor。I'm sorry， 哎呀，讲 sorry 嘅朋友的确好多。一首好歌就唔惊嘅，表现得好咧，亦都唔惊要讲 sorry 两个字嘅。而家出现嘅呢首歌，觉得本来系 Cyndi Lauper 喺80年代一首歌曲，然之后去到90年代咧，两位朋友合唱翻啦。歌曲名字叫做《Time After Time》。

一位来自纽西兰嘅朋友叫做 Mark Williams， 然之后咧就有澳洲嘅歌手啦 ，Tara Morris 合唱紧首歌咧，歌名叫做《Time After Time》。澳纽嘅精英出现之后，出现嘅咧就系美国歌手，都系唱翻首旧歌。呢首旧歌啊，仲劲，即系好多人都特别中意呢首歌曲嘅，叫做《Wonderful Tonight》。唱歌嘅朋友咧都系有来头嘅。佢叫做BB 脸 ，Baby Face， 唱翻嘅咧就 Eric Clapton 嘅一首名曲。嚟到结束呢半个小时嘅翻唱歌曲项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五个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到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之后一直同该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照当事人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和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多岁至五十多岁，全部轻伤送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也都正在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本港是否适用。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计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约六至八星期，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学校和院舍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也都上升，长者出现并发症和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征，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就要尽快求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最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剛才來講過呢，就是阿郎呢就唔係一個點唱機嚟嘅，不過呢我借住呢個地方呢就係、是、播出一啲歌曲，而呢、這個我嘅 panel 就變成一個唱盤咁樣嘅感覺。多謝啲朋友提下阿郎呢有啲咩歌曲可以播下咁樣，多謝曬佢哋，佢哋係我嘅守護神而唔係點唱者咁簡單。有一個朋友，他經常對好朋友說兄弟，就用兄弟稱呼他們。

呢一首咧由 Hollis 唱红嘅歌曲 Being Happy, He's My Brother。当然啦，佢有好多古仔嘅，好多有啲譬如话神职人员嘅古仔啊，托住兄弟啊咁样，因为佢系佢 brother 咁样，所谓 brother 咧都系啊，并唔系真真正正有血缘关系嗰种 brother 啦。咁另外有啲古仔讲咧，就系话呢首歌咧，已经反映咗或者系写照咗一个女孩子咧，一路抱住一个好大只嘅 BB， 咁啊啲人问佢做乜嘢啊 ？He's my brother， 就系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古仔流传嘅，其实好多流行歌曲嘅背后咧，都有佢哋嘅古仔喺里边。而家出现呢首歌曲咧，作曲人咧就写咗一首旋律，写俾佢已故嘅妈妈，揾咗一个填词人咧系帮佢填词，然之后用呢首歌曲咧，即系喺母亲嘅丧礼度咧，呈现俾所有嚟参与嘅人。对佢嚟讲咧，呢首歌曲咧系好重要嘅。You raise me up。而家唱呢个版本咧，就并唔系原唱版本嚟嘅，但系 George Gubin 咧令到呢首歌曲咧天下大知，好多人都认识呢首歌曲啦，由 George 佢唱出嘅。你抚养我长大，多谢你。

有啲老人家有啲说法都系几好嘅，佢话生儿不及养儿大，十月怀胎，但你要用几多个十月去养育一个 baby 成人呢？呢个系好难的。

有啲人讲过咧，人一生里边咧最重要嘅咧就系感恩，然之后咧用个方法咧去表达你自己嘅感恩啦。父母啦，启明嘅老师啦，或者系朋友啦，或者系启蒙你嘅朋友嘅伙伴啦，有伙伴咧就有啲唔同嘅同事啦，然之后爱你嘅人啦，无论系老公啊，又或者老婆等等，呢啲都要用适当方法去表达感恩。咁系咪真系完全靠晒人啫？唔系嘅。有外在帮手，但系有里边，里边咧有首歌咧就叫佢做 Hero。人嘅心内都有个英雄。

有时一时脆弱呢可能都唔醒起，其实每个人都有成就自己嘅力量嘅。於是乎呢，啱啱 Mariah Carey 所唱嘅 Hero 呢就啱啦，搵到个 Hero 啦，你就唔会孤独㗎啦。仍然有孤独嘅人嘅话呢，係需要人帮手嘅话呢，你就走去做帮佢嗰个人。

人世间总有好多人不幸嘅。假如你能够伸出援手嘅话，用你嘅手递一递，然之后咧尽量去帮佢嘅话，可能佢会相当感激你，而且能够解决到佢自己嘅问题嘅。啱啱我哋多谢 Michael Jackson 所唱嘅呢首歌咧，叫做 You Are Not Alone。你都系啊，你唔系孤单一个嘅。你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除咗罗嘅呢个节目《阿罗恋曲》之外咧，仲可以继续听我哋节目。24小时广播，除咗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嘅阿罗恋曲之外，仲有即将会出现嘅另外一朋友周国峰打到你啦！哇，佢播啲歌犀利啊！始终我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同你下个礼拜六先再见，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比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拉咗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系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嘅骗案更加系升咗93%。但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是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会比较紧迫。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救援人员星期六朝早发现生命迹象，正是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调拨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昨日朝早再次去到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以及群众。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宣布，伊朗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指责美国违反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就话，美国曲解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企图获利。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谅解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发声明，宣布袭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目标，回应美军早一日的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证实，境内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伊朗袭击，有人受伤。防空部队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科威特外交部谴责袭击侵犯主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广东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12: 喂，已经过咗十二点啦，欢迎嚟到周末万岁啊！我系周国锋。有人话咧，中年人嘅深夜系属于 whisky 同埋回忆啊，但周末万岁嘅深夜系属于舞池。嗱，今晚呢一个钟，我揾咗咧足以令你脚板底啊好痕嘅经典舞曲啊，全部 non stop 噶。点解要拣呢一啲歌？因为每一首嘅前奏一响起，嗰种荷尔蒙就会翻晒嚟啊！无论你而家喺屋企定系喺车入面，由而家开始啊，请你嘅身体跟住节拍走。

Mary Head 嘅 One Night in Bangkok 啊，唔单止咧系一首洗脑神曲，其实系融合咗啦音乐剧啦、古典乐啦，同埋八十年代流行音乐，咁啊以俄罗斯咧同埋美国啊西洋棋大师嘅比赛咧去做背景噶，咁啊隐喻咗两大强权冷战，歌词探讨泰国曼谷嘅富裕同埋残酷现实之间嘅对比。当年咧呢一只歌真系行得好前噶，将国际政治棋局同埋曼谷嗰种迷幻感夹埋一齐，嗰种 One Night 嘅荒诞咧写得好写实噶。

呢首 One Way Ticket 咧原装正版吓，比你想象中咧更大年纪噶。啊，原来原曲咧就系 Neil Sedaka 1959年发行嘅经典歌曲啊 ，O Carol B 面嘅一首单曲嚟噶。意外咁咧喺日本走红，直到1978年啦，英国嘅合唱组合啊 Eruption 咧翻唱呢一首歌，变成咗 Disco 嘅大热。诶，当年咧喺 Ballroom 咧系无敌噶，就好似歌名所讲 One Way Ticket， 但我哋去一个唔需要回程嘅世界。音乐就有呢一种逃离现实嘅魔力。

既然呢一张专辑叫《都市触觉》，里面嘅歌咁啊，梗系同都市有关。喺香港呢一个生活节奏咁快嘅都市，林振强咧透过歌词去探讨啊，现代人喺高压之下把握当下，追求及时行乐，一种咧带住浪漫情感嘅都市爱情观。林忆莲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香港人咧似乎习惯咗喺呢一种急速嘅节奏入面去寻找真嘅感情。咁你又幸运地揾到真爱未啊？

多得咧社交媒体帮我哋保留咗咧好多珍贵嘅影像啊，好似啲陈年嘅 MV， 又或者以前啲大型嘅演出啊。如果你有睇过阿王啊郭富城当年咧又唱又跳啊呢一首第四晚心情，相信都会俾佢嗰种咧好标志性嘅扭下摆下嘅动作咧所吸引噶，腰力系惊人噶。男人到咗中年啊，最难嘅唔系第一晚嘅冲动，而系去到咧第四晚仍然保持嗰份热情同埋型格。放心，哈哈，我唔系讲衰嘢啊。既然系周末啦，听日唔使开工啊，大家今晚咧系咪可以夜啲先瞓呢？夜晚咧未必一定要宁静嘅，特别系周末啦，可以咧系 wild 啲噶。欢迎你加入转咗节目形式嘅周末万岁，就等我周国锋啊，用音乐同你一齐万岁。

仲记得呢一部电影啊 ，Footloose 嘛，个中文名咧好正嘅，叫《浑身是劲》啊。呢一部戏咧，当年系改变咗咧好多人对跳舞嘅睇法噶。哇，真系可以跳到咁癫嘅咩？或者电影最重要嘅信息咧，就系每个人身边咧有好多无形嘅禁令，同埋你自己设嘅一啲规矩。Footloose 咧唔单止系跳舞，系一种咧自我嘅解放。电影主题歌曲啊 ，Kenny Loggins 嘅 Footloose。喂，今晚尝试放低你嗰个严肃嘅大人身份，大家一齐跟住音乐乱咁揈下咧。

我哋成日话咧，做人嘅态度咧好紧要。其实咧，表演艺术嘅态度咧系更加重要。有啲歌咧冇态度咧系唱唔到噶，好似咧哥哥张国荣啊嘅拒绝再换咧，个前奏一出啊，嗰种压迫感啦，同埋嗰种嘅高傲咧，真系要 Leslie 咧先至可以驾驭得到。呢一首歌虽然系讲感情啊，但可以延伸到咧我哋嘅人生态度噶。嗱，我哋打滚咁多年啦，最缺乏嘅通常就系呢一种咧拒绝再换 say no 嘅勇气。唔系话要放弃啊，而系识得咧去拣一啲值得你去投入嘅事情。呢一种咧就系中年人嘅觉醒。

快哥咧好着重嘅咧就系官能刺激啊！有时咧真系唔需要好有意思、好言之有物，喂玩就系玩啦、啊！快哥纯粹咧就系俾你喺舞池入面发泄啊嘛！会令你想起以前同成班猪朋狗友去 Disco Fever 的日子，是那种的快乐来得很直接，有些像麦洁文的这首《路黑山高石人夜》，没人理你跳得好不好看，最重要的是够不够投入咯。

人到中年都希望可以做回自己嘛。讲真的，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只 black cat， 有时想玩嘢，有时想反叛，既然是深夜，不要压抑了，给自己另一面出来唞下气。 Janet Jackson 的 black cat。刚才十几分钟的周末晚上，咦，好野性的。跟住落嚟呢，周国峰打算同你一起回味返青春的汗水。以下呢一首歌是两位青春偶像他们的音乐结合。当年呢，蔡依林过当新的唱片公司找了周杰伦呢为他度身订做一首舞曲。整首歌的节奏感呢很精准，亦都是好多人在卡拉OK的必唱歌曲来的。蔡依林的《雪爱你》。

0: 华人呢总是对我爱你这三个字呢是难以启齿，怕怕丑丑，尴尴尬尬的。听过呢有蔡依林啊，佢嘅说爱你。
1: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0: 虽然我哋已经咧唔再系当年嗰个咧咁轻易话爱嘅年纪，但听翻呢一啲轻快嘅节奏，嗰种咧单纯嘅心跳加速，仍然咧好令人怀念哦。其实人最幸福嘅，就系仲有能力去爱，同埋敢去爱咯。

歌手的形象经常都要求变的。1987年唱片公司为慧娴打造新的形象，参考了美国影星柯德利夏平的速计发型和典雅的纱裙服装形象。结果外界的评论就麻麻说似陈立品品衣多些。喂，其实娱乐圈最紧要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讲咯，或者这首歌提醒我们人生本身就是不断的变。有人会怕，但我反而觉得中年的美就是在于你有能力去驾驭这些变，甚至将这些变成你的生活节奏。

0: 佢嘅演唱会咧，佢证明俾你睇啊！唱快歌咧，唔一定要跳舞噶。当大家以为咧四大天王之中啦，快歌一定咧系成成嘅必杀技。咁当然啦，成成嘅武林至尊地位咧系无人能及噶。不过咧 ，Leon 同 Mark Lee 咧喺千禧年代非常成功啊，打造咗黎明音乐上嘅电音先驱，成为咧 Rave Party 嘅必播之选。而呢一首《危情追踪》咧，就系 Leon 未变成电音王子之前啊，一次充满电影感嘅新尝试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0: 当摇滚变成一首快歌，是力量是倍增的。那以下这首歌呢，就透过强劲的节奏鼓励每一个人，或者你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做一份很乏味的工，但是在你家人或者朋友眼中，你可能是他们心目当中的 superstar， 所以不要看小自己。在 SFE 这首歌里面，你绝对可以大声唱，做回自己。

快歌啦，除咗俾你手舞足蹈之外咧，都可以咧道出心愿嘅意义噶。嗱，以下呢首歌其实咧就系翻唱 Village People 嘅名曲啊，歌名咧就系嚟自啦19世纪啊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嘅口号 Go West Young Man， 就系关于咧同志平权嘅歌曲。1983年 ，Patchy Boys 咧为艾滋病慈善活动啊翻唱呢一首歌 ，MV 啊融入咧大量解体之后嘅苏联符号，咁啊赋予只歌咧追求更好嘅生活同埋乌托邦啊嘅普世意义，所以话呢只歌诶别具意义。

假如你覺得 Go West 嘅主題咧唔易理解，跟住出現咧喺週末萬歲嘅歌咧，就最直接、最簡單，甚至咧唔使點用腦添噶。嗱，呢一首歌咧帶出咧情感上嗰種嘅矛盾，好似我哋中年人嘅內心，有時咧你對生活又愛又恨，對住某啲人、某啲事想放咧又放唔低。呢一首歌嘅節奏咧夠曬尖鋭，夠曬醒神，幫你咧將心入面嗰啲嘅糾結一次過咧隨住節拍拋開，佢哋係 Erasure，I love to hate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七月三十一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嘅地方，之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且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嘅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喺旺角两间书店拉咗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话五人获准保释，佢强调卖书嘅人有责任确保出售嘅书籍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翻香港入境嗰阵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话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至会拘捕同严控。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于电话诈骗，比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加是上升93%，但日损失金额最多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以及加强防骗宣传。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话至少8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当地星期五深夜至到星期六凌晨，遇袭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以及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尔。莫斯科州州长话，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警，未有造成伤亡。又话一个油库亦发生火警，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亦都遭到乌军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城镇的袭击。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加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市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星期一下午在同纽约市隔河相望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白宫世界杯工作小组说，主办单位正密切监察情况。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就预计，纽约市星期六稍后会落雨，有望缓解空气质素欠佳的情况，但同时可能会带来强烈风暴，引发洪水和龙卷风。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广东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 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0: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9: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9: 陈俊轩，音乐关系。
11: 早几个星期我就问阿女，阿女啊，你咧欣赏咗两晚的音乐会有咩感想呢？我大女就话，我好为你哋骄傲。我细女就话好劲啊！答案咧系有啲行货嘅，但系其实都系几直接，亦都系几真心嘅。咩两场音乐会呢？第一晚嘅演出嘉宾咧有我嘅，我就担任呢个佛教佛可纪念中学佢年度嘅音乐会嘅音乐总监，音乐会名称叫做松果。嗱，亦都系我同呢间学校咧第12年嘅合作嘅。咁於是呢，喺早喺今年四月開始啦，我已經每一個星期呢就走入去大嶼山大澳佢哋嘅校園啦，為佢哋一眾本地啦同埋少數族裔嘅學生進行音樂演出嘅訓練啦。結果就係結出更加多嘅果實。一大班非華語嘅學生呢自己組成一個女團啦，委委獨當一面。跟住有十位挑战由北京跑步返到去大澳嘅學生呢，佢哋用原创嘅一首叫千里之行呢，配合佢哋呢一项艰巨挑战所拍摄嘅画面呢，就唱出最动容嘅感动。仲有一位又一位毫无舞台经验嘅初中女學生呢，展现出 Diva 嘅魅力，发掘出佢哋人生自信嘅巅峰。而家就明啦，佢哋成日有个口号嘅，佛可佛可，无事不可。今次呢个精神真系俾佢哋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于第二个演出咧，就系捧我太太场嘅，因为系拔萃女书院165周年啦，佢哋就做一年三场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呢个名称嘅闭幕音乐会系列。太太咧就参与救生会合唱团同埋管弦乐团嘅演出。咁於是啦，喺過去呢兩個月嘅夜晚，其實屋企呢完全冇太太嘅蹤跡，因為佢不斷咁喺度彩排。

上一位口琴的独奏和一位小提琴的独奏学生去演出两首的乐曲，完全将我对香港中学音乐教育的预期甚至他们的可能性是全面颠覆的。你想想，我们同处香港这个城市，在任何方面都截然不同的两间学校，但就在同一个星期之内呈现出远超他们年龄经验限制的舞台艺术品。香港的艺术和教育，我想就是好像我的女儿所说，真心劲。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元宇宙的环节今天又想推介一些得意的音乐给大家听的其实我自己听歌尤其是讲流行曲有一种音乐是特别喜欢的其实就是来自法国的音乐。不知道为什么法国的音乐给我一种感觉是几贴切人类的那种心情的。即是可能是因为他用他的配乐啦他的他所选择的 chord progression 啦即是所用的和弦啦的配合啦令到法国音乐有一种好独特的自己的一种风格令人呢是听出来的时候呢感觉是绝不一样的。推介一些法国音乐当然不要去到那么高深有些入门的可以听的。有没有看过一套动画电影叫做 Ratatouille, 即是有只老鼠 的一个故事呢里面它有首主题曲非常之法国风味的。大家一起听一下这只歌叫做 Le Festin。

动画之余呢，其实喺好多电影里面亦都可以揾到法国嘅音乐嘅足迹㗎。包括呢唔一定要系法国电影㗎喎。我哋自己嘅华语电影啦，例如有一套叫做《色戒》啊，《色戒》里面呢其实所有嘅配乐呢都系由一位法国嘅作曲家去负责嘅，去创作嘅。点解揾法国人？可能就系法国人先至可以捕捉到《色戒》里面所讲嘅嗰种嘅糜烂啦。所以法国音乐都可以配上中文歌词噶。呢首是来自电影《色戒》里面的主题曲《淹没》。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嘅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嘅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今日嘅嘉宾咧，槟城出世，即系马来西亚槟城啦，一路喺嗰度读书，遇上一位好好嘅老师沈华兴，令到佢有机会去接触声乐呢一样嘢，一路慢慢一路长大啦，又有机缘巧合底下，因为演艺学院嘅校长啦，同埋音乐学院院长咧，就去到槟城啦，喺佢哋面前献技，于是咧就获得演艺学院收佢读书啦，于是佢就贸然就喺槟城嚟咗香港，无亲无故咁样样就喺香港读，喺度毕业之后，佢又因为去咗澳洲继续去进修，去进修一个音乐嘅学士学位，之后毕咗业又再去参加个澳洲嘅比赛，又赢咗攞个奖学金，于是佢去咗英国继续进修声乐。英国毕咗业之后，佢决定翻嚟香港，决定都系扎根香港，喺呢一度发展佢嘅文化艺术同埋事业同埋教育嘅事业啦。佢系我哋香港好著名嘅男高音，佢系柯大伟 David Kwa。
2: Hello，
0: 欢迎你再翻嚟啦。
2: Thank you， 多谢你再邀请我。
0: 多谢你上个星期咧，即系分享咗你成个，其实就系个读书生涯嘅嗰个音乐过程，其实真系多姿多彩。我谂即系好多家长听到都话，哇，原来系可以咁样嘅，系啊，原来读音乐系就系咁样不断咁扩阔世界。当然啦，有啲听众都问，即系都想问我又未必答得到佢，因为我冇呢一个眼界去咁多嘅地方。其实学音乐，我谂任何乐器啊，或者声乐啊，系咪真系其实去多啲地方接触系好过跟死一个老师啦？例如或者系停留一个地方嘅，
2: 我觉得系咯，系啊，应该因为始终第一，我哋学嘅系西方嘅文化啦，咁当然要去，即系起码去嗰边住过一两年，咁睇下扩阔下自己嘅眼界咁样，系啊，同埋接触得越多唔同嘅人，同埋唔同嘅文化，学得越多，对自己嘅音乐修养上边系其实系好事嚟噶，
0: 系
2: 啊，同埋学你讲咧，即系唔好跟死一个老师咯，系啊，
0: 所以。我哋有咁多大师班呢、這个好重要嘅啫。
2: 好重要㗎。
0: 好多时都系话学音乐学乐器啊学声乐。即系大师班有得参加最好参加系。
2: 系啊系啊。
0: 即系呢个亦都话俾大家有学音乐嘅朋友啦或者家长们啦、你选择咗香港，柯大伟选择香港返嚟，因为都要为生活啦。咁於是你就上个星期啦尾段嘅时候就讲过你返嚟香港演艺学院。就系任教嘅。跟住你嗰阵时系谂乜嘢咧？我就教咯。跟住有冇谂过其他嘅嘢？
2: 即系好庆幸地喺香港扎到根咁样，都做到啲嘢。咁但系如果我放翻自己出去嗰个国际嘅舞台啊，咁样讲咧，即系我就唔自己睇自己就唔算得系乜嘢啦。即系始终都叻嘅人太多，叻嘅人好多。
0: 哦，唔系，咁你又孕育出好多叻嘅人咧。呢个另一个话题啦，
2: 系啦系啦。但系对自己嘅睇法就系觉得，哦，有声但系唔系最靓声，识唱但系唔系唱得最叻嗰、那个。咁样咁好庆幸地即系搵到食咁样。
0: 系
2: 咁咧就
0: 你系咁样谂咩？你系
2: 我真系咁样谂啊。
0: 但系因为好多人唔系咁样谂 David Kwa 噶。
2: 吓、啊。
0: 系咯，
2: 因为
0: 好多时都讲，即系香港男高音有边几个咁，你一定
2: 大家避免，
0: 你一定系第一个啦。咁
2: 唔系你客气啦，有好多，
0: 所以一路都听呢个。
2: 而家年青一辈有好多唱好叻噶嘛，
0: 而家就有年青，你哋 train 出嚟。
2: 系啊，系可以咁讲。
0: 系啊，
2: 咁同埋即系决定咗翻嚟就接受咗嗰个接受咗嗰个生活方式咁样，咁啊向前行咯。
0: 系，但你有演出噶，你都
2: 有演出，咁始终都定唔到落嚟嘅。咁自己学过嘅嘢，咁始终都系 performance 为主。
0: 系，
2: 但好庆幸地嗰阵时，同埋啲旧同学喺 APA 嘅旧同学就开始咗一个叫做 Belcanto Singers 嘅一个 group， 咁我就加咗入去，咁啊大家一齐就合作做好多唔同嘅 production 出嚟咯。
0: 系啦，香港喺歌剧嘅 production。系算都，其实我觉得多。
2: 我哋即系 香港其實是幾好的，即是香港政府即是資助了很多不同的 production 的，同埋尤其是而家有好多更加多啦，係好事嚟。
0: 同埋歌劇係另一樣嘢咧，嗱，如果係一個管弦樂團，咁就有一段管弦樂團去嘅佢嘅演出啦。咁，如果係舞蹈團，就梗係舞者喺度啦。歌劇咧又要管弦樂團嚟伴奏啦，但係仲要舞台上高嘅所有演員同佢唱得嘅。咁有時仲會夾雜啲舞蹈員嘅，即係其實歌劇好多時都係好大製作嘅，
2: 即係好多人就認為，尤其是咧睇書都係咁講咧，即係 opera 即係 pinnacle of the art form 咁樣，即係最巔峰嘅一個藝術嘅一個表演方式，亦都係最貴
0: 最
2: 咩嘅，
0: 係啊，
2: 因為係啊，同埋識即係中意嘅人唔多，係啊。即
0: 係咪啊？我就係成日都想知道。
2: 係真係唔多。係咪？係啊，喺香港都其實香港都叫做好㗎啦，但係都唔係算多。即係始終都係西方嘅文化啦嘛。係啊，咁我哋嘅職責就係，我覺得即係盡量去推動咁樣，盡量可以諗到啲咩橋，可以將歌劇去介紹俾更加多唔同嘅人嚟聽，咁樣係好事嚟嘅。
0: 因為曾經真係好一路都蓬勃嘅，就係講細個，我記得係我中學尾嘅時候，嗰陣時仲做一套叫《Aida》，咁但係就喺香港大學沙灣徑嗰個球場，
2: 係
0: 嗰度做。咁因為我就爸爸同佢住嗰度，我就日日睇住佢個景點樣起啦，點樣獅身人面像擺落嚟，即係嗰個製作係大型到，諗下要喺球場度做，
2: 係啊，
0: 佢即係不嬲都真係好多，應該一路都好多擁趸，同埋近期係咪？不過可能你會清楚
2: 都有，但係時勢咯，即係香港即係可以做嘅嘢得咁多。
0: 嗯，
2: 系啊，咁好多人，我相信好多人都系尽力去推动呢一个 art form 咁样，
0: 系
2: 啊，但系即系我会比较专注于唱歌嘅嗰种 art form 啦，咁样，咁除咗歌剧啊，就音乐剧啦，即系咁就 leader recital 嗰啲仲更加 niche 咧，即系你话有几个演出者嘅角度就练到你，即系要摆好多时间落去练，即系同上个星期我哋讲过，就系要同伴奏夹咁样，即系练摆好多时间落去。但系你演出嗰阵时候有几多人嚟听咧，就另外一样嘢，因为始终都系有有冇咁多观众肯坐喺度一个钟，净系听你企喺度唔喐嘅，咁唱一个钟嘅德文歌咧，咁样系啊，另外一样嘢嚟嘅。咁而家開始流行啲嘅就係音樂劇啊啲咁嘢，咁喺香港都見到好多新嘅音樂劇出嚟啊，好多人去推動呢啲嘢。
0: 香港音樂劇多㗎，其實
2: 多，但係我發覺到就係、是、演出場地唔夠，係啊。咁譬如話最近Matilda
0: 都選擇咗喺深圳，
2: 係咪
0: 觀眾唔夠啊？其實我哋反而，
2: 我覺得我唔知，
0: 因為佢做咗成個幾月，
2: 佢做咗成個幾月，咁喺香港有邊一個場地俾你做咗個幾月啊？
0: 係啊，
2: 應該就揾唔到場地喺香港，咁就喺內地做咯，咁樣係啊，所以都即係香港係輸場地同埋輸同埋我純粹個人嘅意見，即係我接觸嘅人裏邊咧就會覺得。音乐剧，尤其是音乐剧呢样嘢，香港嘅观众咧就会比较中意啲旧嘢，内地嘅观众咧嗰个眼就会放得开啲，
0: 你中意，
2: 佢哋会接受啲新嘢。譬如话我啱啱呢个五月做咗一个 musical moments 嘅 concert， 我就胆粗粗地请晒啲 singers， 即系内地唱开音乐剧嘅 singers 落嚟，咁佢哋唱晒系上半場就係唱啲除咗你話 Lion King 啊、Ghost 啊嗰啲咁嘅，我哋有德文嘅歌劇Rebecca 有係啊，咁有唔係德文嘅音樂劇嘅選段，有韓國嘅音樂劇嘅選段，咁下半場我哋全部都係中國原創音樂劇嘅選段咁樣，係啊，咁我同佢哋即係第一次識啦，咁啊傾開偈咁樣。对佢哋嚟讲，2000年，即系1000之前嗰啲，全部都系旧歌嚟啦。
0: 哦， 咁样睇
2: 嘅，系啊，系咁样睇噶。咁你唔好同我讲，你话你 miss 啊 Phantom 啊嗰啲，哦 sorry，
0: 系
2: 咁样。香港而家整紧就嚟做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咁样，系咪？喂，嗰个七十年代噶，
0: 系啊，
2: 五十年前嘅嘢嚟噶，旧噶咁样。
0: 所以佢哋咁啊，系，所以佢中意 Matilda 呢啲啦，
2: 系啊，新嘢啊嘛，系啊。但系系咪真系有人去睇咧？
0: 系
2: 另外一样嘢嚟啊嘛，系啊，所以都
0: 临尾都几都多嘅，我自己都去咗两次。
2: 哦，你睇阿 Matilda 两次，
0: 睇咗两次，因为我啲细路中意。
2: 系啊，咁其实好听噶，因为 Tim Minchin 写嘅嘢系好听。
0: 系啊系啊，
2: 咁佢叻，
0: 系啊，啲舞台做得好嘅。
2: 系
0: 系，即系佢真系嗰啲舞台唔系特技嘅，成日系我冇谂过佢个思考可以咁有创意地做一只 school song 啊，即
2: 系系啊，所以其实有好多即系二千年之后，即系呢十几廿年好多新嘅音乐剧系好睇好听嘅。
0: 系，
2: 但系有冇得喺香港做咧？
0: 呢个亦都值得思考嘅，即系我哋人口生育率啦，又开始低啦。咁本来都我哋都几多新血噶，即系听 concert 嘅话，但系系啦，而家会唔会越嚟越少咧？因为冇人生 B B， 哇！呢啲都需要谂啊。咦？
2: 即系要同要翻去同我啲学生讲佢哋加油
0: 啊，
2: 努力
0: 真系要加油啊！系啊，我哋又听一首音乐先啦，跟住转头咧就继续同阿柯大伟继续去倾啦。有咩音乐可以又推介俾我哋咁啊？
2: 讲开音乐剧咁样啦，好冇？我其实自己都胆粗粗地都有写啲音乐剧嘅。
0: 嗯，
2: 咁咧就我作嘅音乐剧里边咧，即系喺《Belcanto》里边，我再嚟做咗一个音乐剧，我写嘅一个叫做第四个智者。
0: 系
2: 咁嗰个咧就系我好多年前喺新加坡唱过一个 opera。即系叫做 The Other Wise Man， 即系话说咧，就嗰个故事咧，就话三个智者之余，即系耶稣出世嗰一段时间，三个智者之余，仲有第四个博士咁样，咁有个故事嘅。咁喺里边咧，就嗰、那个自己叫做咩啫？自我吹捧咁样，
0: 系
2: 啦，咁有首歌叫做 Not So My Lord 咁样，系嗰个智者话我将我所有嘅嘢都系俾你嘅，
0: 嗯，
2: 咁样。
0: 好，我嚟听一听。

0: 我見到柯大衛咧，佢翻到扎根，選擇香港啦，扎根喺度啦，就已經唔單止淨係喺音樂上高嘅音樂藝術上高嘅教育啦，演出啦，創意用你嘅創意啦，其實香港嘅音樂發展，我覺得我記得，我都見到你係好努力去幫忙啦。你係咪之前我記得係選有呢個藝術發展局啊？
1: 嗯，
0: 你當年係有一年係你有一屆你係咪有參選過？
1: 哦，嗰陣時就我唔想用嗰啲唔好听嘅形容词啦，但 anyway， 即系自己癫癫地咁啊，觉得去参下算啦，
0: 系咯，
1: 都几好玩嘅，
0: 都有个使命噶。你嗰阵时、即系个心系有嗰团，
1: 唔系其实有团火，到而家都有。
0: 嗰阵时团火系点？嗱，我都选过啦，我又系输咗啦，系咁我就前一届嘅，所以我就系咯，你嗰阵时即系选嘅时候。都耐，
1: 好早期啦，十几年前啦，系嘛？
0: 好似冇十几嘅，冇十几嘅。
1: 哦，
0: 不过都
1: 早几届啦，系嘛？
0: 系早几届啦。嗰阵时选系因为系想系咩心，即系心情啊？
1: 想入去，想为香港，尤其是即系古典音乐呢一方面嘅嘢，就做啲嘢咯。咁
0: 系，
1: 咁谂住选择入去睇下 ADC 里边可以有乜嘢系帮到手嘅。
0: 系
1: 啊，咁。都其實有啲有個睇到啲困難嘢喺度嘅，因為一方面自己又想攞藝發局嘅資助，一方面又想去裏面睇下發生咩事。
0: 我哋想爭取香港，即係香港藝發局資助多啲音樂啦，
1: 係啊
0: 音樂嗰方範疇啦，我哋都要搶嘅，你知資源都始終係
1: 資源係啊，其實香港已經好好噶啦，因為香港政府都資助咗好多噶啦，係啊，因為譬如話我喺 Malaysia 嘅話，基本上第一唔多啊。第二有種族嘅分別，所以仲更加慘。
0: 中法係幫得邊個又
1: 嚇？
0: 即係都係自己。如果喺馬來西亞就通常要靠自己去揾資源㗎啦，係咪？
1: 靠自己係啦，同埋嗰個好彩地華人社會都肯做少少嘢咁樣。但係佢哋，但係呢啲你知啦，即係商業嘅資助，佢會睇回報率㗎嘛。係咁，佢可以做幾多就見仁見智啦。
0: 咁嗰陣時你係咯，你嗰陣時選嘅時候你選唔到，我哋即係我
1: 係啊，選唔到啊。
0: 嗰陣時咁跟住有冇心態上高嘅轉變啊？或者你
1: 又冇嘅，即係冇諗住選到嘅，諗住參加去玩下咋係啊，所以我冇好積極地，即係冇好積極地去出去拉票啊呢啲，因為我自己都唔識呢啲咁嘅嘢，即係始終唔係做開呢啲。咁係啊，嗰陣時又係話哦，有個感覺我。好 impulsive 即係可能俾人話你即係有啲藝術氣質嘅人癲癲得得咁樣，想出去去啦，咁就去啦，咁樣係啊。我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咁啊，諗到要做，行先啦，
0: 係
1: 啊，跳咗落去先算啦。嗰個哇滾水嚟㗎咁，
0: 但係嗰團火啦，係頭先都講啦，團火到依家都有，係即係嗰團火就係、其實係好想即係香港即係你嘅理想。角度
1: 而家唔同啦，即係譬如話啱啱初翻嚟，當然係要揾啲即係好多演出機會俾自己啦。
0: 係
1: 想靠自己嘅聲音去帶多啲人啊，介紹多啲唔同嘅音樂、唔同嘅聲樂尤其是古典，特別係古典音樂嗰方面，去俾多啲人認識。咁希望可以帶多啲觀眾嚟鍾意。係啊，因為我做過好多呢啲咁嘅，譬如話我係我鍾意踢波嘅，即係我到今時今日即係個個禮拜六都踢波嘅。咁我甚至乎會怂恿我啲波友去聽嘅。係啊，跟住即係當然即係 music moments 啊嗰啲咁嘅嘢啦，即係
0: 容易啲聽，
1: 容易啲聽嘅。
0: 即係如果成套佢就可能嫌
1: 唔得介紹咁樣話 opera 唔叫佢啦，係啊。咁但係 musical 我會叫佢嚟嘅。咁佢嚟聽完 musical 咁樣，我話。呢啲好 musical 嚟噶咯，音樂劇好近，對即係對我哋嚟講好近流行歌
0: 咁樣啫，
1: 係啊。佢話唔係啊，都好深啊，咁樣唔識欣賞啊，咁樣
0: 深係啊係啊，
1: 哇，唉，聽多幾次啊，係啊，所以都有呢啲咁嘅嘢咯，即係咁，但係即係始終都而家即係上咗年紀啦，咁樣啦，咁嗰個我個重點咧，我就會覺得，如果仲可以繼續有 production 俾我做。即係製造啲唔同嘅 show 啊咩嘅話，我就會盡量將個機會，即係台上面演出嘅機會俾曬下一
0: 即
1: 係啲學生輩啦。
0: 係啊係啊，
1: 即係佢哋需要上台嘅經驗，佢哋要上台去磨練佢哋嘅造詣，即係係啦。咁你上得台越多，你就知道發生咩事。係啊，因為始終你喺個練習室裏面，你自己閂埋門喺度練。 係一回事，你上到台有好多唔同嘢要兼顧，咁越多機會俾佢哋係越好嘅。
0: 係，
1: 所以我盡量都會將盡量都會將啲演出嘅機會俾佢哋。
0: 係，
1: 係啦，咁樣咁自己嘅話，除非你話哦有一個係有機會俾我唱嘅話啊。第一即係你話
0: 客串囉、
1: 客串啦、或者 leader 啊 recital 啊嗰啲我有機會唱，我又唔怕煩㗎喎，我會練嘅。咁或者啲角色係適合啲中年嘅聲音嘅，咁我就會去即係唱囉。咁
0: 係呢個提攜我覺得好重要嘅，尤其是對香港嘅文化藝術發展。不過香港嘅文化藝術發展呢，即係不外乎有幾個即係唔係話難題都會一定有嘅問題，場地啦，
1: 場地係最難
0: 資源啦，咁人才我就覺得我哋有嘅，好
1: 其實有㗎，但係所以冇機會唔多囉。咁尤其是唱歌，咁得嗰幾間公司喺度做㗎嘛，咁我係其中一間，咁盡量都有機會就俾佢哋囉。咁樣
0: 咁但係仲有一樣，就我覺得比較最難嘅一樣嘢就係觀眾拓展。
1: 咁呢啲就入學校啊，去做啲 school tour 啊，嗰啲咁嘅嘢，做啲 community works 啊，咁我哋都有做嘅，即係 Belcanto 都有，即係嗰啲十八有涯啊，嗰啲嗰啲都有，每年都有做啲 community concerts 啊。咁我哋每年我哋已經做咗都好兩個三年啦，即係嚟緊啲第六年啦，咁都我嘅一個學生就叫做即係 APA Compo 羅 Sir 嘅學生，不即係叫做Tony Lam
0: 作曲，係啦，
1: 佢哋就寫咗啲關於香港嘅音樂劇咯，
0: 係
1: 啦，咁就俾嗰啲 community， 因為係 community work 嚟啊嘛，咁就俾啲街坊唱嘅。
0: 但場地你頭先都講話係最大嘅問題咯。
1: 場地就因為係 LCSD 啊嘛，咁佢就有一個好處嘅，就喺 City Hall 嘅劇院，就是、細嗰、那個。
0: 是
1: 就有演出。
0: 係。但場地嘅話，香港整體場地係都係可以再多啲。定係點呢呢個睇法。
1: 如果有多啲場地係好事嚟嘅、
0: 大嘅場地一定係細嘅場地呢，因為好多人
1: 呢量體㗎喎，呢樣嘢你問題真係好得意，因為係真係量體㗎喎。大場地香港有幾多個啊，你真係適合做歌劇嘅，就尖沙咀即係 Grand Theatre 啦。
0: 文化中心大劇院
1: 啦。咁我哋好勉強地就隔硬喺中華大會堂嘅音樂廳做啦，即係講緊超過1000人嘅座位嘅。
0: 係啦，
1: 咁其實中華大會堂嘅音樂廳係 acoustic 好好，
0: 係
1: 係啦，但係佢係始終都係一個 concert hall，
0: 唔
1: 係
0: 做
1: 舞
0: 台噶嘛。
1: 咁隔有啲隔硬啦，咁中華大會堂好好地任得我哋入去砌咁樣。
0: 係啊，即係砌咗其實就 defeat 咗佢個 purpose 嗰個 acoustic 啦。
1: 係啊，咁跟住出嚟就而家就戏歌中心啦，
0: 系
1: 啊，但系戏歌中心贵啦，
0: 系，因为呢个就另外俾钱嘅
1: 另外一样嘢。咁跟住就葵青啦，這個、呢个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啦，呢、這个就香港观众嘅问题啦，系啊，你一离开咗尖沙咀，即系中环大会堂、尖沙咀，你离开咗呢啲地方咧，去到葵青其实好难买飞噶啦，
0: 嗯，
1: 系啊，咁。如果葵青南埋飛嘅話，荃灣沙田更加唔使講㗎喇。
0: 係呀係呀。
1: 係呀。咁荃灣沙田都勉勉強強叫做過島，最遠啲唔好諗啦。咁而家東九囉。係呀，
0: 東九文化中心啦。
1: 係呀，咁東九有一個囉。咁
0: 就算係細啲嘅 size 啦，不過就。
1: 係啦，細少少。咁演藝學院囉，其實係囉。
0: 係演藝學院有裏面有好多啦，不過都唔平啦。
1: 係呀，都唔平。演藝 lyric 其實幾好㗎。不過哦，呢個特別，我因為我同內地啲音樂劇嘅嗰啲 producer 咩都有接觸啦。咁一個 friend 問我，佢話內地而家好 hit 嘅一個音樂劇，即係阿雲嫁嘅。咁阿雲嫁想風聲嚟香港，咁就託我幫佢哋問。
0: 係，
1: 咁我打俾演藝咯，咁樣。咁演藝話2007年包啦。
0: 系，即系香港场地有，但系又爆晒啊！
1: 爆晒啦！二嗰时系几个月前嘅事，我2006年头问你，你话2007年爆，系啊，所以就哎呀咁样，咁啊唯有再睇下佢哋可以搵到咩其他地方。
0: 系，
1: 其实我好想上边，即系譬如话风声啊嗰啲，即系原创嘅音乐剧可以落嚟噶。
0: 系，
1: 因为其实真系写得好啊，同埋上边唱音乐剧嗰啲人真系唱得好好，
0: 系唱得好啊，系嘛？
1: 系啊，系啊。 所以好上面即係14億人一定好好
0: 多，一定有啲好叻係。
1: 同埋佢哋有因為即係最近譬如話我嗰個 concert 裏面其中一個女演員，佢唱咗幾年喺 West End 喎。
0: 嗯，原來咁樣㗎，
1: 係啊，即係佢已經好喺 West End 唱咗，好似唱咗 Miss Saigon 唱咗 Cat 嗰啲咁嘅嘢，跟住翻嚟內地發展咁樣，係
0: 咁樣，
1: 係啊，
0: 即係其實係喎，即係原來佢哋都已經咁多嘅國際經驗添，
1: 係啊，跟住有一個走嚟唱 musical 嘅叫做卞佳庭，男高音，
0: 嗯，
1: 佢嚟到嗰時候我望住佢，我話喂，你成個Pavarotti 咁嘅身形，係啊，咁。
0: 即係好肥啦，
1: 係啊，咁啊中央佢係中央歌劇院嘅，咁啊走嚟唱嗰啲木劇，
0: 係，
1: 佢話佢中意呢樣嘢，咁啊，所以
0: 啊估唔到，
1: 係啊，估唔到㗎，佢哋好即係唔係話哦，我係中央歌劇院嘅，我淨係唱歌劇，其他嘢我唔做㗎啦，唔係咁喎，即係嗰個心態係，誒有機會出嚟唱音樂劇，我可以買，跟住係少數唱歌劇而有 groove 嘅人，因為你知啦，唱歌劇嘅人。即係一樣㗎啦，你叫佢唱流行歌，佢嗰啲拍子感唔得
0: 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但呢個得㗎喎，好有感覺喎，所以覺得哇，真係好特別。
0: 係後生㗎，新一代。
1: 後生啊，三零歲㗎啫，係
0: 啊，新一代嗰啲就。
1: 佢唱歌，佢唱流行歌，佢好有感覺，佢嗰個拍子感，哇，真係
0: 多咗嗰種 flexibility。
1: 係啊，即係嗱，你有伴奏，你知啦，你幫呢啲鼓，即係我哋呢啲 classical singers 伴奏係咪？
0: 我哋跟啦，我哋跟啦，
1: 唔係你一提到，
0: 點幫爸爸伴就知㗎啦。
1: 係啊，唔係佢拍子冇錯㗎，拍子啱啊，但係佢冇 groove 喎。
0: 係啊，
1: 所以。
0: 嗯，好啊，多谢你，多谢你，即系先就同我哋讲啊，香港嘅即系文化艺术发展，其实有啊，即系有多个角度去睇啦，好多，同埋甚至系同内地交流，即系呢啲都系一个机遇嚟嘅，同埋即系我哋点样去实行啊，争取到呢一样嘢啦。喺呢个时候咧，听多只最后一只音乐，
1: 最后一只歌，
0: 睇下好啊，大卫拣首咩音乐？
1: 始终都歌剧啊嘛，
0: 系。
1: 咁咧，即係雖然話而家我俾到，即係我盡量都好想，即係俾啲學生唱嘢啦。咁但係咧，即係啲新歌劇，即係現代嘅歌劇咧，有挑戰性咧，有時我都會嘅。咁就我同阿陳慶一博士，即
0: 係
1: 陳慶一教授，就即係合作咗，我唱咗佢都好幾套歌劇。咁其中一套叫做《鬼戀》，係啦，即係徐虛嘅故事。咁我好鍾意佢嘅呢一個作品，係啦，咁呢就想將裏面嘅最尾嘅一首歌嘅叫做十年過去了，即係普通話嘅，係啦，同大家分享。

0: 多謝柯大偉啊，分享咗咁多啊，連續兩個星期啊，即係一個音樂路係可以好多種方法去行出嚟啦。不過有一樣嘢，淨係問 David Kwa 啊，柯大偉你嘅歌劇，歌劇，你上個星期都講過，好中意歌劇啊，玩嘅時候中意歌定中意劇啊？歌劇係咪要分即係邊同埋邊一樣嘢係難駕馭啲？
1: 我諗我會中意劇多啲。
0: 嗯，
1: 係啊，即係歌係一回事，咁音樂係即係當然音樂係最重要。
0: 係，
1: 但係即係嗰個劇本身如果唔吸引嘅話咧，咁、那個歌劇咪唔好睇咯。
0: 哦，即係其實劇係影響好深，
1: 好深㗎，係啊係啊，因為始終都故事行先啊嘛。咁雖然音樂係好重要，因為始終你我哋睇歌劇咧，係會覺得哦，你會話哦邊一個作曲家，你唔係話我個劇本邊個寫唔係啦嘛。
0: 係係，
1: 甚至乎喺音樂劇而家都係㗎，即係邊個作嘅音樂咁樣。
0: 係，但係例如音樂劇你 Cats
1: 係啊，
0: 咁大家淨係記得
1: Memory
0: 係套戲就冇人睇喎又。
1: 係唔係即係歌出名係當然係一兩首。系啊，咁我哋去睇歌劇都系啦。你睇成个嗱《Bohème》咁样，你净系记得个 High C 嘅啫嘛。
0: 系啊，
1: 咁但系个劇本身好睇嘛。
0: 呢个全球嘅观众都系咁样谂，定系香港，定系
1: 唔系呢个系我咁样。我会中意睇成个劇咯。
0: 系啊，
1: 系啊。
0: 咁所以我成日都喺度谂啦。嗱，所以歌劇西人就歌劇，但系歌行先啦。个名译就
1: 即系 opera 啊嘛，系啊。
0: 戏曲咧系戏行先。
1: 哦，系系，你
0: 曲就行后。咁呢个咧就戏曲咧就。一定是戏行先
1: 嘅，歌劇都有咁讲嘅，即系歌劇嗰阵时有句啊嘛 ，prima la musica， 即系音乐先，
0: 系
1: 其他嘢其次咁样，
0: 系
1: 咁你要靠嗰个音乐去吸引人，或者音乐去令到呢一套劇嘅精髓个意境出晒嚟咁样，系啦，咁但系嗰个劇都要有嗰个能力俾你去音乐去托咗佢出嚟。
0: 系咯，我发觉而家新时代系，即系呢个年代，尤其是如果新作品就真系个劇紧要个直
1: 播，
0: 系
1: 剧要吸引咯，
0: 系咯，
1: 即系如果嗰个劇嘅故事系冇意思嘅，就你会觉得啊，唔好睇嘅，
0: 系。哇，其實都難做啊，
1: 難做噶，所以好多時候係咪？尤其是譬如話你話喺香港，我哋嘅新嘅嗰個作品咁樣，
0: 係
1: 想揾一個同香港有關嘅故事。如果譬如話你咁樣，你要寫套劇係同香港有關嘅故事，你又諗到啲乜嘢啊？
0: 係啊。
1: 好多時候都係翻去古典，翻去做啲舊嘅故事啦。香港有咩新故事可以寫啊？係啊，都難嘅其實
0: 係啊。哇，多謝你啊 ，David。係咯，即係呢個我都想知，成日都想知道啊。歌劇我哋應該即係點樣揣摩啦？點樣去即係佢嘅發展啦，同埋啊劇都真係非常之重要。而家你咁樣講，我就係咯，所以除非做翻啲舊劇啊。
1: 係啊，
0: 係嗰啲新劇就必須要咁樣諗。多謝你啊 ，David，
1: 我係
0: 咁多謝單止呢兩個星期嘅訪問啦，好多 take away points， 係更加多謝你。其實咁多年嚟，你選擇喺香港貢獻咗好多，尤其是喺即係
1: 其實多謝香港接受我啊嘛。
0: 咁係啊，嗰時係我哋要人才嘛
1: 嚇，哇，好客氣喎你，
0: 一直都需要，但係真係多謝你啦，希望你繼續啦，即係我哋都見到哇，你而家係咁扶持啲後生嘅，我諗呢個係呢班青年人嘅藝術家佢哋即係一個好大嘅福氣嚟嘅，即係再次多謝你
1: ，thank you，
0: 我大偉
1: ，thank you。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将会付出更沉重代价。他声言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穆杰塔巴又强调伊朗必须上下一心，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伊美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日内选举产生新的总统。舒尤克前年由当时的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本去到2029年的3月，但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党获得修宪所需的三分二多数席位。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对方的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视像声明中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没有宪法手段可以反对这项违反法治原则但经议会透过合法程序通过的修正案。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到车祸受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时说，事发之后一直和该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表示，收到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当事人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以及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与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多岁到五十多岁，全部轻伤送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是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5: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 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熟悉的主题曲又再响起，来到2026年的7月19号，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深夜时分，星期日的凌晨时分，在直播室继续有我的徒仔带着我的靓歌单继续陪伴着你。今晚我们广州坏的声音只有 good vibes。

現代人呢最喜歡講的就是效率，講的就是快，時間就是金錢。我們很興呢有一樣東西叫 multitasking， 即是我們同一時間，例如說我們可以睇緊波都可以聽緊歌，好像所有東西呢同一分機同一秒都要做緊很多樣東西咁樣。但是如果有人同你講話不如今日只是做一樣東西好不好，嘩你真的覺得傻傻地的做一樣東西咪好像好蝕底咁樣啦。但如果這樣東西呢是叫你好好休息好好放鬆的話呢，我就覺得一切都值。今天只做一件事，只做感受愛。

这个世界好大啊，大到有好多嘅人，有好多嘅事。不过咁大嘅世界，有咁多嘅人，咁多嘅事咧，好多事情都唔系我哋可以掌控晒嘅。例如话系有啲我哋掌控唔到嘅杂音，我哋掌控唔到嘅事啦。可以透过呢首歌咧，觉得好治愈嘅，因为佢话俾我哋听，即使呢个世界好大，但系可能咧想揾咗把同频嘅声音咧系好难嘅。所以当你有嘅话咧，请你捉紧佢，同埋俾多啲时间佢，同你一齐去好好享受生活。留一天，愿你全息，来自 Ian 陈卓妍的作品。

同你哋听咗连续两首比较轻飘飘嘅作品。轻飘飘系在于歌手唱嘅时候咧都系比较轻松，连编曲咧都系比较超同放松嘅。莫文蔚慢慢喜欢你，同埋林家谦嘅在空中的这一秒。

先有 Cloud 雲浩影用咗佢幾分鐘嘅歌同大家回憶咗半分鐘，跟住有 Shiga 呢一首嘅舊街角，同大家走翻去以前可能住過嘅街區，當初可能幫襯過嘅小店啊、茶餐廳，今日依然仲係開緊門做緊生意嘛？會唔會同一啲舊回憶一樣唔見咗咧？

香港是一个发展很急速很急速的城市，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大厦落成。而还记得呢，陶仔以前自己住的那个小街区，其实可能那些店铺现在回去走回都是转了几手，店铺名又改了，不过可能吃开的那间茶餐厅依然都在这里，不过不知道老细是不是转了，又或者是可能西餐厅啊都是还在这里，不过可能又转了名。还记得那阵时的小街区，可能入面跟爹地妈咪啊吃过几餐的晚餐，想起都是非常之温馨的。同你听咗啱啱嘅嗰首好温馨嘅作品，讲紧爱情系唔应该计较嘅，简单到系一餐普通嘅晚餐咧，同佢喺埋一齐就可以开心噶啦。威能嘅街灯晚餐。

蔚蓝话咗俾我哋知，喺喧闹嘅城市入边咧，只有身边嘅人系对的人，喺街灯下面食一餐简单嘅咸鱼白菜咧，都可以好靓嘅。不过长大后，我哋慢慢明白到，有啲嘅浪漫，有啲嘅人咧，我哋未必可以同佢相伴相走一辈子。佢哋陪伴我哋行过一段路啦。然后可能去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就突然间走散咗。其实凌晨2:41啦，同你听埋啱啱林峰嘅《爱在记忆中找你》。

同大家听咗几首悲伤啲嘅情歌，有冇唤醒咗你哋喺内心边一段翻云覆雨过嘅爱情呢？觉得呢，除咗或者咁讲啦 ，good vibe 咧唔系净系一定要讲紧关于开心高兴嘅事情，可以系我哋重提翻一啲比较唔开心嘅往事嘅时候，系可以感到释然啊，系可以感到原来嗰件事情已经过去咗，之后用一个更加乐观正面嘅态度再次面对，亦都系另一种嘅 good vibe。希望记忆中嘅佢会活得幸福。

唔知会唔会对你嚟讲系有啲回忆嘅一首作品呢？连续拣咗两首咧，都系关于影视电视剧嘅作品啦。先有余文乐嘅嗰一首《司机》，同埋有啱啱吴卓羲嘅呢首《红蝴蝶》啊。而《红蝴蝶》之后咧，继续接多一首，同样都系东方色彩，同样都系一个蝶字嘅歌。

时间嚟到凌晨2:57，室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同你听过两只嘅蝴蝶，红蝴蝶话俾我哋听，或者系问紧世间什么爱叫纯洁。而胡鸿钧嘅呢一首化蝶咧，问嘅就系点样可以回到当时，回到当初我哋热恋嘅嗰个时候啊！两者都好有哲理，好有画面嘅故事。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将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他声言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穆杰塔巴又强调伊朗必须上下一心，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话至少八人死亡，超过六十人受伤。事发当地星期五深夜至到星期六凌晨，遇袭的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以及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尔。莫斯科州州长话，无人机被击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警，未有造成伤亡。又说一个油库亦都发生火警，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亦遭到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城镇的袭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是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表示，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计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到高峰，并维持约六至八星期。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同院舍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同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的病征，可以做快速测试，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就要尽快求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 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可以少过5100元。
7: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8: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吕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翻翻嚟直播室，继续有陶姐喺度陪伴大家嘅。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唔知道系咪最近咧，可能中意挨夜睇波，或者始终都系出入冷气地方比较频繁啦、啊。好似咧加埋咧又中意食一啲熱氣食物啊，即系你知睇波最中意就系食下薯片啊，嗌个快餐热下咁样噶嘛。啊，好似咧把声咧有少少朦朦地，同埋感觉咧有少少嘅熱氣啊。亦都啱啱听新闻简报咧，亦都系提及到话可能系新冠嘅疫情啦，同埋流感嘅情况咧都系慢慢严重咗啲嘅。希望喺大气电波收听紧收音机嘅朋友们，都要注意自己嘅身体啦。尤其是出入冷嘅地方，真系唔好怕丑咧，着翻件褛，同埋饮多啲水啊，或者系可能早啲瞓，多啲休息，都系非常非常之咁重要嘅。亦都借住呢一个嘅机会咧，将呢一份嘅祝福咧系送俾收音机旁边嘅甜丝丝啊，有个 Connie 为你点咗嘅一首作品。佢话到隔几日咧就系你嘅生日啦，祝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开心快乐，每一天啊幸福美满。亦都希望你真系要衷心嘅身体健康，努力加油。

送俾甜丝丝嘅21号生日嘅一首作品，希望佢青春美丽，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啊！有拣嚟佢最爱歌手嘅作品啊！与其话系歌手咧，不如话系一对组合啦，系甜丝丝最爱嘅组合，亦都系呢一首咧，系佢哋国际歌迷会嘅会歌啊！

再一次恭喜田思思嘅山神啊！虽然咧未系正日，不过亦都好开心咧，听到你嘅好朋友点咗一首《朋友》，亦都系你最喜欢嘅组合啊！嚟自草蜢嘅朋友陪伴咗大家嚟到凌晨嘅3:15啊！跟住有几首嘅英文歌咧，系兔仔私心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chill chill good vibes 一下啦。

有時出咗全日街或者做嘢做得硬嘅話咧，聽到呢一首歌咧，真係好想好想快啲翻屋企嘅。而我諗到咧，陣間做完節目翻屋企，可能都可以睇埋個下半場嘅話咧，都諗起都幾興奮啊！嚟自 Michael Bublé 嘅呢一首《Home》。

不知道你又中不中意呢啲咁 soft 嘅英文歌呢？最近我就好喜欢啊，感觉咧听住佢咧，就算唔知啲歌词讲乜，都系好舒服，好似啲棉花糖或者云咁绵密密咁滑啊。嚟自 Eric Clapton 嘅呢首 Tears in Heaven， 虽然有个好 sad 嘅故事，不过听落系几舒服、几抒情一首歌，希望你会中意啦。

听住 Air Supply 嘅 All Out of Love 咧，将时间打到嚟凌晨3:27，提一提你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啊。比较喜欢前几首英文歌咧，除咗系旋律好听、节奏好啱之外咧，更加喜欢佢嘅乐器编曲啊，尤其是 Eric Clapton 嘅佢嘅吉他咧，弹得系实在系。肯定是 top 10 的了，而不过华语歌当中呢，讲到吉他呢，我都很喜欢这一首。

最近好偶然咧喺社交媒体度咧见到一个贴文之后咧，就令到我对周董嘅仰慕咧又多咗好多好多。点解咧？因为个贴文咧就系一条片嚟嘅，条片咧就系拆解翻可能周杰伦唔同歌曲嘅编曲，尤其是呢一首啊，一开始嘅吉他慢慢引入咗两支，再加 bass 弹入去咧，真系好正。

我覺得嗰種感動呢，是在於一首陪伴了你很久很久的歌曲，但當你突然間有一次有人解構翻俾你聽，佢由每一個樂器點樣疊加而成，可能係先有吉他，之後入鼓，再加埋 bass， 之後可能臨尾 outro 嘅時候加翻一啲嘅和聲啊、説唱啊，組建翻成首歌俾你聽，你會覺得非常之咁感動啊！同你聽咗兩首真係陪伴住我呢位零零後長大嘅歌曲啊，先有周杰倫嘅《晴天》，同埋啱啱有五月天嘅《突然很想你》。

同你分享咗几首自己都系长期放喺 playlist 入边嘅作品，几首都系关于嗰一位佢嘅作品，一个埋藏喺心底入边嘅旧爱，好多好多嘅回忆啊！有林俊杰 JJ 嘅《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千华嘅《小城大事》，同埋啱啱彭玲嘅呢一首《完全因你》。跟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值得一播再播嘅《沧海遗珠》咯，会话系。

我所认为嘅沧海遗珠咧，系嚟自吴国敬劲歌嘅呢一首作品啊，有别于佢 rock band 嘅玩法，唱出嘅只系深深嘅爱意，同埋一啲嘅恨意咯。会话讲述爱情同埋恋爱系一种游戏，一个哭泣嘅游戏。

系咁噶啦。虽然冇人会系我哋肚入边嗰条虫，但我哋都好渴望有别人去明白，有别人去理解我哋。而面对人哋唔理解嘅时候咧，我哋会觉得好委屈。尤其是系最爱嘅人误会咗自己，或者系唔明白自己嘅时候咧，眼泪总系控制唔住嘅。难怪啊，劲哥都话呢样嘢系哭泣游戏啦。同你听过嚟自何婉莹加埋邓建明 Joey 听嘅呢首合唱作品《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个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碳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的设施亦都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台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谴责伊朗的攻击，批评伊方袭击民用基础设施构成战争罪行。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之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依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表示，正是与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另外预计决赛开始嗰阵，当地气温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重庆彭水源山泥倾泻造成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救援人员寻日朝早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就调拨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寻日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同群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之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且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说5人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天气方面，一路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 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6: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徒仔陪住。

现在嚟到凌晨4:12啦，亦都系相同或者系类似嘅对白。嚟到凌晨4:00咧，亦都系陶仔一个最爱嘅环节啊！踏入节目嘅下半部分，每逢4:00到5:00呢个时间咧，陶仔都会拣来一啲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每周冠军嘅陶仔心水作品。而今日带你咧重回到去1994年啊，我数学就唔好叻咧，起码都系20多年前啊，差不多都多过30年前当年嘅精选陶仔作品啊。第一首先同你揀来一首黎天王黎明嘅蓝色街灯，好啱我哋出面嘅风。

嘅时候咧，都系有好多好多个街灯矗立啊！而加上一阵复古嘅女影之下，嗰啲嘅街灯可能系绽放住蓝蓝、绿绿、黄黄嘅颜色啊！蓝色街灯之后，我哋再加首温柔亦都有少少风仪嘅作品，嚟自刘德华嘅呢一首《今夜梦还乱》。

時間倒退32年前，同你翻去1994年。当时的香港街道凌晨4点

而家嚟到凌晨4:20，有别于2-3点，可能系夜猫子未瞓嘅时间，或者系5:00有一班神运人士啱啱起身嘅时间。4:00应该系成个城市最寂静嘅时间咯。闭起你嘅双眼，我哋随住潮伟嘅歌声，搭上呢一班嘅航班。呢班航班带我哋由香港飞往去32年前嘅香港。嗰阵时嘅你系咪啱啱读书啊？啱啱出世啊？定话已经啱啱开始移居海外咧？听过潮伟嘅一首作品《一生一世》。

当恋爱呢一粒种子喺你心中开始发芽嘅时候，记唔记得系几时呢？情窦初开嘅时候，应该系可能系中学嘅时候啦。估大多数人系嗰阵时对爱情懵懵懂懂，冇乜经验。听翻呢首就最啱啦，情凭谁能定错对啊？

佢听完 Alan 嘅 concert 版本《情凭谁能定错对》之后，拣来妹姐嘅《雨夜》。同样系94年之外咧，或者94年之内咧，有另一首嘅作品嘅。

较早嘅时间咧，提及到话妹姐咧喺1994年嘅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候咧，其实仲有一两首其他作品上榜嘅。之前同大家分享过佢另一首嘅上榜作品咧，就叫做《情归何处》，亦都系自己徒弟好喜欢嘅一首作品。不过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咁样嘅咧，即系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咧，中意 loop 嘅歌都会唔同咗。近排我就系较为喜欢佢嘅《如夜》多啲啦，而《如夜》之后咧有汤记嘅呢一首《缘分的天空》。爱慕从来。

先有缘分的天空。讲到天空，我哋再睇得 grand 啲。grand 啲点讲咧？就系、是、叫做星光。所以接住落嚟就系 SK 嘅呢首《天圈星光下》。

继续我哋重温当年1992年嘅作品。陶仔咧拣来咗连咗几首咧，都系关于自然，关于我哋地球上面可以捉得到嘅，或者讲系望得到会比较适合啦。先有缘分的天空啦，之后有我哋嘅圈圈星光下，同埋啱啱有郑伊健嘅一首情歌，叫做《直至消失天与地》啊。好似讲到呢个世界系天同地之外咧，完全消失晒咁样啊！不真系啊，除咗天同地之外，我都谂唔到第三样嘢啊，可能系海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嚟凌晨嘅4:41啦，多一首关于天地嘅作品啊，名字就系两个字啫，你知阿 Lam 嘅《天地》。

借住阿 Lam 嘅呢一首《天地》，同你重温咗92年嘅作品之外咧，亦都系同你预习一下5点钟嘅 Rock 一 Rock 环节啊！

预习完 Rock and Rock 之后呢，阿 Lam 嘅天地之后有刘小慧嘅呢一首分手不需再流泪。虽然咧节奏咧就唔系去到好柔情嘅，系第一点嘅中版，但系咧就系正正咁样嘅节奏咧，好啱呢首歌嘅主题啊！分手不需再流泪，佢话佢行出咗呢个门口咧，佢唔会再翻嚟嘅，系爱嘅，系肉紧嘅，但系佢决定咗，真系人哋唔爱佢嘅话咧，佢都决心要离开啊！唔再强求，唔再强迫人挽留啊！啱一个中版节奏，柔情得嚟，带点嘅坚强咧。你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4:49，啱啱见到咧两队波嘅出赛名单啦。英格兰方面咧正选系姆哈利、简尼同埋比灵咸嘅，可能都俾啲时间佢哋喺后备席投一投啦。

同你分享咗呢一首系咪比较少听嘅作品呢？嚟自莎莉姐姐嘅呢一首叫做《与你倾诉》啊。比较喜欢做呢个环节咧，系因为可以透过年份，我哋去搜寻翻好多可能我哋暂时少听嘅作品。

做呢个环节最高兴嘅咧，就系可以深挖翻可能歌手除咗佢嘅首本名曲之外，其他都系好好听嘅作品，好似啱啱沙莉嘅《与你倾诉》同埋阿公呢一首嘅作品叫做《让我暖一些》。虽然我哋次次都系净系记得那首。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中七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碳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亦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曾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都再次证明霸凌、极团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强调伊朗内部应该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说，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英超亚仙奴前领队、现任国际足协全球足球发展主管云加承认，今届世界杯采用的饮水休息时间并非人人赞同，国际足协将会评估将来是否继续采用。今届世界杯不论天气或是否在有盖场地进行比赛，每场波的上下半场大约一半时间各安排三分钟饮水休息。国际足协说，措施是为了保障球员健康，但批评人士认为是国际足协利用广告时间增加收入的手段。云加在世界杯决赛赛前记者会强调，是为了所有球员的利益而采用这种做法。在他的角度而言，饮水休息没有改变球赛结果，但国际足协会总结分析。他又说，今届决赛周扩展至48支球队是成功的举措，认为有必要给更多球队参赛的机会，他确信这个是正确决定。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之后一直和那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后续程序，并没有被警方拘捕。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照当事人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部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与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介乎十多岁至到五十几岁，全部轻伤送院。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7: 清晨5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8: 哇，真是厉害啊！场波都未到6分钟呢，亦都是在我哋啱啱呢连新闻都未听完嘅时候呢，英格兰已经率先领先一球啦。由 Rise 米哥哥去入嘅。跟住呢亦都系揀咗啲同足球有关嘅 rock 歌。

雖然三C對於英格蘭咧，今屆就唔可以將呢個大力神杯咧捧翻屋企。大力神杯咧就唔係居空嘅，但係我相信佢哋今屆嘅表現咧，大家都係有目共睹啦，都真係比上屆已經好咗好多。亦都希望咧，可能所有嘅球員咧都可以把握今次賽事嘅經歷，令到佢下一屆咧更加多嘅經驗，更加多嘅技能可以提升，都唔需要過分嘅憂愁嘅。起碼我哋都有一場好嘅精彩嘅球賽去睇。

首先我哋听紧 Beatles Hey Jude 嘅同时咧，啱啱英格兰咧又入多咗一球啦。冇睇错嘅话咧，应该系一个角球斩埋去，之后一个头锤就啱啱好将个球咧，将个皮球送入网啊！所以比赛呢个季军战咧去到2-0啦。而听住 Hey Jude 都系英国嘅歌曲咧，再睇呢个英格兰比赛咧，觉得真系别有一番嘅风味啊！咁啱陶仔自己喜欢嘅摇滚作品咧，其实好多都系嚟自英国嘅朋友啊，例如系 Beatles 啊、Rolling Stone 啊、Police 啊、Sting 啊，呢全部都系英国嘅朋友啊。而跟住落嚟咧，亦都系有一首同呢个勉励、同呢个足球有些少关系嘅歌曲啊。当然都系同样嚟自英国嘅朋友，都系 rock 友嚟嘅。出名彈琴加埋佢副黑超眼鏡啊。

出名戴住好多唔同奇形怪状或者好大胆嘅眼镜咧，就系佢啊 ，Elton John 拣嚟佢嘅呢首名曲咧，叫做 I'm Still Standing 啊。之后咧，亦都系讲翻少少球赛啦。见到佢 comment 都几衰嘅，佢就咁样讲到就话咩导演一日未嗌咳咧，演员都要演落去。讲翻呢对就系季军战咧，可能大家都系无心恋战啦，比较 hea 嘅。但我覺得調翻轉，可能係可以試下新嘅陣式，亦都係可以踢得放啲。例如睇下安巴比或者麥巴比，可以嚟一啲遠射啊，大膽啲嘅，有啲創意嘅傳球咧，都未嘗不可。最緊要係我哋睇得開心啊！

佢听咗两首比较激昂嘅广东摇滚作品，分别系《蓝战士》（Blue Jeans） 啊，歌名就叫做《蓝战士》。嚟自 Blue Jeans 佢哋嘅一首叫做《蓝战士》啦，同埋 Beyond 啱啱呢一首叫做《高温派对》，亦都系喺球赛有完嗰个 hydration break 之后咧，好似发觉到啲精神翻些少。而5:31嘅你哋精唔精神啊？俾多几首快歌你咧。

同你听咗两首嘅爱与快歌作品啊，分别有 Madonna 嘅 Love Sensation 同埋呢一首 Lesser Theme 嘅 Iconic by Mistake。球赛方面咧，亦都系双方打得好放啊，你来我往啊。不过同时间，英格兰又揾多到一粒入球咯。

成日都话旧歌比较好听，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今天嘅旧曲其实系昨天嘅新曲嚟噶？时代在变，代表嘅声音亦都在转变。想知道最近 Gen Z 潮什么？敬请收听《轻弹浅唱不夜天知》，最近好声音。

听完细猫应志月嘅一首快歌叫做 Beatmaker 之后呢，带来 J 风呢一首 Close to You， 亦都系一首比较长嘅新派台英文作品。延续翻佢 R&B 得嚟有啲温柔嘅唱腔。

同你听咗 Jenny 李杏丽嘅最新排台作品，作曲作词编曲监制都有徐浩，填词仲有黄少明同佢合作嘅，嚟自李杏丽嘅最新作品《你快乐吗》。

嚟到今晚节目嘅最尾一首嘅慢歌作品，仲有歌听嘅呢首慢歌作品咧，系嚟自詹天文 Windy 嘅一首叫做《毛泽而终》。

同你听过 Region 林伟俊嘅最新派台作品啊，有别于佢之前咧系讲一啲嘅情歌啦，今次咧比较多着物于佢自己嘅个人成长啊，讲紧嘅就系叫做小狼啊，应该讲紧就系佢自己嘅个性啦，都系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嘅作品，亦都想借呢个机会提一提你咧，现时室外气温咧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4%。而时间咧亦都嚟到去5:56。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嘅。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咧会去到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我哋下次再见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半场领先法国4-0，相对四强迎战阿根廷。英格兰今场正选作出7个调动，前锋哈利卡尼和中场比宁咸练作后备，由迪勤怀斯担任队长。迪勤怀斯开波3分钟远射得手，三狮军团打开纪录。去到18分钟，迪勤怀斯开出左路角球，干沙头槌建功，为英格兰扩大比数。萨卡原半场前连入2球，令球队半场有4球优势。至于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依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当地落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话正是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会在30日之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今年4月大选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2/3席位。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就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协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是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最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3.3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打破隔膜，
10: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看得见、听得到他哋的声音。
11: 今晚8点，
10: 港台电视3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andy。你好，我是思培。哇，眨下眼呢，一个星期冇见啦。首先呢，要讲声抱歉先，我今日把声呢有少少沙，有少少磁性啊。咁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不过呢，就放心，我嘅身体又冇乜特别嘅不适嘅。纯粹系呢，可能真系最近啦，身边感冒嘅人都比较多啦。咁所以呢，都即系始终好难去避免完全接触唔到病菌啦。咁所以呢，就觉得开始喉咙系有少少沙嘅情况啦。咁但其他嘅一啲病症都冇乜特别嘅大问题啦，而家咁啊，所以今日咧嘅声音咧就比较磁性少少啦，喺呢个早上，唔知你又觉得如何咧？嗱，咁啊继续啦吓，咁啊今日咧时间嚟到6:10啊，眨下眼去到7月中啦，7月19日，今日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啦，以及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嗱，记住啦，今个星期咧睇落咧都系会有骤雨嘅，咁所以咧准备出街嘅你咧，记住带翻把遮啦吓。如果讲到今日嘅话题嘅话咧，我觉得几有趣，因为咧而家每一个星期咧都会尝试去睇多啲唔同嘅一啲嘅频道啦，或者听多啲唔同嘅节目啦，睇下书啦，希望咧就可以有多啲唔同嘅灵感。咁啊，听下有咩主题啊，或者大家讨论紧啲咩嘛。咁最近咧睇到一条嘅影片啦，咁佢讲咧就系话幸福嘅体质啊，咁咧佢话啊，其实佢自己真系一个好幸运嘅人嚟噶，咁啊成日都会遇到一啲好事噶，咁咧佢话，但系咧呢一样嘢其实都同佢嘅谂法啦，或者平时做人咧系有少少关系嘅，咁佢就话其实幸福嘅体质咧系可以自己培养出嚟噶，咁你又认唔认同咧？即系从你嘅心态去出发啦，咁就会令到有更多好事嘅发生，或者用啲咩方法可以培养到出嚟咧？咁啊，一阵咧，一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就可以打上嚟18723888，可以分享一下啊，你觉得一个幸福嘅体质系咪真系可以形成嘅咧？心态系咪真系可以令到身边嘅好事可以发生得多啲咧？或者系你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啦，一啲嘅你想送俾屋企人嘅一啲祝福啦，或者送俾爱人嘅爱意啦，亦都欢迎打上嚟啊！18723888。

幸福摩天轮。刚刚听过有 Eason 的歌曲啊，那咁今日呢就开放热线的时候啦，不如呢大家都諗下，那其实呢幸福的体质呢是可以培养出来，其中呢第一个秘诀呢就是要发掘下自己身边有啲咩系令你快乐嘅事啦，或者系咧每一日你都留意下生活嘅细节有啲咩系令你开心嘅咧。咁如果都有时间嘅话啦，欢迎打上嚟1872388，分享下喺呢一个星期里边令你快乐嘅一件事，可以好简单嘅，可能系一杯嘅咖啡好好饮嘅，一个陌生人嘅笑容啦，一个陌生人嘅帮助啦，屋企人啊朋友嘅一个慰问啦，好耐冇见嘅朋友嘅一个会面啦，或者系我即刻谂起自己一个例子啊，其实人真系好简单，但系当我咧开心嘅嗰下就发现啊，真系、哦、就系咧我去超级市场度买嘢啦，咁我有一款咧好中意食嘅烟熏味嘅肠仔嘅，咁啊嗰个牌子咧成日都卖好贵，以前平啲啦，以前咧就唔知50蚊或者60蚊就有一 pack 啦，其实都几贵噶啦已经，咁里边有6至7条，咁但系咧唔知点解近年咧成日都卖得好贵嘅，成日都卖到成70几、80蚊啊，又成日都唔特价，咁我就成日都好苦恼，因为我就系中意食嗰个牌子。咁然后咧喺上个星期啦，去到今个星期都仲见到嘅，咁我就见到佢特价，咁啊落翻去59.9，跟住我就好开心啦嗰下，哇，终于特价啦！咁有时咧人生就系呢啲少少嘅快乐咧，虽然你唔系啲咩大事啊，但系见到就好开心啦。咁嗰下我都笑咗，即系觉得，唉，其实人生真系好简单，可以好快乐。

谭英伦谭校长的《爱在阳光空气中》亦都是上一个星期的点唱。如果讲到说幸福的体质，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培养的。刚才讲到其中一样就是我们去练习下，找下自己在我们的那个星期里面，我们一啲令到你开心嘅可能三件小事，例如係可能听咗首好听嘅歌，或者係嘩今个星期唔係好多嘢做，或者啲工作呢都唔係好困难，好容易就做完啦，咁然后唔使 OT， 可能呢啲咁細嘅事呢都可以係培养幸福体质嘅一啲少少嘅要点啦。咁或者係呢我哋都可以睇下㗎，其实呢有时我哋嘅生活里面呢可能好忙啦，咁但係呢我哋成日呢都望住一啲好远大嘅目标，或者好纠结住我哋眼前嘅一啲挫折嘅时候呢，可能真係会忽略当下㗎。咁所以呢幸福嘅体质啦，另外一个嘅要诀呢就係要睇下你身边嘅一啲令你开心快乐嘅一啲小事啦。咁就係唔好成日纠结住一啲可能唔係咁开心嘅事情。有时我哋将唔係咁开心嘅嘢呢可以都会有唔开心嘅时候嘅，咁但係呢我哋俾返个时间佢啦，咁慢慢哦，原来都已经过咗一两日啦，两三日啦，都仍然係即係有个唔开心嘅情绪喺度扰攘住自己嘅，咁我哋尝试下睇多啲开心嘅嘢，或者搵啲方法去氹下自己啊，咁样都可以令到呢我哋嘅磁场呢有少少改变嘅。咁跟住落嚟呢送俾你呢一首歌曲呢都係我觉得好认同嘅事嚟㗎。有时间嘅话记住打上嚟 1872388, 咁有时间嘅话呢都想俾个任务大家，就係、是、打上嚟嘅时候如果可以讲一件在这个星期令你觉得快乐的事，那就好了，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正能量，或者是可以分享一下你想分享的一些祝福，或者是在生日祝福啊，对爱人的一些爱意啊的分享，一些纪念日的说话，一些好人好事也都非常欢迎。接着下来送给你陈百强的涟漪。快乐我相信是真的可以传染的。

涟漪，陈百强。我记得咧，有时咧快乐呢一样嘢咧嘅感觉啦，系真系可以传染嘅。头先其实咧都有讲到少少嘅，就系一个陌生人嘅笑容啊。咁啊，话说咧，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啦，咁我成日都保持住笑容嘅。咁啊，身边咧亦都有一个嘅朋友啦，反而反向地问我，佢话啊，点解你成日都向住陌生人笑噶？你唔会觉得令到人哋觉得好奇怪嘅咩？咁其实嗰阵时咧，我都有反思过自己嘅，系咪真系做咗一啲令人觉得好奇怪嘅事咧？咁后屘我就决定咧，继续保持住呢一个嘅态度啦，或者呢个习惯，就系对住陌生人嘅时候咧，我仍然都会保持住微笑，尽量咧令到自己啦都可以喺一个快乐嘅一个气场里边啦，或者我亦都相信咧，就系笑容咧同埋快乐咧系可以传染嘅。咁啊，我嗰日假设啦。真系 sorry 吓，有少少沙下今日把声。咁啊，假设啦，我真系将呢一个嘅快乐啦嘅微笑啦，当有一个陌生人咧望住我嘅时候咧，可能佢嗰一日咧真系啊未有任何嘅感觉噶。但我相信咧，呢个陌生人嘅笑容咧，亦都可以咧将呢一个嘅快乐啦喺一个早上嘅时候咧传达到俾对方。虽然唔知系咪真系有用啦吓，但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一啲小嘅经历，少少嘅故事。唔知你又认唔认同咧？得闲嘅话打上嚟18723888，一齐倾下偈啊！跟住送俾你小天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亦都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強調，伊朗內部應該維持團結，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衝突。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較早時說，在美國違反承諾之後，伊朗已經停止履行伊美諒解備忘錄。俄羅斯兩間物流中心遭到烏克蘭無人機襲擊，官員說至少八個人死亡，超過60人受傷。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至星期六凌晨，遇袭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和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尔。莫斯科州州长说，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警，未有造成伤亡，又说一个油库亦都发生火警，两个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亦都遭到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城镇的袭击。翻嚟本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政府正系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系咪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你好，苏女士。
2: 早晨啊，思培，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1: 谢谢，大家咁话，大家都身体健康啊。苏女士有咩分享下今日？
2: 我最开心呢个星期咧，我孙女咧就喺台湾翻嚟探我哋。
1: 我听到都开心、啊，系喺台湾翻嚟。咁佢而家系喺台湾读书定系做嘢啊？
2: 佢嫁咗个台湾。
1: 哦，哇！
2: 佢带埋个女过嚟。
1: 哦，带埋个女过嚟。咁啊，呢一个嘅缘分就系佢系喺台湾读书嘅，定系还是系、即系佢嘅另外一半系喺边度认识嘅咧？我都好好奇。
2: 喺咩嗰啲网上系咩？
1: 哦，明白明白，即系冇再规限喺呢个地域上边啦。
2: 是啦、
1: 咁啊佢带埋孙女过嚟咁样留喺香港几耐啊今次。
2: 佢琴日就返咗过去啦。
1: 哦，嘩咁好快喎、啊、真係一阵叫做咩呢，留喺香港一阵定係话是已经好耐啦。
2: 留喺香港几日。
1: 几天咁样，不过好近啫。咁同埋而家成日都可以视像啦。
2: 是啊是啊，我有同佢接通电话，所以我就好开心佢翻嚟探我哋，又唔话俾我哋听喎，我哋惊喜下喎，佢话。
1: 佢专登俾啲惊喜你，谂住即系等大家有个即系见面嘅时候再开心啲啊嘛。
2: 系啊，佢个女咧就留低喺嗰个老豆嗰度啊，即系佢阿公嗰度啊，呢、這个。开学先翻去。
1: 哦，明白。咁啊，但系呢个已经系你孙女嘅女系嘛？
2: 系啊，真孙女。
1: 哇，好厉害、哦！因为听你把声咧，我又估唔到你嘅年龄啦。跟住孙女已经咁大个，再生埋女咯，已经。
2: 我七十几岁啦。
1: 系都好后生嘅，七十几岁。系，同埋你把声又唔似七十几岁，即系听唔出啦，完全系
2: 七十几岁啦。
1: 哦，嗱咁啊，所以而家阿曾孙女就喺你屋企嗰度系嘛？
2: 唔系喺佢阿公嗰度。
1: 喺阿公嗰度啊，咁但系会唔会有时都可能会揾阿曾孙女，可能系饮下茶或者同佢玩下噶嘛？
2: 会。
1: 咁幾開心喎、啊、咁但係又好放心喎、啊、即係就咁將阿囡囡就放喺即係香港，跟住等你哋照顧下。咁啊當然啦，我又覺得大人又可以休息一下。佢都恆常成日返嚟嘅係咪？
2: 係呀，間中啦，嗰個孫女要讀書㗎嘛。
1: 係咪好細個呢？
2: 幾細個下㗎啦。
1: 幾歲啦？幼稚園定中學小學？
2: 小学
1: ，但系嘅，即系都仲系要照顾嘅时间啦，都仲系算系好细个嘅。但系我谂咧，已经即系开始系咪已经可以自己，譬如话翻学啊，识得自己可能食饭啊，或者自己会唔会都去有一啲兴趣班嗰啲会去上下咁样？
2: 会啊，会啊。
1: 哦，
2: 佢自己啊。
1: 咁即系开始独立噶啦，开始。可以自己 handle 好多啲事情，就冇咁困身咯。今个礼拜嘅话咧，有冇啲咩？除咗同阿孙女即系翻嚟探下你哋啊，有冇话去边度玩咁样啊？
2: 同佢度度佢都识去玩咯。阿公行路又，因为佢阿公行路又唔系好方便，所以佢饮下茶就算啦。
1: 系见下面，一齐倾下偈咯。
2: 是
1: 咁好啊，咁啊希望你哋即係继续啦，家庭愉快，生活愉快。
2: 我祝佢31号生日快乐。
1: 咁啊事事顺利啦，同埋开开心心啦，我都祝佢。
2: 你又开开心心喎、
1: 多謝多謝晒苏小姐，thank you。嘩好开心喎、啊、孙女都咁大个已经。好，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啊，早晨。
2: 早晨，阿师培。
1: 你好啊，点样称呼你啊？
2: 我叫啊，我平时打电话俾你人几日叫宝姐，不过我今日叫礼婆婆咁样，是但啦吓。系吓，唔系我今日咧，嗱我讲我呢个礼拜五个人生日，系我啲嗱今日第一个啊，我大新抱阿二拎生日，听日咧就我细仔阿黎伯健生日，后日咧。21号咧就我生日，
1: 哦、
2: 就同埋我个孙女黎朗桥生日同埋一日，即系佢旧历生日，我新历生日。跟住23号咧就女婿 Michael 23号生日，喺马来西亚住嘅。26号咧就系、是、个孙女生日，一日生日，即系其实后日同我一起生日嗰度都系叫啊，都系同一日，即系佢旧历生日，新历就27号，7月26号，即系两个生日。所以咧星期二咧我就好开心，可以同个孙女一起生日开生日会啦吓。
1: 哎哟，好开心哦！
2: 咁我个细仔咧又特登请假，本来兄日生日噶嘛，
1: 系
2: 20号嘛，咁佢特登星期二咧请假同我哋一起食饭。即系成个礼拜都五个人生日咯，咁我祝佢哋，祝个仔工作顺利啦，祝个孙女学业进步啦，我自己身体健康啦，个女婿生意兴隆啦，
1: 生日快乐啊，
2: 系啊，
1: 七月之星系宝姐，
2: 一个礼拜之内五个人生日，
1: 哇，好开心啊！
2: 我几年前都打过俾你嘅，又系五个人生日，
1: 系多谢多谢，梗系要啦！嚟到七月之星，尤其是喺你身边有咁多人生日，
2: 系啦，一个礼拜之内五个人生日好少可，
1: 系好开心可以听到你电话，咁啊亦都祝你哋个个都系心想事成啦。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啊！咁啊，再听听下个电话，你好，
2: 咁啊，祝福
1: 系
2: 祝福俾我啲亲人喺听得唔得？祝福啊！
1: 哦，祝福好，我
2: 叶倩文嘅祝福，
1: 我试下安排下吓，好多谢晒宝姐嘅电话 ，thank you。好，咁啊，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啦。早晨，
3: 喂，
1: 你好，我系师培啊。
3: 早晨，
1: 你好，点称呼你啊？
3: 我姓欧嘅，我姓欧，
1: 欧女士你好，
3: 祝大家平安，身体健康。我咧，我孙女七月生日嘅，早几日啊，6号好似生日。咁另外咧，我就更加开心咧，我孙女考试考得好成绩，又未拣到大学呢间大学。有5星啊，考到
1: 咁叻啊！
3: 系啊，
1: 哇，
3: 好开心啦！咁啊，就祝佢读书聪明啦，入到理想嘅大学学校啦。咁啊，等佢顺顺利利读到大学毕业啦。咁啊，我孙好乖噶，好勤力噶，好读书，好记性噶佢。我自细都好叻噶啦，已经
1: 系
3: 考到5星，佢好开心啦。中到6星状元咯，
1: 啊
3: 5星
1: 嘅，
3: 已经叻噶啦，已经
1: 随缘啦。有时成绩嘅嘢咧，即系唔好逼得太紧，最紧要咧，佢系又读得开心，然后成绩又好，咁咪好咯。咁已经好重要噶啦，有时都要拎个平衡噶。
3: 总之佢读到啊，我好开心啦。咁我好似我老豆琴日嚟同我讲，咁我话嚟探下我啦。咁佢可能今日会嚟探我。咁我奖励有佢咯，
1: 哇，开心啊！
3: 好难得啊，因为佢平时好唔得闲噶，佢又挂住又读书，又帮人补习啊，咁好叻噶佢。
1: 哦，好乖喎、
3: 啊！系啊，好叻女，都唔使老豆帮佢嘅，
1: 系
3: 已经好叻噶啦，又唔使补习，佢仲帮人补习添，有时仲。
1: 哦，厉害喎、哦！咁你哋又唔使咁担心啦，真系好安心啦。又佢又会自己读书啦，仲会帮补家计、哦。
3: 系啊，好叻啊！自己又搵自己嘅生活，即系总之又唔理佢咯。总之佢自己就大个女啦嘛。
1: 系
3: 啱啱过咗生日啦。
1: 咁我都祝佢学业上面呢事事顺利啦，有派到理想嘅学校。
3: 係啦，而家佢就办緊手续，睇下去咩间囉，而家我都未知。咁啊等佢自己慢慢安排囉。
1: 好啊，多谢晒欧女士嘅电话。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样听落去咧，孙女嘅一啲佢嘅学业啊，应该唔需要屋企人担心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净系谂下点样，有时同佢倾下偈啊，或者一齐去饮下茶啊，开心玩下咁就 OK 啦。因为学业嘅嘢佢自己都可以 handle 到啊。咁啊，多谢晒欧女士嘅电话，我就再听听下嘅电话吓。早晨，
4: 早晨啊，我姓麦嘅，
1: 麦女士你好。
4: 我
1: 是你好啊，我是思培。
4: 是早晨啊，我想分享一下呢，有时帮人呢是得到好开心的。我退了休之后呢，我就帮志愿机构呢，是帮一些少数族裔的小朋友去学语言啊。咁但是我觉得他们有进步呢，我觉得好开心。我在两年几前呢，就有个 case 呢，就是一个泰国的小朋友来的，是女仔来的。他是六岁到那时来到呢，就读幼稚园的。他依家咧嚟緊一升三年班啦，咁喺呢三年裏面嘅期間咧，佢又完全溝通唔到。我初頭咧係講乜嘢佢都唔知嘅，咁我又整一啲玩具教佢認一啲嘢啦，譬如我教整一啲釣魚嘅遊戲，咁有唔同顏色嘅魚，咁釣咗條魚上嚟，我話呢個黃色，呢個紅色，由咁基本嘅教佢，直至到依家咧就已經可以完全可以溝通到啦。佢連即係話好。好盏鬼佢啲食㗎喇依家去到咁樣。咁呢同埋我見到佢個進步呢，我都好開心。我又教佢寫字啦，咁就用形象教佢啦，咁佢又好肯去學。咁依家就嚟放即係放緊暑假，我教佢一啲即係應有大過咗女仔要注意嘅嘢，譬如禮貌啊，保護自己啊，咁佢都好接受。所以呢睇到佢個進步呢，由一句嘢都唔識講，咩都唔知，我譬如我教佢話呢隻大笨象，佢都唔知道我要開手機俾佢睇，嗱依只就係叫象啦，咁樣嚟溝通，直到依家咧係已經可以就咁講嘅。咁當然有啲刁轉啲嘢唔識啦，咁我又教佢睇路牌啦，洗手間係點寫啊，類似啊點，即係變咗明顯見到佢咧喺融入到呢個社會裏邊，咁我就好欣慰，覺得每個禮拜只係見佢個半鐘頭，咁佢都好開心去接受我呢個滿頭白髮嘅婆婆，咁就明顯佢就。是有進步的，當然是跟一般香港小朋友都有一些距離，但明顯覺得他由零到現在，就感覺到幫到人是一個很快樂，而且覺得自己其實很渺小，但是都可以幫到他們就很開心，
1: 是都可以出一分力咯。
4: 是啊，其次呢我又幫助過菲律賓的啦，南亞裔的啦，同埋有即係好多唔同嘅種族，咁我發覺咧，香港資源咧就太少啊，所以我覺得細蚊仔咧都比較可憐，因為佢係要去翻一啲即係正統嘅學校讀咧，啲中文依家咧係比我哋細嗰陣時係深好多，又要學埋普通話啦，又要拼音，咁教到好深，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哋唔係一般，即係家庭裏邊冇人識講廣東話嘅人咧，又要學埋普通話，又要。你知啦，即係泰國嗰啲人又唔係好叻啲英文啦，咁變咗好多語言都要學咧，咁我覺得係困難嘅，希望即係政府或者各方面咧俾多啲資源，同埋發現咧我細個嗰時咧係冇咁多 SEN 嘅小朋友，但依家咧普遍嚟講唔知係咪即係科技好咗就知道佢係。SEN 的小朋友，我以前小时都只会说哇你懒啊，你不专心啊，你蠢啊，这样。咁是认定了他们有问题，但是资源是不够的。我觉得他们可怜咯。咁但是明显每个礼拜去不同时间接触一些不同的小朋友，或多或少都好像帮到他知咁见到他进步是开心的。我就是觉得开心是这样东西。
1: 亦都多谢晒你用你嘅时间啦，去帮助呢啲小朋友。
4: 佢帮我咋，我如果唔系好太寂寞，我冇啲时间
1: 点
4: 用啊。
1: 哇，你好好啊，即系你又唔会介意去付出啦，因为其实教小朋友真系需要。
4: 我得着噶。
1: 我要跟你学下嘢，即系咁样反转嚟谂咧，我觉得系即系平时我哋可能付出嘅时候，我都会虽然即系唔会特别去计较，咁但系你都会觉得系自己有付出到噶嘛，咁但系你反过嚟就觉得啊唔系，其实我接收嘅多咁样，我觉得呢个态度好好。
4: 系啊，同埋我去有时帮啲妇女组，我多数接触都比较基层嘅人啦， 咁我以前都比較少接觸嘅，咁接觸咗多之後，有一樣嘢覺得好開心嘅，原來自己係好幸福。以前係唔知嘅，係可能即係啲普通嘅嘢，但係同佢接觸得多咗，感覺到原來即係由細到大，我係好幸福，咁就覺得好開心。
1: 是更加了解到自己的幸福咯，即是透过不同的家庭的嘛。
4: 是的。
1: 是。但我觉得呢你首先其实你真的很有耐性的，又完全即是跟他可能未必沟通到，你本身会用、其他语言跟他沟通教他是不是啊？
4: 不是啊，我都是用广东话的、因为不可以，是啊，那他不明白，我不是开手机，手机方便。譬如讲话个土地，他不知道什么叫土地，解释都不明白，开个手机找一些东西给他，譬如海豚他不知道是什么。咁佢仲教我轉頭啊，大笨象原來這個泰國話叫橙喎，我嚇咁啊，原來橙就係大笨象，我就反而學到啲泰文添、
1: 哦。哎呀，好得意啊！
4: 係啊，好開心㗎，同埋明顯見到佢進步，我都讚佢叻嘅。咁就覺得大家互相啦。如果唔係，我諗我連講嘢都講唔到啦，即係一日都唔使同人講嘢，個口都冇開過啦。
1: 哦，咁啊，我覺得即係兩樣咯，即係除咗即係佢又有進步啦，而同時間即係你亦都同佢哋溝通當中揾到好多嘅樂趣啦，或者快樂啦，咁可以好多時候都係雙向嘅。
4: 係噶，
1: 好啊，呢、這個快樂好重要。
4: 我都想大家即係如果唔好覺得自己都好似冇乜嘢識嘅，去幫下即係睇下啲小朋友啊，或者同佢傾多啲偈，都係一樣。我依家嚟緊咧，我都會去再有新，我同佢講故事，讀啲書，讀啲書俾佢聽，等佢可以了解嗰啲文字裏面嗰個結構啊，各方面，等佢哋去升高班嗰時咧就會好啲咯。
1: 多謝曬麥女士嘅分享，我覺得呢個故事咧好有意思，亦都好重要啊。咁啊，頭先帶出嘅係除咗我哋可以即係將我哋嘅認識嘅嘢啦，或者我哋識嘅嘢咧，可以去做到嘅，我哋試下幫下身邊嘅需要幫助嘅人啦。咁啊，同時間亦都原來除咗我哋即係叫做去教人嘅時候，我哋用咗時間啦，但其實我哋自己都有獲得緊一啲嘢嘅，亦都從中去睇到自己其實有獲得緊快樂。我覺得呢一個雙向嘅即係嘅體驗或者嘅理解，我覺得好好。多謝曬麥女士嘅電話，我哋再聽聽下個電話嚇。
5: 拜
1: 拜，好，下一個嘅聽眾朋友啊，你好。
6: 你好，师傅，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同埋头先听电话个哥哥都系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1: 多谢你嘅祝福啊！我应该点样称呼你好啊？
6: 甜姐咧，
1: 甜姐系，哦，我中意呢个名字、啊，系你又中意食甜嘢系咪？
6: 系啊系啊，人哋话我笑得甜啊！
1: 哎呀，我好开心、啊，我听到你把声，我都觉得你系有一种甜嘅感觉同气氛。
6: 多谢多谢，
1: 系有咩开心嘢可以分享一下呢？
6: 有两样开心嘢啦。第一样呢就是我这个月呢生日呢就是70岁啦。
1: 哦，恭喜恭喜。
6: 是啊，咁星期二呢，多谢多谢多谢。咁星期二呢就摆酒，咁呢就请好多谢啲宾客都好开心咁过年参加。咁未曾我邀请佢哋呢个个都过年参加嘅咁样囉。
1: 哇，咁啊大排筵席喎，係咪每一次就见好多朋友。
6: 親戚朋友啦，都擺幾圍咁樣啦。
1: 哇，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好似開 party 咁樣嘅，呢個最緊要。即係有時那個當然咧，那個目的係好緊要啦，即係生日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生日啦。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同朋友一齊即係聚下，聚首一堂，一次過見咁多朋友，我覺得都係好難得嘅事。
6: 係啊，因為有啲親戚係好少見面嘅，咁佢哋都好想面咁嚟參加啦。咁直間咧都有啲抽獎遊戲啊，等係。大家高兴一下啦。
1: 哇，有抽奖添啊。你都准备好充足喎、
6: 啊。
1: 是啊。咁啊所以就好期待啦吓嘛。咁所以你就会生日嘅时候开 party 啦。咁啊会唔会特别要去揀一啲你鍾意嘅衣服搞掂晒未呢？
6: 有，都系着红色啦。
1: 红色系。
6: 系高兴啊嘛。咁第二样呢就系、是、我去年十月呢就是多咗个孙女啦，三代同堂啦，咁今年呢孙女同佢一起庆祝70岁大寿啦。
1: 哇，恭喜恭喜。
6: 多谢多谢。第一个孙女，第一个孙女。
1: 哦，有埋孙女添啦。
6: 是啊是啊。
1: 开心喎、
6: 啊。
1: 咁佢
6: 是啊。
1: 佢而家系几大呀、啊？
6: 佢而家系八个月啦。
1: 哦，八个月。
6: 系啊，嗯。
1: 咁又可以即系通常系咪一百日会开 party 噶？如果系。
6: 有時咧，有啲咧就係滿月開，有啲咧就滿月上得上啊，咁啊一百日啦，咁啊樣樣抵抗力又好啲啊，咁啊又精靈啲啊，識即係識嘢啲咁樣啦嚇。咁樣咯嚇。
1: 哦，咁啊好開心。係。
6: 大啲會識嘢啲啊，叫做識嘢啲咯嚇。
1: 咁啊，先祝你生日快樂啦，事事順利，亦都有一個非常愉快嘅 party 嘅時刻啦，同朋友咧好好地相聚一下，開心玩下嚇。咁我覺得呢其實喺呢一個人生裏面呢有啲時間呢係真係要自己去安排一啲嘅快樂俾自己嘅。
6: 係呀冇錯啦要自己主動啲先得㗎。
1: 冇錯冇錯好多謝曬甜姐嘅電話 ,thank you。我覺得呢人生呢其實呢好多時候呢我哋可以去自己去塑造一啲嘅快樂嘅時候同埋而家呢其實真係會越嚟越珍惜呢同身邊嘅朋友相處嘅時間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有各有各忙㗎嘛。好我哋再聽一聽下一個電話下早晨你好芬姨係咪呀
5: 係呀我係芬姨呀因為呢我想表揚下有個佢個個月頭呢都派一百份饭俾啲老人家㗎好好㗎咁样我想表扬下佢啫。佢个个月头派一百份喎几好啊个总之老人家呢佢就派俾你好好㗎。
1: 系
5: 咁样，我想表扬下佢啫。
1: 系啊，因为有时咧，其实你话一百份都唔少噶，咁系咪会唔会要排好耐队啊？
5: 唔使嘅，即系佢派晒一百张飞咧，咁你到时候你就去攞饭咯。
1: 哇，好细心喎、直情系派飞仔，即系佢唔使你即刻要拎嗰盒饭嘅，佢系
5: 派咗飞仔先。
1: 咁你几时拎都得嘅。
5: 个个头都有嘅。
1: 哎呀好好我觉得好好善即係呢个善良嘅心好好啊因为呢其实一百份啦每个月持续地咁做呢其实都唔系细嘅 budget 嚟㗎嘛。咁当然。
5: 唔系佢系饭店嚟嘅。
1: 饭店嚟嘅。
5: 但係你个个头五百佢都几犀利嘅。
1: 哎呀一百份都真系都要啲成本㗎始终。
5: 但係佢好靚嘅就仲有埋呢個飲品俾你哋嘅。
1: 即係一 set 咁樣嘅有飯有嘢飲咁樣。
5: 係啦係啦咁樣囉。
1: 咁佢都諗得好周到亦都好細心喎。
5: 係囉。
1: 係。
5: 我想表揚下佢囉。
1: 好好啊多謝曬芬姨同我哋分享啊。
5: 多謝你哋啊。
1: 多謝是啊因為有時呢我覺得呢好人好事啦或者是身邊即是你睇到的一些快樂的事情啦都好值得啦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將這些快樂呢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聽到呢都會感受到你這一刻的快樂啦那我們聽聽剛才的一個的聽眾朋友啦的點唱的歌曲有祝福那也都在這裡呢將我的祝福送給大家希望大家生活愉快啊聽到這些快樂的事情都希望令到你今個星期天都可以是非常快樂和美滿的一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两个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然有一个士兵失踪，四个士兵被送到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个美国官员说，伊朗过去五日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世界杯决赛将会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仍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去到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英超阿仙奴前领队、现任国际足协全球足球发展主管云加承认，今届世界杯采用的饮水休息时间并不是人人赞同，国际足协将会评估未来是不是继续采用。今届世界杯无论天气定是不是在有盖场地进行比赛，每场赛事的上下半场大约一半时间各安排三分钟饮水休息。国际足协说措施是为了保障球员健康，但是批评人士认为是国际足协利用广告时间增加收入的手段。云加在世界杯决赛赛前记者会强调，是为了所有球员的利益而采取这种做法，在他的角度来讲，饮水休息没有改变球赛的结果，但是国际足协会总结分析。他又说，今届决赛周扩展到48支球队是成功的举措，认为有必要给更多球队参赛的机会，他确信这个是一个正确决定。翻嚟本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话，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计疫情将会未来一两星期达到高峰，并维持大约六至八星期，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说，夏季流感活跃的程度亦都上升，学校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和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症，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定是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雨苗天下西班牙语篇
13: Academia de Lenguajes。
14: Mandy 快点过来看啊，射罚球啊。
15: El Dilo Liude， 这么远应该不入啦。
16: 哇，入了啊， Goal！
17: 咦， Golazo， 这球靓到呢。
18: 他们这么厉害，会不会拿到世界杯冠军呢？
19: 这场哪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们节目。
20: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邓嘉丽、余思敏，雨苗天下。
2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七月二十三号，上海见。
22: 三分钟讲得通。
23: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呢，继续请你有印尼血统但广东话非常好的 Harris， 欢迎你。
24: Hello， 什么玩意？
23: 欢迎欢迎。今集呢，我们继续讲一下印尼的潮流。如果讲到现在兴什么的话，我想网购一定要提的了。因为呢，之前有提到就是网上的力量在印尼来讲都挺大影响力的嘛。而网上的力量大的话，我想网购的力量都不小的。
24: 好强的那边。
23: 因为我知道那些人好像很喜欢网购的。
24: 是很喜欢网购，即是很多原因的。一来交通啦，同埋各距离 shopping 的地方不是太集中。
23: 嗯。
24: 那你香港很方便啫，落楼行几步咁是一个商场。不过印尼那边呢，你分分钟可能要揸车去超级市场啊。或者买一啲嘢嘅，咁同埋你想去一间餐厅，可能要揸成个钟头车或者点，系啊，所以咧佢嗰边网购啊或者订嘢食啊，已经系日常生活嚟嘅，同埋个 fee 系比较低咯，唔系贵咯，因为香港你可以差成廿几卅个 percent 嘛，以我所知，即系如果你去 dine in 或者你
23: 送过嚟
24: 卖，系啦，会差好远个价钱。
23: 我谂贵啊，点都要贵噶啦，因为你始终有个运输嗰个成本喺度。但系你就话系一个唔会咁多 percentage 嘅一个数啦。
24: 系啊，因为人工啊，同埋嗰边即系啲燃，即系汽油啊，或者剩有啲平过香港好多嘛。
23: 但系你讲出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嗰距离太远。
24: 距离太远，呢个系主要原因。
23: 嗯，
24: 香港是比较特别的，我觉得。咁我哋行一条街都已经有十零间餐厅啦，已经。
23: 系啊，非常之密集。我谂另外都要提嘅就系科技嘅发展。
24: 嗯、
23: 我谂如果系俾钱方面啦，嗰边系仲流唔流行呢一个现金，定系还是可能啲支付嘅模式都比较多咧？
24: 支付模式其实有几种嘅都 ，cashless 其实已经都好普遍嗰边。即系可能。
23: 咁、哦、我如果仲带住现金去，系可唔可以消费到咧？
24: 以我經驗呢，我都有帶啲印尼盾去嘅，不過我係未洗過、
23: 啊、
24: 通常都係用電子支付咁 OK 㗎喇，就算你去買餸，而家你都可以 電子支付咁嘅模式啦、
23: 嗯、
24: 香港有時有啲地方仲要 cash 㗎嘛，
23: 係呀、
24: 啊、咁、印尼嗰邊就會方便啲，
23: 同埋印尼盾呢、啊、相對嚟講佢金額可以好大㗎嘛，
24: 係呀、啊、我唔想揸成搭嘢去出，
23: 係呀、啊、去買個包咁樣，
24: 係呀係呀係呀，
23: 哦，
24: 咁、
23: 啊、可能都因為咁嘅原因，所以電子支付就更加發達啦，
24: 同埋佢哋嗰邊啲公司又好夠膽，即係科技上佢哋好夠膽嘗試，咁香港我見就比較保守啲啦，因為穩定與安全至上嘛，香港人就
23: 系
24: 即系未去到一个好成熟嘅阶段，系唔会推出一啲嘢嘅，即係好多數香港嘅公司都係咁啦，不過印尼嗰邊係好勇於嘗試嘅。
23: 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好勇於嘗試，對於你嚟講，你覺得有啲咩最近見過覺得喂咁樣都開始有，我覺得幾得意喎。
24: 例如佢哋有間的士公司咧，佢係全部用曬電動車
23: 嘅。哦，
24: 係啊，一間新嘅公司嚟嘅，不過好特別嘅，佢哋又唔係用 local 車嘅，佢用越南製車。
23: 嗯，
24: 全隊都係越南製車，同埋啲價錢係好平。
23: 印尼。搭的士平嘅程度系点样呢？
24: 平嘅程度啊，
23: 嗱，譬如系我可能要搭15分钟咁样啦，咁啊，大约系你觉得同香港嘅价钱争几远度
24: 咧？哇，唔好计15分钟啊，计半个钟啊，半个钟咧，我喺印尼搭咧，就我四岁啦，即系最近嘅经验啦，付30分钟我就系俾咗会20多蚊港币。呢度香港起标都唔得。
23: 哦，系冇错，因为物价唔同。
24: 物价唔同系啦，因为佢哋啲人工又低我哋好多嘅。
23: 咪食饭，譬如一餐嘅价钱，其实都颇为唔同啦。
24: 咁我举一个例啦，有冇一间乜乜 factory 嗰啲 cake 系100蚊一件咁？咁喺印尼咧，我去同样级数嘅餐厅去食嗰个蛋糕咧，价钱系唔到一半，
23: 哦，
24: 质素一样。
23: 哇，質素一樣喎、啊！你話，
24: 所以我去嗰度咧，我次次翻嚟我重5kg，
23: 係咁食嗰個蛋糕好大件、啊，
24: 唔係嗰件蛋糕真係好多好嘢食嘅，其實，
23: 哦、
24: 所以咧次次去可能10多日咧，我翻嚟咧我磅重咧，我第一日我唔敢磅重，第二、第三日先。
23: 你等佢輕翻少少，
24: 輕翻少少先，我驚我心臟負擔唔到。
23: 哦，
24: 點知原來都係重5kg，好多好嘢食。
23: 你是美食达人你嗰边？
24: 唔算唔算，不过咧就见到想食嘅我会食咯，因为始终旅行啊，唔好理咁多食，翻嚟先再减。
23: 嗱嚟到呢一度啦，不如今集都教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嗱，如果日常用语方面咧，我突然间谂到一个，我都觉得几得意嘅。譬如话啦，我搭车要落车啦，咁如果落车系点样讲咧
24: ？Turun，
23: 一齐听多次。
24: Turun， saya mau turun， 即系我 saya mau 想。Turun 落嚟，
23: 即系落车就可以咁样用啦。
24: 系啦，你楼梯落嚟你都可以 Turun， 车落嚟你都可以 Turun。
23: 嗯，明白晒。有时可唔可以叫人哋帮下手啊？得唔得啊？咁样，咁有冇一个字系讲话？哦，可唔可以啊？咁样，
24: 即系 please 咁样咯。
23: 诶，系啦，
24: 晒呀面达多隆，多隆即系用翻多隆呢个字，晒呀即系我啦，面达即系想，即系或者希望或者想要，多隆多隆即系。帮助，
23: 一齐听得似下。
24: 晒呀面达多隆，

0: 句印尼文，就呢一个几好用噶呢句。
1: 系
0: 系
1: 系咩？系，
0: 但一定可以发音发 ，sorry 发音嘅，因为系唔难发音嘅。
1: 啊、哦，各位嘅听众朋友一齐学一下吓
0: 吓，佢系叫做萨塞
1: 萨塞，
0: 系咪好似印好似广东话咧个音？
1: 系啊，
0: 但系你如果听到人哋话系萨塞萨塞咁样，系喺印尼文咧，个意思系 positive 嘅吓，印尼啊，
1: 正面
0: 正面嘅，你觉得系略略系讲啲乜嘢咧？
1: 萨塞。好急速㗎喎。
0: 係。
1: 咁係咪
0: 啱呢個係啱嘅。
1: 係咪停止或者即係通常要突然間要煞停咁樣嘅感覺嘅。
0: 係。
1: 煞失係平時我哋日常生活常唔常用嘅呢？
0: 常用好好用，同埋呢一句就係、是、即係印尼嘅 slang 嚟嘅。如果你同人哋講呢，你煞失啲啦。
1: 殺失啲啊，系哦，形容詞嚟嘅，
0: 系
1: 哦，我聽到即刻谂话我哋生性啲啦，即系个语个语气令到我谂起系咪叫人生性啲，但你又话系好正面
0: 嘅
1: 喎，
0: 好正面嘅，
1: 殺失老实，
0: 嗯 ，OK， 同埋通常咧系讲两次嘅，一次都得嘅，但系通常呢一句咧系嚟形容香港人做嘢方法都得嘅，香港人好殺失。我冷汉江失失失失
1: 哦，好有效率
0: 系啦，
1: 哦
0: 系啱啊，系做嘢快啦、准啦、有效率啦、哦，就叫做失失
1: 失失
0: 系啦。
1: 咁啊，可唔可以攞嚟赞人嘅咧？
0: 可以，绝对得。所以如果你同啲印尼姐姐讲，哇，印尼姐姐格格，你做嘢好失失，佢一定好开心噶。
1: 哇、哦，咁啊，嗱，我学咗杀失呢个字啦，但系我都想再地道啲啦。如果我想赞佢好杀失咁样，咁系个好系咪都有印尼文？点样连住？
0: 唔使噶啦，你同佢讲格格做嘢杀失杀失都得，或者你叫佢做嘢而家我哋要爽快啲快脆咧杀失咁样煮嘢杀失杀失啲，咁佢就会哦快手 OK 整得快啲。
1: 哦，咁同埋你话呢个系正面啲嘅语句嚟噶嘛？咁所以即系你可以讲杀失杀失，咁佢又会即系再俾啲力啦，咁啊加油，即系有速度有效率一啲啦，咁啊。
0: 冇错啦，咁就真系就佢哋话喺香港做嘢啲印尼格格咧，做嘢系会杀失啦，快手啦，好容易系一个人咧做好多家务啦，因为咧如果啲印尼啲喺印尼当地做家务嗰啲人咧，系唔会一个人做咁多嘢噶。
1: 哦，同埋呢个有啲唔同，
0: 唔会咁快，佢冇咁多 timetable。因为咧，如果喺印尼做家用嗰啲咧，佢唔会接送小朋友噶，佢唔会带你个小朋友翻学啦，接个小朋友呢、這个通常都系屋企人做啦。
1: 嗯，
0: 同埋佢系整翻屋企嗰啲嘢嘅咋。
1: 系，即系真系做家务咯。
0: 家务，同埋有机会都好少会去街市买餸啦。
1: 哦，
0: 有啲系唔使啦，
1: 买餸都唔使。
0: 有啲唔使啦，有啲你可以叫啲人送货啊，或者系屋企人自己啊，或者屋企人带埋佢去啊咁样咯。
1: 系，即系因为我知。系网购其实都多噶嘛，即系印尼网购，尤其是即系可能唔系住咁近市区嘅话咧，就都恒常地可能屋企人就自己会网购，然后送去屋企咁样，所以就唔需要成日自己出去买餸。
0: 同埋有机会系如果照顾小朋友咧，净系照顾小朋友，照顾老人家咧就系照顾老人家，有机会你就唔需要再去煮嘢熟食啊，类似煮嘢，同埋另外一个分钟会有两个格格去你屋企。印尼是会咁样，所以咧啲印尼格格咧嚟香港做嘢嗰啲咧，人工一定高过当地噶啦。但系佢哋都话人工高啲系，咁做嘢辛苦啲一定系噶啦，多啲嘢做系，但系你点样做咁多嘢咧一日，咁你做嘢就要杀失噶啦。
1: 哦，所以佢哋都有寻求一个方法，就点样可以杀失，即系有效率一啲。
0: 冇错啦，
1: 好，我成日都要点样容易啲记一啲嘅外语咧？我会谂下啊，似香港嘅啲咩字啦？系咪即系同我哋讲平时屋企咧，如果有塞嘅话咧，塞嗰啲塞，塞塞 真係咁樣嘅音，
0: 真係咁樣嘅音啊！
1: 哇、
0: 哦，係個音，這個、你唔需要轉個音，因為有時咧，你印尼文咧，你講得個音唔係咁啱咧，雖然人哋聽得明，但係好似你係外講外語，嗰啲人講印尼文咯，有啲音係唔係咁準咯。但係你如果係一模一樣講翻頭先嗰個音咧，係印尼人講嗰個音咯。
1: 哦，哇，咁 OK 啦，咁我而家见到今日见到印尼格格嘅时候咧，可以试下沙沙啊，唔系啊，又唔好乱咁讲，唔啱场合嘅话，佢又唔知道我讲咁，做咩无端端要讲沙沙咧？但系我觉得如果想赞下人嘅话，平时咧系真系要学定一啲佢嗰个地方嘅语言嘅一啲词语，会更加赞得入心啦，即系佢感受到你嘅诚意。
0: 嗯，同埋呢句咧系唔系呃。都是2020之后 ,2020 年之后先开始多引用的。咁、
1: 哦、
0: 印尼啲文呢通常好鍾意呢一个沙沙个意思呢你听呢真係好似动作嚟嘅。好似人哋做嘢呢好行路啊或者係跑嚟跑去真係好快咁样。好似咁样。所以变做沙沙咁样囉。
1: 哦，系即系有声音嘅感觉嘅，
0: 系啦，
1: 系，所以我头先咧已经一听到呢一个嘅词语嘅时候啦，我就谂沙沙，即系有个速度喺度嘅，
0: 系
1: 系，咁但系有冇即系话系本身出现系因为咩事情，所以令到大家用多咗，定系唔系嘅？即系呢个系即系最近大家讲得好多嘅一个字，就系咁样形容。
0: 是因為動作呢，然後印尼文很多都是用一些聲音來去那裡變做一樣東西的，所以這個就是其中一個了。
1: 哦，好得意啊，其實我覺得這個文化，譬如我知道有些人如果年輕一輩說拜拜呢，會是不是 Dada？
0: 這個是很久之前就是這樣，但是
1: Dada
0: 是的。這個是因為應該如果沒記錯呢是荷蘭文來的。
1: 哦，
0: 是啊，
1: 有趣有趣啊，
0: 是啊，
1: 但原来已经很久了，
0: 不是啦，但是都是 bye 的，定是印尼文那些三 bye jumpa 再见都可以的、
1: 啊、
0: 但是这个沙沙现在为什么人家多说呢？因为在社交平台人家都很多打字呢，现在你看到呢是用这个字，所以你看到呢你就知道，哦，叫你快手快，关于做事啦，行动啦，是很好用的。
1: 哦，等我翻屋企都教一下一啲，如果屋企有格格嘅屋企人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到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1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1球，以6-4胜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亦都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说，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回来本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政府正是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不是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培 Chinta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今天我們就學了這個非常之有用的字，就叫做殺失。咁咧就係、即刻去諗一諗先，即係好有效率嘅意思啦。但其實我覺得咧、我自己都幾中意做事有效率一啲，因為好快將一啲真係要做嘅嘢做曬咧，我有時間去玩啊，有時間去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啊嘛。
2: 咁就啱啦，因為點解咧？印尼人咧成日用呢句咧嚟形容香港人嘅。
1: 吓，
2: 系因为话香港人做嘢系特别殺失嘅，系特别快啦，特别有效率啦。嗱，我啱啱睇咗有啲人 share 啦，喺社交平台，佢系印尼人嚟嘅，佢系香港玩啦、旅游啦，然后佢就话去有间便利店，佢就买咗嘢啦，然后佢俾钱，佢系用cash 用現金俾錢，咁俾完錢咧，個人咧就找翻啲錢俾佢，但係就話我根本都未袋好，嗰、那個 cashier 咧已經問我後邊嗰啲人啊過嚟啦，你啲嘢我幫你收錢，咁佢就覺得係點解你唔俾我袋好先，然後你先去叫另外一個客服務大啲人啦，
1: 太心急，
2: 咁佢就係咁樣寫，咁咧就好多人 comment。咁我就相信咧，係一大半咧 comment 嗰啲咧，都係喺香港做嘢嗰啲印尼姐姐。
1: 哦，
2: 咁佢哋就話：啊，你咧應該咧喺香港咧，你要知道香港人做嘢咧係超級快嘅，係殺失嘅。你咧如果係要慢慢去嗰度睇翻你找俾你啲錢啱唔啱啊？有冇啲錢有冇點樣咧？哦，唔 OK 咧，你可以數，但係你要企埋一邊，
1: 係
2: 你一係又行前少少邊嗰度數，慢慢數，佢唔會話你嘅，但係你唔好企去前邊，因為佢已經需要去嗰度開始做嘢，另外一個 customer 佢要去嗰度收錢啦，所以咧。呢、这、一個係香港個殺失，嗱佢就話個好多人都話，如果你要快，如果你唔想去嗰度數又幾錢咧，你下次你唔好用現金，你直情嘟乜都得，好多嘢俾你嘟，話真係我覺得係啲印尼姐姐去幫香港人講嘢咧，因為香港係好高效率嘅，殺失得好快嘅，呢個地方係正嘅，你唔使等嘅。
1: 哦，但系我觉得即系两面咯。如果你话要有效率咧，我都绝对系感受到嘅。因为咧，譬如超级市场啦，去到繁忙时间，大家收工咧，翻去赶住煮餸嘅时候咧，即系啲大家就系上班族又系啊，即系可能买餸嘅朋友又系啦，赶住，即系你个条队真系好长嘅。其实你如果要逐个等你将啲钱摆翻落个银包度咧，咁咧大家后边嗰啲就会拖到好慢啊。所以咧，我哋真系马不停蹄，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啊！即系我谂呢个系喺香港都几常见嘅。但系我想问一下，如果喺印尼嘅话咧，通常系大家真系话啊，等你摆好晒啦，然后先至啊下一位请咁样啊？
2: 冇錯，就慢慢數，慢慢睇，係，所以佢哋嗰度啲人，因為你慣咗咁樣，你去人哋個地方，你都以為係會咁樣，但係係唔會。同埋印尼嗰啲，如果你去超級市場買嘢咧，都仲係好似以前，我應該以前香港都係咁，一個收銀，一個幫你入膠袋，係咪咁樣啊？以前
1: 係啊，冇錯，
2: 印尼而家都係仲係兩個人噶。一個幫你入膠袋啦，一個幫你收錢，同埋係慢慢入㗎。
1: 哦，
2: 唔使急，慢慢入。
1: 你會 feel 到佢有一個好完整嘅服務，即係無論你係買咩都好咧，佢都係好認真咁幫你慢慢入個袋。
2: 但係印尼嗰度咧，佢又唔會特別同你講太多嘢，因為我都知道咧，另外啲朋友咧，如果去啲外國嗰啲地方咧，都會覺得如果係譬如話買嘢咧，或者係我自己都覺得去餐廳，如果香港你餐廳你要叫餐嘅話咧，你唔需要問佢 ，Hello， 你今日點啊？你好唔好啊？嗰啲啊 ，How are you？ 呢樣嘢唔使做噶嘛。你一坐低，最多人哋佢同你笑啊，或者係啲飲咩茶啊，類似啲，唔會慢慢問你屋企點樣啊，你今日點啊，今日行咗去邊啊，天氣點啊，如何啊，唔會有呢啲㗎嘛。
1: 冇㗎，一嚟就 食咩啊？
2: 冇錯，印尼都唔會太多咁樣嘅，印尼都係即刻坐低就係食咩開始。但係有啲地方唔係噶嘛，
1: 嗯，
2: 所以有時你去有啲地方嘅時候要轉一轉 mindset， 哦，要同人哋 say hello 先 ，hello 點啊咁樣嗰啲。如果唔係，人哋會覺得你話你做咩好肚餓啊？而家
1: 係啊，真係好肚餓嗰時間，
2: 一定而家一句 hello 都冇，即刻要去嗰度 A 餐啦，唔該。
1: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咧，我都享受嗰种慢嘅，不过就睇下时间咯。如果我觉得好赶时间嘅，我宁愿快啲啦，即系快啲坐低嗌嘢食，快啲出嘢食。即系呢一个就系、是、我觉得有时可能我哋 lunch time 时间比较短咧，
2: 冇错，
1: 就好希望哇啲嘢快啲嚟咁样。但系对于游客嚟讲咧，有时就可能系一个压力嚟嘅、啊。我仲未谂好，可唔可以等我一阵啊？
2: 所以嚟香港嘅游客咧，如果系我识嗰啲人咧 ，brief 得好好嘅，你咧就去嗰度睇清楚。坐先啦，有时有啲餐厅系啲地方细嘅咧，你又要快咧，你咪入去嘅时候，你唔该同我讲清楚你要食乜嘢，睇定先，一坐低咧，你就一定要知道要食咩，唔好慢慢又再睇 menu 啊，逐啲去嗰度啊，又问呢个系乜嘢啊，又再系咁样，唔得噶。This is Hong Kong。你想知道香港嗰啲經驗啊點講啊？香港 experience 香港文化，你想知道 local 啊點樣啊嘛 ？This is local， 你冇得再 local 噶啦，呢、這個就 local。
1: 係你食嘢嘅時候一坐低就要講得到你要食乜嘢，
2: 講曬全部。類似呢啲咁樣個經歷，都我覺得係好有點講咧，
1: 香港特色，
2: 香港特色咯。咁去嗰度討論啦，呢一個係社交平台，我都覺得，咦幾好喎！啲價格原來係好明白香港點樣咯。
1: 係但我諗係真係要適應嘅，因為咧如果你未準備好嘅時候咧，嗰下咧其實都會驚嘅，
2: 嚇親㗎。
1: 係啊，因為有啲嘅餐廳嘅職員啦，可能咧係佢哋都好忙㗎嘛。啲送餐嘅時候啦，有一啲出咗名快嘅餐廳咧，係嗰碟餸咧，你 feel 到佢飛出嚟咁滯噶嘛，即係可能係嗰個煎蛋咧係 fit 咁樣飛去你張台度嘅，跟住所有嘢咧都係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跟住之後食完咧，可能你啱啱食完最後一啖咧，就碗已經俾人收咗，
2: 係唔要啊嘛呢個，食曬啦嘛已經。
1: 係啦，咁所以有時候咧，就反而自己要撳翻住隻碗，我未食完㗎咁樣，咁但係真係好快咯。
2: 但係因為你住，譬如話我都住慣香港咁耐咧，我唔覺得呢個係有特別有點樣嗰啲問題，但係如果出邊啲人會覺得，哇！點解咁樣噶？哇！點解有聲噶？點解掹我個碟噶？我同你咁樣類似，會有呢一啲咁樣個感覺咯。
1: 嗱，
2: 頭先嗰句我哋教關於呢個快效率嗰啲係點樣話？點樣講啊？大師傅，
1: 殺失
2: 即係講你做嘢快啦，效率啦。另外一個 the opposite 點講咧？
1: 相反。
2: 實質咧就係散低，
1: 散低就係放鬆啲，
2: 放鬆 ，relax， chill，
1: 係 chill
2: 慢慢嚟，
1: 係唔好咁急啦。
2: 嗱，如果喺印尼咧，就好多呢啲散低呢啲 mindset 嘅，慢慢嚟，
1: 散低
2: 係，
1: 咁我哋叫人哋唔好急就係散低。咁就可以慢啲啦。但如果地方轉啦，如果大家好想感受一下呢一種山低嘅態度嘅話，就可以去印尼啦。
2: 啊，會啊，絕對啊。同埋嗰度咧，唔會話你去餐廳咧，你45分鐘你一定要埋單要走，冇呢件事啊。你要坐半日，人哋唔理你嘅。
1: 係，我嗰陣時咧喺香港啦，因為可能繁忙時間啦，我第一次體驗到咧係食飯，我哋成日都會有時會聽到話90分鐘啊咁樣啦，但係我第一次聽到飲杯嘢係30分鐘。
2: 哇！
1: 咁可能個餐廳真係比較忙啲啦，咁但係我冇所謂嘅，佢講明，咁你係30分鐘，哦，咁我真係要淨係嘢飲嘅，咁我咪我選擇繼續坐嘅，咁我咪即係會。即係跟翻佢嘅規矩咁樣咯，咁冇所謂，我真係諗住坐一陣，即係唞啖氣，因為出邊太曬。
2: 但係實在講真，佢呢個45分鐘或者90分鐘都係咧，我覺得係睇翻你叫幾多嘢咯。如果譬如我俾45分鐘嚟，但係你係好食得嘅，你人哋食一碗嘅，你係要食3碗嘅，同埋你帶個 friend 咧，你一圍已經個人都係3-4碗嘅，我俾你坐足3個鐘都 OK 啦。
1: 哦，係，即係所以其實唔係淨係話我90分鐘就90分鐘，如果嗰個客人
2: 睇翻你消費咯，係
1: 即係有少少彈性會好啲咯，都係㗎，確實係㗎，即係可能我飲10杯嘢飲嘅，
2: 係咯，咁係咪你剩30分鐘，
1: 係
2: 10杯你咪可以坐3個鐘
1: 咯，係啊，可以諗下。
2: Jadi hari ini kita lagi diskusi dan juga ngajarin teman-teman Hong Kong satu kata Indonesia yakni satset. Jadi ini kata-kata yang sering dipakai belakangan ini terlebih-lebih di sosial media dan ini untuk orang Hong Kong cocok banget karena cara kerja mereka cepat, efisien. Jadi kalau kakak-kakak juga bilang kalau udah lama kerja di Hong Kong kerjanya itu sudah tidak santai-santai lagi kerjanya satset karena cari dolar kerja di sini dari pagi sampai malam banyak yang harus dikerjakan kalau tidak satset tidak bisa. Jadinya ya ini salah satu cara untuk kerja dengan baik tapi kadang-kadang kalau setelah satset kita juga harus ingat ya juga perlu santai supaya bisa chill seperti hari ini liburan santai-santai saja ya kak.
1: 咁啊，今日星期日啦，如果你都系放假嘅话咧，我哋就感受下呢个身体放松一下嘅星期日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贾先生。
2: 拜拜，贾师傅。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机场会见传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次是一众议员第一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行程丰富，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亦都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和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他说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这些一手的考察和资料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例和事务方面的情况，令议员的大局观可以进一步掌握全局。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元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四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胜出。世界杯决赛将会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00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仍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去到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